差不多二三十岁啊，三四十年前，三十几年前啊，那个时候我母亲出家了啊，出家住在戏子啊，弥勒内院啊，我放假呢都是看我母亲啊，我就去骑个机车啊，就去寺院挂单啊，然后那一次去啊，寺院就安排我睡一个通铺啊，睡个通铺啊，跟一个居士睡啊。那个时候我也是居士，我也没出家啊。那么这个居士啊，他修密的，修密宗的。那个居士就给我讲：“哎呀，晚上啊，你跟我睡觉啊，恐怕我会吵到你啊。”我说：“那也没办法了，那个寺院安排我跟你睡，我也。”只好跟你睡了啊。他说我晚上都念咒的，念到天亮的啊。我说那也没办法，那就你念你的嘛，我睡我的了啊。就睡在一个通铺啊，睡在一间啊。哦，他真的很会念咒啊。啊，那么他给我介绍啊，他是奇人。啊，奇人大家知道吗？奇人就是满族的啦，大陆叫满族的奇人。他说我是奇人，姓那，哪里那个那？他说我这样念咒，我是修秘法啊，我要供养鬼神。我本来睡觉品质就不好，你说在那么念咒，我能睡吗？我都在做噩梦啊。啊，那么念咒哇，他念，真的念到天亮啊！啊，我这不躺在那边啊，也没睡啊，就听他念咒念到天亮。啊，念咒啊，念得还很不错。所以我知道呢，那个阿桃那个儿子啊，去奥斯顶啊，邪秘啊，去念晚上的，我碰到过一次啊，念晚上的，白天睡觉。日夜颠倒，那么咒语啊，大部分是鬼神的名字，你把它招请来了，你就把它找来了，啊，在我们俗话里面讲啊，请神容易啊，送神难呐，啊，你把它请来啊，你能不能把它送走啊？请来你送不走，你就麻烦了。啊，所以你没有这个善的基础啊，啊，你修道、修佛、修什么都不会成就的。啊，一天到晚干坏事，你还想升天堂吗？啊，没那个道理嘛。所以这个一定要明白。啊，所以连那个密宗也是大乘教啊，那也不是小乘，大乘教。啊，你没有基础，你又没有德行，那个鬼神请来啊，他看到你，他就生烦恼，他就找你麻烦。啊，如果有德行的了，请他来啊，他会很恭敬，啊，他会来护持他。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所以造恶业造多了，都招感这个恶行来。啊，所以他那个儿子啊，后来有比较好一些，但是也没有办法完全好。一个人一生就这样毁掉了，非常可惜。啊，下面这一句“算尽则死”，啊，那个算都没有了啊，一直扣到没有了，人就死了。到了年寿已都减完了。就是死期到了。那么这一章啊，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一人所患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必至，恶行在之，算尽则死。啊，人就死了。

啊，那么这个修道家呢，要修长生不老，要修长寿。干坏事能够长寿吗？那不会的啦。那修什么法术也没有用。啊，算尽了就死了。所以这个是对这个修道的人讲的啊，但是对我们一般人讲也是一样的。我们再看下面这章，监察章第三。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那么这个一段有四句啊。那么第一句啊，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又就是说这个天地上面一章啊，说天地有思过之神啊。那么这一章又给我们说明啊，有什么神啊在监察我们啊？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啊，这个。三台这个指讲里面下面讲，三台神经掌金玉、禄位、土田；北斗神经掌延伸、柱死、祸福。这三台啊，这个神经啊，只是掌管啊金玉啊，就是我们人在世间呐，啊，你得到的财富，啊，金银珠宝啊，得到多少？那么禄位啊，他的地位啊，我们现在讲啊，啊，在社会上的身份地位啊，叫禄位。土田呐，就你有的土地啊，你这个田园有多少？这个我们现在讲的不动产啊，你的不动产啊也能得到多少，那管这个。这是三台神经管的。北斗神经掌管啊延伸住处，就这个人啊要延长他的寿命，还是呢注定啊他哪一天要死了，管这个。啊，还有这个掌管这个祸福，是北斗神经。那这个在我们佛门啊，《地藏菩萨本愿经》讲啊，讲的就更多啦。啊，讲的就更多。那么讲的这个啊，《地藏经》啊，讲有主命鬼王、主财鬼王、主祸鬼王、主情鬼王、主寿鬼王。主吉鬼王，那什么都有鬼王在主管啊！啊，你人要生病，你要生什么病，都有人在管。啊，所以过去我们老上讲《地藏经》啊，啊，我们有病啊，去拜拜主吉鬼王啊，看看我们到底是什么因果啊。啊，还有行病鬼王，这个都有鬼王。那主命鬼王就主人的生死，生跟死都他管的。啊，所以这个北斗神经啊，就是《地藏经》讲的，属于主命鬼王啊这一类。因为主命鬼王他是大鬼王，他下面还有很多小鬼王。在人头上，路人罪恶。所以我们俗话讲啊，举头三尺有神明，就是根据这一句来的。啊，以前我小时候啊，常常听我母亲讲，不要做坏事啊，举头三尺有神明啊。那老人啊，
老人都是听老人讲的，啊，我父母就是听他的父母讲的，他的父母又是听他的父母讲的，啊，那现在的父母他不会讲这些了，啊，不会对儿女讲这些了，啊，现在的父母啊，

认为啊，那个迷信。但是活菩萨圣贤呐，那绝对不会教导众生迷信的。啊，这一点呢，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那么在人头上啊，路人罪恶啊，夺取计算。啊，这个12年呢、啊、叫一计。如果犯这个重大的罪过，大的罪过呢，那就减掉12年的寿命，寿命啊扣掉12年，啊，这是大的。啊，所以这个一计啊，就是12年。再看下面啊，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诣天朝，言人罪过；夜会之日，灶神亦然呐。啊，又呢，说不止上面讲的啊，三台北斗神经啊，还有这个三尸神啊，这三尸神这个注解里面呢、啊，只讲有讲，上尸神彭巨，中尸神彭子，下尸神彭巧，根基人体、脑、胸、腹部啊，就是我们这个三尸神在我们身体里面啊，身体里面分布在头部。啊，是上师啊，我们胸部是中师，下部腹部啊，就是下师。那么每到更生日啊，这个更生日就是每60天有一天，那天叫更生。啊，这个现在讲大家不懂了，大家都讲西元了，2017年呐、啊，今天是10月10号啊。那不知道这个我们的中国传统的民历啊，中国传统的民历啊，现在讲叫阴历啊，有叫农历实在讲啊，这个讲法都不对。阴历啊，阳历啊，那个历啊，历法没有分什么阴阳的，历就是历嘛。啊，这个历法呢，啊，这个西方的历法跟东方，各有不同。那么在中国这个历法呢，属于夏商周啊，我们现在呢。看到了，我们称为农民历啊，我都随身都带一本，我都有带一本，啊，带一本啊，我来对照啊，我现在写信给人啊，都写夏历，夏商周啊，夏朝制定的啊，孔子认为啊，夏朝制定的历是标准，夏历。啊，夏天的夏历，夏商周嘛，夏朝。这个更生日啊，60天有一天更生日。那么我在日本啊，我在东京，我那个小精舍啊，我那个住的地方后面有一间药师寺啊，我去日本啊，都会去拜。啊，拜药师佛啊，生病啊，我就想到药师佛啊，去拜一下啊。啊，那个药师寺啊，去年呢、啊，我眼睛有病，得了眼角膜很严重啊。那去年呢、啊，我说，哎呀，来了这么多年了、啊，都从来没有去药师寺拜过啊，赶快去拜一拜啊，拜药师佛。
去了刚好他们贴一个说

那个庙寺院里面啊，说这个九月份啊，秋天啊，又是下雨的时候啊，来拜药师佛啊，那个眼睛的病就好了。啊，刚好啊，我那天去拜啊，下毛毛雨，又是秋天，又是九月，拜药师佛，所以啊，我回来台湾啊，没有多久，眼睛的病就好了。所以现在去啊，我都有时间去拜一下啊，去上个香啊。那个日本人的寺院啊，不像我们中国寺院啊，他那个是家族的寺院。家族寺院呢，他都给人家放骨灰的，放牌位的。那么去拜的大部分是放骨灰牌位，那些家属才会去拜。啊，怎么跑来一个中国和尚来拜呢？啊，他们感到很惊讶。我们这佛教啊，这个日本的佛教都是中国传过去的啊，啊，你现在中国看不到唐朝的寺院啊，去日本看，通通是唐朝的。啊，他那个从中国拷贝过去的啊，一直保留下来。那么我有看到一个牌子啊，他连那个感应篇他也有哎，啊，他说这个根生神呐、啊。根生日有三尸神，我还把那个照片照下来啊，这个三尸神。那么道家呢，读这个感应篇啊，过去我们中国这些道士啊也有一个修法啊，他说哎呀，那么我们到根生日那一天晚上啊就不睡觉啊，为什么不睡觉呢？就守三尸，就让这个三尸神啊不要跑到天上去啊报告我们的罪过啊，所以我们晚上不睡觉他就跑不掉啊，也有这个守三尸的啊。那这个心态就不对啊，啊，你如果你没有做坏事，你怕三尸干什么啊？你守三尸就说明啊，你坏事干了很多，所以怕三尸神去报告。啊，这个心态就不对了嘛。啊，你断恶修善，那你怕什么三尸神？就不用怕了。啊，你这个造了恶业，又怕三尸神去报告，那不是又更加重罪业吗？所以这个是错误的啊！啊，应该啊要去断恶修善啊，不是去守三尸啊，不要让他去啊！啊，所以三尸神他是六十天呐、啊，他都是上谕天朝，都是到玉皇大帝啊，在基督教啊讲上帝啊，到上帝那边去报告。言人罪过啊，就是讲人啊有什么罪过啊，检举啊人的罪过啊，我们现在呢大陆叫举报啊，他去举报啊，报你的罪过。夜会之日啊，夜会就是每夜最后一天，那么这里讲的都是根据中国夏历讲的啊，我们现在讲农历啦，最后一天叫夜会之日，夜会就是每一个月最后一天，灶神亦然，灶神也会去报告，去上帝那边报告。啊，灶神啊，检举一家的罪过，啊，那就是你这一家人呐、啊，啊，哪个人造什么善，造什么恶，他都有记录，啊，灶神也会去报告。这个灶啊，是我们过去啊煮饭的啊，煮饭啊，做饭啊，做饮食的。这个灶有灶神，在中国南方都有拜灶神，北方大概没有啊。北方在南方啊，拜灶神的很多。啊，所以这个了凡四训后面的附一篇啊，于敬义公与灶神祭
他遇到灶神了。啊，这个我在2006年呐、啊，哎，请台湾一个王导啊，请北京陈小旭居士啊，啊，他们公司啊来申请啊拍《一敬一躬一灶神记》啊，那陈小旭帮我找演员啊，我去找台湾一个导演啊去拍这个《一敬一躬一灶神记》。啊，那个时候还到天目山去拍啊，啊，那个，啊，拍的啊，后面呢 啊也很多人啊看，啊，拍这个一镜一躬一照神迹啊，所以这个那个时候大陆同修供养我一些钱呢、啊，我就拍这个啊，来供养大家。那么一敬一啊，这个是真人真事啊，真人真事，生了9个儿女啊，死了7个，一个失踪啊，他的太太啊哭儿女啊哭到眼睛瞎了，哭到眼睛瞎了。那么他的考功名啊，怎么考都考不上。他很有学问啊，文章很好啊，头脑也很聪明啊，而且呢又做善事啊，开个文昌社啊，每个月啊举办放生习志啊，劝人啊断恶修善啊，他得到这种果报啊，他真的是怨天尤人啊，心里非常不平啊。到47岁那一年啊，他每一年啊都烧那个书文，好像我们做法会啊念书文啊，他每一年啊都在灶神那边啊，就是除夕那一天啊，啊，就是灶神啊，一般讲就是12月24号就上天去了，上天去报告啊人间这个家庭的善恶了，上天去。所以在中国南方民间啊也有八节灶神的啊，我听说呢用那个汤圆啊就对黏那个灶神的嘴巴啊，要让他吃得甜甜的啊，到玉皇大帝那边说一说好话，不要给我们说坏话，不然我们受到处罚。那个跟道士守三施是一样的道理嘛，啊，坏事多做一点，然后呢用个汤圆啊，灶神要上天的时候给他粘在嘴巴里面，让他吃得甜甜的高兴的啊，上去就不报告我们做坏事了啊，啊，大概灶神不会接受这个贿赂啊。所以现在这个中国南方啊还有这个习俗，我要听同修讲说什么要连灶神的嘴巴啦啊，上天做好事啊，下凡报平安啊。那么一敬一他很不平，他就烧这个书文啊，他那个书文写的啊是满胸的不平啊，做这么多好事得到这个果报这么惨，老天还有眼吗？啊，他就很不平。啊，当然心里不平啊，写出来那个书文，他怎么会心平气和呢？写出来肯定也是怨天尤人的一些言辞。啊，后来呢，他真的感应到灶神来了啊。那天除夕啊，真的穷的啊，跟他的眼睛瞎了的妻子还有一个女儿坐在那个很孤单很寂寞很悲惨啊，人家过年都高高兴兴的，他们家都很凄惨的。那灶神啊来了啊，那点个蜡烛开门，看哎呀这个头发半苍，一个像书生一样的人啊，一进来啊就给他讲
那我知道你家的事情很久了，他觉得这个人好像很特别啊，就请他里面坐。啊，所以啊，灶神就指出他，你做好事都是应付的，不是真的。啊，而你那个恶是真的，那个意恶太重啊，意念那个恶太重，把它挤出来，一桩一桩给它挤出来。啊，你说放生啊，人家去放你就跟着放，人家不放你也不放啊。啊，而且呢，啊，平常家里啊，鱼虾还是照吃。啊，一面杀生吃肉，一面放生。啊，所以善事啊都不落实，都是希望。啊，他说，不但我来检查你家呢，上帝也派这个你是个书文都报上去了，也派那个日游神、夜游神都来看，都没有一桩好事可以记呀、啊，不是不给你记呀、啊。啊，只有看到了只有恶业，没有善业的。啊，所以灶神给他讲了之后啊，说你如果不改过来啊，灾祸不止这样啊，你再这样怨天尤人下去，那个罪业更重，后面的灾祸就更惨了。啊，这个余敬义啊，毕竟他还是读书人，有善根，他觉悟了。啊，求他指点啊，所以灶神啊就一一给他指点。啊，给他指点完了、啊。往他家里面那个灶啊，烧柴火的地方走进去就不见了，他才知道啊，原来是灶神。啊，后来真的发愤啊，断恶修善。那刚开始的时候很难，啊，跟了凡一样很难。哎呀，要把这个恶的扭转过来啊，哦，费好大的劲，啊，但是啊，发愤勇猛啊，把那个恶习气转过来，所以他改造命运比颜了凡快，他三年就整个大转变。啊，47岁啊，改到50岁啊，大转变，整个命运扭转过来。他跟颜了凡同一时代，他年纪比较大，所以他中进士啊，颜了凡还没有中进士。所以这个讲到灶神啊，我就想到这桩事情啊，拍了一部《余敬义公与灶神记》啊，啊，这个家里都有灶神啊，但现在没有人烧灶了。那过去我们有疑问了，那现在大概没灶神了吧？现在都是瓦斯。啊，你家里只要有烧火起火，灶神是管这个的，饮食的，管饮食的。只要有，就有灶神。好，我们再看下面，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凡人。啊，这个凡这个字啊，哦，有两个讲法啊，啊，一个讲法呢是凡是人啊，啊，凡是人有过。啊，那凡是人，那只要你是人，啊，那就不管是中国人、外国人了，啊，就是这个意思。那凡是你是人啊，那无论是中国人、外国人都一样的啊，啊，没有例外的。

啊，中国人造恶业，那得到不好的果报；外国人干坏事，他的果报也不好啊，那你都可以看得到嘛。啊，这个都一样的嘛，这个是事实真相嘛。啊，所以呢，《地藏菩萨本愿经》讲哦，做什么造什么业，堕无间地狱啊！啊，《地藏经》不是讲得很清楚啊？啊，无论啊，这个什么江湖夷狄，就是中国外国人，都一样，不管你是哪一个族群的人，啊，造的业都是一样的，有这个果报。啊，造善得善报，造恶得恶报。啊，那凡是人啊，都包含在里面了啊。人间的人啊，地球上的人类。那么另外一个讲法就是凡人啊，我们凡夫俗子啊，凡人啊，凡人那个。孔子讲啊，人非圣贤呐，孰能无过啊？我们凡人呢，不是圣贤人呐、啊。那凡人呢、啊，那怎么会没有过呢？啊，都有过，啊，重要啊，要知过改过。啊，所以这个凡人有过，凡人呐、啊，这个两个讲法啊，两个讲法，啊，一个就是凡夫的人。啊，我们现在是凡人，啊，所以颜了凡呐、啊，他说他了啊，啊，他要了脱这个世俗啊，做凡人的，啊，要超越这个凡人，叫了凡。啊，那么另外一个讲法就是，凡是人，中国人、外国人都一样的啊，啊，那中国有灶神，外国有没有呢？外国也有啊。外国也有家庭啊，他也有烧火啊，外国有外国的灶神啊。那么有过呢，大则多计，罪过比较重大的，减掉12岁啊，这叫一计，一计就是12年啊，12年的寿命没有了。小则多算啊，罪过比较小的，消减100天叫一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啊！啊，那这一段很重要。啊，这个道家呢，他是求长生不老，啊，延年益寿。啊，有很多人呐、啊，他喜欢呐、啊、修仙。啊，我小时候啊，还没有学佛啊，我也很羡慕神仙。那小时候也不懂，小时候在乡下呢，我们住在马路旁边，我们家就住马路旁边。那人死啊，要抬个棺材。后面呢、啊，跟了一群的家亲眷属，哭哭啼啼的，披麻戴孝啊，哭哭啼啼的。我们家呢，我们门一打开，那我就常常看到了。他说：“我小时候我就想，哎呀，我就问我父亲呐、啊，那是什么了？他说人死了，装在棺材里面呐、啊，弹去埋了啊。”啊，后来我在想，哎呀，那人很可怜啊，人死的多可怜呐、啊。这么多人那么伤心，那人怎么会死呢？啊，人能够不死吗？啊，我就常常想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从小就思考这个问题。那释迦牟尼佛出家，他也是看到人生老病死，他就是回到王宫就，哎呀，闷闷不乐啊，就是常一直在想这个人怎么就生老病死，他也看到这个啊。啊，怎么解决这个生死的问题呢？啊，想到这个问题啊，后来小时候啊，我在想啊，小时候我母亲都带我，我们过年就带我们到一个我外婆家呢，
有一个小庙，一个尼师啊已经往生了啊。啊，那个时候啊，就那个尼师啊，穿的衣服啊不一样啊，又拿一个拂尘啊。那每这个过年啊，我母亲回娘家，初二啊，我们都要跟她到外婆家去啊，去看外婆啊，看看舅舅啊，领个红包啊，然后就去那个寺庙啊，吃一个午斋饭啊。然后我从小就看到那个哇，这个师父啊，穿的衣服跟我们不一样啊。这个生死的问题啊，他肯定知道的。啊，那我自己想的啦，我也没有去问，我也不会问。哎，这个人一定不一样，他穿的衣服跟我们不一样啊。啊，后来呢，比较大一点了，我看到有一些出家人呐，穿着长衫啊，那个风一吹啊，飘飘若仙哦，我就更羡慕了。哎呀，好像蛮自在的啊。啊，后来听我父亲的朋友讲故事啊，我父亲呢也同朋友常常到我家来喝酒啊，来喝酒一喝啊，啊，他就给我们讲故事了。啊，他就讲我这个八仙啊，啊，怎么修的啊？这个啊，如果你将来要修仙呐、啊，要给你祖宗讲一讲，说你要到麓山去修仙呐、啊，啊，啊，那我听了又很向往，哇，修仙可以长生不老啊！啊，后来读书之后啊，又去找啊，看那个漫画啊，《西游记》啊，漫画啊，那《西游记》啊，看到那个孙悟空啊，吃了王母娘娘那个蟠桃啊，哦，就长生不老，他都不会死，啊，我就更羡慕了，哎呀，啊，那个时候小时候啊，就看那个《西游记》啦，因为我那个时候我家搬到台北啊，我母亲呐、啊、卖菜，一方面又租那个小武侠小说还有漫画的。然后我就帮助看那个店啊，那我就不管有没有人来租这个书了，我自己先看了啊，所以那些书啊，我自己都先看过一遍，武侠小说啦啊，还有漫画的啊，古代的、现代的，我看了很多啊，什么《七侠五义》啦，《小五义》《水浒传》《封神榜》，我都看过。啊，后来呢，这个是哎呀，心里一直想，哎呀，这个怎么去这个生死怎么这个问题怎么处理呢？啊，后来16岁才接触到佛法。那么这个求长生也是很多人想要得到这个果报啊，修道家呢就求长生。那么我跟这个道教也有个因缘啊，我2007年啊，10年前啊，在我家乡啊接一个拱北殿啊，就是仙公庙，李洞宾的，啊，他那个是三教的，中间供李洞宾，后面供八仙，还有老子，啊，右边是释迦牟尼佛，左边是孔子啊，所以很符合我们老萨这个儒释道啊，三教多元文化。所以我也莫名其妙啊，被请回去当主持啊，挂一个名当主持啊。这个庙也100多年了，清朝的时候建的啊，100多年啊。如果大家有到台湾来啊，啊，我再带你去拜拜仙公啊，去八仙呐、啊，去八仙洞啊。那个以前呢、啊，都给人家睡仙梦的。如果你问什么事情啊，去那边挂单，然后有一个房间给你。给你睡觉，啊，你求仙公给你指点了、啊，你要问什么事情，他在梦中就会给你托梦啊。啊，所以这个道家呢也有一点渊源啊。那现在学了佛了啊，那就更圆满了。啊，这里讲啊，过大小有数百数啊，后面讲的有170条。我们
要求长生，

要求身体健康啊，我们学佛啊，要求往生极乐世界，也要先惜避智啊。所以，我们念佛修净土的人啊，也不能啊，这个图侥幸的心理啊，这个也是不对啊。不能看到啊，观无量寿经讲，哎呀，无逆十恶都能往生啊，那还怕什么呢？啊，我造的业又没那么重，现在呢拼命造啊，多造一点啊，到临终的时候啊，地狱相现前，我们再念个十念，不都去了吗？啊，如果存这样侥幸的心呐、啊，恐怕这一生又去不成了啊。啊，我们还是要按照啊无量寿经啊，这个48页里面讲啊，有罪过要忏悔，要忏悔啊，要改过啊，这样信念念佛往生，这样比较保险啊，这样比较保险啊。存侥幸的心理啊，也不是说绝对不能往生，但是不保险啊，怕临终啊你颠倒了，那就不行啊。这个我们老和尚啊讲经讲的很多啊，所以我们念佛人啊还是要重视这一个啊。啊，这印光大师啊，念佛专家给我们提倡的啊，我们一定要重视。好，这个监察章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现在时间到了，我们是用五斋时间，祝大家禅业为实，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修行守则常理举要，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请大家翻开课本。净宗同学修行守则第93页，我们从第二行庆调。昨天呢，我们学习到这一段，这个昨天啊，前面啊，雪茹老人讲的啊，我们也跟大家学习了一遍啊，我们现在接着啊，看这个。第一条啊，庆调第一条，参加吉礼，不谈衰伤话，不欺荣，不提气。参加吉礼啊，这个吉礼啊，指的有好几条啊。祭祀是这些礼节的第一条礼，所以叫吉礼。结婚出嫁也在吉礼之中。这一种现在很流行，古时候是徽礼。什么东西呢？做寿都归于吉礼一类。啊，这个一段啊，雪茹老人讲啊，做寿啊不能算吉礼。啊，古时候啊，这个做寿啊是徽礼啊，就是啊不是合乎这个礼的。啊，所以现在人呢，把这个做寿也归到吉礼了。啊，这古时候就是不合乎啊这个吉礼啊。庆调有应办可以不办，这里说的是应办的礼。啊，庆调啊。有一些应该要办啊，有一些可以不必要办的。这里啊说的是应该办的这个礼啊，就是应该要办的。参加吉礼或者嫁娶或者做寿，请你去参加吉礼，到那里谈话得说吉祥话，得说好话，这叫人情世故。啊，就是参加人家喜庆的啊，这些吉礼啊，啊，嫁娶也好啦，啊，或者现在说这个庆生啊，做寿，那请你去参加呢，那一定要说好话了，啊，要说吉祥话，啊，不能说啊衰伤话了啊，你说那些人家听的、啊、就不吉利的话啊，那个不能讲。啊，这个是人情世故。啊，他们今天结婚啊，如果你在那说某某人家人口今日不好，去年儿子结婚，到了第二年儿子就死了。你原来是说别家，可是人家家里现在正在办这一套。啊，你这套是瞎住持，啊，还是故意在咒骂呢？或者谈得不高兴，自己在那唉声叹气说倒霉，真糟糕。人家在那里行吉礼，你说谁倒霉，谁糟糕？谈着谈着，自己在那里都哭了，人家也没叫你来吊孝，这都是不近人情。啊，那这个人家那个办喜事啊，这个吉礼啊，那不要去讲那些不好的、不吉利的啊，在那边呢啊，不要去谈论啊，某某人儿子结婚呐、啊，第二年他儿子就死了啊，那讲得很伤心呐、啊。那你在那个场合，你不适合说这种话了。

啊，这个都是不近人情啊！啊，人家是在办好事啊，不是办丧事啊！啊，那些不吉利的话、衰伤话，在这个场合啊，避免了、啊、不能说。学这些东西，无非是世故人情。今日之下，世故不懂，人情也不懂。世故人情都不懂，能给国家办事，无此道理。学这个理啊，写如老人讲啊，无非是学一个世故人情啊。啊，今日之下呢，世故不懂。啊，这个世间啊，啊，办的这些事情啊，不懂。啊，对人情啊，人的这种感受啊，也不懂啊，所以对世故人情都不懂。你说他能给国家办什么事情呢？啊，说能给国家办事啊，没有这个道理了。啊，好在我是百无禁忌，要是我有禁忌，那就不得了了。上我那儿去，有认识或不认识的人，千奇百怪的一些人，我是越忙越会遇上这些怪事。啊，这一段写如老人讲了，啊，他这个是没有禁忌的啦。啊，你在他那里啊说一些不吉利的话啊，他没有忌讳啊，他没有禁忌。那如果他有禁忌，那可不得了了。为什么呢？认识的人或者不认识的人啊，到写如老人那边去啊，千奇百怪，什么样的人都有。啊，那当然这些人都是不懂世故人情啦。啊，没有学过理了，他不懂啊。啊，有一些话该讲的，有一些话不该讲的。啊，讲一些不吉利的话。啊，而且呢，越忙就越遇到这些怪事。啊，如果写如老人他有忌讳，那可不得了，那怎么受得了呢？啊，好在啊，他老人家呢，没有忌讳了啊，你怎么讲都可以啊。啊，他不放在心上，啊，但有些人有忌讳了，那就不行了。不谈衰伤话，不欺聋啊！什么叫欺聋呢？皱眉头，很衰伤的样子，这个样子也不行。啊，人家是办喜事，啊，大家一见呢就笑嘛，啊，那愁眉苦脸。也不行啊！你自己心里有什么委屈啊？你到旁边去愁眉不展啊！你不要在人家这个礼堂里面呢、啊，大家在这里喜气洋洋，那你在那边呢、啊？啊，这个脸啊愁眉不展啊，让人家看了，那这个人怎么这样呢？啊，大家会觉得很奇怪了。啊，所以不欺聋啊，那个面貌表情啊，不要表现啊愁眉不展的样子。不提气啊，就是别在那里哭泣了。主人看见你这个样子，你临走时啊，主人不送客，这还是好的。你前脚走，后脚人家就骂你啊，真丧气。今天碰见这么样一个人，这个人出门就该死啊！你自找的嘛！啊，人家办喜事，你在那边哭泣，哭什么呢？啊，那这个很不得体啦！啊，如果是这样的啊，那你前面走，人家后面就骂你了。啊，这个是自己。找来的啊，这个都是不懂礼呀、啊，啊，所以这条啊，参加吉礼，不要谈衰伤话，不欺辱。

不提气，啊，这个要特别注意。第二，居丧不参加吉礼，只送遗物。啊，居丧不参加吉礼，啊，居丧家有丧事。

等等，简称27个月。这27个月都在丧中，27个月居丧。现在大家也不讲了，连一年期限大家也不讲了。啊，这个古礼啊，这守丧3年了。啊，这个《弟子规》讲啊，这个啊，这个父母过世啊，这个3年呐、啊，啊，这个是守丧的期限了、啊，在古礼。那以前啊，这个做官的，如果父母过世了，你做再高的官都要辞职啊，回家呢守孝，为父母守丧3年。啊，后来呢，这个官场当中，为了要办公室啊，所以在清朝的时候有缩减到27个月。啊，等是减少几个月了。啊，这27个月当中都在丧中。你看现在的人呐、啊，不要说27个月了啊，那个27个月就2年多了，现在连1年也没有，甚至现在呢，连七七49天都没有。啊，还有说浓缩的啊，把49天浓缩成7天啊，那就解决了。啊，这个是啊，没有对父母啊守丧啊，父母之丧几年呢？啊，那这个是从前我上学时，民国10年前还这个样子。父母死了，求守丧面，胡子不修饰，脸也不洗。就跟监牢内的贼寇一般，若缩短居丧时间，以100天守父母之丧。清朝时居丧期间100天内，头不洗不剃，胡子也一概不洗剃，头发留得很长。到了民国居丧时，整个剃光头，光头也尽让他长去。民国10年前百日之内居丧，连胡子加头发还这个样子都看得出来。五四运动以后就变了，今日之下更认不出来。从前居丧认得出来，看百日之内穿的衣服样式有变化，衣服是粗的布匹，连下部都不许穿。啊，那么这个啊，在过去呀、啊，啊，我们这个时代啊，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呐、啊，啊，对这个父母之丧还是有这个礼啊，就是在这个100天呐、啊。就是不剃头的啦，啊，胡子也不刮，啊，穿着孝服，啊，那蓬头垢面啊，就好像那个囚犯啊，被关很久了，啊，在我这个年纪啊，啊，年轻啊那个时候啊，也都有这个礼啊，像我祖父、祖母啊，这些父母过世的时候还有。啊，那现在呢，就好像没看到了。啊，那么这是古礼。啊，那么现在呢，居丧啊，只可凭良心用事了。从前人居丧时不参加吉礼。啊，居丧期间呐、啊，啊，就是家里父母过世啦、啊，啊，在这个丧期还没有到。不去参加人家的喜事了，亲戚朋友家里有吉礼，啊，当然会给我们帖子，人家也是尊敬我们。那不参加怎么办呢？只送遗物，这是事故，啊，就是

你送这个礼物啊，寄过去就好啊，自己本人呐、啊、就不去参加啊。你家有喜事啊，我家正遭逢不幸啊，我送你去就好啊，吉礼啊，所以送了红包啊，红套上啊旁边写上字字啊，那么就是很抱歉了啊，因为我在为父母守丧啊，不能亲戚是参加。送一个礼过去啊！现在人虽然不在乎这个，不能居丧一百日，可是，在四十九日以内没有满期，就不参加吉礼啊！现在的人虽然呐、啊、不在乎这个了啊，可是呢，在四十九日以内啊没有满期，就不参加人家的吉礼了啊！起码你要守个49天，如果你在守丧期间，人家结婚满堂红啊，你穿了一身素，那给人感觉很不吉祥。从前在家庭之中，女子只要有丈夫，不管你长得多么丑，早晨起来洗脸后，胭脂粉必得用上。但不是为漂亮而化妆，为的是丈夫与父母。你要是脸上没有胭脂，或许丈夫不挑剔，公婆看了就不高兴啊，会叹气说：“哎，什么事啊？我还活着呢。”啊，那也就是说，过去啊，啊，这个公婆啊，啊，看到这个媳妇啊，啊，这个早上起来啊，没有说打扮一下呢。感觉就不舒服了。为什么今天不打扮呢？啊，我都还没死啊，还不用定手上啊，就是这个意思了。现在你得看情形，人家办婚礼，你居丧还是在七七四十九日内不参加比较好，但礼还是要送啊。这个人家如果送帖子来啊，礼尚往来啊，要送礼，但是、啊、自己不要去参加了、啊、所以这条、啊、讲这个居丧、啊、不参加吉礼、啊、只送遗物就好。第三、啊、丧服不入宫门不关吉礼、啊、丧服不入宫门，宫门指各机关公家地处，不能以私会公。丧服是不是你平素穿的素衣服，而是披的麻衣。要进入宫门，只可在门外等地铁进去说某人在此谢了，不能进宫门。宫门是公家的，凶服不能进宫门。啊，这个宫门啊，就是公家机关啊，那你穿的这个丧服啊，就是不能去公家机关啊。所以如果有事啊，那只能在门外等啊。那么第一个帖子啊，就是说了啊，某人在此谢了啊，不能进宫门啊。就是如果公家呢有同事啊。啊，大家呢？啊，这个啊，来你家呢？啊，也参加过这个丧礼啊，啊，你要谢啊，啊，送过去就好，不要进去。啊，所以你穿着这个丧服啊，不要进去宫门。不关吉礼啊，那也不去参观啊，人家办的吉礼啊，人家在办喜事。你是穿着孝服啊，披麻戴孝啊，不但不能进去，连看都不行啊，去看看都不可以啊。但现在这个人也不懂啦，那父母死的，他也不懂得穿什么丧服，他是穿平常的衣服。那现在呢，比较简化了啊，好像一块小布啊，小麻。啊，憋在这个衣服上面，啊，但是那个憋着也等于是穿一个校服

那人家看到了，哎，你衣服有别上那一个啊，他们在办喜事，你去啊，那感觉不吉利，那所以都不要去看。第四，贺婚在众宾前持不邪念啊，这个的。出席祝贺人的婚礼啊，记得向人家呢祝贺婚礼，说些开玩笑的话。自古以来，这种风俗流行很久，是一种迷信。啊，这个啊，我们在台湾也常常看过，啊，可能大陆上也有。啊，去给人家祝贺这个婚礼啊，啊，那个有的开开玩笑了啊，跟新郎新娘啊开开玩笑，那有的人呢、啊、开得太过火了啊，这个我们看到过。还有晚上送入洞房时啊，新郎白天行礼照应客人，晚上必得伴郎送进去，都有规矩的。精细龙凤配。刘玄德上洞房，还要周瑜送他，送到相当地处。刘备不让他走，周瑜说：“你看那里来了一个人啊！”刘备往那里一看，周瑜就趁机偷跑了。啊，这都有规矩的。伴郎把新郎送进去，就得退出来，就可关门休息了。另有闹房的风俗，要是不听不闹，子孙不旺，这是迷信。啊，闹洞房了啊，这个在社会上啊很流行啊，都没有去闹一闹啊，啊，这个子孙呐不会兴旺。啊，切入老人讲，这都是迷信呐，啊，没有那回事情啊，所以。祝贺啊，还是比较正规一点呐、啊，不要讲那些很过分离谱的邪念话啊，就是开玩笑了啊，不要开得太过啊。原来婚没有女字旁啊，是在房婚行词里，后来改时辰，多半是在白天。在台湾有三天不分大小的宴礼，白天行完了礼，亲友不分老少，三天可进去看看。啊，这个婚姻的婚啊，这个原来是没有女字旁的啊，是房婚那个婚呐、啊。那么在台湾呢、啊，啊，三天呢、啊，啊，就是白天行完了礼啊，啊，那就亲友啊，不分老少啊，三天呢、啊、都可以进去啊，啊，新郎啊，房间看看。国家要是懂这个礼，不必撒传单宣传。台湾人不是中国人，难道还是日本人？是美国人？越说越倒霉啊！他讲的话，供的祖先的牌位，一律都是内地。他说的北方土话、济南土话，都是那的。看看古印，懂得反切音，自然就明白了，用不着说废话。啊，这个的确是台湾呐、啊！在以前到现在啊，有很多人都说他不是中国人啊。那现在呢，更是有一些人呐、啊，啊，都不认同他是中国人啊，而且还编教科书啊，教下一代啊，教他们呐、啊，不要认同自己的父母祖先啊，不要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啊。所以现在呢。有很多医生啊，什么是
啊，这个什么族群的啦，啊啊，那个验那个基因呐、啊，啊来教人呐、啊，啊不要认同祖先，啊，那过去到现在呢，有一些人都是这样啊，那现在呢，那更是啊变本加厉了，更离谱了，啊，那这个都是教人呐、啊、不忠不孝了。不要认同祖宗，不孝嘛，大不孝嘛。啊，你的姓从哪里来啊？那父母给你取的啊。啊，那父母的父母啊，自己供的祖先牌位啊，我们的风俗习惯啊，我们现在讲的话，闽南话啊，这里雪庐老人讲有很多是济南的土话了。啊、如果你懂得这个古音、啊、懂得这个反切音，你自然就明白了、啊、那我们的历史文化都来自中国大陆、啊、这一点、啊、不能否认的啦、啊、是事实摆在眼前嘛。所以雪庐老人讲、啊、不用说那些废话了，那个是越说越离谱了。所以台湾人供的魁星纳杂三太子诸葛亮关公，这些都是哪里来的啊？你看我们像行天宫妈祖城隍庙玄天上帝土地公庙，那这些呢从哪里来的？都中国大陆来的啊。还有仙公庙李洞宾八仙，不都是中国来的吗？啊，所以怎么没有供伊藤博文呢、啊、所以现在人啊，这个也是蒙着眼睛说瞎话了。不学无术就难以讲话了。他不学习，那胡扯乱讲，那这个就没有办法跟他讲了。现在人就是这样，台湾现在有很多人都是这样。你讲啊，祖先是中国来的，他就不承认，他说是南岛来的，还有什么从阿拉伯来的，我们从西班牙来的、啊、那可多了、啊、白天不分大小，可以随便看新娘赞叹几句，要不是这天结婚，长辈不可以跑入晚辈房间去，屋子都不入。京戏凤凰朝太监做和事佬，到门口不进去，因对方是晚辈的缘故。现在我还上学，京戏就是我的老师，多亏了看京戏，他教了我，若不是结婚日，进去看别家的女人，啊，说哦长得真漂亮，这是大毛病，要是从前就给一个耳光，滚出去，这些话不是你应该说的。她漂亮关你什么事，这是邪念、啊、那么这一段就是说啊，这个有时候你讲话幽默一点那当然是可以啦、啊、但是啊不要太过分了 啊太过分了，那这个就变成邪念了啊，开玩笑开得太过头了啊，这个就不好。今日之下，结婚礼堂里来宾赞叹几句，双方父母都在场，介绍人要如何介绍，如介绍说这对新人在赤坎楼公园在那干什么，你叫那两人不知羞耻，老人家如何坐得住啊？
啊，这个就是介绍人也非常重要了啊，所以结婚啊，礼堂啊，啊，来宾呐，赞叹几句啦，啊，那这个介绍人呐，啊，也要懂得怎么介绍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啊，不能介绍的让人家听得不舒服啊。那么下面这一段呢？是写卢老人讲啊，当时的啊，当时他是讲，他讲这个常理集要讲记啊。昨天5月30日星期日，是卓文君生日。卓文君与司马相如两个人偷偷的离开了父母，后来他们收场很好，这是当街扯皮条。京戏上的司马相如说话很庄严。却上花脸，他做了一篇《长门赋》，那是扯皮条的一篇文章。要是我选文选，我都勾掉了。啊，这个司马相如如做了官，回去见他父母摆架子，父母都不敢惹。卓文君头一扭，不理这个。司马相如这真是不忠不孝，没有一点好。全世界就只有台北给他盖情人庙，这是台湾的奇耻大辱。这要怎么个提倡礼教化？现在人只要到美国，虽不做官，没有得博士，也不认父母。父母不敢惹他，只得说软话。啊，那现在儿女的确是这样啦。啊，那去了一趟美国啦，啊，那回来啊，父母都不敢惹他了，啊，对他儿女都要讲软话了。啊，所以这个是指出啊。现在这种社会风气完全违反这个礼法了，教人不忠不孝，专敲这个，那国家社会风气一直败坏下去。慈不邪念在礼堂上当着人家的父母面前开玩笑教人家怎么下台。这是指现在而言，结婚之后离开礼堂，你说几句玩笑话没有关系，你不能在礼堂内亵渎。男女都在场，你是在唱淫戏吗？这个以前我看过人家这个结婚那的确这是玩笑开得太过了。玩笑开得太过这个就不适合了所以这个参加婚礼在大众宾客面前那词不邪念不要讲得太离谱的那些开玩笑的话。第五，临丧不孝。说的是丧事，不论是上他家里去或上殡仪馆，只要灵柩所在之处就算临丧，到那不孝。人家死了人，死人是好事还是坏事，总是要表示人情，临丧不孝。出殡我们去送现在讲告别式，那现在人没有学这个礼，也不懂所以有一些认识的朋友或者我们佛门同修见面大家还见面都笑那这个我们大家都要学习了我们学的这个常理举要如果说同修有父母过世啦，那我们去
参加他这个告别式。我们到那个告别式。

场啊，我们大家见面呐、啊，大家不要笑啊，念阿弥陀佛就好啊，不要说见了笑笑啊，哎呀，你今天好吗？还在那边啊，这个啊，笑脸啊啊来谈话啊，这个在过去是不可以的啊，那现在人不懂这些了啊，那你。到这个告别式去笑，那什么意思呢？啊，是不是他死得很好啊？啊，他该死啊！哎，你这么开心呐、啊？啊，人家家里死了人呐、啊，我们还去那边那么开心，哎，这个不合乎理。啊，你要笑啊，离开那个告别市场，你再去笑。啊，在那里不要笑啊！所以这一点也请我们同修啊，大家要多注意。因为我常常去给一些同修的家属诵经做告别式、啊、看到一些同修互相见面都在笑了、啊、那甚至我们出家人自己也不知道也不懂、啊、也跟着笑、啊、那这个、不合理、啊啊、我们还是保持一个比较肃穆、啊、念佛啊、如果讲话呢，就是讲叫不要笑啊，所以临伤不笑。第六呢，离有病不像歌啊啊，离有病就是离指咱这个街上邻居啊，病表示这天发丧，棺材还没有出去，在家里谓之病。古时一切都不变，粮食都得自己生产。都有唱歌，为什么？因工作很辛苦，推磨揉面，这一天这个人心绪很难的，所以做什么事情都有歌。插秧也歌，揉面前也一个膀子，随敲随唱。古人的歌都有用意，他的心就在歌上，你要他不唱歌便胡思乱想，胡思乱想是人的大毛病，你把我这句话记住、啊、这个离、啊、也就是我们现在讲邻居啦，在这个街上 这个宾、啊、就是他这个棺材还没有抬出去啊，不过现在呢也很少啊，在家里放棺材了啊。以前传统啊，家里有长辈父母过世啊，啊棺材都放在家里大厅。啊，现在都是公寓的啊，没地方放。啊，所以现在呢，人死的那特别是在医院里面过世的啊，送到太平间，然后就往殡仪馆送了。啊，这个也就没有啊。但是呢，那总是如果听到啊啊，这个邻居啊啊，那个有人过世了啊，虽然他那个棺木没有在家里啊，那我们也不要唱歌了啊，不要播那个音乐了啊啊，像现在大楼啦、公寓啦啊，有人过世了。啊，我们知道了啊，我们就避免啊。那不知道啊，就没办法啊。因为现在这个礼渐渐就没有了啊。以前就说他家有了过世啊，会贴个白纸，然后其他呢邻居啊会给人家贴红纸啊。现在这个也还有，但是比较少了，特别在都市里面。啊，他家里有人过世，他也。不贴白纸也没有给人家家里贴红纸有的地方还有那如果我们知道了那我们这个时候避免了去唱歌了因为呢人要有同情心人家有人过世了我们要感到哀伤啊。哇，那你唱歌好像很高兴的样子，人家家里死

人啊，你还那么高兴啊，让人家听了啊，心里啊也很不是味道啊。所以这个我们要啊，这个记住啊。咱们三藏经典也没念完，就算你都念完了，一言以蔽之，不胡思乱想，什么事也完了。不胡思乱想，就空空如也，就成了空了。就是学三大阿僧祇劫也办不到，不胡思乱想。不胡思乱想啊，的确很难办到。那我们不胡思乱想啊，就破无明了。那不起心动念嘛，你才能做到不胡思乱想。你还会起心动念啊，肯定会有胡思乱想。那这个许多老人在此地讲啊，学三大阿僧祇劫也办不到啊，不胡思乱想，这是真话了。因为你还有起心动念呢，起心动念没有了，破无明了啊，那才能办得到。你有边不像歌啊，在街上走着唱歌，现在警察禁止，从前不禁止啊，在乡间更是不免。只要我们邻里乡党家还没有出兵，我们在街上就不唱歌。啊，知道人家邻居啊有丧事啊，你就不要在那边街上啊去唱歌了。啊，那你自己家里啊也不要放那个收音机啊，放得很大声啊，那整条街巷大家都听到。啊，这个也要避免。这样的风气，你想想是厚还是薄？这些邻居跟我们是一家还是不一家？孔子说过，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你们大家想想，这个民主团结是不团结？光撒传单没意思，没用处。啊，这个学儒老人也讲啊，讲这个比较务实的啦。啊，就是这个风气啊，我们想想看啊，现在是厚还是薄啊？啊，人情厚还是薄？啊，这些邻居啊，跟我们是一家还是不一家呢？啊，就是说，邻居我们要看作一家人呐。啊，所以这里是一个问话了啊，是跟我们是一家还是不是一家呢？就引用孔子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啊，你看哪是啊，人到国外都是兄弟啊，都一家人啊。啊，所以他家有丧事，就等于是我家里有丧事一样，那样的心情啊。啊，这样人情啊才厚啊。啊，如果他家死人，他家的事情啊，啊，跟我没有关系。啊，那这个人情就很薄了，啊，人情很薄。啊，所以你们大家想想啊，这个民族团结是不团结啊？要怎么团结呢？啊，你没有从这个理啊去教啊，啊，光是撒传单啊，一些标语，没有意思，没有用处。这写儒老人讲，的确啊，你撒那个传单有什么用呢？啊，你不从这个根本来提倡啊，那根本就没有意思了，没有用处。第七，饭衣商家，酒不择言。你在商家帮忙，你家住的远，不能回家吃饭啊，在商家帮忙就在那吃饭。内地办丧事，出殡这一天，众人等着送殡，宾客也多吊丧完后，等着起灵送殡，不吃饭是不行的。啊，这个在我们传统啊，也是都有的啊，人家来帮忙啊，这个左邻右舍亲戚朋友啊，这个家里

丧事。啊，那么如果有的人他家住得远啊，那也赶不回家吃饭啊，那么在商家帮忙啊，就会留在那里吃饭啊，这个商家也要准备啊。啊，所以内地啊办丧事，在我们台湾也是一样啊，出殡这一天啊，众人等着送殡啊，在以前比较传统了，那现在也没有，现在都是租那个礼堂啦。啊，这个送完了，也就大家就散了。现在呢，传统还有比较少，啊，就人家来帮忙呢，啊，这个灵送出去了，那这个来帮忙的人呢，啊，请他们吃饭了啊，啊，你不给人家吃饭，这个不行啊。那你来帮忙啊，你是客啊，人家恭敬你。啊，在商主啊会递酒，啊，那商主本身他不饮酒，啊，这个《弟子规》也讲嘛，这个啊，丧三年酒肉节嘛，啊，这个守丧三年期间呢，啊，不喝酒不吃肉啊，啊，这个商主他自己是不喝的，但是你是来帮忙啦，啊，你是客人啦，啊，要给你们喝酒啦，那这个做客人呢也要懂礼呀，啊。啊，这个喝酒啊，啊，不要啊，喝得太多了啊，大略意思意思就好了，啊，大略喝一点就好，啊，不要喝到啊脸红红的，啊，这个折啊折当红讲红着脸，啊，那这个丧主出来看啊，这个人没品性，不懂礼，那这个办丧事啊，不是办喜事啊，啊，酒喝到脸红，那个就。不合理了，就失礼了。不但是喝酒喝到脸红不行，在商主家虽可以吃饭，但是孔子时已有丧者之策，未尝饱也，连吃饭都不肯吃饱，不忍而咽不下。这讲的是真是臣，啊，这个讲啊，不但喝酒不能喝到脸红，啊，就是在商主家吃饭呐，啊，啊，也不肯吃得饱了，啊，也是吃一点了，啊，所以这个记住孔子讲啊，时已有丧者之策啊。啊，人家在那办丧事，我们在这里吃饭呐，啊，未尝饱也啊！啊，他还是有恻隐之心呐，啊，同情人家呢，人过世了，很伤心呐，啊，啊，所以在那里吃饭呐，啊，他也不会吃饱了，啊，吃一点呐，啊，意思意思啊，所以连吃饭都不肯吃饱，啊，那个是真心呐，啊，诚意的。啊，表达这种同情哀伤啊之情。第八，佩会葬徽章者，礼中及血气，不佩戴他往。啊，送葬徽章种种不一，如白布或花等等，都有符号啊，在灵前佩戴。表示哀悼之心，要是行礼完了，就把所戴徽章摘下来，啊，不可忘了带到别的地方，啊，那个徽章啊，我们去参加过告别式，啊，那像有个别针呢，啊，别在胸前，啊，那就是表示啊是来参加这个丧礼的，啊，那别在胸前，啊，或者别在这个手背上，啊，这个都是送葬的一个徽章，啊，那这徽章很多种啦，有的用白布啦，或者用花啦，啊，那它都有一个符号，啊，代表这个是丧事，啊，是在灵前啊佩戴的，啊，参加这个告别式。啊，表示啊哀悼之心呐，啊。
那要是这个礼行完了，这个礼已经完成了，那我们离开啊那个告别市场，那个就拿下来了啊啊，不可以忘了啊，因为往往有时候我们带了就忘记了，忘记拿下来，跑到别的地方去啊，跑到人家家里去啊，人家家里那一家没有办丧事啊啊，人家看到那个啊。他就不高兴了，那这个怎么把这个送葬的徽章啊也带到我家里来？啊，人家家里又没有死人呐、啊，人家看了当然心里啊不舒服，啊，纵然没有讲啊，心里也不是滋味了。啊，咱家有丧事，邻居家门拿一块红布用钉子钉上，为什么？大家讲不上来。怕鬼魂走错了门啊，咱家就是我们家里啊有丧事啊，那邻居的家门啊拿一块红布啊钉上啊，这个也是一种习俗啦啊，那这个应该是这个商家要去给人家贴红纸啦啊，这个在台湾习俗是这样啊，表示说这个你们家啊是吉祥的啊。中国是礼仪之邦，在地球上5000年了，是不会亡族的，以后可不敢说。孔家店要是永远打倒，中国五伦还存在着，也是不会亡族。啊，那这个喜禄老人呐、啊，啊，讲到这里呀、啊，讲到中国啊，是礼仪之邦了，啊，那个中国传统文化在地球上已经有5000多年了，那么这个5000多年来啊，啊，这个改朝换代啊，那个非常多了。那总是这个文化啊，这些礼仪啊，还是有流传下来啊，所以不会亡族啊。但是以后我就不敢说了啊，以后那真的，我们先看看现在这个样子啊，啊，真不敢说了。五四运动啊，要打倒孔家店啊，那个。如果中国啊，这个五伦呐、啊，啊，这个伦常啊，还存在着，啊，也是不会亡族。啊，五伦呐、啊，夫妇、父子、兄弟、朋友、亲臣，啊，这个五伦呐、啊，关系如果维系下来啊，也是不会亡族。所以这个伦理道德教育、因果教育啊，那特别重要。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刚好学习到这里啊，这个庆调啊，啊，这个到这里就告一个段落。那后面最后一个单元是称呼啊，这个称呼啊，我们就。下一次啊，再来学习啊。那今天就先学习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131页，旁边的页码131页。

我们昨天学习到这个七难第三难这个第三难就是大火烧国万姓烧尽

低难啊，是日月啊，这个太阳啊出现了、不寻常的情况啊。第二难呢、是星宿位置不对了啊，很多变怪灾变啊，特别我们现在啊这个时候啊。全球气候啊不正常，这个大火烧火啊，最近澳洲啊森林野火烧得很厉害，烧了4个多月，啊这些无尾熊啊没地方躲了，袋鼠啊也都热死了，啊很多这个蝙蝠啊70几万只都飞出来了。烧得非常厉害啊！听说现在还在烧啊，这个火扑不灭。这个火很多种啊，鬼火、龙火、天火、山神火、人火、树木火、贼火，如是变怪，亦读说此经。啊，这个是第三难啊。那么澳洲这个是。树木啊自己会起火啊，人火是人为纵火啊，还有其他的啊，这个鬼神啊，这个天火啊，贼火种种的啊，你像这个火山爆发啦啊，这些啊都属于火。那么有这个以上这个三难啊，都是要读说此经啊，读这个《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啊，说是讲说啊，说明。那我们今天啊，从131页第四行看起啊，从第三个字“大水漂没百姓”。时极缓逆，冬雨下雪，冬时雷电霹雳，六月雨水霜薄，遇赤水、黑水、清水，遇土山、石山，遇沙砾石、江河逆流、湖山流石，如是变时。亦读说此经为四难也啊，这是第四种灾难，第四大类。这个第四大类啊是水灾了啊，这个水灾我们常见啊，在我们台湾大陆啊，还有其他国家地区啊，我们从新闻报道啊，时有所闻啊，水灾，而且这些年啊，特别多。那现在最麻烦的啊，这个是南北极啊，冰山啊，快速融化。啊，这个全世界啊，这个海平面啊都会上升好几米。这个沿海地区啊，那很多房屋啊会被淹没。啊，这是现在啊，有一些科学家呢很担心的。担心的这桩事情啊，所以这个气候暖化了，在联合国啊这些国家呢啊，也组了一个巴黎协议啊，就是大家呢
这个节制啊，发展这些科技啊，缓和啊这个温室效应，这是大家现在呢已经意识到这个危机了。那么这里讲的水灾啊，我们也常常见到。这个冬雨夏雪，就是时节呢缓逆，就是不正常了。夏天呢也下雪，那夏天啊绝对不会下雪的，夏天呢下雪了。那现在呢，我们在地球上啊，有一些地方啊，原来很冷的，现在变成不冷了。那最明显就是南北极了，南北极那个是冰天雪地，那北极熊啊住的地方啊，那现在那个冰啊都融化了，变成水了，北极熊啊连站的地方都没有了啊，所以该冷的地方不冷，该热的地方不热。那冬天呢是不会有打雷电霹雳的，那冬天呢又打雷了，这个打雷是在夏天呢，一般你要到春天啊，春雷响，到夏天呢雷雨最多，那冬天呢这个打雷就不对了，六月啊。雨水双宝啊，那六月也下大雨。这个雨水啊好像用倒的，用灌的。这个雨下来啊，有红的，赤水是红的，也有黑水，也有清水。那个颜色也不对了。所以我们现在呢在世界上啊看到很多地方啊真的那个水灾就料想不到的。好像在四五年前啊，这个澳洲图恩巴那是高山啊。我们怎么想也那个地方不会闹水灾啊，闹水灾是在那个平地啊，像布里斯本那个城市。平地啦，靠海边啦，那个雨下大了会积水，会淹水，那个是常见。但那个山上啊，大家怎么想啊，也想不到那个山上会淹水，所以那一年啊，那个雨水啊像倒的一样，因为澳洲啊干旱十几年，缺水，所以那边都限制用水，不可以用水。洗车、浇花都不可以啊，都限制用水，干旱了啊，我估计啊，整整十年有啊。那么那一年呢、旱象解除了，下大雨啊，结果这个雨啊下得太大了啊，下到了山洪爆发。结果把那个图恩巴市啊，那个整个市区都淹掉了。所以这个是花水灾啊。那么石山以沙砾石，江河逆流，湖山流石啊，这个就是我们台湾常常看到了土石流了。在大陆啊叫泥石流啊，我们这里叫土石流啊，就是啊整座山啊被那个水啊冲掉了。所以我们台湾几年前啊这个在山区啊好像在花莲啊，在这个南投啊高雄啊，都有一些村庄啊被那个土石流啊整个冲走
啊，就是此地讲的湖山流石啊，啊，整个冲走了，啊，整个村子都被冲走。那这个是属于水灾啊，水灾啊，这个我们就很常见了啊，特别在我们台湾呐、啊，每一年呐、啊、台风来啊，啊，大家都会预防啊，除了预防风灾啊，还要预防水灾。那么这个水灾啊，一来啊，实在讲啊，损失的财物啊，也是相当可观的。特别是农作物啊，还有那个养鱼的鱼温啊，都被冲走了。那务农的人啊，辛辛苦苦啊，种了半年啊，指望啊要收成，一场水灾来啊，那全部都泡汤了，那农作物也就没有了。啊，所以每一次的水灾啊，损失都相当的大。那么这些灾难，实在讲啊，是不正常。啊，不正常才会有灾难，正常就没有灾难。啊，正常就是我们常讲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啊，那才是正常的。那为什么这个地球上啊会有不正常的灾难？因为人心不正常嘛。啊，人心不正常，造作极重的恶业。就感应啊自然界的灾害了。其实自然界怎么会有灾害，都是人制造出来的。啊，人啊去破坏地球的自然生态环境。啊，人为啊去破坏。那怎么破坏呢？啊，发展这些科技高科技啊，都是在破坏地球自然生态。那古时候啊，没有这些这么高端的科技，灾害有啊，但是没现在这么严重啊，也没现在这么多啊。那现在呢，比起古代啊，我们去查这个历史，那的确啊，这个灾害啊。啊，自从这个400年科学技术的发展，啊，的确啊，灾难啊特别多，啊，也特别严重，啊，就如同我们敬老和尚常讲，这个世界越来越乱，灾难越来越多，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啊，所以这个2003年的 SARS， 我们感觉都很严重了。那今年这个武汉的肺炎啊，啊，大家想一想啊，回顾一下，啊，恐怕严重好几倍啊。啊，这个的确是灾难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那为什么呢？啊，因为众生没有悔改，我们地球的人类啊，没有反省的能力，不知道反省，啊，不知道我们做错了什么，啊，一波灾难过了，继续造恶业。啊，造的更多更重，那后面的灾难当然就更多更严重了。啊，这个《太上感应篇》第一句话啊，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人制造出来的。

啊，人制造的，不知道是自己制造的。啊，都把责任推给大自然，啊，大自然很冤枉啊。啊，人为什么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呢？不读经嘛。那古时候的人发生灾难呢、啊，他懂得要忏悔改过，他那个灾难呢、啊，很快就结束了。啊，现在人呢、啊，不懂得忏悔，啊，继续造恶业，那灾难不但不能解除啊，越来越严重。啊，总是把老祖宗的这些经典经教认为是迷信，啊，不符合科学精神。啊，那科学能解决这些灾难吗？啊，能叫灾难不要发生吗？啊，大家呢要好好啊去思考这个问题啊。啊，所以都是不读经之过，不听老人言啊。所以我们老上讲啊，灾难这么多，这么乱啊，找老人呐、啊。老人是谁呢？经典是老人。古圣先贤啊，流传下来的典籍经验都是老人啊，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好，我们再看132页啊，第一行啊，从第二句看起啊，这个为四难，这个第四种灾难啊，水灾啊，也要读说此经，才能消灾免难。大风吹沙万姓，国土山河树木一时灭没。非是大风、黑风、赤风、青风、天风、地风、火风，如是便时亦读诵此经。啊，为五难也啊！这个第五种灾难是风灾了。那么在地球上，这个风灾也特别多啊。我们台湾呐、啊，啊，大陆沿海啊，包括日本啊、菲律宾呐、啊，啊，这些韩国啊，这些地区啊，啊，几乎每一年都有台风啊，那台风啊是一种风灾。那么在美国啊，他们有飓风、龙卷风啊，特别是龙卷风啊很厉害。啊，龙卷风一来啊，那路上的行人啊、车子啊都被卷上去了。啊，那大陆这些年啊，又有沙尘暴啊，这个都是属于风灾。啊，这个风啊，灰石大风啊，那也是灰石，就是不是正常的时候啊起风啊。啊，这些风灾也会带来严重啊，这个人的生命、财物的损失。遇到这个灾难，啊，那么也要读诵此经，要读诵这部《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读诵。啊，有一些经文呐、啊，我们看不懂啊，用读的，啊。四成恭敬读，他就有功德。哦，这是第五难啊，讲风灾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条啊，天地。

国土抗洋炎火冻南，百草抗旱，五谷不登，土地赫然，万姓灭尽，如是辨识亦读说此经。那么这个为六难也，六难就是第六种灾难。这个第六种灾难呢、就是干旱旱灾啊。那么旱灾啊，这个种这个五谷杂粮就种不起来了啊，大家缺水喝了啊，这个世界啊有很多人在担心啊，这个缺乏粮食，缺乏饮水啊，那将来啊的战争啊会因为抢那个水资源而战争啊，抢粮食而战争，这个缺乏啊，那干旱啊，这个收成就欠收了，那这个世界啊就危急了啊，五谷不登啊。那么人没有五谷，那没有粮食吃，那就饿死了啊，就闹饥荒了，饥馑了啊，这是旱灾抗旱了。那整个土地啊晒得都裂开了啊，这个旱灾啊自古以来都有啊，现在呢更多啊，像在大陆上啊，因为地大人多啊，所以各种灾难呢、相对的也多啊，有的省份在闹水灾，有的省份在闹旱灾。这个都是属于难啊，灾难啊。那么这是种干旱啊，五谷不登啊，粮食欠收的灾难啊。那么万幸啊，这些人民啊没有粮食吃，那不都饿死了吗？啊。那么遇到这个抗旱，也是要读说此经啊，读这部经，说这部经啊，这是第六难。我们再看下面第七难：四方贼来侵，国内外贼起，水火贼、水贼、风贼、鬼贼，百姓慌乱，刀兵劫起。如是怪时，亦读诵此经，为七难也。啊，这个贼来侵啊，那么这个第七难是刀兵劫，刀兵劫就战争了。啊，那么这个战争呢？各种贼起。四方贼来犯，四方就是我们这个国家呢，四面八方外国来侵略，要来侵占侵略，那这个是四方贼来侵啊，国内外贼起啊，国内国外的贼啊，外国来侵略，那是国外啊引起战争。那自己国内也引起战争啊，我们一般称为内战啊，自己国内啊自己打自己啊，有人要造反啊。你看现在这个中东啊这个叙利亚。啊，那有政府军，也有叛军，啊，一天到晚打。

那现在呢还继续在打啊，真的啊，自己内战，那么外国的势力啊介入啊，那么这是外贼啊，外国人啊趁这个机会啊他来介入，所以国内外贼起，国外的贼，国内的贼，那这个国家就不保啦啊。那么再加上啊火贼、水贼、风贼、鬼贼啊，那这个就是自然界的啊，这个水火风啊，还有鬼怪啊，这称为鬼贼。百姓慌乱了、啊，那百姓啊遇到这种战争、逃难呐、啊，你看现在呢，中东一些国家战争啊，难民很多啊，逃难。啊，那这个逃难呢、啊，也是我们没有经历过那种战争的逃难呢、啊，不知道逃难的恐怖啊，我们体会不到。那有经历过那个逃难的人呢、啊，啊，知道很恐怖啊。所以过去在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那每一个星期天呐、啊，都有念一天的佛，啊，早上也是8:30到下午5点，那也一个月打一次佛七。那有一些老菩萨了啊，大陆来的老菩萨，那讲到逃难啊，他们真的心有余悸啊。那我们没有去经历过那种。灾难啊，没有感觉，我们体会不到，但是他们经历过啊，给我们讲啊，我们听起来真的也是还很恐怖的啊。有一年我到加拿大那个温尼培那个城市，那一个姓曹居士，一个曹居士是越南华侨啊，他们是从越南啊逃难出来的哦，他给我讲那个逃难的过程啊，真的是惊心动魄啊！啊，他跟他太太分开了，乘两艘船啊，那么他们要去哪个国家都不知道啊，就随那个船去漂流。那么专门船啊载人逃难的啊，那些人啊要赚钱。而且啊在海当中还会遇到海盗。你看啊那个国内战争啊，自己国家内战逃难啊，逃到外国去，在这个海上啊又会遇到海盗。啊，真的是冒着九死一生。啊，他给我讲跟他太太两个分开了，那个时候他太太年轻。啊，也怕这个万一遇到海盗啊，啊被抢劫强暴啊，所以用那个木炭啊，给他太太脸涂得黑黑的啊，那两个分开了，也不知道能不能再见面都不知道，坐两艘船逃了。那、啊、后来他们那个船啊。也不知道目标啊，后来一直开到加拿大去了啊，难民啊，还有到法国巴黎啊，也是看那个柬埔寨的啊，那些华侨啊，啊难民啊，逃到那边，他们现在都还没有身份证啊，那个时候啊。他们要求要来台湾啊，啊台湾不收啊，台湾那个时候戒严啊，不收

那大陆也不收，台湾也不收。啊，后来啊，跑到法国啊，法国把他们收容，啊，收容啊，发一个难民证给他们，啊，所以他拿给我看啊，难民证。啊，这变成没有国籍了啊，难民证。那么这个都是属于刀兵劫啊，百姓慌乱啊，那个听他们讲啊，我听的都感觉很恐怖了。那亲身经历啊，更恐怖啊。那个柬埔寨那个老菩萨给我讲，那是福建的人啊，他们福建会馆，他们是移民到那边去的啊，从大陆啊移民到那边去的。所以这个这些老菩萨呢，逃难过的呀、啊，讲到逃难啊，他们真的非常恐慌啊，啊，知道这个战争很残酷，非常可怕啊，所以在《安世全书》里面啊。啊，引用佛经佛讲的啊，佛讲啊，这个从这个饥馑、刀兵、死亡的，大多数堕三恶道啊，饥馑就是闹饥荒了、啊，饥荒就是没得吃。那没得吃呢，他会去偷，会去抢啊，或者自己那个囤积食物，那不给人啊，那是造恶业了。那刀兵呢，战争，在战争当中啊，啊，你死我活啊，那彼此都要对方死，那个嗔恨心呐、啊，到了极度了，啊，互相毒害，所以死了啊，大部分堕三恶道。那如果极易死的呢，大部分升天上，啊，极易就传染病了啊，像这个现在这个。肺炎啊，传染病。那传染病啊，那同样得传染病的人啊，有一句话常讲啊，同病相怜啊，他还互相慰问，互相同情啊。那么死了，他那个善心所生起来，死了，大部分升到天上去。啊，这个是佛在经上讲的，在《安世全书》啊，佛在经上啊，啊讲了这个事情啊，所以这个刀兵啊，战争打胜仗、打输，通通下地狱。那、啊、实在讲，没有赢家了啊。从因果来看呢、啊，凡事啊。引起战争的，发动战争的，都要下地狱啊！你看一个战争啊，要死多少无辜的人民啊？就是人民倒霉了啊！战争就是人民倒霉啊！这个我们要很清楚。啊，所以战争都是下地狱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经当中常讲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常讲啊啊这个啊希望啊我们这个地球啊把这个战争给开除了啊，人类啊有战争啊真的不如动物了
啊，所以人啊比动物坏啊，啊，发明这些杀伤力这么强的武器啊，特别现在这种核子武器，大家想一想，毁灭人类啊，毁灭地球啊，啊，这个都是属于刀兵劫。啊，如是怪时亦读诵此经。那么有这个国内贼起啊，这个贼啊就是都是不如法的了，要造反啊，犯上作乱啊，国外呢来侵犯。啊，要来侵犯。啊，这些都是灾难了。好，我们看现前整个世界充满的啊，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气氛啊，越来越浓厚了。那为什么呢？啊，这个大国啊都在发展武器，军备竞赛。那个武器，制造武器、买武器、发明武器，那干什么？啊，战争啊！啊，那战争结果是什么？死亡流离啊，瘟疫传染病啊，这个经讲的水灾、火灾、风灾、干旱啊，所有的灾难啊，包括地震，通通来了。啊，那不是重大灾难吗？啊，这只是第七难啊，刀兵劫啊，战争了。那么以上讲的七难要怎么化解？不是不能化解啊，要读诵此经，要读诵啊《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啊，就能化解灾难啊。依照这部经来修学，就可以化解种种的灾难。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133页第三行，大王是般若波罗蜜，是诸佛菩萨一切众生心事之神本也，一切国王之父母也，一名神符，一名辟鬼珠，一名如意珠，一名护国珠，一名天地镜，一名龙宝神王。啊，这个释迦牟尼佛啊，告诉十六大国王啊，这个佛讲完这个七难啊，有这七种灾难出现啊，要读诵此经。那么前面讲啊，佛把这个经交给国王，不交给比丘、比丘尼、亲信男、亲信女啊，就是我们一般呢、啊，出家在家四众弟子啊，不交给四众弟子，交给国王。那为什么不交给四众弟子呢？无王力故，他们没有权力啊，没有影响力啊。啊，那国王大臣啊，他们才有影响力啊。啊，今天总统啊讲几句话，哇，那这个媒体啊，全国的媒体都会去报了啊。那我们去讲几句话，有几个人听啊？

没人听啊，没有影响力啊，所以交给我们没用啊，交给比丘，比丘尼，轻信男，轻信女，他们没有权力，没有影响力啊，所以交给国王。那么从这个地方啊，要息灾免难，要国王来带头啊。古时候是当皇帝的，现在当总统了、啊，当主席的，他们要带头啊！啊，他们来提倡读诵此经，请法师讲说此经，那影响力大、啊，那影响力大，消灾的效果才大嘛！啊，等于是用国家的资源在办，那影响力大，效果就大嘛。那像我们。小老百姓那个在那边讲啊，也没什么影响力啊，很有限啊。啊，所以佛把这个经啊交给国王啊，但是问题现在的国王信不信呢？啊，接不接受啊？那如果把这个看作迷信，那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那么这个是最可贵的，就是是般若波罗蜜，这部经是般若波罗蜜。那这几天也跟大家讲了，般若啊是佛法的中心啊，没有般若那就不是佛法了，而变成世间法了啊！所以佛法世间法，关键啊，般若很重要啊！所以佛一生讲经说法49年，般若经讲了22年。啊，几乎占一半的时间。那可见得啊，这个般若它的重要性。啊，般若就是智慧啊，自性的般若智慧。我们常常念心经啊，那心经讲啊，啊，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啊，是600卷大般若经的心经，啊，只有260个字。啊，所以这个心经讲啊，这个般若经啊，般若心经啊，就代表600卷的大般若经，啊，它是般若经的核心了、啊。你看这个般若经是什么？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啊，就是此经这里讲的般若波罗蜜啊，是诸佛菩萨一切众生心事之神本也，啊，一切国王之父母也。那神本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本性啊！啊，我们的本性没有丧失掉，但现在呢，被这个五阴障碍了。所以《心经》讲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啊，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啊，照见五蕴皆空啊，那一切苦、一切灾厄，通通消失了，不见了。啊，自性光明啊，现前了，这是神本啊，我们的本来面目嘛，啊，本来具足的。

这个般若啊，是我们每一个众生本来都具足的啊，一切国王之父母啊。啊，《金刚经》也讲啊，啊，一切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都是从般若生的，所以般若啊，又称为佛母，啊，佛的母亲啊，那个母啊，是表法啊，能生的意思，啊，能生诸佛。下面讲一名神佛。啊，这个福啊，在我们中国道教啊，佛教也有福啊，在大藏经啊也有那个福。那道教啊，这个化福啊，道教是最多的啊。有时候啊，我们出门呐、啊，要保平安啊。啊，去带个平安符，或者到神庙啊，请个符啊，挂在身上。啊，这个小时候啊，我母亲常常带我们去庙里拜啊，啊，常常挂啊，那个天上圣母啦、啊，拜妈祖啊，一个符啊，啊，拜城隍爷也有一个符啊，啊，我记得我那个符挂了不少啊，因为我母亲呢、啊。以前呢还没有信佛啊，反正有庙就拜，反正拿香的都要拜的啊。啊，那去当兵啊，也要请一个符挂着啊，啊，才能够平安回来啊。啊，所以这个神符啊，神符这个就是保平安的了。那么这里讲这个神符啊。啊，那是保一切众生消灾免难啊，达到平安的。一名辟鬼诸啊，辟是避除，鬼啊就是这个妖魔鬼怪啦、鬼魅啊，都会避开。啊，之所以这个经。它有避鬼的这种功用，一名如意珠啊，如意珠啊，就是你要求什么愿望都能如你的意，满你的愿啊。那么我们这个。人生啊，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求的愿望。那我们念佛人啊，那我们什么都不求了啊，我们是求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这个经啊，也能帮助我们满我们的愿。啊，关键啊，就是在般若啊。所以你求什么啊？求做佛都可以做佛了，那求世间这些人天福报，哪有求不到的？啊，当然啊，都能求得到啊，所以称为如意珠，一名护国珠。啊，这个护国的宝珠了。啊，那么珠也代表光明，啊，这个国家有前途，啊，国家有前途啊，就是这个国王啊要有智慧了，他才能啊领导全国人民啊走向啊一条光明大道，啊，如果这个国王啊没有智慧，没有般若智慧啊。啊，所定的政策都是错的，那这个会把国人啊带入灾难了啊，所以这个是护国主，这部经啊就是护国主，护国的宝珠，一名天地镜。

造天造地啊，在这个镜子当中啊，照万物，照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般若智慧啊，就是照见嘛，照见五蕴皆空啊，像一个天地镜一样啊。

宝中之王啊，宝中之宝，宝中之王。那么这段经文啊，佛给十六个大国王讲啊，用这些来形容啊，般若波罗蜜啊，那么是最殊胜的啊，最殊胜的宝。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佛告大王：应作九色幡，长九丈，九色花高二丈，千枝灯高五丈，九义香，九义金，作一座七宝案，以经至上。那么这个就是做这个法坛了 啊，这个布置啊，这个坛场了 啊，这个大家如果有到那个寺庙啊，啊寺院啊，有做这个人王护国法会啊，大家可以去看看。啊，以前台湾有很多寺院啊，做过这个法会。啊，我记得，好像在民国七十几年啊，这个蒋经国就任总统那一年呐、啊，好像六十几年、七十几年，啊，我们楼上啊，那个时候还没有图书馆啊，大概四十几年前了。啊，四十几年前。啊，在这个中国佛教会啊，在善导寺旁边啊，那么讲这个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啊，那我们师父啊是讲这个经啊，那很早了，四十几年。那有一些寺院啊，他们也是庆祝这个蒋经国先生啊。啊，就任总统啊，啊，也办这个人王护国法会，啊，他们是读诵这个经。那么要设坛啊，读这个经，做这个人王护国法会，那么就按照这个经啊来布置，啊，按照这个经来布置，啊，那这个布置啊。也是很庄严的，九色幡啊，九种颜色的幡啊，长啊要九丈，九色的花啊，高啊要二丈啊，一千支灯啊，高五丈，九义香，九义金，一座七宝案啊，那把这个经啊放置在上面。那下面呢，就是讲这个刑法了。那么这个坛场布置好啊，那么要等于是这个仪规了啊，做这个法会的仪规。若王行使长施其前足一百步，世经常放千光明，令千里内七难不起，罪过不生。若王住时做七宝帐，帐中七宝高座。以经卷至上，日日供养，散发烧香，如是父母，如是弟子。啊，做这个坛场，把这个经放置在上面。啊，那国王啊，如果行的时候啊，行走，啊，长施其前啊，足一百步。啊，这个经啊，常放啊，千光明，一百步啊，放一千个光明。

啊，如果走了1000里呀、啊，啊，那这个范围啊，这七难不起啊，罪过不深。啊，国王啊，住的时候啊，坐七宝帐啊，那么帐中啊，七宝高坐，已经见至上，日日供养，散发烧香，如是父母，如是弟子啊，这样来供养。啊，那么我这个前年去斯里兰卡啊，那强地马国师啊，去请我们去看舍利啊，啊，他们那个做的真的很庄严啊，那个以前是国王住的宫殿呐、啊，啊，那真的是都是黄金呐、啊，那些去装饰的啊，还有散花，他们还是跟印度一样啊，散花。那我们中国是插花了，啊，他们是散花啊，啊，所以我们读了这个经啊，你到斯里兰卡啊去看看呢、啊，那、嗯、就知道啊是怎么做的了啊，啊，这个啊，我供养一尊铜像啊，他那个开光啊，强地马国师给我讲啊，他在那个龙喜佛教大学啊。点了84000盏灯、哦、那个白天呢看不清楚，那我们每个人都要去点几个灯，那晚上啊，哇，那看起来那可壮观了、啊、84000盏灯都点亮了啊，所以他这个可以去参考啊，这个布置啊，来供养这个经，啊，经卷呢、啊、放在上面，然后日日供养、啊、散花，还要烧那个好香。那么供养这个经啊，就好像侍奉父母一样，好、啊、像侍奉啊第四天一样，那么恭敬。啊，所以佛法从恭敬中求，那你这个国家就能消灾免难了。啊，那么以上啊，那这一段经文是讲布置坛场，那国王啊能够做这样的恭敬供养，那这个国中就不会起灾难。我们再看下面，大王，我今无眼明见，三世一切国王皆由过去世500佛得为帝王主，是为一切圣人罗汉，而未来生彼国做大利益。若王府尽时，一切圣人皆未舍去；若一切圣人去时，七难必起。啊，这段经文佛在告诉这个16大国王啊，我今无眼明见，三世一切国王皆由过去世500佛得为帝王主，啊，这个释迦牟尼佛讲啊，无眼言明啊，那佛是无眼都记住，啊，无眼啊明见了，啊，这个三世十方啊，啊，洞见三世十方，啊，一切，啊，所以三世一切国王啊。啊，就是三世十方一切国王，就是能够当国王的，都是由于过去啊有侍奉过500佛，啊，就是、哦、供养奉侍500尊佛，那供佛就得福啊，啊，所以来生他就能够做帝王了，啊，得为帝王主。啊，做皇帝做国王，那供佛啊有这么大的福报啊，是为一切圣人罗汉而为来生彼国做大利益啊，过去他有供养过佛，那这一生当国王啊，他才能感应佛来他这个国土
硬化在我们这个世界啊，有这个因缘啊。啊，所以一切圣人、佛以下的菩萨、阿罗汉，那么来生到这个国家啊，在这个国家呢，做大利益呀、啊。那么古印度啊，是佛的释迦牟尼佛的视线的地方。那么在我们中国啊，大家都知道四大名山啊，四大名山呢、啊，四大菩萨啊，这个文殊、普贤、观音，这个地藏，这四大名山。那么去年啊，我去奉化做三十系列啊，那个地方的同修给我讲了、啊。那个奉化，这个是我们老总统的家乡啊。他这个奉化呢，是弥勒菩萨的视线的地方啊。弥勒菩萨，那么根据老总统他们家谱的记载，在宋朝时候，他们家曾经啊供养啊这个。弥勒菩萨啊，弥勒菩萨化身的啊，那个时候化身两个身份，一个是护大士在家人，一个是布袋和尚啊。布袋和尚啊，他们祖先呢、啊、曾经请到他家呢去供养两天啊啊，有这么一个记载啊，所以那个是。奉化那个是弥勒菩萨的道场啊，我现在呢盖得很庄严啊，我去看过啊，弥勒佛的道场。那除了这个之外啊，这个温州那个印荡山啊，印光祖师讲有500罗汉在那个山上修行。那么在中国这个地区啊，这个菩萨罗汉视线的很多，那包括那个唐朝悟达国师啊，那个迦诺迦尊者是在四川，也硬化在那个地方。那大理呀、啊，这个鸡足山迦摄尊者的道场啊，另外还有天台山呐、啊，啊，这个智者大师的啊，这些名山宝刹都有菩萨罗汉。视线啊，甚至佛都来视线了。你看那个风干和尚，不是那个阿弥陀佛视线的吗？啊，风干和尚啊，一些古佛来视线的啊。那么为什么来视线在中国啊？没有视线到其他国家呢？啊，就是中国这个地方啊。这些国王啊、皇帝啦、啊，过去都有供养佛啊，所以有这个福报因缘啊感应啊。那么这个菩萨罗汉啊，来生彼国做大利益，那么我们读到这里啊，或许。大家会有疑问啊，那可能我们网络上啊，大陆同修很多在听我讲啊。那现在灾难为什么这么多啊？啊，那活菩萨既然这么多，啊，灾难为什么这么多啊？啊，灾难减轻很多了啊。大家想一想啊，活菩萨这么多，那大家造的业多不多啊？大不大？相信佛的话吗？不信呐、啊。那如果佛菩萨再没有住在这里，那早就不晓得变怎么样了。啊，这个灾难啊，只是个警惕呀、啊。

啊，如果不回头，那后面还有更大的灾难啊，这不是危言耸听啊，啊，人造业、造恶业制造出来的。啊，这对会员不是因为野生动物，那这这些杀生的嘛？啊，那现在网络上啊有很多传言呐、啊，啊，那些传言呐、啊，有的是不是真的，我们也不知道。啊，但是啊，我们佛弟子、三宝弟子，经典佛讲的，那肯定是真实的。啊，佛在《地藏菩萨本愿经》不是讲得很清楚吗？地藏菩萨若欲杀生，则说树殃短命报啊，啊，得短命、多病、啊，恶病、重病、传染病、啊，天灾人祸，第一个因素杀生。那先我继续观察呢，我世界啊走了一些国家，看一看啊。真的，中国人造的杀业比外国人重，什么都吃啊！那个餐厅啊，像动物园一样啊，比动物园的动物还多啊！动物园呢、啊，动物还没有餐厅多啊，什么野味啦、啊、蝙蝠都在吃啊，乱吃啊，只要能动的都吃啦啊！所以过去有人讲一句说这个。中国人啊，什么不吃呢？天上飞的飞机不吃了，啊，水里啊游的轮船不会吃了啊，地上跑的火车不会吃了啊，其他通通可以吃的啊。那这个沙叶啊，多啊，啊，那沙叶累积会造成瘟疫、刀兵劫、天灾人祸。地震、水灾、火灾啊，什么灾都有啊！这佛在经上讲的嘛，古大德也讲啊：“欲知世上刀兵劫啊，但听屠门夜半声呐、啊。”你一听听，每天在屠宰场宰杀的啊。过去啊，古时候啊，他宰杀动物，他还有一个节制，现在没有。啊，我小时候好像记得政府好像一个月啊禁屠一天，现在没听说了，天天杀，啊，杀的比过去不晓得多少倍，三餐吃肉，杀生吃肉，啊，我小时候啊过年过节才有肉吃的，平常啊，啊。都是吃我母亲腌的那些什么咸冬瓜、咸萝卜啦，啊，那个什么豆豉啦，那、啊、饭都没得吃啦，啊，哪有钱吃一次肉啊？那吃一次肉是要看节日的啊，所以小时候啊喜欢过年，你过年就有这些吃啊，平常没有啊，连初一十五啊。最丰盛的是拜豆干、啊、那个台湾那个豆干很大，那个一块那个啊、哦，初一十五拜拜啊。那平常啊啊，我母亲自己种了一些菜啊，有时候就叫我们拿去卖啊，自己吃那自己种的啊啊，所以过去杀生没有现在这么厉害，现在你看啊。吃三餐还不够，还要吃宵夜啊！你看啊，杀生吃肉造的业比过去多重，那这个怎么会没有果报？啊，那还好啊，有这些活菩萨罗汉啊，在这里啊，给我们消业障啊。不然啊就更严重了。啊，那么下面这句话呢就非常重要。若王府尽死啊，一切圣人皆为舍去。若一切圣人去时，七难必起。你看啊，必就是必定。啊，你现在

还没有发生这个七难呢、啊，啊，是这个国王啊，他还有福报啊，还没有尽呢、啊。啊，这个福报啊，尽没有了，那是圣人就走了。那国王，什么叫福报尽？什么叫未尽呢？啊，这个王啊，如果信奉佛法，那福报他还没尽，他就有福了。啊，如果不信，啊，他也不接受，那拼命造恶业，那福报想尽了啊，这些圣人想帮也帮不上忙了，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啊。啊，不能接受佛的教诲。啊，不能依照佛的教诲去依教奉行，那你过去生修的福报会享尽啊，享尽业报就现前了 啊所以一切圣人皆为舍弃，不是圣人舍弃了啊，是众生舍弃圣人。啊，圣人佛菩萨没有舍弃我们，我们舍弃他嘛？怎么舍弃呢？不接受，不信，那就是你舍他嘛。啊，若一切圣人去时，啊，圣人为什么去？为什么不留下来？啊，留下来没有用啊，跟你讲你不听啊，啊，他只好走了嘛。啊，好像你在教人，那、啊、人家不接受啊，人家不听，那、啊、你不走，你怎么办？啊，让他更生烦恼，造更重的业。啊，所以圣人去，让你少造业了，也是慈悲；来也是慈悲。啊，总是啊，活菩萨呢，去来都是慈悲。众生不能接受，那就去了，就离开了。啊，众生能接受，他就来了。啊，那么圣人去时啊，灾难必去。啊，我们不接受圣人、活菩萨的教诲，那灾难必定生起来。那肯定有灾难。啊，这个不用看相算命啊，不要听什么预言呐、啊。你就从这里看了、啊、人接不接受活菩萨的教诲啊，叫我们断恶修善，我们接不接受啊？如果把这个认为是迷信，那圣人就只好离开了嘛啊，大家都不听啊，不接受嘛啊，来了没用啊，等到哪一天你这个苦头吃尽了、啊、回头了再来啊，只能这样嘛啊，其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大王，若未来世国王受此三宝职，我使五大力菩萨往护其国，以金刚吼菩萨手持千宝相轮往护彼国。二龙王吼菩萨手持金轮灯往护彼国。三无畏实力吼菩萨手持金刚杵往护彼国。四雷电吼菩萨手持千宝罗网往护彼国。五无量力吼菩萨手持五十剑轮往护彼国。五大士五千大神王以汝国中作大作利益，当立相行而供养之。啊，这个一段经文啊，啊，佛在告诉十六大国王啊，若未来是国王受持三宝，受是接受，啊，持

就是能够依教奉行啊，三宝啊，佛法僧啊，能够护持三宝啊，自己依三宝指导啊，来办理国家的政策啊，这个就是受持三宝了。依三宝的最高指导原则来制定国家的政策啊，施行仁政，那这个佛就会派这个五大力菩萨来护这个国家了啊。这个五大士啊，五千大神主啊，在你这个国中啊做大利益啊，应当啊立相行来供养之，那也要照这个相啊来供养。那这个就是护法神啊，啊我们一般讲护法神啊，护法菩萨啊，但是要受持三宝，关键你要受持三宝啊，你不接受三宝，不接受佛法，不接受佛在经典的教诲啊，那这个五大护法神就帮不上忙了。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大王，吾今三宝护主汝等，一切诸王，交萨罗国、毗舍离国、侍卫国、摩羯提国、波罗奈国、迦夷罗卫国、鸠斯那国、鸠闪弥国、鸠留国、季宾国、伽罗前国、前陀卫国、沙陀国、僧伽陀国、前拿觉舍国、波提国，如是一切国受持般若波罗蜜。那么这个佛在护主啊，这吾今三宝护主汝等一切诸王啊，啊，这交护交代给啊，的你们这些大国王啊，你们要护持三宝啊，啊，要依照三宝啊来修行啊，依照这个《人王般若波罗蜜经》来修学啊，那么这个如是一切国受持般若波罗蜜。国王带头来学般若波罗蜜，那下面的大臣啦、啊、长者啦、啊、人民啦、啊、他们也都会受到影响，一起来学了嘛。啊，那国王在上位啊，一呼百应嘛，影响力大嘛，影响整个国家嘛。啊，国王带头。啊，这个非常重要啊！这头带的对了，那真的是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带的不对啊，那就种种灾难现前。啊，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十诸大众阿须伦王，这个阿须伦啊，就是阿修罗了啊。闻佛说未来世七可畏，身毛为树，呼声大叫而言，愿不生彼国。十十六国王及国士护地出家修道，观四大四色胜出相，四大四色不用四空入形象，三十人出地相，第一第九地相，四为大王使凡夫身入六住身，使七报身入八法身，证一切行般若波罗蜜。啊，那么这个啊经文 啊到这里啊，就是十六大国王听了佛讲这个般若经啊，都发心出家了啊。啊，那出家呢，把这个国事啊，这个就让给他弟弟了。

让给他弟弟去做了啊，就出家修道去了。那这个真的是真正是开悟了啊，那才做得到啊，一般人做不到啊。你想啊，那个国王啊，大家自古以来中国外国想尽办法要争那个位置啊。啊，那国王权威很大的，大家要争啊，要争夺啊，啊，甚至有时候造反了、啊，不择手段，就是要争取那个位置。啊，争都想争来了。啊，那像我们台湾这个民主选举啊，你看呐、啊，每一次选举不争得头破血流嘛，不择手段呐、啊。那还要拱手让人，你说那个有那么容易吗？但是觉悟的人就是跟一般人就不一样了，那迷惑颠倒才会去争啦、啊。啊，觉悟的人他自己有了，他要让啊，啊，不但不争啊，他还让，把国位置让出来。啊，所以自古以来啊，这个兄弟啊，在争国的都有啊。啊，争到呢，这个兄弟像仇人呐、啊，啊，连冤家对头。那不要说一个国家啦，啊，就一个大企业，你看呐、啊，那个企业，他那个爸爸死了，那个下面的儿女呢，真的就像仇人一样，不容易啊。啊，那么这个要看破放下。那没有般若波罗蜜啊，实在讲啊，看破放下呢，我们实在讲啊。啊，是看不破也放不下啊，因为没看破，所以我们是放不下。般若波罗蜜啊，帮助我们看破放下啊，对我们念佛啊，那特别是更重要的。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那我们明后天还有两天，那我们希望啊，那这个进度快一点啊，这个。希望这两天就给他圆满啊！这个经啊，讲了四五年了 啊，中间停的时间太长啊，希望这次佛期能圆满。好，那我们来念佛回向啊，我们明天晚上见。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请翻开经本174页，倒数第二行。倒数第二行，我们从经文看起。罗汉敏之为作方便，劝光目言：如可自成念清净莲花目如来，兼塑化形象，存亡获报。啊，前面一节课啊，我们学习到。光目女、啊、到这个寺院、啊、去打斋供养、啊、遇到、啊、一尊罗汉、啊、他供斋供完了，罗汉问他呢，你有什么愿望，有什么需求、啊、光目女就说了、啊、他母亲、啊、过世了，他也一直想念他母亲，不晓得他母亲现在在哪一道。他到寺院、啊、来设斋供养，就是给他母亲修福超荐的。所以罗汉很慈悲、啊、也给他这个孝心、啊、感动，所以就特别、啊、入定。啊、看他母亲、啊、现在在哪一道、啊、结果看到他母亲堕在地狱、啊、受极大苦、啊、这就问光目女、啊、你母亲在生前、啊、她做什么行业，做什么事、啊、光目女回答、啊、他母亲、啊、喜欢杀生，喜欢吃海鲜啊，为好食啖鱼鳖之属，啊，所食鱼鳖、啊、多食其子，啊，那个杀生的数量就太多了，所以这个杀业啊造得特别的重，啊，因此啊死了之后堕到地狱受极大苦。那么光目女听到这样，那当然。这个一心、啊、想救他母亲出离地狱，那堕到地狱，那现在怎么办呢、啊、有什么方法能够帮助他母亲、啊、离开地狱呢？那么这一段经文、啊、这个就是罗汉、啊、给光目女、啊、讲啊超度他母亲的方法了，为作方便，方便就是方法。罗汉教给他一个方法，就是念佛。啊，这个念佛，我们现在修净宗啊，我们都是修念佛法门。那关键呢、啊、是自成念。啊，关键呢、啊。要用自诚心念佛、啊、我们现在都在念佛、啊、没有自诚心、啊、所以也就没有感应、啊、以真诚心去念佛，没有妄念，一心称念、啊、念佛是修慧，修清净心、啊、其实念佛是修定慧了啊，因定开慧啊，你念到一心不乱，那智慧就现前。一心不乱是定嘛，啊，用念佛这个方法呢，达到定，啊，定之后啊，达到开智慧，啊，所以念佛啊是修定慧，啊，是那么定目的是在慧，啊，是在开智慧，所以念佛是修慧。修清净心， 塑造绘画佛像是修福啊，我们印经书啦，造佛像啦，啊，彩画佛像啦，啊，来流通佛像法宝，这是修福，福慧双修，这是救度的方法。啊，一方面念佛，一方面来流通佛像法宝啊，这是修福啊，福慧都要修。在本经我们看到消除极重罪业度最苦罪报的方法无过于念佛法门啊，那这个念佛法门是最方便的啦。为何不教他念阿弥陀佛啊？因为当时出现一世的清净莲花目如来是罗汉的本师啊，罗汉当然劝他念本师佛，塑造本师佛的形象，存亡获报啊！存是指光目尼现世得福啊，这个阳上的子女啊，替他的父母来修福超荐，那阳上的子女他也得到福报啊！啊，就得存亡获报。现在还在这个世间的这些儿孙啊，

0: 也得福报。啊，
1: 王是指他母亲过世的，他也得福报。啊，所以存亡获报。塑造佛像这个福报在哪里？啊，我们花钱呢、啊、来造一尊佛像，他的福报是在哪里？一切众生见到佛像，啊，他的阿难也是就落下一个佛的种子了。啊，这个功德无量无边。啊，所谓一粒眼根永为道种，这一生纵然不起作用，多生多世之后，必定有闻经见相的因缘呐、啊，皈依三宝，修行正果。啊，这是为一切众生做远因，也就是长远呐、啊，那不是这一生的了。啊，这一生他还结不了果，种这个种子，播种。种这个因、啊、所以这尊佛像供养在那个地方，他不晓得度多少人，都是给多少人他种善根、啊、那如果一个人他重复的看，那就是不断的加深他的印象、啊、不断的落下这个种子，那就更殊胜了。啊，纵然他一生只看过这么一次，那么这一次的这种印象，这个金刚种子落在他的阿难也是当中，他也永远不会消失的。啊，所以这个就是度众生了。啊，现在还有人用这个佛号啊，过去早年呐、啊。在景美的时候，我们老上也提倡 印佛号贴纸，更早是用那个铁片啊绑在电线杆的，请常念南无阿弥陀佛，真福慧消业障，请常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请常念南无地藏王菩萨，过去啊都做着这些，后来这个贴纸啊，贴在电线杆啊，或者贴在车上，啊，都是给人家看，啊，或者登报纸，啊，或者呢，电影院呢放这个广告时间，啊，播出这个佛像，啊，这个都是给人家种善根的一个因缘，一个机会，啊，这个大家都能做，那现在更方便呢、啊，现在你那个手机一发。一个佛像啊，你看到哪一尊比较庄严的，跟大家分享啊，那这个就更方便了啊。所以这个佛像啊，造这个佛像啊，它修福啊，就是给众生啊种善根了。啊，所以一尊佛像供养在那个地方，那不晓得度多少人。啊，你信佛的不信佛的，你他就看一眼，啊，你看一眼呢、啊，他那个金刚种子就落下去了。啊，晓得造像福报这么大，于是大家拼命去造像。啊，以为自己福报很大，这又搞错了。啊，这个照相是有需要啊。那么照相福报很大啊，大家去照相啊，那相照好了啊，供在那个地方。那么后续的啊，诸位要晓得，佛法的根本是在教学啊。现在人照佛像啊。把它当作神明来看待啊，以为啊，我天天供养他、拜他，佛菩萨就会保佑我啊。这个就是不了解佛法了啊，不了解佛法。那么你拜佛，你发财了，也是你命中有的。你命里啊 哪个时候该发财，到时候你就发财。其实你没有拜，你也会发财。那么你可能会误会是因为你去拜佛才发财的。

求官位得官位，哎，好像升官发财，经典都有讲啊。啊，那么这个经典上讲的升官发财，他讲这个求是什么呢？说的你命中没有，那你现在去求啊，你得到了，那这样求才有意义嘛。啊，如果你命中本来就有，你不求它还是有啊。啊，所以经典上讲的说，你命中没有，那你现在去求有，就像颜了凡先生一样，啊，命中没有儿子，后来他求了，啊，银谷禅师教他求的方法，教他求的理论方法，他明白了，依教奉行，如理如法去修学，果然都求到，都满愿了。啊，所以佛法它有理论，有方法。那么照相啊，是一个接引。啊，我们拜佛、懂得佛，在经典里面呢、啊，教导我们的理论方法啊，我们明白这些理论方法，依教奉行，那要求什么都能得到。啊，真的啊，佛是门中有求必应。那佛门当中求做佛都能做得到了，那求个人天福报怎么求不到呢？啊，人天福报啊，在佛法讲那是最小的果报啊。啊，那最大的果报最殊胜都能得到了，那这个最小的啊，在佛法来讲是鸡毛蒜皮的，那怎么会得不到呢？啊，问题啊，我们要明理啊，明白方法，如理如法去求，必定求得到啊！所以佛是门中有求必应啊，这个关键呢、啊，就是要明白道理啊，依照经典讲的理论方法，如理如法去求。没有一样求不到啊！所以拜佛啊，这里我们净老和尚啊，特别把这个佛像它表法的意义啊，给我们说明啊。得拜佛真正的意思是启发性德啊。为什么说启发性德？因为我们自己本来就是佛嘛，但我们本来是佛，但是我们现在不知道自己本来是佛啊，因此佛才要出现在这个世间，告诉我们啊，人人都有佛性啊，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啊，一切众生他本来是佛啊，那本来是佛，现在迷成这个样子，变六道的生死凡夫。苦不堪言，迷了，不知道自己是佛了啊！所以佛出现在这个世间，示现这个形象，就是告诉我们，人人都有佛性的，告诉我们这一桩事实了啊！这个拜佛启发我们的性德啊，把我们自信的佛。开启显发出来。譬如供养释迦牟尼佛，释迦是仁慈的意思，牟尼是清净的意思。那我们学佛就是要学习佛的榜样。那释迦牟尼佛他很仁慈，他很清净，那我们要学他的仁慈清净。这个就是启发我们自性的性德了啊！我们待人要仁慈，心地要清净，一尘不染啊！拜释迦牟尼佛，那我们懂得这个道理啊！啊，当我们拜佛的时候，就想到啊，释迦是能人，他能够行仁慈的人，他心很清净啊！我们心浮气躁，一天到晚妄想昏昏。那我们要向释迦牟尼佛学习，
仁慈清洁。

觉而不明。那么供养观音菩萨，要效法观音菩萨的慈悲心，普度一切众生。啊，那众生呢、啊，苦难太多了。那观音菩萨发的愿呢、啊，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啊特别这个急难啊，众生有急、紧急、困难、灾难，我们要伸出援手去帮助他。啊，这个就是效法观音菩萨的大慈大悲。供养地藏菩萨啊，地藏代表孝亲尊师，那我们也一定要孝顺父母，尊师重道。啊，供养阿弥陀佛啊，阿弥陀是无量光、无量寿、无量觉的意思。啊，四出世间一切法里面，都觉而不迷。啊，明白这个意思，才晓得我们供养佛像有无比殊胜的功德利益了。啊，所以这个讲经说法，在佛门教学啊是主流的啊，主流的教育。啊，因为你经不讲不说明，大家不懂嘛。啊，你讲经说法，那么把供佛像。供菩萨像，他表法的意思啊，给大家说明，那么大家拜佛那个心就不一样了。那起码呢，他不会像一般人啊迷信了 啊，那一般人这个善男信女啊都很虔诚啊，到寺院啊烧香啊拜拜，那特别在大陆上啊。现在规定啊，香不能烧太多哦。以前都说一大把一大把，那个卖香的为了生意好啊，这个烧得越多越好啊，就越保佑啊，越保佑你发财啊，升官呐、啊。那又没有做那个好香啊，又做那个化学香，那空气污染的 啊，你看啊，那个不好的香。你供养人都不行啦，那供养佛，你说那对佛很不恭敬的啊，所以这个都是要说明啊。那现在已经改善了，政府也规定，那都不能烧太多的香，而且要烧好香啊。所以这些教学啊，啊，这个讲经说法啊，这个不能。终止也不能停下来啊！停下来没有人讲，大家不懂啊，它变成迷信，这个也是很自然的嘛。啊，那么话说回来啊，纵然迷信啊，他不懂什么拜，但是比那些都不拜的要好啊，起码他有那一个善心呐、啊，啊，有那个心。啊，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功德，只是他不了解。啊，他后来了解了，那么他的功德就现前了。我们再看经文：光目闻已，即时所爱，寻化佛像而供养之，护恭敬心，悲弃瞻礼。光目尼接受罗汉的指教。啊，回去就依教奉行了，啊，这个非常重要。即时所爱，啊，所爱是财物，啊，这个财物啊，是我们人所爱惜的，啊，那么我们所爱惜的财物啊，能够舍，啊。舍财作福啊，舍弃自己的财物，用来绘画佛像，啊，来照相。瞻礼啊，瞻是瞻仰、礼拜，啊，烧香献花，种种供养，更起深深恭敬之心，啊，一边瞻礼，一边痛哭。

那可见得这个王母女她的孝心呐、啊，真的是感动活菩萨啊。这个一边呐、啊，瞻就是看啊，看着佛像；礼是礼拜啊，看着佛像，礼拜佛像啊。一边呢、啊，很悲痛啊，他母亲堕到地狱了，他心非常悲痛，痛哭流涕。那下面我们净老和尚啊，这里有注解啊，就是舍所爱是断贪。啊，即舍所爱啊，所以这四个字啊，就是在修行了。啊，我们所平常啊所爱惜的这些财物，你现在能够把它舍掉。啊，所以六度啊，第一度布施就是度坚贪。啊，我们众生无始劫以来啊，这个坚贪的习气很重。没有的要贪求，得到的不肯施舍，啊，那么就坚贪了，啊，所以这个舍所爱啊，破我们的坚贪这个烦恼，啊，贪呢是根本烦恼，啊，所有一切烦恼都是依他而生，啊，一切烦恼的根源从贪起来，啊，我们常常做三时系念呐，啊，中峰国师在这个白文开示里面也讲，诸苦尽从贪欲起啊。你看，所有的苦，所有的烦恼，都从贪欲生起来的。啊，所以贪欲啊，是一切烦恼的根源。啊，在见思惑里面呢、啊，属于思惑了。那么断贪就是断一切恶，塑化佛菩萨形象。供养瞻礼是修一切善，瞻礼供养称名必定是依教修行，修行是修正我们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一切错误的行为，依照这个经典的标准、啊、给它修正过来啊，比如过去我们很兼贪，那现在呢，把这个兼贪舍掉，不贪，那就修正过来了。所以修行是这个意思，啊，修正自己错误的思想、言语、行为，依照经典的标准，把它修正过来，啊，这个才是修行。那么光目你这样去做，果然有感应了啊！这个感应也不可思议啊！请看经文：忽于夜后梦见佛身，金色仿耀，如须弥山，放大光明。他恭敬供养彩化的清净莲花目如来佛像，感得佛在梦中出现。啊，这个就是梦中见佛啊，晚上睡觉、啊、做梦，梦见佛了。佛全身金色，光彩焕发，如须弥山，又高又大，而且大放光明。这是孝心恳切感动佛的加持。前面婆罗门女念佛得一心不乱啊，就得定了，成为菩萨，有能力啊，他自己到地狱去。那么光目尼啊也非常虔诚，但是念佛的功夫啊还没有得一心，感应啊佛梦中来指点。啊，那至少也是功夫成片，把烦恼糊住。那婆罗门女啊，哦，念到四一心了、啊，啊，就得定了，啊，自己就有能力到地狱去

看他母亲了。啊，那么光目尼啊，功夫差一点啊，所以他梦中啊见佛啊，那最少他也是有念到功夫成片，虽然还没有达到四一心、离一心啊，那但是功夫成片啊，这个浅的一心，这个是有。啊，这功夫成片呢、啊，就是把烦恼糊住，就是烦恼有没有断，将这句佛号啊，给它压住、控制住，啊，不起现行了。啊，这个功夫啊，叫功夫成片。而告光目，乳母不久当生乳家，才觉饥寒，即当言说。那么在梦中啊，这个佛就告诉他了，你的母亲不久啊，就会脱离恶道，到人间来了，就是脱离地狱了。那么会投身到你家里，啊，会投胎到你家里。那么刚出世，才觉饥饿，觉得冷，啊，那么小孩子一出生呢、啊，就是肚子饿，啊，接触外面的空气很冷，啊，他一出生就会说话了，啊，光目尼舍财造像，恭敬供养，念佛的功德，使他母亲脱离地狱，重罪消除。啊，那么地狱出来啊，还有余罪啊。啊，所以出生为婢女之子，婢女就是佣人啊。啊，原来他们家富贵人家，那现在从地狱出来啊，投胎到他们家这个佣人啊，这个婢女啊。他婢女生的啊，这个儿子啊，那么出世就会说话，记得前世事情。这种情形是堕胎，母亲怀孕怀的是另外一个人，那这个人跟他的母亲缘很薄，来讨债的，欠的不多，所以小孩一出生就死了，他的神魂离开。光目尼的母亲神魂就入进去，借他这个身活过来，这是堕胎。啊，他没有经过十个月堕胎之苦。啊，他这个就是这个神识啊，他在胎里面呢，他就走了。他走了，他马上进去。啊，那就出生了。啊，那出生了。他就没有经过十月堕胎这个苦，所以前生的事情他都记得清楚。啊，如果做过十月怀胎啊，啊，前生的事情都忘记了。啊，所以一般人啊是堕胎十个月，受胎狱之苦，把前世的事情都忘光了。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其后家内必生一子。未满三日而乃言说，其所悲泣告于光目，生死业缘果报自受，无事如母，久处暗冥，自别如来，累堕大地狱，蒙汝福力方得所生，为下贱人，又复短命，寿年十三，更落恶道，如有何计，令吾脱眠。那么这一段经文很明显啊，光目尼家里的佣人啊生了一个小孩了啊，他家的女佣啊请的佣人也生一个小孩，那这个小孩就是他母亲来投胎的啊，但是梦中啊佛就告诉他了啊，跟梦中佛讲的完全相应。那小孩子生下来啊，不到三天他就会讲话了。啊，这个是堕胎，嗯，啊，那么这个堕胎啊，啊，我们

这个自古以来啊，中国外国都有啊，有一些小孩啊生下来啊，哎，他记得前生的事情啊，那个是堕胎啊，所以这个堕胎啊，啊，的确有这样的事情啊，因为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小孩啊，他在母亲还没有生出来，在母胎当中他就走了。啊，就是说他那个胎死腹中了，啊，是在母亲肚子里面的，啊，这个是有，啊，我弟弟啊，那个第一胎也是个女的，啊，那这个超过十个月，啊，后来啊就胎死腹中。啊，胎死腹中啊，后来用剖腹啊，开刀这个拿出来。那么在我弟弟他这个第一胎啊，要去开刀前一天晚上啊，我做了一个梦啊，那梦到我弟弟啊骑个机车，好像撞到个什么东西，那有很多钱啊，这样飞出去了啊，很多钱飞出去了。第二天呢、啊，我那个弟媳妇她就去开刀啊，那小孩啊，在胎里就死了，所以用剖腹拿出来。啊，后来我才想到啊，哎，我们老上讲经啊，在讲地藏经，欠小孩啊，大概就欠他在胎里面啊，那欠他的不多啊，所以我梦到那个钱呢、啊、都飞出去了。也花了很多钱啊，那以前那个开刀也要自己花钱的，也没有什么什么健保、劳保的啊，就欠他的债，他就走了。那如果说那样的情形啊，有人来夺胎，他就可以进去了啊。那夺胎呢，那个活过来的，就是不是前面那一个了啊，前面那个走了。是后面一个神士来借他这个身，他已经做了十个月了，这个身体啊，所以这个叫堕胎啊，啊，这个古今中外都有这个例子。那么光目，你的母亲就是这种情形啊，所以生下来不到三天就会讲话。那看到光目，你点头礼敬，表情很悲痛的说。生死业缘，果报自受。啊，这个果报都自己自作自受了。啊，我说你的母亲死了之后啊，长时间地狱受苦，长时间在地狱里面受这个大苦。承蒙你照相供养修福，才能脱离地狱，得生人间。啊，虽然啊，又生到人间来了，得到人生。宿世的业还是很重，为下贱人且又短命。原来是他母亲是富贵人家啦，啊，造的这个杀业太重，落到地狱去。光目尼把他超度出来，啊，变下贱人了，啊，变这个庸人呐、啊，你避你的儿子了，啊，而且呢又短命，13岁就死了。啊，所以13岁之后还要死了之后还要再堕恶道，啊，那你有没有办法来救我，免除我的苦难呢？他的母亲死了没多久啊，为什么经上讲九处暗冥累堕大地狱？啊，好像啊，我们说，哎，人啊死的都还没有满期啊。那他怎么堕到地狱啊？他讲累堕大地狱，好像堕入的时间很长很长啊。这说明时间是抽象概念，不是真实法。
啊，这个时间啊

跟空间，在唯识论里面讲啊，是属于不相应形法。不相应形法就是我们现在的话讲叫抽象概念的，它不是真实的。啊，就像我们看那个小说啊，《黄粱梦》啊，那个时间不过几分钟啊，煮一个房粮啊，那几分钟就煮熟了啊，但是他在那边打一个盹啊，就打一个盹，他在梦中已经过了几十年了啊，又娶妻，又生子，又考功名，做大官啊！后来又被害，啊，被处死。后来呢，梦一醒过来，那个房梁还没有数啊。哎，那他在梦中已经过了几十年了。那么从这个例子啊，就给我们说明啊，时间它是一个抽象概念。那么我们人间百年，在斗率天只有6个小时，啊，这有时差的，啊，在人间虽然时日不久，好像死了没有几天了，没有多久啊，可是他母亲在地狱受苦啊，他的感受已经经历几个大劫这么长的时间，啊，这个我们平常讲啊，我们一个人在受苦的时候啊。度日如年呐、啊，过一天就像过一年那么长，啊，那么从这个感受来讲啊，所以这个时间呢、啊、也是不定啊。那下面呢，我们净老和尚、啊、也是讲他的年轻时候的例子啊，说我年轻时啊没有学佛，喜欢肉食，那我也是一样啊，我也是真的喜欢肉食。所以过去我跟大家讲过啊，我是出家剃头那一天才开始真正吃常素啊，前一天都还跑去吃肉啊，那想到明天要出家了啊，往后没得吃了啊，最后一餐了啊，你想这个吃的有多惨啊，造的这个杀业真的也是相当重。啊，所以我身体啊，体弱多病，这个跟这个经啊讲的真的都相应。啊，那如果没有出家学佛啊，吃常素，啊，我想应该不在了啊。所以这个老上也是讲述他亲身的一个经历啊，你说他年轻没学佛，喜欢肉食。16岁跟着父亲上山打猎3年，这个老上在讲席当中常常讲啊，他枪法很准啊，跟他父亲呢、啊、常常去打猎啊，连续打了3年，啊，这个3年啊，真的也杀了不少的生命，到河里炸鱼啊，因为有炸药。因为他父亲呢、啊、管军械的，啊，所以要拿武器，拿到这些炸药啊，很方便的。啊，那个一炸啊，那全部都浮上来了，啊，所以造很重的杀业。那一般人造杀生的业，他不知道有果报啊，我们学佛的人才知道啊，那没学佛的人，他不知道。啊，纵然你跟他讲，他也不相信，啊，他还会说你迷信，啊，但是我们学了佛，读了佛经，听了经之后啊，知道，哎呀，这个真的不得了啊，那我们造罪业啊，都是无知去造的，无知就不知道去造的，啊，知道了就不敢再造了。啊，知道这个果报严重啊！啊，你当时好像这杀生吃肉，那你好像很痛快啊，一下子过去了。那后面你偿还命债，受这个地狱恶鬼畜生。

的果报，那时间太长了啊。所以，我们老和尚讲，他这个年轻也是造很重的杀业啊。说我学佛之后啊，人家给我算命，寿命不超过45岁，我相信，所以我学佛很精进。那为什么很精进呢？因为他时间表就定在45岁啊，45岁寿命就到了。啊，你要学也没时间了啊。那么我们老和尚45岁那一年呢、啊，害了一场病，没有找医生，没有吃药，因为医生医病不能医病，就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念了一个月，病好了。啊，那么那一年呢、啊？啊，过去我也常跟同修分享过啊。那一年我已经在听经了。啊，那一年我21岁，我们老和尚45岁。啊，他老人家呢大我2轮啊，大我24岁。啊，那一年我21岁啊，就是快要当兵了啊，还没有入伍啊，就是那一年年底去当兵的啊，所以那一年呢、啊。我记得是7月份，我们老和尚啊，那一年在基隆十方大觉寺讲《楞严经》啊，我记得啊，跟我弟弟去听了3天啊，听了3天呐、啊，第4天再去啊，哎，那寺院的法师说，法师有事不能来了。啊，后来经过一个月啊，又在台北车站前面呢、啊，有一个李月碧讲堂啊，我们又听说，哎，师父又在那边讲经了、啊，我们又再跑到那边去听经。啊，后来啊，师父在讲席当中讲这桩事情啊，我们才知道哦，原来当时我们去基隆十方大觉寺啊，啊，听经啊。啊，这个经没讲完呐、啊，师父就没讲了。原来是生病了，病了一个月。啊，那他就讲出算命先生啊，给他们算，他们三个戒兄弟同年出家，同时去受戒，同时去算命。啊，算命先生给他们算三个人啊，都。寿命啊不会超过45岁，40岁那年都要走。那果然啊，2月份走了一个戒兄，5月又走了一个，7月我们师父生病了。啊，所以他那些老照片啊，那现在还在，在台南极乐寺啊，啊，那些老照片还在。啊，很多都不在了。啊，所以那一年啊，我们师父啊，我们老和尚啊，他讲这个事情啊，那啊，当时啊啊，我知道这个事情啊，啊，的确那一年他病了一个月，啊，这个我可以作证的啊，的确病了一个月。那么后来他遇到甘珠活佛。啊，这个甘珠活佛就跟他讲啊，说你这么多年来讲经弘法，功德很大。你本来没有福报，而且短命，现在你不但有福报，而且长命。啊，我们老和尚他说他没有求长寿，啊，只是明白觉悟之后啊，不再为自己了，啊，一切为佛法，为众生。所以得感应啊，他说对我自己来讲啊，他随时都想走啊，对这个世间没有一丝毫留恋啊，希望啊早一天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众生需要弘扬佛法，需要就多留几天。啊，这是我们净老和尚啊，他现前的心态啊，就是活菩萨安排了。

0: 佛希望他再多住几天啊，帮助这些苦难众生，那么他就留下来。如果不需要了，他希望赶快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这个也是我们修净土法门应有的心态。一切由活菩萨安排。如果我没有学佛，必然也是堕地狱受报。那这个是真的，一点不假。没有学佛怎么样呢？继续造业啊，越造越多越重不能回头业报造多了，那就堕地狱受果报了。那我们看世间人真的堕地狱恶鬼畜生的非常多。如果我们没有出离六道轮回呢，实在讲，三途是家乡，人天是客居，这个都是事实真相。为什么呢？因为造恶业容易，造恶业的机会多，造恶业的业很重，那修善力量很薄弱，比较小。所以到人天善道机会少，时间短。堕恶道时间长，机会多。因此我们学佛它可贵，就是可贵在明了这些因果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那我们能够断恶修善，就能趋吉避凶了。这是得人身学佛法它可贵之处。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光目闻说，知母无疑，哽咽悲啼，而薄必子，既是我母，何知本罪？作何行业堕于恶道？光目，你听到这个事情，这个女佣这个婢女生了一个儿子，3天就会讲话了，就跟他讲，就是他母亲离开地狱再投胎到他家来为下贱人。那么他知道，确实是他母亲又到人间来投胎，就问这个婢女之子。这个女佣生的这个儿子，就问他了：既然是我的母亲再来，那你应当知道自己所造何罪而堕恶道？你造什么样的罪业呢？去堕到恶道呢？那么这个地方经文而薄必子，这个薄是下对上。因为虽然他是又投胎来做他女佣的儿子他现在是主人身份不一样但是他说出他前身这个关系所以他还是以这个母女这样的理来讲话所以讲薄。婢子答言：“以杀害毁骂恶业受报，若非蒙福救拔无难，以是业故，为何解脱？”这个婢女之子回答：“我任意造作杀害毁骂两种恶业那这两种的确我们最容易犯这个杀生吃肉现在一般人都觉得是很正常。”那毁骂呢，就是造口业了，毁谤、谩骂，口不善业，那这两种罪业也是我们现前社会上都很容易造的，这两种罪业 受地狱苦报。由于我从前造许多罪业，如果不是承蒙你修福来救拔我这个苦难，那我现在呢，决定啊，还得不到解脱了，还在地狱受苦啊，出不来啊。那么地狱报罪报受满，还要多恶鬼啊！啊，那恶鬼到这个夜受满，还要多畜生啊！啊，多畜生啊，再去偿债啊！啊，欠钱还钱，欠命还命啊！啊，那三恶道出来到人间来，那还有一报啊！啊，就是多病短命，那这个果报啊！啊，所以这个恶业啊，实在造不得啊！啊，这个太恐怖了啊！啊，所以占不了便宜啊，欠命还命，欠钱还钱啊，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所以佛对我们最大的恩德是什么？告诉我们呢、啊，这个六道轮回、生死轮回啊，这个因果报应的事实真相。啊，我们如果没有接触到佛法，没有学佛，那我们怎么会知道？我们也是跟一般人一样啊，我们也不懂啊。啊，把造罪业当作正常的 啊，那这个不是说你不知道他就没有果报啊，你不知道还是有果报啊。啊，所以杀生、偷盗、淫利、妄语是性罪啊，无论是受戒或者没有受戒啊，只要犯了，都是极重的罪业啊。毁骂，对于善人善事、佛法，不仅不相信、不接受，还要毁谤、怒骂。譬如对于《地藏经》所讲的事理，有些人他就摇头不信。啊，还说是骗人的，这就是谤佛谤法，这个罪就重了。啊，如果我们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脱离不了六道轮回。过去生生世世以及这一生与一切众生所结的冤业都要偿还，怎么得了？啊，哪一辈子才能还得清？啊，无论学佛不学佛，决定逃脱不了因果啊！唯有念佛求生净土，生到净土之后，我们有能力上供诸佛，下化众生啊，将所累积的一切功德回向给无始劫以来的冤亲债主，帮助他们破迷开悟，离苦得乐，才能化解无始劫的冤业啊！除这个方法之外啊，决定找不到第二个方法，所以诸佛如来劝导我们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就是这个道理。啊，那么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那这里又特别提出啊，往生西方净土它的重要性。啊，实在讲，我们这一生如果没有信念念佛啊，求生西方净土啊，这些问题的确无法解决啊。唯有啊，信念念佛求生西方净土，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啊，上求佛道，下化众生，都能得到究竟圆满。好，这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节课啊，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请翻开经本174页，倒数第二行。倒数第二行，我们从经文看起。罗汉敏之为作方便，劝光目言：如可自成念清净莲花目如来，兼塑化形象，存亡获报。啊，前面一节课啊，我们学习到。光目女、啊、到这个寺院、啊、去打斋供养、啊、遇到、啊、一尊罗汉、啊、他供斋供完了，罗汉问他呢，你有什么愿望，有什么需求、啊、光目女就说了、啊、他母亲、啊、过世了，他也一直想念他母亲，不晓得他母亲现在在哪一道。他到寺院、啊、来设斋供养，就是给他母亲修福超荐的。所以罗汉很慈悲、啊、也给他这个孝心、啊、感动，所以就特别、啊、入定。啊、看他母亲、啊、现在在哪一道、啊、结果看到他母亲堕在地狱、啊、受极大苦、啊、这就问光目女、啊、你母亲在生前、啊、她做什么行业，做什么事、啊、光目女回答、啊、他母亲、啊、喜欢杀生，喜欢吃海鲜啊，为好食啖鱼鳖之属，啊，所食鱼鳖、啊、多食其子，啊，那个杀生的数量就太多了，所以这个杀业啊造得特别的重，啊，因此啊死了之后堕到地狱受极大苦。那么光目女听到这样。

当然，这个一心呐、啊，想救他母亲出离地狱，那堕到地狱，那现在怎么办呢？啊，有什么方法能够帮助他母亲呢、啊、离开地狱呢？那么这一段经文啊，这个就是罗汉呐、啊，给光目尼啊讲啊，超度他母亲的方法了啊，为作方便，方便就是方法。罗汉教给他一个方法，就是念佛。啊，这个念佛，我们现在修净宗啊，我们都是修念佛法门。那关键呢、啊、是自成念。那关键呢、啊、要用自成心念佛。啊，我们现在都在念佛啊，没有自成心。啊，所以也就没有感应。啊，以真诚心去念佛，没有妄念，一心称念啊，念佛是修慧，修清净心啊。其实念佛是修定慧了啊，因定开慧啊。你念到一心不乱，那智慧就现前。一心不乱是定嘛啊，用念佛这个方法呢，达到定啊，定之后啊。达到开智慧，所以念佛啊是修定慧啊，是那么定目的是在慧啊，是在开智慧，所以念佛是修慧，修清净心，塑造绘画佛像是修福啊，我们印经书啦，造佛像啦，啊，彩画佛像啦。啊，来流通佛像法宝，这是修福，福慧双修，这是救度的方法。啊，一方面念佛，一方面来流通佛像法宝啊，这是修福。啊，福慧都要修。在本经我们看到消除极重罪业、度最苦罪报的方法，无过于念佛法门啊。那这个念佛法门是最方便的了。为何不教他念阿弥陀佛啊？因为当时出现一世的清净莲花目如来是罗汉的本师啊，罗汉当然劝他念本师佛，塑造本师佛的形象，存亡获报啊！存是指光目尼现世得福啊，这个阳上的子女啊，替他的父母来修福超荐，那阳上的子女他也得到福报啊！啊，就得存亡获报。现在还在这个世间的这些儿孙啊，也得福报啊。亡是指他母亲过世的，他也得福报啊。所以存亡福报，塑造佛像，这个福报在哪里啊？我们花钱呢、啊、来造一尊佛像。他的福报是在哪里？一切众生见到佛像，他的阿难也是就落下一个佛的种子了。这个功德无量无边，所谓一粒眼根永为道种。这一生纵然不起作用，多生多世之后，必定由闻经见相的因缘、啊、皈依三宝，修行正果。这是为一切众生做远因，远就是长远了、啊，那不是这一生的了，啊，这一生他还结不了果，种这个种子，播种，啊，种这个因，啊，所以这一尊佛像。

供养在那个地方，他不晓得度多少人，都是给多少人他种善根。啊，那如果一个人他重复的看，那就是不断的加深他的印象，啊，不断的落下这个种子，那就更殊胜了。啊，纵然他一生只看过这么一次，那么这一次的这种印象，这个金刚种子落在他的阿兰也是当中，他也永远不会消失的。啊，所以这个就是度众生了。啊，现在还有人用这个佛号啊，过去早年呐、啊。在景美的时候，我们老上也提倡 印佛号贴纸，更早是用那个铁片啊绑在电线杆的，请常念南无阿弥陀佛，增福慧消业障，请常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请常念南无地藏王菩萨，过去啊都做着这些，后来这个贴纸啊，贴在电线杆啊，或者贴在车上啊，都是给人家看啊，或者登报纸啊，或者呢电影院呢、啊、放这个广告时间啊，播出这个佛像啊，这个都是给人家种善根的一个因缘，一个机会啊，这个大家都能做。那现在更方便呢、啊，现在你那个手机一发。一个佛像啊，你看到哪一尊比较庄严的，跟大家分享啊，那这个就更方便了啊。所以这个佛像啊，照这个佛像啊，它修福啊，就是给众生啊种善根了、啊。啊，所以一尊佛像供养在那个地方，那不晓得度多少人。啊，你信佛的不信佛的，你他就看一眼，啊，你看一眼啊，他那个金刚种子就落下去了。啊，晓得照相福报这么大，于是大家拼命去照相。啊，以为自己福报很大，这又搞错了。啊，这个照相是有需要啊。那么照相福报很大啊，大家去照相啊，那相照好了啊，供在那个地方。那么后续的啊，诸位要晓得，佛法的根本是在教学啊。现在人照佛像啊，把它当作神明来看待啊，以为啊，我天天供养他、拜他，佛菩萨就会保佑我啊。这个就是不了解佛法了啊，不了解佛法。那么你拜佛，你发财了，也是你命中有的。你命里啊，哪一个时候该发财，到时候你就发财。啊，即使你没有拜，你也会发财。啊，那么你可能会误会啊，是因为你去拜佛才发财的。那呢，但是我们看到佛经啊，你看呢，这个经典上讲啊，求长寿得长寿，求富贵得富贵，求儿女得儿女。求官位得官位，哎，好像升官发财，经典都有讲啊。啊，那么这个经典上讲的升官发财，他讲这个求是什么呢？说的你命中没有，那你现在去求啊，你得到了，那这样求才有意义嘛。啊，如果你命中本来就有，你不求，它还是有啊。啊，所以经典上讲的说，你命中没有，那你现在去求有，就像颜了凡先生一样，啊，命中没有儿子，

后来他求了，银谷禅师教他求的方法，教他求的理论方法，他明白了，依教奉行，如理如法去修学，果然都求道，都满愿了。所以佛法它有理论，有方法。那么照相啊，是一个接引。我们拜佛，懂得佛，在经典里面教导我们的理论方法我们明白这些理论方法，依教奉行，那要求什么都能得到。真的，佛是门中有求必应。在佛门当中，求做佛都能做得到了，那求个人天福报怎么求不到呢？人天福报在佛讲那是最小的果报那最大的果报最殊胜都能得到了，那这个最小的在佛法来讲是鸡毛蒜皮的，那怎么会得不到呢？问题我们要明理明白方法，如理如法去求，必定求得到所以佛是门中有求必应这个关键就是要明白道理依照经典讲的理论方法，如理如法去求，没有一样求不到所以拜佛这里我们净老和尚特别把这个佛像它表法的意义给我们说明得拜佛真正的意思是启发性德为什么说启发性德？因为我们自己本来就是佛嘛，但我们本来是佛，但是我们现在不知道自己本来是佛因此佛才要出现在这个世间，告诉我们人人都有佛性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一切众生他本来是佛那本来是佛，现在迷成这个样子，变六道的生死凡夫，苦不堪言，迷了，不知道自己是佛了。所以佛出现在这个世间，示现这个形象，就是告诉我们，人人都有佛性了，告诉我们这一桩事实了。这个拜佛启发我们的性德把我们自信的佛开启显发出来。譬如供养释迦牟尼佛，释迦是仁慈的意思，牟尼是清净的意思。那我们学佛就是要学习佛的榜样。那释迦牟尼佛他很仁慈，他很清净，那我们要学他的仁慈清净，这个就是启发我们自性的性德了我们待人要仁慈，心地要清净，一尘不染拜释迦牟尼佛，那我们懂得这个道理当我们拜佛的时候就想到释迦是能人，他能够行仁慈的人，他心很清净我们心浮气躁，一天到晚妄想昏昏，那我们要向释迦牟尼佛学习仁慈清净，觉而不迷。那么供养观音菩萨，要效法观音菩萨的慈悲心，普度一切众生那众生苦难太多了，那观音菩萨发的愿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特别这个急难众生有急紧急困难灾难，我们要伸出援手去帮助他这个就是效法观音菩萨的大慈大悲。

供养地藏菩萨啊，地藏代表孝亲尊师，那我们也一定要孝顺父母，尊师重道啊。供养阿弥陀佛啊，阿弥陀是无量光、无量寿、无量觉的意思啊。四出世间一切法里面，都觉而不迷啊，明白这个意思，才晓得我们供养佛像有无比殊胜的功德利益了。所以这个讲经说法在佛门教学啊是主流的啊，主流的教育啊，因为你经不讲不说明，大家不懂嘛啊，你讲经说法，那么把供佛像、供菩萨像它表法的意思啊给大家说明，那么大家拜佛那个心就不一样了。那起码呢，他不会像一般人啊迷信了 啊。那一般人这个善男信女啊都很虔诚啊，到寺院啊烧香啊拜拜。那特别在大陆上啊，现在规定啊香不能烧太多哦，以前都说一大把一大把。那个卖香的啊，为了生意好啊，这个烧的越多越好啊。就越保佑啊，越保佑你发财啊，升官啊。那又没有做那个好香啊，又做那个化学香，那空气污染啊。你看啊，那个不好的香，你供养人都不行啦，那供养佛，你说那对佛很不恭敬的。所以这个都是要说明。那现在已经改善了，政府也规定那都不能烧太多的香，而且要烧好香啊。所以这些教学啊，这个讲经说法啊，这个不能终止，也不能停下来啊。停下来没有人讲，大家不懂啊，它变成迷信，这个也是很自然的嘛。那么话说回来啊，纵然迷信啊，他不懂什么拜，但是比那些都不拜的要好啊，起码他有那个善心呐 啊，有那个心啊，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功德，只是他不了解啊，他后来了解了，那么他的功德就现前了。我们再看经文。光目闻已，即舍所爱，寻化佛像而供养之，护恭敬心，悲弃瞻礼。光目尼接受罗汉的指教啊，回去就依教奉行了啊，这个非常重要。即舍所爱啊，所爱是财物。这个财物啊，是我们人所爱惜的。那么我们所爱惜的财物啊，能够舍啊，舍财作福啊，舍弃自己的财物，用来绘画佛像啊，来照相。瞻礼啊，瞻是瞻仰。礼拜啊，烧香献花，种种供养，更起深深恭敬之心啊，一边瞻礼一边痛哭流涕啊，可见的这个光目尼他的孝心啊，真的是感动活菩萨啊。这个一边啊，瞻就是看啊，看着佛像，礼是礼拜啊，看着佛像，礼拜佛像啊，一边呢、啊、很悲痛啊，他母亲堕到地狱了，他心非常悲痛，痛哭流涕。那下面我们净老和尚啊，这里有注解啊，就是舍所爱是断贪，

啊，即使所爱啊，所以这四个字啊，就是在修行了。啊，我们所平常啊所爱惜的这些财物，你现在能够把它舍掉。啊，所以六度啊，第一度布施就是度坚贪。啊，我们众生无始劫以来啊，这个坚贪的习气很重。没有的要贪求，得到的不肯施舍，啊，那么就坚贪了，啊，所以这个舍所爱啊，破我们的坚贪这个烦恼，啊，贪呢是根本烦恼，啊，所有一切烦恼都是依他而生，啊，一切烦恼的根源从贪起来，啊，我们常常做三时系念呢。中弘国师在这个白文开示里面也讲：“诸苦尽从贪欲起啊！”你看呢，所有的苦、所有的烦恼，都从贪欲生起来的啊！所以贪欲啊，是一切烦恼的根源啊！在见思惑里面呢，属于思惑了。那么断贪就是断一切恶。塑化佛菩萨形象，供养瞻礼是修一切善。瞻礼供养称名，必定是依教修行。修行是修正我们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啊，一切错误的行为，依照这个经典的标准呢。给他修正过来，啊，比如过去我们很兼贪，那现在呢，把这个兼贪舍掉，不贪，那就修正过来了。所以修行是这个意思，啊，修正自己错误的思想、言语、行为，依照经典的标准，把它修正过来，啊，这个才是修行。那么，光目你这样去做，果然有感应了啊！这个感应也不可思议啊！请看经文：忽于夜后梦见佛身，金色仿耀，如须弥山，放大光明。他恭敬供养彩画的清净莲花目如来佛像，感得佛在梦中出现。啊，这个就是梦中见佛啊，晚上睡觉啊，做梦，梦见佛了。佛全身金色，光彩焕发，如须弥山，又高又大，而且大放光明。这是孝心恳切感动佛的加持。前面婆罗门女念。佛得一心不乱，啊，就得定了，成为菩萨，有能力啊，他自己到地狱去。那么光目尼啊也非常虔诚，但是念佛的功夫啊还没有得一心，感应啊佛梦中来指点。啊，那至少也是功夫成片，把烦恼糊住。那婆罗门女啊，哦，念到四一心了，啊，就得定了，啊，自己就有能力到地狱去看他母亲了。啊，那么光目女啊，功夫差一点啊，所以她梦中啊见佛。啊，那最少他也是有念到功夫成片，虽然还没有达到事一心、理一心啊，那但是功夫成片啊，这个浅的一心，这个是有啊。这功夫成片呢，就是把烦恼糊住，就是烦恼有没有断，将这句佛号啊，给他

住、控制住，啊，不起现行了，啊，这个功夫啊叫功夫成片。而告光目，鲁母不久当生鲁家，才觉饥寒，即当言说。那么在梦中啊，这个佛就告诉他了，你的母亲不久啊，就会脱离恶道，到人间来了，这是脱离地狱了。那么会投身到你家里，啊，会投胎到你家里。那么刚出世，才觉饥饿，觉得冷，啊，那么小孩子一出生呢，就是肚子饿，啊，接触外面的空气很冷，啊，他一出生就会说话了。啊，光目尼舍财造像，恭敬供养，念佛的功德，使他母亲脱离地狱。重罪消除、啊、那么地狱出来啊，还有余罪 啊， 啊，所以出生为婢女之子，婢女之子佣人 啊， 啊，原来他们家富贵人家，那现在从地狱出来 啊， 啊，投胎到他们家这个佣人啊，这个婢女啊。他婢女生的啊，这个儿子啊，那么出世就会说话，记得前世事情。这种情形是堕胎，母亲怀孕怀的是另外一个人，那这个人跟他的母亲缘很薄，来讨债的，欠的不多，所以小孩一出生就死了，他的神魂离开。光目你的母亲神魂就入进去，借他这个身活过来，这是堕胎、啊、他没有经过十个月坐胎之苦、啊、他这个就是这个神识、啊、他在胎里面、啊、他就走了，他走了他马上进去、啊、那就出生了、啊、那出生了、啊，他就没有经过十月堕胎这个苦，所以前生的事情他都记得清楚。如果做过十月怀胎啊，前生的事情都忘记了。所以一般人啊是堕胎十个月，受胎狱之苦，把前世的事情都忘光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其后家内必生一子，未满三日而乃言说，其所悲泣告于光目，生死业缘果报自受，无事如母，久处暗冥，自别如来累堕大地狱，蒙汝福利方得所生，为下贱人，又复短命，寿年十三，更落恶道，如有何计，令吾脱眠。那么这一段经文很明显啊，光目尼家里的佣人啊，生了一个小孩了、啊、他家的女佣啊，请的佣人也生一个小孩。那这个小孩就是他母亲来投胎的啊，但是梦中啊，佛就告诉他了啊，跟梦中佛讲的完全相应。那小孩子生下来啊，不到三天他就会讲话了啊，这个是堕胎、嗯、啊，那么这个堕胎啊，啊，我们这个自古以来啊，中国外国都有啊，有一些小孩啊生下来啊，哎，他记得前生的事情啊，那个是堕胎啊，所以这个堕胎啊，啊，的确有这样的事情啊，因为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小孩啊，他在母亲还没有生出来，在母胎当中，他就走了啊，就是说他那个胎死腹中了、啊。

是在母亲肚子里面的啊，这个是有啊，我弟弟啊，那个第一胎也是个女的啊，那这个超过十个月，后来啊就胎死腹中啊，胎死腹中啊，后来用剖腹啊开刀这个拿出来。那么在我弟弟他这个第一胎啊要去开刀前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啊，那梦到我弟弟啊骑个机车，好像撞到个什么东西，那有很多钱啊，这样飞出去了啊，很多钱飞出去了。第二天啊，我那个弟媳妇她就去开刀啊，那小孩啊在胎里就死了，所以用剖腹拿出来啊。后来我才想到啊，哎，我们老上讲经啊，在讲地藏经，欠小孩啊，大概就欠他在胎里面啊，那欠他的不多啊，所以我梦到那个钱啊都飞出去了，也花了很多钱啊。那以前那个开刀也要自己花钱的，也没有什么什么健保、劳保的啊，就欠他的债，他就走了。那如果说那样的情形啊，有人来夺胎，他就可以进去了啊。那夺胎呢，那个活过来的，就是不是前面那一个了啊，前面那个走了，是后面一个神士来借他这个身，他已经做了十个月了，这个身体啊，所以这个叫夺胎啊，这个古今中外都有这个例子。那么光目你的母亲就是这种情形啊，所以生下来不到三天就会讲话。那看到光目你点头礼敬，表情很悲痛的说：“生死业缘，果报自受。”啊，这个果报都自己自作自受了啊！我说你的母亲死了之后啊，长时间地狱受苦，长时间在地狱里面受这个大苦。承蒙你照相供养修福，才能脱离地狱得生人间啊。虽然啊又生到人间来了，得到人生宿世的业还是很重，我也下贱人且又短命。原来是他母亲是富贵人家啦啊，造的这个杀业太重，落到地狱去，光目尼把他超度出来啊，变下贱人了啊，变这个庸人啊，你婢女的儿子了啊，而且呢又短命，13岁就死了啊，所以13岁之后还要死了之后还要再堕恶道啊。那你有没有办法来救我，免除我的苦难呢？他的母亲死了没多久，为什么经上讲久处暗冥，累堕大地狱？好像啊，我们说，哎，人啊死的都还没有满期啊，啊，那他怎么堕到地狱啊？他讲累堕大地狱，好像堕入的时间很长很长啊。这说明时间是抽象概念，不是真实法啊。这个时间啊跟空间在唯识论里面讲啊，是属于不相应刑法。不相应刑法就是我们现在的话讲叫抽象概念的，它不是真实的啊。就像我们看那个小说啊，黄粱梦啊，那个时间不过几分钟啊，煮一个房梁啊，那几分钟就煮熟了啊，但是他在那边打一个盹啊，就打一个盹

他在梦中已经过了几十年了，啊，又娶妻，又生子，又考功名做大官啊，后来又被害，啊，被处死。后来呢，梦一醒过来，那个房梁还没有数啊，哎，那他在梦中已经过了几十年了。那么从这个例子啊，就给我们说明啊，时间它是一个抽象概念。那么我们人间百年，在斗率天只有六个小时，啊，这有时差的，啊，在人间虽然时日不久，好像死了没有几天了，没有多久啊，可是他母亲在地狱受苦啊，他的感受已经经历几个大劫这么长的时间。啊，这个我们平常讲啊，我们一个人在受苦的时候啊，度日如年呐，过一天就像过一年那么长。啊，那么从这个感受来讲啊，所以这个时间呢也是不定啊。那下面呢，我们净老和尚也是讲他的年轻时候的例子啊，说我年轻时啊没有学佛，喜欢肉食，那我也是一样。我也是真的喜欢肉食啊，所以过去我跟大家讲过啊，我是出家剃头那一天才开始真正吃常素啊，前一天都还跑去吃肉啊，那想到明天要出家了啊，往后没得吃了啊，最后一餐了啊，你想这个吃的有多惨啊，造的这个杀业真的也是相当重。啊，所以我身体啊，体弱多病，啊，这个跟这个经啊讲的真的都相应。啊，那如果没有出家学佛啊，吃常素，啊，我想应该不在了啊。所以这个老和尚也是讲述他亲身的一个经历啊，你说他年轻没学佛，喜欢肉食。16岁跟着父亲上山打猎3年，这个老和尚在讲席当中常常讲啊，他枪法很准的啊，跟他父亲呐、啊、常常去打猎啊，连续打了3年啊，这个3年呐 真的也杀了不少的生命，到河里炸鱼啊，因为有炸药。因为他父亲呢、啊、管军械的，啊，所以要拿武器拿到这些炸药啊，很方便的、啊。啊，那个鱼一炸啊，那全部都浮上来了，啊，所以造很重的杀业。那一般人造杀生的业，他不知道有果报啊，啊，我们学佛的人才知道啊，那没学佛的人他不知道。啊，纵然你跟他讲，他也不相信，啊，他还会说你迷信，啊，但是我们学了佛，读了佛经，听了经之后啊，知道，哎呀，这个真的不得了啊。那我们造罪业啊，都是无知去造的，无知就不知道去造的，啊，知道了就不敢再造了。啊，知道这个果报严重啊！啊，你当时好像这杀生吃肉，那你好像很痛快啊，一下子过去了。那后面你偿还命债，受这个地狱恶鬼畜生的果报，那时间太长了。啊，所以我们老和尚讲，他这个年轻也是造很重的杀业。说我学佛之后啊，人家给我算命，寿命不超过45岁，我相信，所以我学佛很精进。那为什么很精进呢？因为他时间表就定在45岁啊，45岁寿命就到了啊，你要学也没时间了啊。那么我们老和尚45岁那一年。

害了一场病，没有找医生，没有吃药，因为医生医病不能医命，就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念了一个月，病好了。那么那一年过去我也常跟同修分享过那一年我已经在听经了。那一年我21岁，我们老上45岁。他老人家呢大我2轮，大我24岁。那一年我21岁就是快要当兵了还没有入伍就是那一年年底去当兵的所以那一年我记得是7月份，我们老上那一年在基隆十方大觉寺讲楞严经，我记得跟我弟弟去听了3天，听了3天第4天再去那寺院的法师说，法师有事不能来了。后来经过一个月又在台北车站前面有一个李月碧讲堂我们又听说，师父又在那边讲经了，我们又再跑到那边去听经。后来师父在讲席当中讲这桩事情我们才知道原来当时我们去基隆十方大觉寺听经这个经没讲完师父就没讲了，原来是生病了，病了一个月。那他就讲出算命先生给他们算，他们三个戒兄弟同年出家，同时去受戒，同时去算命算命先生给他们算三个人寿命不会超过45岁，40岁那年都要走。那果然2月份走了一个戒兄，5月又走了一个，7月我们师父生病了。所以他那些老照片那现在还在，在台南极乐寺那些老照片还在。很多都不在了。所以那一年我们师父我们老上他讲这个事情当时我知道这个事情的确那一年他病了一个月这个我可以作证的的确病了一个月。那么后来他遇到甘珠活佛这个甘珠活佛就跟他讲说你这么多年来讲经弘法功德很大，你本来没有福报而且短命，现在你不但有福报而且长命。我们老上他说他没有求长寿只是明白觉悟之后不再为自己了一切为佛法为众生，所以得感应他说对我自己来讲他随时都想走对这个世间没有一丝好留恋希望早一天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众生需要弘扬佛法，需要就多留几天这是我们净老和尚他现前的心态就是佛菩萨安排了佛希望他再多住几天帮助这些苦难众生，那么他就留下来如果不需要了，他希望赶快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这个也是我们修净土法门应有的心态一切由佛菩萨安排。如果我没有学佛，必然也是堕地狱受报，那这个是真的。

一点不假。没有学佛怎么样呢？埋继续造业啊，造业越造越多越重啊，不能回头啊。业报造多了，那就堕地狱受果报了。那我们看世间人啊，真的堕地狱啊，恶鬼畜生的非常多啊。如果我们没有出离六道轮回呢，实在讲，三途是家乡，人天是客居，这个都是事实真相。为什么呢？因为造恶业容易，造恶业的机会多，造恶业的业很重，那修善啊，力量很薄弱，比较小啊，所以到人天善道机会少，时间短啊，堕恶道啊，时间长，机会多。因此啊，我们学佛啊，它可贵就是可贵在明了这些因果报应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啊，那我们能够断恶修善，就能趋吉避凶了啊。这是得人生学佛法它可贵之处。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光目闻说，知母无疑，哽咽悲啼，而伯必止，既是我母，何知本罪？作何行业，堕于恶道？光目，你听到这个事情啊，这个女佣啊，这个婢女啊，生了一个儿子，三天就会讲话了啊，就跟他讲，就是他母亲离开地狱再投胎到他家来为下贱人。那么他知道确实是他母亲又到人间来投胎，就问这个婢女之子啊，这个女佣啊生的这个儿子，就问他了，既然啊是我的母亲再来，那你应当知道啊自己所造何罪而堕恶道，你造什么样的罪业呢？去堕到恶道呢？啊，那么这个地方啊，经文啊，而伯必止，这个伯是下对上啊，因为虽然他是又投胎来做他女佣的儿子了啊，他现在是主人了，身份不一样了啊，但是他说出他前身呢、啊、这个关系。啊，所以他还是以这个啊母女啊这样的理啊来讲话啊，所以讲伯。婢子答言，以杀害毁骂恶业受报，若非蒙福救拔无难，以是业故，为何解脱？啊，这个婢女之子回答：啊，我任意造作杀害毁骂两种恶业啊，那这两种的确我们最容易犯啊，这个杀生吃肉啊，现在一般人啊都觉得是很正常啊。那毁骂呢，就是造口业了，毁谤、谩骂啊，口不善业啊，那这两种罪业啊，也是我们现前社会上啊都很容易造的。这两种罪业啊，受地狱苦报。由于我从前造许多罪业，如果不是承蒙你修福来救拔我这个苦难，那我现在呢，决定啊，还得不到解脱了，还在地狱受苦啊，出不来啊。那么地狱报罪报受满，还要堕恶鬼啊。啊，那恶鬼到这个夜兽嘛，还要多畜生啊，多畜生啊，再去偿债啊。

0: 欠钱还钱，欠命还命啊！啊，那三恶道出来到人间来，那还有一报啊，啊，就是多病短命，那这个果报啊，啊，所以这个恶业啊，实在造不得啊，啊，这个太恐怖了啊！啊，所以占不了便宜啊，欠命还命，欠钱还钱啊，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所以佛对我们最大的恩德是什么？告诉我们呢、啊，这个六道轮回、生死轮回啊，这个因果报应的事实真相。啊，我们如果没有接触到佛法，没有学佛，那我们怎么会知道？我们也是跟一般人一样啊，我们也不懂啊。把造罪业当作正常的啊，那这个不是说你不知道他就没有果报啊，你不知道还是有果报啊。啊，所以杀生、偷盗、淫利、妄语是性罪啊，无论是受戒或者没有受戒啊，只要犯了，都是极重的罪业。啊，毁骂，对于善人善事佛法不仅不相信不接受，还要毁谤怒骂。譬如对于《地藏经》所讲的四谛，有些人他就摇头不信啊，还说是骗人的，这就是谤佛谤法，这个罪就重了啊。如果我们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脱离不了六道轮回，过去生生世世以及这一生与一切众生所结的冤业都要偿还，怎么得了？哪一辈子才能还得清？无论学佛不学佛，决定逃脱不了因果。唯有念佛求生净土，生到净土之后，我们有能力上供诸佛，下化众生。将所累积的一切功德回向给无始劫以来的冤亲债主，帮助他们破迷开悟，离苦得乐，才能化解无始劫的冤业。除这个方法之外啊，决定找不到第二个方法。所以诸佛如来劝导我们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就是这个道理。那么这个我们净老和尚那这里又特别提出往生西方净土它的重要性。是在讲我们这一生如果没有信念念佛求生西方净土，这些问题的确无法解决。唯有信念念佛求生西方净土，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上求佛道，下化众生，都能得到究竟圆满。好，这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这一段。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节课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一册第六单元明辨五辨物350。得十两马不如得一伯乐，得十利剑不如得一欧也，多得善物不如少得能知物，知物者知至善真，真亦广，非特止于时也。这一条出自于卷44《樊子新论》。伯乐是春秋秦穆公那个时代的人，姓孙名杨，以善相马著称，他很会看马，很会挑选马。欧冶就是欧冶子，也是春秋时代的人，他是著名的铸剑工，就是铸造这个宝剑的工人，很会打造这个剑。非特是不仅仅的意思，不仅不止，这个特就是仅指示的意思。这个是先把这边的字句做一个简单说明。那么这一条说，得到十匹好马，不如得到一位善于相马的伯乐。你能够得到十匹很好的马，那你不如得到一个很会看马、很会相马的伯乐。得到十把利剑，得到十把呢很锋利的宝剑，不如得到一位善于铸剑的欧冶子。得到很多美好的物品，还不如得到少数善于鉴赏的人。善于鉴赏的人能收集到珍贵的宝物，而且会让珍贵的宝物越来越多，那就不仅仅止于十倍了。由此可知，善于识别和培养人才的能力比什么都重要。那么这一条它主要也就是说，能得到人才那是最重要的。那么人才各方面的人才，所以用这样来形容，就是你得到十匹很好的马，那不如得到一个能够看马、能够挑选马的这样的人。得到十把利剑，不如得到一个很会铸造这个宝剑。

0: 个人，得到很多很多美好的这个物品，还不如啊得到呢很会鉴定、很会鉴赏的人啊，因为呢他很会鉴赏，他认识，所以这样的人啊，他就能收集到很多珍贵的宝物了，而且会让这些珍宝啊越来越多，那个就不止十倍了。所以就是得到这样的人啊，那是最重要了。也就是说，善于啊识别人啊，还有培养人才的能力，比什么都重要。这一条啊最重要啊，也就是给我们讲培养人才、认识人才，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一册第六单元明辨五辨物351。传曰：不知其子，是其友；不知其君，是其左右，迷而已矣。这条出自于卷38孙清子。迷这个字是引申为潜移默化、沾染的意思。古书上说，不了解某人，就是对一个人啊，如果对他不了解，就先去看看他的朋友就清楚了，看他平常啊，他所交的朋友都是哪一些朋友，对他就明白了。如果一个人啊，他喜欢交往一些赌博的人，那我们就可以了解了，那这个人啊，应该他也是喜欢赌博。如果一个人啊，他结交的朋友都喜欢喝酒，那么我们也知道啊，那他也必定啊会喝酒了，很会喝酒，喜欢喝酒了。就是看他呢平常啊都跟哪些人来交往，看看他交的朋友，那就可以了解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不知其君，是其左右。不了解君主，君现在的话讲叫领导人了。那每个团体啊，从上到下，各个团体都有领导人。一个公司的老板，他就是领导人。一个企业的董事长，他就是这个企业的金主了。那么不了解这个领导人他的情况，看看他左右的近臣就清楚了。就亲近他的人，在协助他的人，帮助他的人，那就清楚他用的近臣啊怎么样，好不好。如果用的好的部署，那我们就知道这个领导人啊他很英明。如果他旁边的人啊用的都不好，就知道这个领导人啊比较糊涂了。所以看他的左右。

0: 平常跟他亲近的这些人，就清楚这个领导人是什么样的一个领导人。这都是潜移默化的影响使然啊，啊，这个都是会互相影响的。啊，你亲近比较好的，当然往好的方向去发展；亲近到不好的，那就往不好的方向发展。这个会受到啊影响。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六单元明辨无辨物。352，孟子曰，人之圣不仁也，有水之圣火也。今之为人者，有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不习则为水不胜火者，此与以不仁之圣者也。这一条出自于卷37孟子。这个心啊，就是柴火的意思。孟子说，仁德能胜不仁，就像水可以灭火一样。如今行人道的人，好比用一杯水去救一车正在燃烧的木材。火不能熄灭，便说水不能灭火。这种说法很大程度助长了不仁的气焰，因为只会让大众连信心都丧失掉。这个一条啊，也正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一个写照了。这个孟子啊，讲得非常好啊。这个人啊，就像水，不仁像火了。啊，用这个来比喻。那水是可以灭火的。那现在呢，不仁的人多，行仁德的人很少。那当然这个社会风气就不能改善嘛。那么有人就说了，那行仁德有什么用啊？你行仁德，那社会还是这么乱啊。这个说法呢，就好像啊，你用一杯水要去熄灭啊一整车的柴火。那柴火那么大，那只有一杯水，那要把这一车火熄灭，那当然灭不掉嘛。这个成语啊，我们常常听，杯水车薪嘛，当然灭不掉。那你一定要很大量的水，那才能把这一车的火熄灭掉。那只有一杯水那么少，那当然熄不掉。这是形容比喻啊，现在这个社会时代啊，行仁德的人啊，就像一杯水那么少。那不仁的人啊，就像那一车火那么多那么大。那当然啊，一杯水熄灭不了一车火了。一车火那么多那么大。一杯水那么少，当然熄不灭。不是说水不能灭火。

0: 有足够的水，那这个火就灭了。这个就形容比喻啊，要足够的行仁德的人多了啊，那这个社会风气就改善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一次第六单元明辨无辨物353将判则其辞残，忠心疑则其辞知，吉人之辞寡，造人之辞多，无善之人其辞有，失其守则其辞屈。这一条出自于谏一周易。这个知就像弦之一样昏散的样子，犹是虚浮不实。这条说将要叛变的人说话时流露出惭愧，内心多疑的人说话毫无条理，像树枝一样昏散杂乱。吉祥善良的人话少而且话好，就是话不多，讲的话呢都是好话，这是吉人，吉祥的人。性情浮躁的人话多而且杂乱，所以我们也常看到有人说话很急躁浮躁，话讲很多，而且呢话呢讲的呢没有条理，杂乱。无态善良的人言辞飘忽不定，这个无善就是说要去这个诬陷人的，现在讲了毁谤啦，污蔑这个善良的人，那么他的言辞就飘忽不定了，这个讲话呢就虚浮不实了。失去操守的人言辞表现出理亏，失去操守的人言辞表现出来就是没有道理了。所以这个一条也就是让我们去辨别一个人是什么样一个人，听他讲话从他讲话的言辞当中态度这些表情这些方面来辨别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六单元明辨五辨物354。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请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这条出自于卷17《汉书五》。国家将要发生违背道德的败相，败相啊，就是败坏之相啊，败坏的现象了。国家将要发生违背伦理道德的败坏现象，而上天呢，会预先啊出现一些灾害，用以谴责和提醒人君，用这个呢来示警了啊，就是。出现这个灾害啊，来谴责提醒啊国家的领导人。如果这个君主啊领导人不知道要自我反省，那么又会出现啊怪异的现象。这些奇奇怪怪的现象啊就出现了。就是加以啊警告，警告啊人类，且让人啊畏惧，啊让人类啊能够有敬畏、惧怕这些灾害，而去悔改。如果再不知道悔改、不知道反省、忏悔，那么这个伤害和败亡。就会降临了啊，那就会造成啊伤害啊败亡了。由此可见啊，上天对人君是仁爱的，事先啊也给你警告了、警惕了啊，让人类啊有所警觉啊，希望啊能够停止一切败坏伦理道德的行为。就像现在啊，这整个世界发生这么大的灾难，新冠状病毒比过去啊严重太多了，比2003年的 SARS 非典啊不知道严重多少倍啊，而且是全球性的啊，非典啊它还是一个小范围地区性的，时间不长，2个多月。那么这一次啊，新冠状病毒的感染是全球的，而且呢，已经快2年了，到现在还没有解除。世界各地啊，这个疫情啊，还在升高。那么这个就是上天对人类的一个警惕惩罚了。但是人类呢如果不知道啊反省忏悔改过断恶修善，继续造恶业，那么后续的灾害就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了。上天呢、啊、对这个人类啊是非常仁慈的啊，都有警惕，不是没有，都有事先提醒，只是人类啊，现在大家呢不相信这些因果教育，只有相信科学，不相信因果，因此出现这些呢灾害啊，不知道反省、忏悔、改过，而且继续执迷不悟，造恶业。将来啊，这个灾难就更多了。

0: 好，那么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一册第六单元明辨六因果355为上帝福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而为德王小，万邦为庆，而为福德往大，最绝中。这一条出自于卷二上书。这个最是上师的意思，宗是宗庙，这里代指国家。这一条说因果，上帝啊，没有亲疏贵贱的分别，所以赐福降灾没有一定，对行善的人就赐给各种吉祥，对作恶的人就降给各种灾祸。你们行善修德不怕小，即使是小善小德，天下人也会感到庆幸。你们只要所行不善，即使不大，也可能导致亡国。这个一条，这里讲的啊，我们也是常常听说了，做善啊，做不善啊，所谓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上天他没有什么分别了，没有偏，上天啊，没有所谓的亲疏远近啊，没有贵贱，他没有对富贵人家呢特别好，对贫贱的人就差一点，没有啊。所以上天啊，这个上帝啊，就代表上天了。所以赐福就是赐给人类的福报，或者降临啊各种灾难，也没有一定的。那么对于做善事的人啊，自然啊感应上帝啊赏赐给各种吉祥啊，这个是自己啊行善得到的果报了啊。如果作恶做不善，那就会感召啊各种灾祸了。太上感应篇也讲啊，祸福无门啊，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这个是给我们讲的非常明白了，这个灾祸福报那没有门路了啊，这个灾祸福报都是自己做善做不善感召来的。所以不是啊因为上帝阎罗王的关系，上帝啊他是根据人类做善做不善啊来降福或者降祸啊，他没有任何的意思啊，而是人类啊做善做不善自己去感召来的。

0: 那做善事啊，也不怕这个小善啊，这个小善小德啊，天下的人啊，天地鬼神啊，他也会感到欢喜。像地藏菩萨本念经讲的，做一点点微小的善，天地鬼神天下人啊，他感到啊庆幸，这些鬼神啊，那么他会保佑你。那么所做的如果不是善事，是造恶业，即使是小恶啊，那人啊看到呢也不欢喜，天地鬼神啊也会有这个责罚啊，会处罚。那么积小善，那就会成大善了。那么累积小恶，那就成大恶啊。所以我们也不要以为啊这个小善没什么啊，就不要做啊，也不要认为小恶没什么，就去一直造这些恶业啊，累积大了啊，那么可能导致亡国。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一册第六单元明辨六因果。356，存亡祸福皆在己而已，天灾地妖弗能加也。这条出自于见识孔子家语。地妖是指大地上所发生的反常怪异之事。在《左传》宣公15年记载，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杜预注，杜预的注解，群物失性。孔颖达书，言其怪异谓之妖。这个就是出现了不寻常的现象。这一条讲啊，国家的存亡祸福都决定于国君自己。自然的灾害怪异是不能强加给人的。由此可知，祸福皆由自身造成，天灾地变是在警示我们人类了，应当改恶向善，才能转祸为福啊。那这条也是印在我们现前这整个世界。现在整个世界可以说天灾地妖了，也就是天灾人祸，灾难很严重。像这一次这个新冠状病毒的疫情已经快2年了。不但还没有解除，而且还有升温的现象。各地这个疫情还在增加。虽然有疫苗但是那个病毒又变种变了好几种。这个疫苗的效果降低。那这些呢都是属于这一

0: 讲的。现在的人类啊，不知道呢因果，不知道这些灾难是怎么来的。那在圣贤的经典给我们讲的很清楚，灾难是人类造恶业感召来的。太上感应篇讲，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那出现天灾地妖啊，那也说明啊人心反常了。现在人啊就没有伦理道德因果的观念了。只有相信科学，不相信因果，不相信伦理道德，那么一直造恶业。因此啊必定感召啊这些种种的灾难。那么要消灾免难啊，只有依照啊古圣先贤讲的，要断恶修善。如果全人类啊都能够回头反省忏悔断恶修善，那这个灾难很快就解除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一册第六单元明辨六因果。357上慢下暴，道失华之矣，漫长毁道，野龙毁淫。这条出自于卷一周易。这个毁啊，是引诱、诱使的意思。野龙啊，是打扮呐、妖媚、妖艳。这条给我们讲，处上位的人轻慢疏忽，在下位的人暴虐凶残，到后就计划要攻打了。这个是引来啊，这个强盗贼寇啊，所以在上面领导的人呢、不能够啊轻慢疏忽，在下面的人呢、也不可以有暴虐凶残的行为。如果处上位的人轻慢啊怠夫，下面的人他暴虐很残暴很凶狠，那么这个就招引了强盗贼寇来攻打了。财物啊不妥当收藏，就会引人偷盗。俗话也讲啊，财不露白啊，这钱财啊要露出来，让这个有心的人啊起盗心。容貌打扮啊太过妖艳啊，就会引人淫乱啊，就招来淫乱啊，去诱惑人啊淫乱。像我们现在整个世界的风气啊，这个女众啊有的打扮的非常的妖媚艳丽，穿着暴露，那么这个就会招引啊人起这个淫心

0: 所以社会上啊，这些强奸、害命等等这些社会的事件啊，就层出不穷了。现在呢，还有这个歌曲啦、节目啦、电脑、网络，那么这些啊，就很多这种节目啊，都是引起啊人的淫乱的。啊，整个社会的风气就一直败坏下去了。所以我们学习了这一条，有三桩事情。这个居上位啊，不能疏忽怠慢。下位的人啊，不能凶暴。钱啊，不要露白。啊，这个钱财啊，要收藏好。这个女众啊，打扮不要太妖艳，应该啊要端庄，这样啊避免一些淫乱的事情发生，减少一些社会的问题。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六单元明辨六因果。358，故见祥而为不可，祥必为祸。这一条出自于卷40甲子。故见祥而为不可啊，这个不可啊，就是不可以做的事情，不可做的事情就是坏事了，不能去做坏事，造恶业，不能去为非作歹啊，去作恶，这是不可。所以见到吉祥的瑞兆，那切去做恶事，祥必为祸。那这个吉祥呢，那反而会变成灾祸了。所以人有福报来的时候，这个福报啊是吉祥。福报来的时候要知道啊，继续修福做好事。但是人往往啊，福报现前的时候啊，不知道啊，继续做好事，那反而去做恶事了，造恶业了。所以人一享福啊，他就很容易啊，迷惑颠倒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社会上啊，有很多有才有势的人了，但是他的福报啊，啊过去称修德福报。这生得到了这个福报了，他不知道啊，过去生修的这个善因，这一世啊得到的福报，那福报得到之后呢，啊，那就奢淫骄纵，啊，享乐，造恶业，那福享尽了，灾祸就现前了。所以吉祥啊，为什么会变成灾祸，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见祥而为不可啊，见到吉祥的事情，有福报来了，而去做不可以做的恶事，那这个吉祥啊，到后面就变成灾祸。

啊，你这个福报享尽了，那这个恶业啊也造成了，那么造了恶业啊，后面必定有灾祸了。这个因果我们必须要清楚，所以佛家讲啊，三世因果，祸福相承啊。

0: 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六单元明辨六因果359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弗可犯。那么这一条出自于卷二尚书。这一条是说天作孽啊，就是我们讲自然的灾害啊是可以避免的，只要人呐弃恶扬善，那么就可以消灾免难了，解除灾难了。因为这个自然灾害是人造作啊。恶业感召来的啊，所以人断恶修善，那灾难就化解了。那么这个是讲天作孽啊，这个天作孽指的是自然的灾害，天然的灾害啊，那这个是可以避免的。人只要能够反省、忏悔、改过、修善。积德回归到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啊，努力来断恶修善，那没有什么灾难不能化解的啊，因为灾难都是人制造出来的，人类制造灾难当然也可以化解灾难，关键就是要知道因果啊，造了什么因才会感召这样的果报。那么这个详细都在圣贤经典里面，善恶的标准都在经典，我们只要依照经典啊来改过修善啊，所有的灾难都能够化解啊。所以天作孽犹可为啊，为是违背，就是可以避免的。那么自作孽呢就弗可犯了啊，这个自作孽就是自己本身造作罪孽，不知道悔改，不知道忏悔改过，那不断的制造恶业，那感召来的就是天灾人祸了，那灾祸呢就不可能避免了啊，这个弗可犯就是不能避免，这个还是人类啊，人自己本身啊自作自受啊，所以这个不能怪上帝阎罗王了，跟他们没有关系。要知道啊，这个都是人自己本身造作善不善业，招感的果报。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六单元明辨六因果。360，圣人执左气而不责于人，有德失气，无德失策。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这一条出自于卷34老子。圣人执左气而不责于人，这个气啊，就企业的气。古代呢，借贷财物的时候所用的契券，就好像我们现在的这种合约啦，契约，现在讲叫契约，是用竹木制成的啊，就是用竹子啊做的，不是我们现在这种纸张啊，古时候呢还没有发明这个纸。那么把这个竹呢劈开啊两片啊，那么左片呢叫做左契，刻着这个负债人的姓名啊，由债权人保存。右片呢叫右契，右边这片竹木呢叫右契，那刻着债权人的姓名啊，由负债人保存。所物还物时，就是说还债务的时候呢，以两契相合为凭据啊，那两片竹木呢合起来吻合，以这个为凭据。还钱的时候啊，这个负债人跟债权人啊，那么两片竹木要拿出来，那拿出来了核对啊，那就没错了。那么这一句是说圣明的君主领导人啊，只是惠施于民而不求回报，不责于人啊，就是不求回报，不求说我给人民多少恩惠啊，人民要回报给我。那么这个圣明的君主是只有布施恩惠给人民，而不会求人民啊给他回报了。这个执就是索取求取，这个策呢就是周代周朝时代啊田赋的制度。圣人啊待人啊手柔处下，就好像啊掌握左气啊，这个好像啊亏欠人民的圣明的君主啊，他就像拿那个负债人的这个左气了 啊好像呢总觉得他是亏欠人民的，所以不会向人民索取，只有布施恩惠给人民。有德的人待人啊如同圣人执左气一样，有道德的人啊对待人啊如同圣人拿那个左气，好像是负债人一样，那负债人都是总觉得我亏欠你啊，没有求你给我什么回报。无德者待人就如同执掌赋税，只有向人民啊索取而不给予人，那这个没有道德的人啊，像他拿右契了，他执掌就是要抽税。那么抽了税不给人民做事啊，这个就是没有道德的执政者。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啊，第21页啊，21页啊，我们从倒数第三行啊，倒数第三行第二句看起啊，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啊，我们对对地方啊，诵持大悲神咒者，不被如是十五种二十也，得十五种善身。好，我们上一次啊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观世音菩萨啊向佛报告啊，这个诵持大悲心咒啊，得十五种善身啊，不受十五种恶死。前面呢 先给我们讲十五种恶死啊，这个恶死啊，就是我们俗话常讲的就不得好死啊，因为人呐、在这个世间有生必有死啊，这是一个常态性的情况啊，生老病死，我们在这个六道啊轮回，在这个人间，人以及一切动物啊，那么都有生老病死。那么死好死啊，在中国古代啊，讲五福啊，我们一般讲五福临门呐、那么五福最后一个福报就是寿终考啊。这个寿终考啊，就是他这个人啊，寿命也很长啊，死的时候呢也好死啊，所以叫寿终考啊。这个寿终考啊，也是五福之一啊，五福最后一个啊，寿终考。那么俗话也讲啊，好死好生呐、一个人呐、他走得好，那么下一个阶段呢、他再去往生的地方啊，就好啊，可能比现在更好。那么这是我们一般讲的一个情况啊，就是一般世俗的

没有学佛的人啊，没有这个改造命运的人啊，一般呢、常态性啊，都是这样的情况，好死好生。那么一个人呢、他走得好啊，他没有学佛呢，他将来往生的地方啊，也非常好。这是可以预知的啊，我们可以预知的。那么十五种二死啊，当然我们一般人都不愿意有这样的一种啊二死啊，这种不好死啊，当然是不愿意。但是呢，业报啊。也没有办法啊！这个过去今生造的恶业啊，这一生啊受的果报啊，所以我们人啊，这一生的遭遇，个人的这个遭遇啊，贫病夭郁啊，是个人的别业造成的。水旱刀兵啊，是大家的共业造成的啊。这个印主在文钞啊，给我们开示啊，所以一饮一啄啊，莫非前定啊。所以一个人一出生啊，那么他那个八字就定了啊，也就是他一生命运啊，也就定了。啊，这个定啊，就是前世造的因啊，这一生果啊成熟了，啊，这一生啊是来受这个果报的。所以预知前世因啊，今生作者是。啊，预知前世因啊，今生受者是。就是我们要知道过去生我们造作的因啊善不善，那么我们这一生的遭遇就是，啊，这生遭遇啊是果报，啊，过去是造的是因，啊，所以预知前世因啊，要知道我们过去是造什么因，啊，善因还是恶因，那么我们这生啊遭受的果报就是，那么你从果报啊。去看啊，好不好？啊，我们这一生的遭遇呢，是遭遇到好的果报多，还是不好的多？那么就是我们过去是造的善因多，还是恶因多？那么我们这样啊，去对照啊，也就很清楚了。那么这些因果的。理论事实啊，佛在经上讲的非常多，非常详细。啊，只要呢，我们啊读过这个佛经啊，听到这个经啊，那么对这桩事情啊，我们就明了啊是怎么一回事了。啊，所以明了因果的人啊，知道啊，这一切都是自作自受。啊，这个不是阎罗王定的，啊，也不是上帝赐给我们的，那更不是佛菩萨呢，他安排的，完全啊，众生啊，每一个人啊，自己造业，自己享受，啊，那么这个业啊，在六道里面有善恶业。啊，修善业啊，那么感得。乐的果报，造恶业感得苦的果报，啊，这个善恶因果啊，在三界六道里面呢，啊，的确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果报应丝毫不爽。那么一般人总是他

没有办法呢，逃出命运的定数。啊，那么很多人呢，都想改造自己的命运，啊，希望自己呀，在生活方面、在精神方面、在事业方面、在学业方面，在各方面呢，都能够提升，啊，都能进步。啊，这是一般人呐，都知道要改造命运的。啊，但是一般人呐，虽然有这样的一个观念跟想法，啊，但是呢，他没有学习活菩萨圣贤的经典，啊，很难改造命运。啊，虽然啊，想改。改不了啊？为什么改不了呢？啊，因为他改造命运的理论方法错误不对，所以改不了。啊，他的认知上啊不正确啊，那么所做的当然也就不正确。那么这样啊，也无法改变他的命运。啊，有的人呢，啊，比较偏差的，可能越改就越不好。啊，也改造命运了，啊，是改成比较更不好啊，啊，不是不好，改成好的啊。啊，关键呐，在他认识不正确。啊，没有遇到善知识指导，啊，或者遇到呢恶知识啊，那个知识啊，他自己学知学见，那么给他指导的也是学知学见，那么他跟到这样的老师学啊，那当然啊，他得不到结果。啊，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啊，所以不是啊，改造命运啊，不是我们说啊，讲大话啦，啊，唱几条歌啦，那就能改造命运的，不是这样的。啊，不是爱拼才会赢，大家都在拼。你看他会不会赢？我看都输。拼没有错啊，拼错方向了。啊，他是去跟别人拼，那个没有用。啊，你自己命中没有，你怎么拼也得不到啊，那个没有用。那跟谁拼呢？跟自己拼，不是跟别人拼啊。跟自己怎么拼呢？跟自己的烦恼习气拼啊。这个儒家讲格物，格是格斗嘛，好像打斗啊、拼斗啊，是跟自己，那个才有用。因为这个问题是你自己制造出来的嘛，不是别人嘛。你去跟别人拼有什么用？那他的方向不对了，啊，这个佛经讲叫外道啊，外道是不是骂人的话？说你方向错了，你心外求法，你外面去找，外面去想办法，没有办法。啊，你从自己内心去找，那就对了，你就有答案了。啊，在外面找啊，永远找不到答案，啊，永远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啊，连个改造命运，啊，命不好要改好一点都做不到，其他就不用谈了，啊，什么了生死成佛道，那真是讲梦话啊，那个就不用谈啊，你现在这个命运呢，都不能改变了，你讲的那么高，啊，那个也是毫无意义了。

啊，所以为什么学佛要亲近善知识？那么人如果一生遇到佛法，我们佛门有一句话讲啊，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啊，就是我们凡夫啊，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啊，轮回到人道来啊，这很难得。啊，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啊，好像这个盲龟护目啊，须弥参僧，那个几率很少。大部分时间呢、啊，在三恶道多，啊，三恶道时间长，啊，人天善道的时间短暂。啊，所以在六道得到人生，这很难得了。啊，但是得到人生。啊，如果没有遇到佛法，这个人生也是空过了。啊，如果得到人生，再遇到佛法，那是最可贵的。啊，因为我们这一生就有机会啊，了生死成佛道，啊，我们就有机会。啊，如果遇不到佛法，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啊，所以过去，啊，这个前国民党主席吴伯雄先生啊，他也是学佛的啊，他说有佛法就有办法啊，啊，这句话的确没有错，啊，但是呢，要真正认识真正的佛法，那才有办法，啊，如果你遇到那个假佛法，那还是没有办法。啊，或者呢，你没有遇到真善知识给你指点，那也没办法。啊，所谓佛法无人说啊，虽智莫能解。啊，你世间的聪明智慧才智再高，啊，没有真正懂佛法的善知识给你讲解说明啊，啊，凭你自己的想象啊，你也不会理解。啊，甚至错解、曲解、误解，啊，不是愿解如来真实意了，啊，是错解了，把它曲解了、扭曲了、误解了、误会了，啊，这个是大有人在，啊，所以今天这个我们净老和尚讲大经解啊，他还提到过去在台大当教授的、教考古学的。袁立平教授啊，啊，这个教书啊，薪水微薄啊，后来就找几个朋友去开个书店啊，大概是在重庆南路那个地方啊，啊，那一排都是书店啊。啊，那么老和尚以前呢、啊，刚学佛啊，就喜欢去逛书店去买书，我也有这个习气啊，有这种逛书店的买书的习气。那么有一次他去跟他买书啊，那么这个严先生啊就跟他讲，因为他知道老和尚学佛啊买的是佛书啊，他说这个世界上啊最会说大话的、最会吹、最会盖的就是佛啊。啊，你看啊，他在台大当教授啊，那从世间的聪明才智来讲啊。啊，也算是很高啦。但是呢，他对佛法是完全错解了，啊，完全错解了，啊，所以佛讲的这句话没有错啊，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这个智就是世间的聪明智慧，无法理解佛法。啊，为什么呢？因为佛法超越一般的常识，特别是大乘经典，都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你用世间的这种聪明才智去推测佛的境界，那怎么可能？啊，那绝对是错误的啊！啊，那么世间
出世间啊，这个宇宙人生事实真相，真的佛讲的最清楚、最明白、最透彻，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真的是这样，一点都不假。啊，那么佛讲的这些理论方法，啊，都是我们可以去证实的，啊，所以佛法传到中国来之后，历朝历代都有修正的人。啊，所以这个一直传下来，这个我们知道啊，这是真的啊，不是假的啊，只是你没有遇到真正善知识啊，他没有办法给你讲清楚说明白啊，遇到像净老和尚这样啊，越讲越清楚，越讲越明白，我就知道真的是一点不假。那么遇到佛法呢，我们就有办法。啊，那么这个办法就是你要信佛啊，你要相信佛讲的话。我们现在还是凡夫，有很多我们不能理解的。但是如果你对佛有信心，相信圣言量，依教奉行，那你就有福了。啊，这个套一句基督教的话讲啊，这个人得救了啊。啊，真的得救了啊！因为相信佛的人格啊，相信他讲的话是诚实语，绝不是妄语。那么我们能依教奉行，就得救了。啊，你看这个佛教传入中国啊，这个净土修学、净土圣贤录啊，从古代到现在。哎，在大陆，在台湾，每个时代几乎都有几个老阿公、老阿婆啊，也不认识字啊，经一字也没听过。那么有人劝他念佛、发愿求生净土，他就真干。他什么也不懂，他是真相信，他不怀疑啊，相信佛讲的是真的啊，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相信自己念佛一定可以往生，他念个三年五年，他真的念成功了。啊，到现在还有。啊，所以我们老上常讲这个台南降金香啊，那个老太太，啊，那个很多台南的同修都知道。啊，民国初年这个浙江宁波啊，关中市，啊，这个地贤法师的徒弟郭若将啊，这是近代的啊，这是有人知道的。那没有人知道的，当然肯定还有。那么他们凭什么成就？凭个信心啊，信佛啊。但是，一般呐、啊，知识分子信佛比较难。比较难，那是难信啊，佛法难信啊。那么净土是难信当中的难信，一般佛法就很难相信了啊。你看我们老上讲的那个严先生，他就不相信了啊。佛是讲大话的啊，那不相信佛讲的话是事实啊，他不相信。啊，所以知识分子呢，就是比一般人更难相信，啊，更难接受。啊，因此啊，佛出现在世间呢，讲经说法49年，天天讲，主要就是为了这些知识分子啊，上不上下不下的啊，这些人占绝大多数。啊，真的上根立志的，一闻千悟，他也没有疑问。啊，真的呢是下愚的，像郭若将啊这一类的人啊，修无私啊这一类的人，这个也没有问题，也很容易度。啊，那么最麻烦就是当。

中啊，这个这些人者占多数啊，所以佛才要讲那么多经啊，主要啊就是讲经说法啊，听经闻法啊，对一般社会大众来讲是最需要的。因为讲经说法、听经闻法啊，主要就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啊。那么佛法呢，允许人有怀疑，你有疑惑没关系啊。这个佛门也有一句话讲啊：小疑小悟，大疑大悟，不疑就不悟啊。那个不疑啊，不是不怀疑。他有疑啊，他不知道啊。所以佛允许人家提出疑问啊。如果你信仰其他宗教，可能就不行啊，那不准你提问题了啊。过去我们敬老和尚讲经也讲过啊。有一次他到加拿大去演讲啊，有一个西洋人来听。听完之后呢，他就给老上提出一个问题，他说他的命运为什么那么不好，常常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老上看看，这是西方人士啊，西方人大部分信基督教，不能就信天主教啊。那么他就问他了啊，老上问他啊，那么你这个问题啊，有没有到教堂去请教牧师呢？他说有啊。那牧师怎么给你回答呢？他说这是上帝的安排。那么我们可以理解，上牧师这么回答，他肯定还有疑惑嘛。他如果没有疑惑，他不会再去问老和尚了嘛。他一定还有疑问在。为什么上帝给那个人安排那么好，给我安排这么不好？上帝不公平。只是这句话不敢讲出来，他心里总是有这个疑在嘛，所以才会跑去问老和尚。所以这个讲经说法，那就需要了。讲经说法，我们看佛在经典上讲的经，大部分、大多数啊，都是有佛弟子啊，有人请问，问问题，那佛为他的问题来解答，这样说出一部经，帮助啊解决他的问题。无问自说的经有不多，没有人请问啊，佛主动自己说的啊不多，大多数有人请问啊。那么这个就是说明啊，佛允许人家提出疑问，帮助他断疑生信啊，疑惑断除啊，他信心才生得起来，那他信心生不起来。那么佛允许人家疑啊，佛大慈大悲啊，你怀疑没关系啊，你有问题没关系啊，你可以持保留态度啊，进一步啊来追求、来探讨啊，找出你的问题，解决你的问题，不要去否定。那么最怕的就是他否定了，他不学了，他也不愿意接触啊，那他永远就不会明了啊。所以佛不怕人家有疑，怕你有疑你不来接触啊，或者你去否定啊，那么这个就自己造成严重障碍。
啊，那么我们一个人在这个世间上啊，我们是凡夫啊，对整个宇宙人生的事情啊，有一些事情我们知道的，目前我们的知识可以理解的，有很多我们不能理解的，有一些事情我们看到的，还有很多很多我们现在没看到的啊，但是都是事实。

啊，那说他没有就很武断了啊，说没有。啊，像印度古时候断灭论，人死如灯灭，什么都没有了，还有什么轮回呢？啊，如果有这种见解，叫做断见，啊，在十善业道经佛给我们讲，这个叫断见、断灭见。啊，在古印度就有这一种外道，他的看法就是这样：人死如灯灭。哪有什么轮回呀？那么为什么他这么肯定呢？因为他看到死人的一死就没有了嘛，哈，也不晓得去哪里了，他也没看到，也没听到，也没接触到，他是根据这样啊，那么来说，哎，这个没有。啊，那么这一类的见解叫顿灭见。那么另一类的见解叫常见，啊，常见就是说人死他还是再来做人，那一条狗死了还是来生来世做狗，啊，就是人永远是做人，狗永远是做狗，啊，所以在这个世间有一句话讲啊，这个人死有什么关系呢？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啊。啊，没有错了。如果你再投胎再来，经过49天再到人道来投胎，那当然啊，现在死了20年后，你又成年了啊，因为49天呢、啊、不长嘛，你就去投胎，又到人道来了。20年后，你当然又是一条好汉，是没错。问题你来生能不能再到人道来？你有没有那个条件再到人道来？这个就不是我们啊认为可以到人道就可以到人道啊，因为它有条件的啊。如果恶业造多了，就到三恶道去了啊。如果能持5戒10善，那当然可以到人道来啊。这个才是事实真相啊，佛给我们说出来。那么说出来之后呢，啊，我们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啊，我们就知道怎么修啊，所以古印度这个断肠二见啊，你看《十善业道经》佛给我们讲啊，不要堕在断肠二见当中啊，就是这两个都是偏一边的，不正确的邪见，就是偏邪的，不对啊。那么现在科学发达啊，这个外国人呢？他们也不相信上帝了。以前科学不发达，大家还相信上帝，现在不相信了。啊，宣告啊，上帝死亡，谁宣告的呢？科学家。啊，这个太空船飞到月亮啊，那什么也没看到啊。啊，所以他们就认为，哎呀，这个圣经讲的上帝，这个也不是真的啊，他们不相信上帝。啊，所以现在的人都相信科学。啊，认为科学才是真的，其他都不是真的。啊，但是科学能够预测、能知道的还是有限，啊，还是局部的。啊，这一点呢，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啊，那人生从哪里来，死往哪里去？那科学家你知道吗？你也不知道，你连你自己都不知道，别人当然你也不知道，这个也是事实。所以，我们一个人在这个世间呐，啊，正确的态度呢，不能理解啊。我们学孔老夫子这个态度啊，也就不会错啊。人家问孔子啊，这个啊，人死了以后去哪里啊？那夫子回答呢，说。啊，未知生焉知死啊！啊，他说我生从哪里来，我都不知道，他死要往哪里去，我也不知道。啊，那么我们要注意啊，圣人的回答跟一般人就不一样啊。他不知，他说我不知道，他不是说没有啊。那你那个断灭见说没有啊，死了什么都没有了，还去哪里？

啊，那么现在这个世间还是很多人他不相信有六道轮回啊，所以自杀的人很多。为什么呢？他遭遇到不如意的事情了，遭遇到困难了，种种的，他觉得呢，啊，死了就是解脱了，他以为死了就解脱了，反正一死了之嘛。那死了就解脱了，那问题就好解决了，那佛也不用出现在世间了，讲什么经啊？那死了，那你感觉到苦，你就去死不就好了吗？那这问题就解决了吗？那很简单嘛，啊，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啊，所以佛在经上，在《阿含经》他都用比喻的啊，我们一般人比较能够理解啊，啊，那么佛。像那个百喻经，它是用100种比喻，让我们透过这种比喻呢，去体会到那个真理。啊，那么佛当年在印度讲这个六道轮回，是古印度的婆罗门教就讲了，啊，不是佛出现在世间后才讲，而古印度就讲。讲的呢，有人相信，有的人还是不相信。为什么不相信？他没看到，他没有看到，他不相信。那么佛出现在世间，也讲六道，啊，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不相信。那有的人呢是半信半疑，半信半疑。因此佛就用个比喻啊来讲，啊，佛就用比喻啊，他说人死的不是没有了，是在换一个身体，换一个新的生活环境。不是没有啦，啊，那么佛用什么比喻呢？用牛拉车，啊，以前我小时候看到有些黄牛啊，都拉牛车，现在比较少见了。那么有一天呢，这条牛呢，拉车常常载很多货物，很重，很辛苦，非常辛苦。啊，有一天这条牛，他就想我为什么会这么辛苦？想一想，哎，就是有这部车啊，让我拉呀。啊，如果我用脚把这部车把它踢坏了，我就不用拉啦，我就解脱啦。啊，所以第二天呢，这个牛就把用脚把那个牛车把它踢坏了。啊，这一下想好了啊，解脱了，不用拖了，啊，从现在开始没有车子了。但想不到呢，啊，过没多久，他主人又造一部新车来，又挂上去，继续拉。那么佛这个比喻啊，就是告诉我们呐、啊，你自杀没有用，解决不了问题。不是说你现在很痛苦，自杀了就没痛苦，啊，那更痛苦。啊，你过去是造的业，现在不甘心、不情愿的还，啊，那你不还了，下次还要再还啊，时间拖得越长，还要加点利息，更苦。啊，所以老和尚过去常讲啊，死了就不得了啊，不是死了就了了，是死了就不得了啊，明白这个事实真相，真的是。死不得啊！啊，死了就不得了。啊，那么这个15种饿死啊，啊，在我们现实的世界上啊，我看的都有，啊，特别现在更多。啊，现在在这个地球上啊，很多的饿死的战争啊。啊，这个牢狱了，啊，冤家债主寻仇了，啊，被野兽咬死了，啊，得恶病、重病、传染病，啊，精神错乱，啊，车祸、意外死亡的，啊，天灾人祸，这样死的很多啊，这些就是饿死。

啊，那么这个都是果报啊，那当然是过去造恶因啦，过去造恶因，啊，所以得到这个恶事的果报。那么我们遇到佛法，的确可以改造命运，啊，的确是可以改。这个《了凡四训》啊，都讲得很具体啊，而且这个了凡先生他是亲身的实验谈啊，这个不是说听人家讲的去推论的啊，自己亲身的经验。啊，所以印光祖师啊，一生啊，特别提倡。啊，实在讲啊，这本书对现前整个世界的人来讲啊，应该都是很迫切需要的。啊，因为人总是希望提升自己，啊，精神生活、物质生活，总是希望提升。啊，那么如果你不懂得改造命运的理论方法，想提升提升不了，啊，不但不能进步，反而退步，啊，这也是大有人在，啊，这个就非常可惜。所以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啊，那么得到人生又能闻佛法，这是非常难得的。啊，得到人生啊，闻到佛法，这是最可贵的啊，我们可以这么讲。啊，如果得到人生闻不到佛法，或者遇到佛法他不相信，那么他这个一生也是空过，啊，也是空过。那么我们得到人生闻到佛法，进一步能来学习佛法。我们总是会有进步啊，会有提升的啊，在精神生活方面，在物质生活方面都会有提升的啊。那么我们学佛又知道净土法门，实在讲啊，那比一般人那幸福太多了啊！真的，一般人他自己不知道啊，但是呢，他生活在一个迷惑颠倒啊，没有方向目标的生活当中。哎，你看现在人的生活，一天到晚追求名利赚钱啊，不管他是怎么赚的啊，那钱纵然你赚到了，那赚到了怎么过日子呢？啊，你过的那个日子是人过的日子吗？啊，现在人呢、啊，真的不会生活，不会过日子，啊，过的都是三恶道啊，鬼生活啊，啊，畜生道的生活啊，过这种日子，啊，过地狱道的生活，那不是人过的日子，啊，所以现在呢，有钱也不快乐。富而不乐，有地位贵而不安，没安全感。啊，全球人类都是生活在这种情况当中。啊，你说这样的人生，它的意义、它的价值，它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意义？啊，没有钱呐、啊，吃的比较不好。啊，一天过一天。一分一秒往坟墓走，那有钱人也是这样啊，吃好一点，穿好一点，住好一点，也是一分一秒往坟墓走。啊，这个就非常可怜了啊！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呐、啊，我们了解佛法，又遇到净土法门，啊，真的是我们无量劫来啊累积的善根福德因缘。啊，这一点呢、啊，我们必须要明白啊。那么，持大悲神咒啊，可以避免这15种

20。那么持大悲神咒呢，一定要配合了凡四训来修行啊，还有感应篇呐、啊、安世全书来修行啊，这个理论方法，那么我们才能真正满我们的愿啊，真正满我们的愿啊。你看这个改造命运嘛，哦，这个了凡先生他寿命只有53岁。啊，后来他延寿延到74岁，啊，延长了21年，啊，他命运改了。那么银谷禅师教他持准提咒，啊，持准提咒。那么他改造命运的理论方法，在持这个咒求佛力加持，啊，那么现在我们用大悲咒也可以，啊，大悲咒比较长。准提咒比较短，啊，大悲咒比较长，啊，都可以，啊，但现在诵大悲咒的呢，人也不会少于持准提咒的，啊，准提咒虽然比较短了，啊，可能持的人没有持大悲咒的人多，啊，我们听起来好像持大悲咒的人非常多，啊，啊，也可以，啊，但是一定要配了凡四训，啊，这个理论方法。我们修学啊，才能如理如法啊，满我们的愿啊，可以避免，真的是可以避免啊。你看呢，啊，这个历史上记载的公案啊，如果你一生当中做一件大好事，他本来说应该20啦，在路有一些上京赶考的考生在路中啊，应该横死的啦，诶，他竟然没死，而且还考中。近视啊，啊，这个算命先生呢，啊，他去要赴京的时候给他算的啊，回来呢，哎，怎么他没死啊？啊，过去这个算命先生都很有学问的啊，知道他一定做什么好事啊，啊，他一问呢，啊，果然没错啊，做了大阴德，命运啊，他一下子很大幅度的改变。啊，那么我们现在遇到净老和尚这个佛法呢，啊，有这个佛法的指导啊，我们能够依教修学啊，这个我们命运啊，的确可以很大幅度的改变。啊，发这个心呐，啊，很大幅度的改变，啊，在佛法当中修啊，那是更殊胜，啊，在三宝当中啊，众福啊更殊胜。那么我们接着啊，看下面呢，啊，得15种善身啊，一则所生之处常逢善往啊，这个上次我们也简单跟大家提了一下啊，我们持大悲咒啊，避免15种恶事啊，那么得15种善身。啊，这个是说明啊，我们还在六道生死轮回，啊，还在生死轮回，啊，就是换句话讲啊，我们没有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你还在六道里面呐，啊，这生死了，你还要再去生呐，啊，你要去哪里生呢，啊？往生呐，啊，你往哪里去生呢，啊？啊，我们持这个大悲神咒啊。那么可以得到15种善生啊！第一个是所生之处常逢善往，你往生去的世界啊，那个处所常就是你常常遇到了啊，遇到这个善往，那么善往就是。啊，用这个三规五戒十善啊，在儒家讲就是这个《弟子规》啦，道家讲《感应篇》啊，佛家讲《十善业道》啊，这三种伦理道德因果教育来教化人民，这个样的王就叫善王
啊，就是教十善的，教你修十善、断十恶，啊，以这个来教导人民。啊，这样的国王就叫善王。啊，如果教你造十二业，教你贪嗔痴慢的，那个叫恶王啊。那教你造十二业的啊。那么我们想要常常逢善王啊，我们当然啊，从因果来讲啊，我们要修善呐、啊。善跟善它才会感应嘛，那恶跟恶它会感应。啊，我们要修十善，啊，我们就是感应啊，我们出生的世界、国家、地区呢，那个国王都是好的，啊，很好的善王，啊，那么你有修善呢、啊，你也才能认识什么是善王，什么是恶王，啊，现在呢，社会呢，有些人呢、啊，他。迷惑颠倒啊，把这恶王当作善王，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自己的心恶啊，跟恶感应啊，那个善王他看不顺眼啊，因为跟他的心不相应啊，所以物以类聚啊，人以群分啊，就是这样。这是我们持大悲咒啊，那么观音菩萨当然会帮助我们啊，断这个恶习气，增长善的习气啊。虽然没有出六道啊，啊，但是帮助我们啊，断恶修善啊，所以我们生的地方啊，都是好的国王啊。那么现在这个好的王啊，也很难。遇到啊，因为现在全世界的人类呢，大部分都贪嗔痴，造十二业的多，所以你说能感应到什么好的善王啊，也很难。啊，现在老和尚啊，最赞叹就斯里兰卡，大概是他现在呢，我们净老和尚他认定的善王啊，斯里兰卡的总统善王。啊，老和尚劝他建佛教大学，他马上盖啊。现在见宗教大学，他也答应了啊啊！他用三规五戒十善啊教化人民啊，佛教国家啊。那么他有去落实这个佛陀教育在民间啊。那么泰国就是佛教国家，但是他没有把这个佛陀教育落实在民间啊，以这个佛教的经典啊来教导人民。啊，那斯里兰卡他做到这一点啊，所以现在老和尚啊讲经常常提，非常赞叹啊。啊，斯里兰卡以前我只是啊这个帮助啊，我也不了解啊，不了解啊。2004年他们那边有海啸啊，那个强地嘛，现在是国师了啊，他来基金会住了20几年。啊，那么那一年啊，来华藏找我啊，大概我想一定是简宏文请他来的啊，来我在基金会出家啊，啊，我捐了一些，我们华藏啊捐了一些钱给他去盖房子啊，恢复房子啊，那想不到这个8年后啊，有这么一个因缘啊。这个我们老上到那边去，啊，去讲经，啊，这个因缘也非常难得啊，也非常殊胜啊，所以现在呢，斯里兰卡的总统啊，我们老上啊，啊，在公开认同他是善王，那么其次就是马来西亚，啊，马来西亚这个现任首相纳吉，啊，总理。啊，他们支持汉学院的建立，啊，那么他也是善王啊，他才愿意啊做这个善事，啊，如果不是善王，他不会来做这个善事。
他搞自己的名利去了啊，他不愿意做这个好事。

他也不认识，哎，没有这个心去做。那么古时候呢，这个帝制时代也有很多善王，也有很多恶王。那总是这个善王跟恶王跟人民造善恶业息息相关。那一定是这样的。不管是专制或者民主，这个领导人好不好？跟人民都有密切关系。人民如果都造恶，那你说怎么会感应到好的领导人？这个也不可能。如果人民修善的多，那么感应的一定是好的领导人。这个我们也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那么持大悲咒观音菩萨也帮助我们断恶修善，增长善心所以所生之处常逢善王，常就是你生生世世都会遇到好的国王或者呢长生善果那么这个第二个是讲这个环境物质环境第一个是讲人事环境。这个是讲物质环境，就是善国，就是这个国家地区这个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资源丰富这个国家叫善国。那么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如果这个时代这个地区的人民有福报，那福报怎么来呢？就修善来的，这个断食恶修持善来的，有福报。那么这个地区呢，它的七宝会非常多，而且那个质量就很好。那么有这个七宝那么连带其他的资源物产就非常丰富，非常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这个地理风水地理风水，国家地区这个就物质环境，我们生活环境那么人事环境好，那么物质环境也当然跟着好所谓境随心转这个境界环境是随人心在转变的。人心好，这个自然环境它就好，就美好；人心不好，这个自然环境它就不好。所以地理风水的确有它的地理风水。那地理风水呢，主要关键还是在人心。那么这个。在大概十几年前十六七年前有一次我到美国去那次好像是以底特律去那边讲经那么底特律那边一个城市好像坐汽车的很多那边都市还不错那有一天讲完同修就悟道法师，我载你去一个地方你千万不要下车我说那么恐怖，怎么不能下车？你下车了，可能有人就拿枪就打你了我说这么恐怖但是他建议我还是要去一下他说你只要不下车就好了下车可能会被打死那么那个地区就治安就不好。把他开到那个地方，真的跟那个司机怎么，同样在这个底特律的地区，那两个环境完全不一样。那边进去就真的很恐怖森森的，那个墙壁涂鸦乱涂，

啊，那么这个说明那边造恶业的人多，抢劫的人多。啊，听说呢，你这专门去加油，不小心就被抢了，被连命都没有了啊。啊，那造恶业的多啊，那你一到那个地方，你感觉那个地区那个气氛就不对，就不舒服。啊，那么没有造那个恶业呢，你就觉得很安详，气氛很好。那这个不是那个地方的问题，是人，那个地方那个人心的问题，人造作善恶业的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善根善感啊，人事环境遇到善王，物质环境升到善果啊，那么我们生活啊就没有忧虑了。那么现在整个地球呢，也很充满了很多危机啊。第一个呢，粮食啊，听说减产，啊，已经不如以前。那七宝啊，也一直减少，啊，七宝也减少。啊，你看我们台湾基隆那个金瓜石，以前日据时代呢，金子很多啊，都被挖光了啊，日据时代就被挖光。啊，这个福地福人居啊，这个是一点都不迷信啊，所以这个风水地理的确有它的风水地理啊，但是这个好的地方啊，也是要好人去住啊，如果那个坏人呐，去住在好地方啊，那没有几天也被他破坏了啊，这个不好的地方呢，如果好人去住啊，那过没多久也会改善，所以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境随心转，啊，这个才是事实真相。那么持大悲咒啊，我们可以升到善果啊。第三则呢，常持好时啊，这个好时啊，时时是好时啊，日日是好日。这个我们佛门一句话，啊，人人是好人，啊，事事是好事啊。那么你心清净平等的，的确是这样，清净平等就这样。啊，如果心还没有达到清净平等，时还是有好有不好啊，日子还是有好也有不好。啊，地方也有好，也有不好，啊，因为我们修行啊，没有达到那个层次，还是有这个差别，啊，所以在古礼讲啊，《礼记》讲啊，普日见礼，普地见书啊，啊，在这个《礼记》里面讲啊，现在我们那个农民历啊，那个标那个什么吉日什么凶日，还根据礼来的，礼就根据易经八卦这样推演出来的。啊，那么这个又讲了啊，这个净土集里面讲啊，我们老和尚摘录阅微草堂笔记啊，这个纪晓岚那个节录啊，他说这个。若无吉凶啊，圣人何普呢？说如果没有吉凶，这个普事啊，也是圣人做的啊。如果没有吉凶，那圣人何必要普呢？啊，说明我们凡夫啊，还会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那就有善恶啊，是非善恶、吉凶祸福，就有这些。啊，如果你不起心不动念了，那什么都是佛境界了啊！啊，关键在这个地方啊，所以现在呢，这个看日子啊，我们佛门是不讲求这个啊，那么也不完全说不讲求
啊，因为佛法呢，也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恒顺各地方的风俗民情啊，这是佛教啊，它很伟大的地方啊，它佛法在世间不坏世间法啊，世间的习俗啊，它不会去违背你的啊，它随顺你。啊，所以有一些人呐、啊，有一些同修啊，学了佛了，知道哎呀，时时是好时啊，日日是好日，不用看日子的。但他家人没学佛啊，那家人没有学佛呢，他心有挂碍，啊，你就要慈悲一点了、啊，不要让他挂碍，你是随顺他。那我们知道呢，啊，这个是时时是好时，日日是好日，啊，只要你持戒修善，那、啊、没有。不好的嘛，你走到哪里都好，什么时候都好啊。但世间人他不明了啊，他有这一个挂碍啊，你就要随顺他，不要让他生烦恼啊。那么在一般来讲啊，这个《礼记》啊，这个圣人啊，制定这个啊，我们可以随顺世间圣贤啊，这个做法。啊，那么这个当中啊，也有他的道理啊。如果一般人呢，的确有他的道理。啊，选择这个啊，比如说有六天呐、啊，啊，不能去探病的啊。这以前呢，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啊，喜欢去逛那个路边摊啊，看那个卖药的啊，我给人家买那个药啊，吃了一肚子。啊，什么苦瓜丹，什么什么国术，什么什么什么跌打损伤那个硬功散，我吃了一肚子啊！以前呢、啊、常被骗啊。那么有一个李善人呐、啊，宜兰人，那、啊、现在不晓得还在不在？道教的一个道士，那、啊、摆在路边，他就弄一个檀香炉，跟那劝善。啊，讲慢的卖疗啦，借尸还魂，又拿报纸出来，那我看得很有兴趣哇，这个叫劝善的。啊，那么他就啊讲这个六天不能探病的啊，说神仙留下此六日，探人一病替人亡啊，我就记住了。所以我现在那个翻那个农民，我、哦、今天不可以探病，但是他有解释。我们一般人没有解释，我这边就不可以去看。他说，如果你家人生病了，你也不理他，这不是这样的。啊，他是说误探病，说这个朋友啊，你很久没有见过他了。那么他生病之后啊，你也没有去看过他。啊，很久没有见过他，他生病之后你也没有见过他。那么现在呢，听说他生病了，你要去看他。如果遇到这个六天当中的一天呢、啊，你这一天不能去啊，但是你家里的人生病没关系，你一定要去看的啊啊！而且如果你看过一次了，那也就没关系了啊。是说没看过第一次，啊、很久没见面了，那刚好碰到这一天，你就不要去啊。那么如果你念佛的功夫很好，也没关系了啊，去了也死不了啊。那没功夫的人，那最好还是避免啊。啊，所以我们这个啊，他这个要注解，要讲解啊，所以他这个讲一些道教的东西呢，他就像老和尚讲经一样，所以我也比较能接受啊，就他有讲一个道理。啊，所以看一个时辰啊，这些啊，在我们凡夫来讲也有这个事情啊，我们也不能去否定它这个事实的一个存在。因为凡夫，你起心动，你有分别执着，当然就有这些问题了啊。没有分别执着，当然这些问题都不存在啊。所以这个常指好时啊，好时就是说。好年冬啦、啊，呼你当啊，这个但是现在那个

台湾卖的那个好莲冬，那个不是好莲冬啊，那骗人的，那个吃下去就会死翘翘的，那不是好莲冬啊。啊，就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啊，就是时间它没有好不好，时间哪有什么好跟不好？啊，这个好时啊，啊，我们说这个好的时节啊，就是说在这个时段。啊，发生的事情都是好事，啊，那就是好时嘛。啊，比如说这个时间，哇，大家学习传统文化的人很多，啊，大家很踊跃哦，在这个时段里面呢，啊，特别的兴旺啊，那这个就是好时嘛。哎，大家都要做好事啊，学做好人呐，啊，那这个时候就好嘛。那时间它能有什么好不好？如果这个时间大家都在干坏事，那这个时间就不好。是这个意思，因为时间本身没有好不好，啊，人的问题啦，人有好不好，时间没有好不好，啊，所以这个好时啊，这个意思我们要明白。逝者呢，常逢善友，啊，这个好的朋友，好的邻居，啊，这个也是人事环境，啊，那么善友啊。就是他都修善，那么你多亲近善友啊，对我们这个德行啊，断恶修善会增长。啊，那么我们常逢善友啊，对我们这个断恶修善就很大帮助了。啊，所以这个儒家也教我们啊，要远离恶友，常常亲近善友。啊，这个好的呢，你要多亲近；恶友啊，你要远离。啊，为什么呢？近朱则赤，近墨则黑。啊，你多亲近这个恶友，我们自己又没功夫，那也必定受影响。啊，慢慢的被他熏习了，他也是变成恶习气。那么多亲近善友呢，我们也会受他影响。啊，慢慢熏习，我们原来一些不善的，慢慢也会改善了。啊，所以现在常逢善友啊，这个真正在修学啊，有修有学的人啊，我们都要多亲近啊，多亲近啊。那么有时候呢，啊，也有善友，也有恶友啊，这个时候自己要有个选择了啊，和这个。在20年前啊，这个我到戏子联社讲经，啊，讲这个台语的《无量寿经》，这个有一个王居士做铝门窗的啊，所以他这个生意做得不错啊。那么那个时候呢，他也去听经啊，那么听经他就是负责载我回华藏，啊，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他负责送我回去，那么。有方济寺的同修啊，要负责载我去，啊，他们两个人啊，一个人负责一趟啊，一个负责接，一个负责送，他负责送我回来。那么他这个人，他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啊，也是很顾自己的家庭，很顾事业，啊，也很实实在在啊，做这个铝门窗的生意，啊，做得都不错。啊，儿女啊也都很好，啊，都。那么他也不抽烟、不喝酒、也不赌博啊，这个吃喝嫖赌这些不好的习气啊，他没有。但他就有一样习气，喜欢钓鱼，喜欢钓鱼。那有一天呢、啊，有一段时间呢、啊，他载我去讲经啊。他说：“师父啊，你最好不要出国啊！”我说：“为什么呢？你一出国啊，我没有来听就没有送你回来啊，我就会跑去跟那些钓鱼的朋友啊，他就去啊，他就去钓啦。”说：“你最好不要出国。”我说：“以后我出国你也不要去啊。”啊，他说他很难把持啊。那么有一次呢，他讲。

到生烦恼了。他说我什么吃喝嫖赌，我什么不良嗜好都没有，我就只有喜欢这样，难道也不行吗？我说这样也很严重哎，这样杀生哎，你跟他结冤仇啊？后来呢，他也慢慢能接受了啊。刚开始《无量寿经》一部，他读没有十分之一，他说哦受不了，我赶快不要跑去外面。啊，他的同修比较有定功啊，一次能够读一部，他都受不了。我说没关系，你能读多少算多少。啊，后来慢慢提升到哇，一次可以读半部啊。后来经过几年之后，一次可以读一部。我说这样就可以了，进步啊。后来我就跟他讲了，我就劝他，我说你就不要去亲近那个钓鱼的朋友嘛。啊，你一看到他，你手又痒了，看人家钓，你又跟着去了啊。说你就来莲社嘛，来这里念佛啊，念经啊。啊，多亲近这些善友嘛，你就不会去造那个杀生的业了嘛。我说这个缘关键在你怎么去选择了。啊，也有善缘，也有恶缘，那看你选择哪一边喽。啊，如果你选择那一边，那当然就会受影响啊，也会去造恶业。你选择这边呢，那不会叫你造恶业，只有叫你修善业、修净业呀。啊，所以我们有好的同参道友，也是我们修学成功失败一个很大关键。啊，你看我们净老和尚啊，到这个台中莲社学经啊，他出家之后再去学，好像还去学5、6年。啊，一共在李老师那边学10年，那么10年呢，他有找6个同学，啊，他复讲啊，讲经的时候就听众只有6个，只有6个人，啊，那么跟老师见面1个星期才一次，因为李老师很忙，啊，1个星期讲一次经，啊，就利用听经时间跟老师碰面，啊，那么10年当中啊。跟同学相聚的时间长度啊，所以要有师也要有友啊，师友这个很重要啊。那么我们如果发心持大悲心咒，也会常常遇到啊善的朋友、善的同参道友啊，你这一生来生也是会遇到。好，我们再看下面。无则生根，常得居住。啊，那么以上啊4条，它是讲这个啊，我们出生的啊人事环境啊物质环境啊，还有时节因缘啊。那么这个第5个就讲自己本身啊，自己本身啊，这个身体啊。生根常得具足，啊，这个生根常得具足，就是我们这个6根啊，啊，不会欠缺的，啊，就是身心健康的，啊，6根具足的，啊，这个叫生根具足，啊，那么这个啊，我们在这个感应录里面呐，看到有一些人他生根不具足啊。念大悲咒的，念观音菩萨、拜观菩萨呢，啊，拜到好的啊也有，啊，我记得里面有个公案呐，那个是，讲一个瘸子啊，就是脚站不起来的，在地上爬的，啊，在地上爬的，啊，那么就是当乞丐，啊，像现在我们在街上也有看到，有这。脚断啊，那些残废的啊，在地上爬的啊，那么这个很可怜啊，很可怜啊。那么这个人呢、啊，遇到一个出家人呐、啊，劝他念观音，拜观音
后来呢，真的他有心去求啊，有求必应。啊，拜到有一天感应了，哎，他突然站起来了啊！他本来就是都用爬的，那怎么突然可以站起来了？哎，那个脚可以走路了。啊，后来就发心出家了啊！后来竟然变成一个很庄严的出家人啊！啊，这个《观音感应录》里面这个公案。那么这个六根不具足的呢，如果他有这个善心呢，我们可以劝他念观音啊，念观音啊。但是这个劝呢，我们要观机啊，因为这个有残疾的人呐，特别有自卑感啊。那么你劝呢，你不要伤到他的自尊心啊，伤到他自尊心啊，那反而他更不能接受。所以对这样的人呐，我们要特别对他恭敬啊。不要让他感觉说我们在轻视他，在瞧不起他啊！不要这种感觉啊！这在《太上感应篇》里有啊，就不要那个，因为这个人他已经遭遇到这样的一个果报啊，也很不幸啊。那么有时候呢，你要同情怜悯，你要看情况，用什么方式啊？有时候你同情怜悯啊，反而他也伤到他自尊心啊，所以这个就是要很小心的啊。最好我们就拿个感应录给他啊，这个送给你看看哦，这样就好啊。如果不是很了解啊，你不要讲太多。哎呀，你这个是个过去造恶业啊，现在得这个果报，赶快念观音菩萨。看他在一气之下呢，本来想要接受呢，听你这么一讲，他就打从心理上都不能接受啊，这个你要观察啊，所以这个在这个内典研学要领啊，讲经也是要看的啊，讲到那个经上讲那个六根不具什么啊，看看在场有没有那个坐轮椅的，如果那个坐轮椅的，那你这个练一练，轻描淡写带过去就好，你不要讲得特别深入啊。伤到他的心啊！这在内典研学讲座也教我们要注意这个事情啊！啊，有说则无心啊，听则有意啊！啊，六则呢，道心纯属啊！啊，这个道心这个修道之心呐。纯是纯正，不夹杂啊；熟是成熟啊。这个念大悲咒啊，帮助我们修道这个心啊，达到纯净纯善啊。那么道心纯熟啊，我们修行就有成就了啊，就能成就道业。那么现在呢，这个道心不成熟的比较多，啊，纯熟的比较少，啊，主要啊还是要靠我们修啊。我们净老和尚常讲，一门深入，长时间修，啊，特别是要有耐心。我们修学还没有成就呢，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啊，咬紧牙根啊，要能够忍耐啊，不要退心。啊，很多人呢、遇到一些障碍的，他就退心了。啊，那么要达到道心纯熟啊，这个听经闻法就非常重要。啊，以前我们在图书馆啊，有出家众那么住不久，他就要离开。啊，一直到我们现在搬到信义路来啊，这里出家众啊，有很多人啊离开啊，有的人正想要离开啊，那么这个我并不感到意外啊，因为我是常常劝大家说要有时间多听经
你看我。

时间呢、啊，我听一个小时，听个几十分钟，我都会坐下来听。那么，如果不听经闻法，不明道理，那么我们是凡夫啊，一天到晚起现行的都是贪嗔痴慢这些烦恼。那么外面在接触到这些人事物啊，勾引我们生烦恼的。啊，顺境逆境，一天到晚周围都有，啊，这些人事环境、物质环境都会引起我们生烦恼。那么，你听经闻法呢，才能压得住，才压得住。如果你不听经闻法，不明道理啊，遇到这些顺境逆境，你不晓得为什么，你想不开的，那你想不开呢，你一定会走。啊，以前我住在华藏图书馆住了12年啊，那个环境啊，很多人不敢去啊。啊，现在那个庄严法师啊，现在住在双溪，你就问他就知道啊，馆长那个脾气是够不好的啊。啊，今天时间到了啊，这个。有待下回分享了啊，明天晚上啊，我们再来啊跟大家分享啊，我们今天就学习到此地啊，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啊，第21页。我们从倒数第三行，第二句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啊，我们对一对地方啊。诵持大悲神咒者，不被如是十五种恶识也，得十五种善身。我们上一次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观世音菩萨向佛报告这个诵持大悲心咒。得十五种善身不受十五种恶识。前面呢，先给我们讲十五种恶识。这个恶识就是我们俗话常讲的，就不得好死因为人在这个世间有生必有死这是一个常态性的情况生老病死，我们在这个六道轮回，在这个人间，人以及一切动物那么都有生老病死。那么死好死在中国古代讲五福我们一般讲五福临门那么五福最后一个福报就是寿终考这个寿终考就是他这个人寿命也很长死的时候呢也好死。所以叫寿终考这个寿终考也是五福之一五福最后一个寿终考。那么俗话也讲好死好生一个人他走得好，那么下一个阶段他再去往生的地方就好可能比现在更好。那么这是我们一般讲的一个情况，就是一般世俗人没有学佛的人，没有这个改造命运的人，一般常态性都是这样的情况，好死好生。那么一个人他走得好他没有学佛呢，他将来往生的地方也非常好这是可以预知的我们可以预知的。那么十五种恶识当然我们一般人都不愿意有这样的一种恶识这种不好使当然是不愿意，但是呢，业报也没有办法，这个过去今生造的恶业，这一生受的果报，所以我们人这一生的遭遇，

个人的这个遭遇啊，贫病夭郁啊，是个人的别业造成的。水旱刀兵啊，是大家的共业造成的。啊，这个印主在文钞啊，给我们开示啊，所以一饮一啄啊，莫非前定。啊，所以一个人一出生啊，那么他那个八字就定了，啊，也就是他一生命运啊，也就定了。啊，这个定啊，就是前世造的因啊，这一生果啊成熟了，啊，这一生呢，啊，是来受这个果报的。所以欲知前世因呢，啊，今生作者是。啊，欲知前世因呢，啊，今生受者是。啊，就是我们要知道过去生我们造作的因呐，啊，善不善，那么我们这一生的遭遇就是，啊，这生遭遇啊是果报，啊，过去是造的是因。啊，所以欲知前世因啊，要知道我们过去是造什么因啊，善因还是恶因，那么我们这生啊遭受的果报就是。那么你从果报啊去看啊，好不好？啊，我们这生的遭遇呢，是遭遇到好的果报多还是不好的多？那么就是我们过去是造的善因多还是恶因多？那么我们这样啊，去对照啊，也就很清楚了。那么这些因果的理论事实啊，佛在经上讲的非常多，非常详细。啊，只要呢，我们啊读过这个佛经啊，听到这个经啊，那么对这桩事情啊，我们就明了啊，是怎么一回事了啊！所以明了因果的人啊，知道啊，这一切都是自作自受啊，这个不是阎罗王定的啊，也不是上帝赐给我们的，那更不是活菩萨呢，他安排的，完全呐，啊，众生啊，每一个人啊，自己造业，自己享受啊。那么这个业啊，在六道里面有善恶业啊，修善业啊，那么感得乐的果报；造恶业感得苦的果报啊。这个善恶因果啊，在三界六道里面啊，的确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果报应丝毫不爽。那么一般人总是他没有办法呢逃出命运的定数。啊，那么很多人呢都想改造自己的命运。啊，希望自己呀，在生活方面、在精神方面、在事业方面、在学业方面，在各方面呐，都能够提升，啊，都能进步，啊，这是一般人呐，都知道要改造命运的，啊，但是一般人呐，虽然有这样的一个观念跟想法，啊，但是呢，他没有学习佛菩萨圣贤的经典，啊，很难改造命运。啊，虽然啊想改，改不了。啊，为什么改不了呢？啊，因为他改造命运的理论方法错误，不对，所以改不了。
啊，他的认知上啊不正确啊，那么所做的当然也就不正确，那么这样啊也无法改变他的命运。啊，有的人呢，啊，比较偏差的，可能越改就越不好，啊，也改造命运了，啊，这改成比较更不好啊，啊，不是不好，改成好的，啊，关键呢，在他认识不正确，啊，没有遇到善知识指导。或者遇到呢恶知识啊，那个知识啊，他自己学知学见，那么给他指导的也是学知学见，那么他跟到这样的老师学啊，当然啊，他得不到结果。啊，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啊，所以。不是啊，改造命运啊，不是我们说啊，讲大话啦，啊，唱几条歌啦，那就能改造命运的，不是这样的，啊，不是爱拼才会赢，大家都在拼，你看他会不会赢？我看都输，拼没有错啊。拼错方向了，啊，他是去跟别人拼，那个没有用，啊，你自己命中没有，你怎么拼也得不到啊，那个没有用，那跟谁拼呢？跟自己拼，不是跟别人拼，啊，跟自己怎么拼呢？跟自己的烦恼习气拼啊！这个儒家讲格物，格是格斗嘛，好像打斗啊、拼斗啊，是跟自己那个才有用，因为这个问题是你自己制造出来的嘛，不是别人嘛。你去跟别人拼有什么用？那他的方向不对了。啊，这个佛经讲叫外道啊，外道是不是骂人的话？说你方向错了，你心外求法，你外面去找，外面去想办法，没有办法。啊，你从自己内心去找，那就对了，你就有答案了。啊，在外面找啊，永远找不到答案，啊，永远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啊，连个改造命运，啊，命不好要改好一点都做不到。其他就不用谈了，啊，什么了生死、成佛道，那真是讲梦话啊！那个就不用谈啊。你现在这个命运呢，都不能改变了，你讲的那么高，啊，那个也是毫无意义了，啊。所以为什么学佛要精进善知识？那么人如果一生遇到佛法，我们。佛门有一句话讲啊，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啊，就是我们凡夫啊，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啊，轮回到人道来啊，这很难得。啊，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好像这个盲龟护目啊，须弥参僧，那个几率很少，大部分时间呢，在三恶道多。啊，三恶道时间长，啊，人天善道的时间短暂，啊，所以在六道得到人生，这很难得了，啊，但是得到人生，啊，如果没有遇到佛法，这个人生也是空过了。啊，如果得到人生，再遇到佛法，那是最可贵的，啊，因为我们这一生就有机会啊，了生死。

只成佛道啊，我们就有机会。啊，如果遇不到佛法，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啊，所以过去啊，这个前国民党主席吴伯雄先生啊，他也是学佛的啊，他说有佛法就有办法啊，这句话的确没有错啊，但是呢，要真正认识真正的佛法，那才有办法啊。如果你遇到那个假佛法，那还是没有办法。啊，或者呢，你没有遇到真善知识给你指点，那也没办法。啊，所谓佛法无人说啊，虽智莫能解。啊，你世间的聪明智慧才智再高，啊，没有真正懂佛法的善知识给你讲解说明啊，凭你自己的想象啊，你也不会理解。啊，甚至错解、曲解、误解，啊，不是愿解如来真实意了，啊，是错解了，把它曲解了、扭曲了、误解了、误会了，啊，这个是大有人在，啊，所以今天这个我们敬老和尚讲大经解啊，他还提到过去在台大当教授的，教考古学的。袁立平教授啊，说这个教书啊，薪水微薄啊，后来就找几个朋友去开个书店啊，大概是在重庆南路那个地方啊，那一排都是书店啊。那么老和尚以前呢，刚学佛啊，就喜欢去逛书店去买书，我也有这个习气啊，有这种逛书店的买书的习气。啊，那么有一次他去跟他买书啊，那么这个严先生呢、啊、就跟他讲，因为他知道老和尚学佛啊，买的是佛书啊，他说这个世界上啊，最会说大话的，最会吹、最会盖的，就是佛啊。啊，你看呐、啊，他在台大当教授啊，那从世间的聪明才智来讲啊。啊，也算是很高了，但是呢，他对佛法是完全错解了，啊，完全错解了，啊，所以佛讲了这句话没有错啊，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这个智就是世间的聪明智慧，无法理解佛法。啊，为什么呢？因为佛法超越一般的常识，特别是大乘经典，都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你用世间的这种聪明才智去推测佛的境界，那怎么可能？啊，那绝对是错误的啊。啊，那么世间、出世间啊，这个宇宙、人生、事实真相。真的佛讲的最清楚、最明白、最透彻，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真的是这样，一点都不假。啊，那么佛讲的这些理论方法，啊，都是我们可以去证实的，啊，所以佛法传到中国来之后，历朝历代都有修正的人。啊，所以这个一直传下来，这个我们知道啊，这是真的啊，不是假的啊，只是你没有遇到真正善知识啊，他没有办法给你讲清楚、说明白啊。遇到像敬老和尚这样啊，越讲越清楚，越讲越明白，我就知道真的是一点不假。那么遇到佛法呢，我们就有办法。啊，那么这个办法就是你要信佛啊，你要相信佛讲的话。我们现在还是凡夫，有很多我们不能理解的。但是如果
你对佛有信心，相信圣言量，依教奉行，那你就有福了。啊，这个套一句基督教的话讲啊，这个人得救了啊，真的得救了啊，因为相信佛的人格啊，相信他讲的话是诚实语，绝不是妄语。那么我们能依教奉行，就得救了。啊，你看这个佛教传入中国啊，这个净土修学、净土圣贤录啊，从古代到现在，哎，在大陆、在台湾，每一个时代几乎都有。几个老阿公、老阿婆啊，也不认识字啊，经一次也没听过。那么有人劝他念佛、发愿求生净土，他就真干。他什么也不懂，他是真相信，他不怀疑啊，相信佛讲的是真的啊，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相信自己念佛一定可以往生。他念个3年5年，他真的念成功了。啊，到现在还有，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常讲这个台南绛金乡啊，那个老太太，啊，那个很多台南的同学都知道，啊，民国初年这个浙江宁波啊关中市，啊，这个地贤法师的徒弟郭若绛，啊，这是近代。啊，这是有人知道的，那没有人知道的，当然肯定还有。那么他们凭什么成就？凭个信心啊，信佛啊。但是，一般呐，知识分子信佛比较难，比较难，那是难信。啊，佛法难信。啊，那么净土是难信当中的难信。一般佛法就很难相信了。啊，你看我们老上讲的那个严先生，他就不相信了啊。佛是讲大话的啊，那不相信佛讲的话是事实啊，他不相信。啊，所以知识分子呢，就是比一般人更难相信，啊，更难接受。啊，因此啊，佛出现在世间呢，讲经说法49年，天天讲，主要就是为了这些知识分子啊，上不上下不下的啊，这些人占绝大多数。啊，真的上根立志的，一文千物，他也没有疑问。啊，真的呢是下愚的，像郭若绛啊这一类的人啊，修无私啊，这一类的人，这个也没有问题，也很容易度。啊，那么最麻烦就是当中啊，这个这些人占多数。啊，所以佛才要讲那么多经啊。啊，主要啊，就是讲经说法啊，听经闻法。对一般社会大众来讲是最需要的啊，因为讲经说法、听经闻法啊，主要就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啊。那么佛法呢，允许人有怀疑，你有疑惑没关系啊。这个佛门也有一句话讲啊：“小疑小悟。”大疑大悟，不疑就不悟啊！啊，那个不疑呀、不是不怀疑啊！啊，他有疑呀、他不知道啊！啊，所以佛允许人家提出疑问啊。如果你信仰其他宗教，可能就不行啊，那不准你提问题了啊。

啊，过去我们敬老和尚蒋经也讲过啊。有一次他到加拿大去演讲，有一个西洋人来听听完之后呢，他就给老尚提出一个问题，他说他的命运为什么那么不好，常常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老尚看看，这是西方人士西方人大部分信基督教，不然就信天主教那么他就问他了老尚问他那么你这个问题有没有到教堂去请教牧师呢？他说有啊，那牧师怎么给你回答呢？他说这是上帝的安排。那么我们可以理解上牧师这么回答，他肯定还有疑惑吧？他如果没有疑惑，他不会再去问老和尚了嘛？他一定还有疑问在。为什么上帝给那个人安排那么好，给我安排这么不好？上帝不公平。他只是这句话不敢讲出来，他心里总是有这个疑在嘛，所以才会跑去问老和尚。所以这个讲经说法，那就需要了。讲经说法，我们看佛在经典上讲的经，大部分、大多数都是有佛弟子有人请问，问问题，那佛为他的问题来解答，这样说出一部经，帮助解决他的问题。无问自说的经有不多。没有人请问佛主动自己说的不多，大多数有人请问那么这个就是说明佛允许人家提出疑问帮助他断疑生信疑惑断除他信心才生得起来，那他信心生不起来。那么佛允许人家疑佛大慈大悲你怀疑没关系你有问题没关系你可以持保留态度进一步来追求来探讨找出你的问题，解决你的问题，不要去否定。那么最怕的就是他否定了，他不学了，他也不愿意接触那他永远就不会明了。所以佛不怕人家有疑，怕你有疑你不来接触，或者你去否定，那么这个就自己造成严重障碍。那么我们一个人在这个世间上我们是凡夫对整个宇宙人生的事情有一些事情我们知道的，目前我们的知识可以理解的，有很多我们不能理解的，有一些事情我们看到的，还有很多很多我们现在没看到的但是都是事实，有这个事实。那么我们现在没看到的，我们不知道的，你就不能说它没有那说它没有就很武断了说没有像印度古时候断灭论，人死如灯灭，什么都没有了，还有什么轮回呢？如果有这种见解，叫做断见。在十善业道经，佛给我们讲，这个叫断见、断灭见。在古印度就有这一种外道，他的看法就是这样：人死如灯灭，哪有什么轮回

那么为什么他这么肯定呢？那他看到死人了，一死就没有了嘛，哈，也不晓得去哪里了，他也没看到，也没听到，也没接触到，他是根据这样啊，那么来说，哎，这个没有。啊，那么这一类的见解叫钝面见，那么另一类的见解叫常见，啊，常见就是说人死他还是在做人，那一条狗死了还是来生来世做狗，啊，就是人永远是做人，狗永远是做狗，啊，所以在这个世间有一句话讲啊，这个人死有什么关系呢？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啊。啊，没有错了。如果你再投胎再来，经过49天再到人道来投胎，那当然啊，现在死了20年后，你又成年了啊，因为49天呢、啊、不长嘛，你就去投胎，又到人道来了。20年后，你当然又是一条好汉，是没错。问题你来生能不能再到人道来？你有没有那个条件再到人道来？这个就不是我们啊认为可以到人道就可以到人道啊，因为它有条件的啊。如果恶业造多了，就到三恶道去了啊。如果能持5戒10善，那当然可以到人道来啊。这个才是事实真相啊，佛给我们说出来。那么说出来之后呢啊，我们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啊，我们就知道怎么修啊，所以古印度这个断肠二见啊，你看《十善业道经》，佛给我们讲啊，不要堕在断肠二见当中啊，就是这两个都是偏一边的，不正确的邪见，就是偏邪的，不对啊。那么现代科学发达啊，这个外国人呢？他们也不相信上帝了。以前科学不发达，大家还相信上帝，现在不相信了。啊，宣告啊，上帝死亡，谁宣告的呢？科学家。啊，这个太空船飞到月亮啊，那什么也没看到啊。啊，所以他们就认为，哎呀，这个圣经讲的上帝，这个也不是真的啊，他们不相信上帝。啊，所以现在的人都相信科学。啊，认为科学才是真的，其他都不是真的。啊，但是科学能够预测、能知道的还是有限，啊，还是局部的。啊，这一点呢、啊，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啊，那人生从哪里来，死往哪里去？那科学家你知道吗？你也不知道，你连你自己都不知道，别人当然你也不知道，这个也是事实。所以，我们一个人在这个世间呐，啊，正确的态度呢，不能理解啊。我们学孔老夫子这个态度啊，也就不会错啊。人家问孔子啊，这个啊，人死了以后去哪里啊？那夫子回答了说。啊，未知生焉知死啊！啊，他说我生从哪里来，我都不知道；他死要往哪里去，我也不知道。啊，那么我们要注意啊，圣人的回答跟一般人就不一样啊。他不知，他说我不知道，他不是说没有啊。那你那个断面见说没有啊，死了什么都没有了，还去哪里？啊，那么现在这个世间还是很多人他不相信有六道轮回，啊，所以自杀的人很多，啊，为什么呢？他遭遇到不如意的事情了，遭遇到困难了，种种的，他觉得呢，啊，死了就是解脱了，他以为死了就解脱了，反正一死了之嘛。那死了就解脱了，那问题就好解决了，那佛也不用。

出现在世间了、啊，讲什么经啊？那死的，那你感觉到苦，你就去死不就好了吗？那这问题就解决了吗？那很简单嘛，啊，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啊，所以佛在经上，在阿含经，他都用比喻的啊，我们一般人比较能够理解啊，啊，那么佛像那个百喻经，他是用100种比喻。让我们透过这种比喻呢，去体会到那个真理。啊，那么佛当年在印度讲这个六道轮回，是古印度的婆罗门教就讲了，啊，不是佛出现在世间后才讲，而古印度就讲。讲的呢，有人相信，有的人还是不相信。为什么不相信？他没看到，啊，他没有看到，他不相信。那么佛出现在世间，也讲六道，啊，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不相信。那有的人呢是半信半疑，半信半疑。因此佛就用个比喻啊来讲，啊，佛就用比喻啊，他说人死的不是没有了，是在换一个身体，换一个新的生活环境，不是没有了。啊，那么佛用什么比喻呢？用牛拉车。啊，以前我小时候看到有些黄牛啊，都拉牛车，现在比较少见了。那么有一天呢，这条牛呢，拉车常常载很多货物，很重，很辛苦，非常辛苦。啊，有一天这条牛他就想，我为什么会这么辛苦？想一想，哎，就是有这部车啊。让我拉呀！啊，如果我用脚把这部车把它踢坏了，我就不用拉啦，我就解脱啦。啊，所以第二天呢、啊，这个牛就把用脚把那个牛车把它踢坏了。啊，这一下想好了啊，解脱了，不用拖了，从现在开始没有车子了。但想不到呢，啊，过没多久。他主人又造一部新车来，又挂上去，继续拉。那么佛这个比喻啊，就是告诉我们啊，你自杀没有用，解决不了问题。不是说你现在很痛苦，自杀了就没痛苦，啊，那更痛苦。啊，你过去是造的业，现在不甘心、不情愿的烦。啊，那你不还了，下次还要再还啊！时间拖得越长，还要加点利息，更苦。啊，所以老和尚过去常讲啊，食了就不得了啊，不是食了就了了，是食了就不得了啊！明白这个事实真相，真的是死不得啊！啊，死了就不得了。啊，那么这个15种饿死啊，啊，在我们现实的世界上啊，我们看的都有，啊，特别现在更多，啊，现在在这个地球上啊，很多的饿死的战争啊，啊，这个牢狱了，啊，冤家债主寻仇了，啊，被野兽咬死了。啊，得恶病、重病、传染病，啊，精神错乱，啊，车祸、意外死亡的，啊，天灾人祸，这样死的很多啊，这些就是饿死。啊，那么这个都是果报啊，那当然是过去造恶因啦。过去造恶因，啊，所以得到这个饿死的果报。那么我们遇到佛法，的确可以改造命运，啊，的确是可以改。这个《了凡四训》呢，都讲得很具体啊，而且这个了凡先生他是。亲身的实验谈，
这个不是说

听人家讲的，去推论的，啊，自己亲身的经验，啊，所以印光祖师啊，一生啊，特别提倡，啊，实在讲啊，这本书对现前整个世界的人来讲啊，应该都是很迫切需要的。啊，因为人总是希望提升自己，啊，精神生活、物质生活，总是希望提升。啊，那么如果你不懂得改造命运的理论方法，想提升，提升不了。啊，不但不能进步，反而退步，啊，这是大有人在。啊，这个就非常可惜。所以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那么得到人生又能闻佛法，这是非常难得的啊！得到人生啊，闻到佛法，这是最可贵的啊！我们可以这么讲。啊，如果得到人生闻不到佛法，或者遇到佛法他不相信，那么他这个一生也是空过。啊，也是空过。那么我们得到人生，闻到佛法，进一步能来学习佛法，啊，我们总是会有进步，啊，会有提升的。啊，在精神生活方面，在物质生活方面，都会有提升的。啊，那么我们学佛又知道净土法门。实在讲啊，那比一般人那幸福太多了，啊，真的，一般人他自己不知道啊，但是呢，他生活在一个迷惑、颠倒、啊，没有方向、目标的生活当中。哎，你看现在人的生活，一天到晚追求名利、赚钱。啊，不管他是怎么赚的啊，那钱纵然你赚到了，那赚到了，怎么过日子呢？啊，你过的那个日子是人过的日子吗？啊，现在人呢，真的不会生活，不会过日子，啊，过的都是三恶道啊，鬼生活啊。啊，畜生道的生活啊，过这种日子，啊，过地狱道的生活，那不是人过的日子，啊，所以现在呢，有钱也不快乐，富而不乐，有地位贵而不安，没安全感，啊，全球人类都是生活在这种情况当中，啊，你说这样的人生，它的意义，它的价值？它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意义？啊，没有钱呐，吃的比较不好，啊，一天过一天，啊，一分一秒往坟墓走。那有钱人也是这样啊，吃好一点，穿好一点，住好一点，也是一分一秒往坟墓走。啊，这个就非常可怜了啊！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呐、啊，我们了解佛法，又遇到净土法门，啊，真的是我们无量劫来啊累积的善根福德因缘啊，这一点呢、啊，我们必须要明白啊。那么，持大悲神咒啊，可以避免这15种恶事。那么持大悲神咒呢，一定要配合了凡四训来修行啊，还有感应篇呐、啊、安世全书来修行啊，这个理论方法，那么我们才能真正满我们的愿啊，真正满我们的愿啊。你看这个改造命运嘛，哦，这个了凡先生。他寿命只有53岁，
啊，后来他延寿延到74岁，啊，延长了21年，啊，他命运改了。那么银谷禅师教他持准提咒，啊，持准提咒。那么他改造命运的理论方法，在持这个咒求佛力加持啊。那么现在我们用大悲咒也可以，啊，大悲咒比较长。

啊，也可以，啊，但是一定要配了凡四训，啊，这个理论方法，啊，我们修学啊，才能如理如法，啊，满我们的愿，啊，可以避免，真的是可以避免，啊，你看呐、啊，这个历史上记载的公案，啊，如果你一生当中做一件大好事，他本来说应该饿死啦，在路有一些。上京赶考的考生在路中啊，应该横死的啦。诶，他竟然没死，而且还考中进士啊！这个算命先生啊，他去要赴京的时候给他算的啊，回来呢，诶，怎么他没死啊？过去这个算命先生都很有学问的啊，知道他一定做什么好事啊。那一问呢、啊，果然没错啊，做了大阴德。命运啊，它一下子很大幅度的改变了。啊，那么我们现在遇到净老和尚这个佛法呢，啊，有这个佛法的指导啊，我们能够依教修学啊，这个我们命运啊，的确可以很大幅度的改变。啊，发这个心呐、啊，很大幅度的改变。啊，在佛法当中修啊，那是更殊胜啊，在三宝当中啊，众福啊更殊胜。那么我们接着啊，看下面呢、啊，得十五种善生啊，一则所生之处常逢善王啊，这个上次我们也简单跟大家提了一下啊。我们持大悲咒啊，避免十五种恶事啊，那么得十五种善生啊，这个是说明啊，我们还在六道生死轮回啊，还在生死轮回啊，就是换句话讲啊，我们没有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你还在六道里面呐，啊，这生死了，你还要再去生呐。啊，你要去哪里生呢、啊？往生啊，你往哪里去生呢、啊？啊，我们持这个大悲神咒啊，那么可以得到十五种善生啊。第一个是所生之处常逢善王，你往生去的世界啊，那个处所，常就是你常常遇到了。啊，遇到这个善王，那么善王就是啊，用这个三规五戒十善啊，在儒家讲就是这个《弟子规》啦，道家讲《感应篇》啊，佛家讲《十善业道》啊，这三种伦理道德因果教育来教化人民，这个样的王就叫善王啊，就是教十善的。教你修十善断十恶，啊，以这个来教导人民，啊，这样的国王就叫善王，啊，如果教你造十恶业，教你贪嗔痴慢的，那个叫恶王，啊，那教你造十恶业的，啊。那么我们想要常常逢善王啊，我们当然啊。从因果来讲啊，我们要修善呐、啊，啊，善跟善它才会感应嘛，那恶跟恶它会感应，啊，我们要修十善，啊，我们就是感应啊，我们出生的世界、国家、地区呢，那个国王都是好的，啊，很好的善王，啊，那么你有修善呐、啊？你也才能认识什么是善王，什么是恶王。啊，现在呢，社会呢，有些人呐、啊，他迷惑颠倒啊，把这恶王当作善王。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自己的心恶啊，跟恶感应啊，那个善王他看不顺眼。啊，因为跟他的心不相应。

所以物以类聚啊，人以群分啊，就是这样。这是我们持大悲咒啊。那么观音菩萨当然会帮助我们啊，断这个恶习气，增长善的习气。啊，虽然没有出六道啊，但是帮助我们啊，断恶修善。所以我们生的地方啊，都是好的国王。那么现在这个好的王啊，也很难遇到啊，因为现在全世界的人类呢，大部分都贪嗔痴，造十恶业的多，所以你说能感应到什么好的善王啊，也很难。现在老和尚啊，最赞叹就斯里兰卡，大概是他现在呢，我们敬老和尚他。他认定的善王啊，斯里兰卡的总统善王啊，老和尚劝他建佛教大学，他马上盖啊，劝他建宗教大学，他也答应了啊啊，他用三规五戒十善呢、教化人民啊，佛教国家啊，那么他有去落实这个佛陀教育在民间。那么泰国就是佛教国家，但是他没有把这个佛陀教育落实在民间，以这个佛教的经典啊来教导人民，那斯里兰卡他做到这一点啊，所以现在老和尚啊讲经常常提，非常赞叹斯里兰卡以前我只是这个帮助我也不了解不了解。2004年他们那边有海啸，那个强地嘛，现在是国师了他来基金会住了20几年，那么那一年啊，来华藏找我大概我想一定是简宏文请他来的因为我在基金会出家我捐了一些，我们华藏捐了一些钱给他去盖房子回复房子。那想不到这个8年后有这么一个因缘这个我们老和尚到那边去去讲经这个因缘也非常难得也非常殊胜所以现在呢，斯里兰卡的总统我们老和尚在公开认同他是善王，那么其次就是。马来西亚，马来西亚这个现任首相纳吉，总理，他们支持汉学院的建立，那么他也是善王他才愿意做这个善事，如果不是善王，他不会来做这个善事，他搞自己的名利去了他不愿意做这个好事。他也不认识，没有这个心去做。那么古时候呢，这个帝制时代也有很多善王，也有很多恶王。那总是这个善王跟恶王跟人民造善恶业息息相关。那一定是这样。不管是专制或者民主，这个领导人好不好，跟人民都有密切关系。人民如果都造恶，那你说怎么会感应到好的领导人？这个也不可能。如果人民修善的多，那么感应的一定是好的领导人。这个。我们也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那么持大悲咒观音菩萨也帮助我们断恶修善，增长善心所以所生之处常逢善王，常就是你生生世世都会遇到好的国王或者呢，常生善果那么这个第二个是讲

这个环境啊，物质环境啊，第一个是讲人事环境啊，这个是讲物质环境啊，就是善国，就是这个国家地区呀，这个国泰民安啊，风调雨顺啊，五谷丰登啊，资源丰富啊，这个国家叫善国。那么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如果这个时代、这个地区的人民呐、有福报啊，那福报怎么来呢？就修善来的啊，这个断食恶、修持善来的，有福报。那么这个地区呢，它的七宝啊会非常多，而且那个质量就很好。那么有这个七宝啊，那么连带其他的资源呐、物产啊就非常丰富，非常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啊，这个地理风水啊，地理风水，国家地区啊，这个就物质环境，我们生活环境啊。那么人事环境好，那么物质环境也当然跟着好啊。所谓啊，境随心转。啊，这个境界啊，环境啊，是随人心在转变的，啊，人心好，啊，这个自然环境它就好，就美好；人心不好，这个自然环境它就不好。啊，所以地理风水的确有它的地理风水，那地理风水呢，主要啊，关键还是在人心。啊，那么这个在大概十几年前呐、十六七年前啊，有一次我到美国去啊，那次好像是底特律啊，去那边讲经啊。那么底特律那边一个城市好像坐汽车的很多啊，那边都市还不错啊。那有一天讲完同修就悟道法师，我载你去一个地方你千万不要下车我说那么恐怖，怎么不能下车？你下车呢，可能有人就拿枪就打你了我说这么恐怖但是他建议我还是要去一下他说你只要不下车就好了。下车可能会被打死那么那个地区就治安就不好。他开到那个地方，真的跟那个司机怎么，同样在这个底特律的地区，那两个环境完全不一样。那边进去就真的很恐怖森森的，那个墙壁涂鸦乱涂。那么这个说明那边造恶业的人多。抢劫的人多，听说呢，你到那边去加油，不小心就被抢了，被连命都没有了那造恶业的多那你一到那个地方，你感觉那个地区那个气氛就不对，就不舒服那么没有造那个恶业呢，你就觉得很安详气氛很好，那这个。不是那个地方的问题，是人那个地方那个人心的问题，人造作善恶业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善根善感人事环境遇到善王，物质环境升到善果那么我们生活就没有忧虑了。那么现在整个地球呢，也很充满了很多危机第一个呢，粮食听说减产已经不如以前，那七宝也一直减少，那七宝也减少你看我们台湾基隆那个金瓜石，以前日据时代呢，金子很多都被挖光了日据时代就被挖光了。

啊，这个福地福人居啊，这个是一点都不迷信啊，所以这个风水地理的确有它的风水地理啊，但是这个好的地方啊，也是要好人去住啊，如果那个坏人啊，去住在好地方啊，那没有几天也被他破坏了啊，这个不好的地方呢，如果好人去住啊，那过没多久也会改善，所以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境随心转，啊，这个才是事实真相。那么持大悲咒啊，我们可以升到善果啊。第三则呢，常持好时啊，这个好时啊，时时是好时啊，日日是好日。这个我们佛门一句话啊，人人是好人啊，事事是好事啊。那么你心清净平等的，的确是这样，清净平等就是这样啊。如果心还没有达到清净平等，时还是有好有不好啊，日子还是有好也有不好。啊，地方也有好，也有不好，啊，因为我们修行啊，没有达到那个层次，还是有这个差别，啊，所以在古礼讲啊，《礼记》讲啊，普日见礼，普地见书啊，啊，在这个《礼记》里面讲啊，现在我们那个农民历啊，那个标那个什么吉日什么凶日，那根据礼来的，礼就根据易经八卦这样推演出来的。啊，那么这个又讲了啊，这个净土集里面讲啊，我们老和尚摘录《阅微草堂笔记》啊，这个纪晓岚那个节录啊，他说这个。若无吉凶啊，圣人何普呢？说如果没有吉凶，这个普事啊，也是圣人做的啊。如果没有吉凶，那圣人何必要普呢？啊，说明我们凡夫啊，还会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那就有善恶啊，是非善恶、吉凶祸福，就有这些。啊，如果你不起心不动念了，那什么都是佛境界了啊！啊，关键在这个地方啊，所以现在呢，这个看日子啊，我们佛门是不讲求这个啊，那么也不完全说不讲求啊，因为佛法呢。也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恒顺各地方的风俗民情啊，这是佛教啊，它很伟大的地方啊，它佛法在世间不坏世间法世间的习俗啊，它不会去违背你的啊，它随顺你。啊，所以有一些人呐、啊，有一些同修啊，学了佛了，知道哎呀，时时是好时啊，日日是好日，不用看日子的。但他家人没学佛啊，那家人没有学佛呢，他心有挂碍，啊，你就要慈悲一点了、啊，不要让他挂碍，你是随顺他。那我们知道呢，这个是时时是好事，日日是好日，啊，只要你持戒修善，那没有。不好的嘛，你走到哪里都好，什么时候都好。啊，但世间人他不明了，啊，他有这个挂碍，啊，你就要随顺他，啊，不要让他生烦恼啊。那么在一般来讲啊，这个《礼记》啊，这个圣人呐、啊、制定这个啊，我们可以随顺世间圣贤啊这个做法。啊，那么这个当中啊，也有它的道理，
啊，如果一般人呢，的确有他的道理。啊，选择这个啊，比如说有6天呐，啊，不能去探病的啊。这以前呢，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啊，喜欢去逛那个路边摊啊，看那个卖药的啊，我给人家买那个药啊，吃了一肚子啊，什么苦瓜丹，什么什么国术，什么跌打损伤那个硬功散，我吃了一肚子啊。以前呢，常被骗啊。那么有一个李善人呐、啊，宜兰人，那现在不晓得还在不在？道教的一个道士，那摆在路边，他就弄一个檀香炉，跟那劝善，啊，讲那个卖疗啦，借尸还魂，又拿报纸出来，那我看得很有兴趣，哇，这个叫劝善的啊。啊，那么他就啊讲这个6天不能探病的啊，说神仙留下此6日，探人一病替人亡啊，我就记住了。所以我现在那个农民，我今天不可以探病，但是他有解释，我们一般人没有解释，我今天就不可以去看。他说，如果你家人生病了，你也不理他，这不是这样的啊。他是说误探病，说这个朋友啊，你很久没有见过他了。那么他生病之后啊，你也没有去看过他，啊，很久没有见过他。他生病之后，你也没有见过他。那么现在呢，听说他生病了，你要去看他。如果遇到这个6天当中的一天呢，你这一天不能去，啊，但是你家里的人生病没关系，你一定要去看的啊，啊，而且如果你看过一次了，那也就没关系了。啊，是说没看过，第一次，很久没见面了，那刚好碰到这一天，你就不要去啊。啊，那么如果你念佛的功夫很好，也没关系啦，啊，去了也死不了啊。那没功夫的人呢，最好还是避免啊。啊，所以我们这个。啊，他这个要注解，要讲解啊，所以他这个讲一些道教的东西呢，他就像老和尚讲经一样，所以我也比较能接受啊，就他要讲一个道理啊，所以看一个时辰啊，这些啊，在我们凡夫来讲也有这个事情啊，我们也不能去否定他这个事实的一个存在。哎，凡夫，你起心动，你有分别执着，当然就有这些问题了。啊，你没有分别执着，当然这些问题都不存在。啊，所以这个常指好时啊，好时就是说，好年冬啦，好年冬啊。这个，但是现在那个台湾卖的那个好年冬，那个不是好年冬啊，那骗人的，那个吃下去就会死翘翘的，那不是好年冬啊，就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啊，就是时间它没有好不好，时间哪有什么好跟不好啊，这个好时啊，啊，我们说这个好的时节啊，就是说在这个时段。啊，发生的事情都是好事，啊，那就是好时嘛。啊，比如说这个时间，哇，大家学习传统文化的人很多，啊，大家很踊跃哦，在这个时段里面呢，特别的兴旺啊，那这个就是好时嘛。因为大家都要做好事啊，学做好人呐，啊，那这个时候就好嘛。那时间它能有什么好不好？如果这个时间大家都在干坏事，那这个时间就不好。是这个意思，因为时间本身没有好不好，啊，人的问题啦，人有好不好，时间没有好不好，啊，所以这个好时啊，这个意思我们要明白。逝者呢，常逢善友，啊，这个好的朋友，好的邻居，啊，这个也是人事环境，啊，那么善。

汗油啊，就是它都修散。那么你多亲近善友啊，对我们这个德行啊，断恶修善会增长。啊，那么我们常逢善友啊，对我们这个断恶修善就很大帮助了。啊，所以这个儒家也教我们啊，要远离恶友，常常亲近善友。啊，这个好的呢，你要多亲近。恶友啊，你要远离。啊，为什么呢？近朱则赤，近墨则黑。啊，你多亲近这个恶友，我们自己又没功夫，那也必定受影响。啊，慢慢的被他熏习了，他也是变成恶习气。那么多亲近善友呢，我们也会受他影响。啊，慢慢熏习，我们原来一些不善的，慢慢也会改善了。啊，所以现在常逢善友啊，这个真正在修学啊，有修有学的人啊，我们都要多亲近啊，多亲近啊。那么有时候呢啊，也有善友，也有恶友啊，这个时候自己要有个选择了啊，和这个。在二十年前啊，这个我到戏子联社讲经，啊，讲这个台语的《无量寿经》，啊，这个有一个王居士做李门窗的啊，所以他这个生意做得不错啊。那么那个时候呢，他也去听经啊，那么听经他就是负责载我回华藏，啊，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啊，他负责送我回去，那么。有方济寺的同修啊，要负责载我去，啊，他们两个人啊，一个人负责一趟啊，一个负责接，一个负责送，他负责送我回来。那么他这个人他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啊，也是很顾自己的家庭，很顾事业，啊，也很实实在在啊，做这个李门窗的生意，啊，做得都不错。啊，儿女啊也都很好，啊，都。那么他也不抽烟，不喝酒，也不赌博啊，这个吃喝嫖赌这些不好的习气啊，他没有。但他就有一样习气，喜欢钓鱼，喜欢钓鱼。那有一天呢、啊，有一段时间呢、啊，他载我去讲经啊。他说：“师父啊，你最好不要出国啊！”我说：“为什么呢？你一出国啊，我没有来听就没有送你回来啊，我就会跑去跟那些钓鱼的朋友啊，他就去啊，他就去钓啦。”说：“你最好不要出国。”我说：“以后我出国你也不要去啊。”啊，他说他很难把持。啊，那么有一次呢，他讲到生烦恼了。他说：“我什么吃喝嫖赌，我什么不良嗜好都没有，我就只有喜欢这样，难道也不行吗？”啊，我说这样也很严重哎，这样杀生哎，你跟他结冤仇啊！啊，后来呢，他也慢慢能接受了。啊，刚开始《无量寿经》一部，他读没有十分之一，他说：“哦，受不了，赶快不要跑去外面。”啊，他的同修比较有定功啊，一次能够读一部，他都受不了。我说没关系，你能读多少算多少。啊，后来慢慢提升到哇，一次可以读半部啊。后来经过几年之后，一次可以读一部。我说这样就可以了，进步啊。后来我就跟他讲了，我就劝他，我说你就不要去亲近那个钓鱼的朋友嘛。啊，你一看到他，你手又痒了，看人家钓，你又跟着去了啊。说你就来莲社嘛，来这里念佛啊，念经啊，啊，多亲近这些善友嘛，你就不会去造那个杀生的业了嘛。我说这个缘关键在你怎么去选择了。啊，也有善缘，也有恶缘，那看你选择哪一边喽。啊，如果你选择那一边，那当然。就会受影响，
啊，也会去造恶。

你选择这边呢，那不会叫你造恶业，只有叫你修善业、修净业呀。啊，所以我们有好的同参道友，也是我们修学成功失败一个很大关键。啊，你看我们净老和尚啊，到这个台中莲社学经啊，他出家之后再去学诗。好像还去学5、6年，啊，一共在李老师那边学10年。那么10年呢，他有找6个同学，啊，他复讲啊，讲经的时候就听众只有6个，只有6个人。啊，那么跟老师见面1个星期才一次，因为李老师很忙，啊，1个星期讲一次经，啊，就利用听经时间跟老师碰面。那么10年当中啊，跟同学相聚的时间长度啊，所以要有师也要有友啊，师友这个很重要啊。那么我们如果发心持大悲心咒，也会常常遇到啊善的朋友、善的同参道友啊，你这一生来生也是会遇到。好，我们再看下面。无则生根，常得居住。啊，那么以上啊4条，它是讲这个啊，我们出生的啊人事环境啊物质环境啊，还有时节因缘啊。那么这个第5个就讲自己本身啊，自己本身啊，这个身体啊。生根常得具足，啊，这个生根常得具足，就是我们这个6根啊，啊不会欠缺的，啊就是身心健康的，啊6根具足的，啊这个叫生根具足，啊那么这个啊，我们在这个感应录里面啊，看到有一些人他生根不具足啊。念大悲咒的，念观音菩萨、拜观菩萨呢，啊，拜到好的啊也有，啊，我记得里面有个公案啊，那个是，讲一个瘸子啊，就是脚站不起来的，在地上爬的，啊，在地上爬的，啊，那么就是当乞丐，啊，像现在我们在街上也有看到，脚断啊，那些残废的啊，在地上爬的啊，那么这个很可怜啊，很可怜啊。那么这个人呢、啊，遇到一个出家人呐、啊，劝他念观音、拜观音啊。后来呢，真的他有心去求啊，有求必应。啊，拜到有一天感应了，哎，他突然站起来了啊！他本来就是都用爬的，那怎么突然可以站起来了？哎，那个脚可以走路了。啊，后来就发心出家了啊，后来竟然变成一个很庄严的出家人啊！啊，这个《观音感应录》里面这个公案。那么这个6根不具足的呢，如果他有这个善心呢、啊，我们可以劝他念观音啊，念观音啊。但是这个劝呢、啊，我们要关机啊，因为这个有残疾的人呐、啊，特别有自卑感啊。那么你劝呢、啊，你不要伤到他的自尊心啊，伤到他自尊心啊，那反而他更不能接受。所以对这样的人呐、啊，我们要特别对他恭敬啊。不要让他感觉说我们在轻视他，在瞧不起他啊！不要这种感觉啊！这在《太上感应篇》也有啊，就不要那个，因为这个人他已经遭遇到这样的一个果报啊，也很不幸啊！那么有时候呢，你要同情怜悯，也要看。

情况，用什么方式啊？有时候你同情怜悯啊，反而他也伤到他自尊心啊，这个就是要很小心的啊。最好我们就拿个感应录给他啊，这个送给你看看哦，这样就好啊。如果不是很了解啊，你不要讲太多。哎呀，你这个是个过去造恶业啊，现在得这个果报，赶快念观音菩萨。看他一气之下呢，本来想要接受呢，听你这么一讲，他就打从心里上不能接受啊。这个你要观察啊，啊，所以这个在这个内典研学要领啊，讲经也是要看的啊。讲到那个经上讲那个六根不净什么啊，看看在场有没有那个坐轮椅的。如果那个坐轮椅的，那你这个练一练，轻描淡写带过去就好。你不要讲得特别深入啊，要伤到他的心啊。这在内典研学讲座也教我们要注意这个事情啊。啊，有说则无心啊，听则有意啊。啊，六则呢，道心纯属啊，啊，这个道心这个修道之心啊，纯是纯正不夹杂啊，熟是成熟啊，这个念大悲咒啊，帮助我们修道这个心啊，达到纯净纯善啊，那么道心纯熟啊，我们修行就有成就了啊，就能成就道业。那么现在呢，这个道心不成熟的比较多啊，纯熟的比较少啊，主要啊还是要靠我们修啊。我们净老和尚常讲，一门深入，常时现修。特别是要有耐心，我们修学还没有成就呢，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啊，咬紧牙根啊，要能够忍耐啊，不要退心啊。很多人呢、啊，遇到一些障碍的，他就退心了啊。那么要达到道心纯熟啊，这个听经闻法就非常重要。啊，以前我们在图书馆啊，有出家众啊，那么住不久他就要离开啊，一直到我们现在搬到信义路来啊，这里出家众啊，有很多人啊离开啊，有的人正想要离开啊。那么这个我并不感到意外啊，因为我是常常劝大家说要有时间多听经啊。啊，你看我有时间啊，我听一个小时，听个几十分钟，我都会坐下来听。那么如果不听经闻法，不明道理，那么我们是凡夫啊，一天到晚起现行的都是贪嗔痴慢这些烦恼。那么外面在接触到这些人事物啊，勾引我们生烦恼的啊，顺境逆境，一天到晚周围都有啊，这些人事环境、物质环境都会引起我们生烦恼。那么你听经闻法呢，才能压得住，才压得住。如果你不听经闻法，不明道理啊，遇到这些顺境逆境，你不晓得为什么，你想不开的。那你想不开呢，你一定会走的。啊，以前我住在华藏图书馆住了12年啊，那个环境啊，很多人不敢去啊。啊，现在那个庄贤法师啊，现在住在双溪，你就问他就知道啊。馆长那个脾气是够不好的啊！啊，今天时间到了啊，这个
有待下回分享了啊，明天晚上啊，我们再来啊跟大家分享啊。我们今天就学习到此地啊，阿弥陀佛。

太上感应篇，诸位同学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6页，太上感应篇直讲第26页。我们这本书啊，名称啊叫做《太上感应篇》五个字。那么加一个直讲啊，就是很直接浅显的讲解啊这一篇的文章。我们看啊，第一句啊，名义章第一，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是这一篇文章的第一章。那么这章啊的名称是名义啊，我们一般讲啊开宗明义，开头啊

老金锁。那我们一般呢、啊，在中国道教的始祖啊，都推崇啊老子。啊，老子是道教的始祖。啊，那么儒教推崇孔子。孔子跟老子是同一时代的人。太上老君也就是指老子。在中国古人啊，这个子啊，这个子啊，就是指现代化讲先生啊，讲先生的意思啊，也代表啊他有道德有学问。那么这个是指人啊来讲的太上。那么他的这个太上的意思啊，啊有至尊之意，啊就是啊世人啊不可轻忽的意思。太上有这个意思。啊，就是至尊，我们不可以啊轻视疏忽他讲的话，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如果我们对这一篇讲的话呢，我们轻视疏忽了，那我们就。善恶的标准就没有了，往往啊造了很多恶业啊，自己也不知道，等到果报现前啊，也莫名其妙的，苦难灾祸现前啊，必然啊是怨天尤人啊，那怨天尤人呢、啊、又加重罪过啊，将来受苦就更重，受苦的时间就更长，恶性循环啊。所以我们不能够轻忽太上说的话啊，这里讲啊，太上曰啊，我们不能轻视疏忽啊。里头三尺有神明啊，要有敬畏之心呐、啊。啊，就给这些官员干部讲啊。啊，那个话呢，用我们这一篇来讲，叫主席曰。啊，那主席曰你不听。那主席说啊，你就等着拉清单啊！啊，那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哦，这个一定要重视啊！啊，所以这个话呢，它有这个含义在啊。那这个太上老君说啊，这是指人啊，就好像我们佛经啊，佛说啊，佛说阿弥陀经。佛说十三业道经啊，这个约这个字啊，跟那个日是差不多啊，日啊就是比较瘦长啊，那个口啊比较瘦长啊，就是日啊，这个比较宽啊，这个宽就是我们这个嘴巴啊，这个口啊就是比较宽的啊，那中间一横呢，就是我们嘴巴那个舌头，啊，这个叫曰啊，曰就是啊，像我现在讲话里面有舌头啊，曰啊，就说的意思。那太上老君说什么呢？啊，给我们说什么呢？下面就开宗明义给我们讲：祸福无门呐、啊。啊，祸跟福，祸灾祸，
灾祸很多啊，

多种。啊，这个水火、水灾、火灾、风灾、地震、刀兵战争、旱灾，这是我们生活环境的灾祸。啊，我们自己人身体的灾祸，有疾病，啊，有官司牵缠，在生活上啊，种种烦恼，种种的业障，啊，这都是祸。所以灾祸很多啊，我们自身啊，自己的家人整个社会、整个国家、整个世界啊，加起来啊，叫天灾人祸啊。那祸就是不好的嘛，不好的果报。福啊，就是五福临门呐。啊，我们中国人讲五福临门，五种福报。有钱啊，有寿命啊，有地位啊，又有很多子孙，寿命又长，死的时候又好死，寿终考。啊，这个五福。啊，在福建省就是五福。福建、福州、福清、福安、福鼎啊，加起来一共五福啊，所以福建省啊，它是用五福啊，有个五个地名啊，加起来一共五福啊。那我们这里呀，的确啊，也是很有福报的。不然怎么会有一间阿弥陀佛大饭店啊？这个全世界第一家啊！可见的这个福也不是希望的，是真的啊，真的是有福报了啊。那么我们人呐，不管中国人、外国人啊，都希望啊，避免灾祸，得到福报。大概没有人啊希望得到灾祸，不要福报的。如果这样的人，大概他头脑有问题啊。头脑没有问题，大概他不会这样的啊。不正常的人才会这样。正常的人当然希望啊避免灾祸，得到福报嘛。得到啊身体健康啊，又有钱又有地位又有这个子孙家属，又很和谐，寿命又长将来死的时候又好死不会死得很痛苦中国人、外国人大概都希望得到这样的果报这个是人之常情。但是呢，人都是求福要免祸，但是呢，求得到福报的人呢，我们看还是少数，得到灾祸的还是比较多。那这个祸福到底是怎么来的呢？这里给我们讲，祸福无门呐，它没有门路的，没有人去设定一个祸的门、福的门没有。那祸福是怎么来的呢？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为人制造这个只讲里面讲，人的祸福没有门路，完全是由自己招来，自己感招来的。

人是什么？人心啊，我们的心啊是能感。祸福是所感啊，所应啊，我们能感啊，有能应的啊，没有门路。所以我们人都有命运啊，有的人啊他的命运好啊，这一生啊我们看哦，他很有福报啊，他福报很大，有钱有地位，寿命又长。那过去生啊他修福，断恶修善，他修福，这一生得到福报。这一生啊贫穷下贱潦倒，灾祸很多啊，身体疾病，过去生啊造了恶业，这一生得这个果报啊。所以每一个人的命运不相同，福报也不一样，这个道理啊了凡四训讲得很详细啊。所以感应篇再配合了凡四训啊，在安世全书啊那是最圆满的啊。这印光大师给我们指导啊要读的三部书。那人的命运为什么不一样呢啊？读了这一句啊就知道啊啊，就是我们自己招赶来的，跟别人没有关系，自己造的。记得在二十几年前啊，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敬老和尚他去美，早年都到美国加拿大弘法，那道场在德州达拉斯啊，在达拉斯佛教会，那时候我们一年啊要去达拉斯打一次佛七啊，一直到馆长往生之后才没去。那到美国就到加拿大也去啊，去讲经。那有一次啊啊一个加拿大的啊本国的人啊，加拿大本国的人啊，那么西方人啊也去听我们老和尚讲经啊啊，我们同修啊啊都有翻译啊，翻译啊听讲经啊，听完之后啊，这个加拿大这个先生啊他就请问我们老和尚这个一个问题了啊，他说呢他在生活上啊遭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那不如意我们肯定知道嘛，那很多不好的啊，不如意的事情，不顺，很不顺的。问我们老和尚啊，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这个命运怎么这么不好呢？看到别人都很好啊，我为什么那么不好？那老上啊，看看他是西方人，大部分信仰基督教的啊，信仰基督教啊，那就请问他了。他说：“那你这个问题啊，有没有到教堂啊去请问牧师啊？啊，去请教牧师说，我这个命运怎么这样呢？啊？”怎么有的人命运那么好，我怎么这么差呢？啊，那么这位先生回答了，他说有啊，我上教堂去请问牧师啦。那牧师怎么回答呢？啊，牧师给他回答说，这是上帝的安排，啊，上帝的安排。啊，他这个到教堂去问啊，啊，他说上帝安排，他也没有什么话好说嘛。那上帝既然安排这样，我就认了嘛。啊，虽然是认了哈，但是心里总是有疑问嘛。奇怪呢，上帝怎么给我安排这么差？啊，给那个人安排那么好呢？怎么这么不公平呢？他会不会这样想？应该会啦。啊，这人之常情嘛。怎么给我安排这个样子？怎么不给我安排好一点呢？那肯定有这个疑问嘛，他才会再去请问老和尚啊，不然他。

没有疑问，他也就不会去问了嘛。啊，他不怀疑了，他不会去问这个问题了。他肯定他有怀疑嘛。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在美国达拉斯这个佛教会啊，他讲经都是星期六的，他不讲星期天的啊，因为邻居都是当地啊美国人呐。啊，那么老和尚就跟这些邻居讲啊。就是说你们星期天呢、啊、还是去教堂做礼拜啊，不影响你们原来的信仰。啊，星期六呢再来佛堂啊，来佛堂啊，来听佛讲道理啊，那你们上帝也不会反对啊。啊，因为你来佛堂啊，跟佛是师生关系。那信教啊是父子的关系，上帝是父啊，我们是上帝的子民啊，那这个关系上也没冲突啊。那么这个上帝看到子民啊接受良好的教育啊，他也很欢喜嘛啊，好像父母对儿女啊，儿女去学这个好的教育啊，父母也很欢喜嘛，不会反对的啊。啊，所以在美国啊都是这样啊，都是定星期六的啊，没有定星期六啊，就不跟他们上教堂的时间有冲突。那现在在澳大利亚澳洲也是一样啊，澳大利亚买了天主教堂做佛堂啊，所以星期六就办温馨晚宴啊，办了十几年，办得很成功啊，也得到、啊、当地人的肯定啊。所以现在呢啊，是在讲啊这个各种宗教啊都有接触佛法的机会了，有这个机缘了啊，现在已经不会有什么障碍啊，大家都可以互相学习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啊也讲了基督教的圣经，也讲天主教的玫瑰经，也讲伊斯兰教的可兰经啊，都讲过啊，宗教啊互相学习，那这样啊都有帮助于啊各个宗教啊深入他们的经典啊，深入之后啊原来啊都没有冲突的啊，只是说法不一样，意思是一样的。因此这个人人都有追求真理的这个愿望啊，希望啊了解宇宙人生的一个事实真相啊。那像这个命运啊也是中国人外国人都是一样的啊，也是要了解我们的命运。那我们人啊也总是希望啊改善我们的命运啊，希望啊能够越来越好，越来越提升，越来越进步啊，生活品质啊越来越好啊，这是我们人之常情。但是要求这个福报啊也必须明白这个道理啊，不明白啊那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啊，我们是想得到福报，但是呢不如理不如法的求啊就求不到啊，就必须啊如理如法去求就求到了啊，正确的理论正确的方法那没有求不到的啊，求做佛都能做到，那何况啊人天福报呢啊。所以太上给我们讲啊，祸跟福都是人自己招感的，你自己的思想、言语、行为啊，去感召来的。啊，善感召福报，恶感召灾祸，啊，自己制造出来的。啊，跟谁都没有关系。啊，所以不能冤枉上帝啊！啊，上帝是很公平的，不能冤枉上帝不公平。啊，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事实真相啊，
那么《了凡四训》这本书讲这个是讲的最详细的。啊，颜了凡他原来他也不明白啊，他也不知道这个命运是自己造的啊，都推给命运了，啊，命就是这样嘛，我也没办法。那命怎么来的？他不知道。啊，后来啊，经过云谷禅师给他开示，他才明白。啊，原来啊，命是自己造的。啊，不是上帝给我们安排的啊，也不是阎罗王给我们安排的，啊，都是自己安排的。啊，所以这个开宗明义就给我们讲啊，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啊，这一句啊非常重要。下面呢讲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报就是报应啊，果报啊，在佛法讲果报，佛法讲果报啊，在道家呢讲的报应。善得福，恶得祸啊，这个是果报。如影随形啊，这个善恶这个果报啊，就好像啊，我们人的身影啊，我们在阳光、在灯光下面啊，我们人的身体都有一个影子啊。我们走到哪里啊，那个影子就是跟到哪里啊，随我们这个人的身体。这个善恶的果报，就如同我们人身的影子一样。这是啊第一章啊名利章啊开宗名利啊，就给我们讲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这个太上老君给我们讲，灾祸福报没有门路啊，都是啊人自己去招感来的。善恶之报啊，啊，善恶的果报就如同我们人身影一样，啊，走到哪里跟到哪里，丝毫啊没有差错。啊，第一章啊我们讲到这里，啊，我们看第二章，四景章第二。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一人所患轻重以夺人算。啊，这个三句是一段。啊，这一章啊叫四景章，四就是启示。啊，给我们启示啊，经啊是警惕，警惕的意思啊，让我们要有警觉心，还有警觉心啊，不能够疏忽的，要警觉心啊。善恶之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接着这章啊，就给我们讲啊。为什么呢？啊，因为啊，天地之间呢有思过之神。那这个思过之神啊，就如同我们这个人间呐，那每一个国家呢，都有法院，都有警察。啊，如果有犯罪了啊，那就要处罚了。那么我们感应篇啊，它这个善恶标准，它是一篇天律，天然啊，天律啊，像法律一样啊，天道的一个法律

那么我们人间啊，每一个国家都定有法律，每一个时代定有法律。那么法律，人间定的法律啊，有善有恶。那这个天地啊，它是纯善啊，那恶就是恶，善就是善啊。我们人间的法律啊，啊定的人定的法律啊，有定的。对的，定的不对的，所以我每一年啊，这个台湾这个司法院啊，司法院是五院呐，啊，这个是最高人民法院呐，啊，在大陆啊最高人民法院啊，司法院呢，啊，每一年请我去做一次30系列。啊，超度超度啊，都是法官呐，啊，这个法务部长啊，啊，检察总长、院长啊，都来上香啊，啊，来祈福。那我就跟法官他们讲啊，我说我们人间有法律。这阴间也有法律啊，啊，阴间的法律啊，就是这部《天律》《太上感应篇》，还有啊，《地藏菩萨本愿经》讲的善恶因果、因果律，啊，这个实在讲就是因果律。这个因果律啊，啊，谁都不能推翻的，它是自然的，就是这样，那事实就是这样。啊，你承认他是这样，你不承认他还是这样啊？啊，这个叫因果律啊。那么我们人间定的法律啊，就依这个因果律来定，那就会准确了啊。如果不依照这个佛菩萨圣贤给我们讲的这个因果律来制定法律，那有很多法律。都是违背因果律的啊！违背因果律啊，那就有灾祸。啊，我举出一个例子啊，在过去的法律啊，堕胎是不合法的，法律所禁止的。那现在的法律啊，它堕胎合法化，这一条法律就是错误的。啊，堕胎是在佛门讲杀生啊，那不但杀生啊，还杀人，不但杀人啊，还杀你自己亲生的儿女。在佛这个五戒相经啊，如果有一个星期的胎形啊，你故意把它堕掉。就犯不可悔罪啊！那这个问题很大啊。啊，所以这个啊，人间定的这个法律啊，就不标准啊，那么定这个法律呢？啊，这个世间的法律不处罚，啊，像堕胎啊，没事啊，不处罚。那因果有没有呢？因果还是有啊。啊，这个因果啊，不会因为呢啊，你这个人间定的法律啊，啊，堕胎没事啊，但是呢，那个果报

它是自然的。到时候啊，报应就现前。啊，不相信可以试看看啊。啊，到晚疾病缠身的时候啊，晚年啊，你就感受出来了。啊，这世间人他也不懂啊，他也不知道啊，只有佛讲得清楚，圣贤讲得清楚。啊，所以这个天地有思过之神啊，那么思过呢，他不能给你说主宰。他这个思过之神啊，他只能根据人你自己造作的，然后根据你造作的去记过记功啊，他不可以啊，你没有过给你记过啊，他不会这样的啊。啊，所以这个天地之间啊，有专管过错的神明啊，他来记录啊人的过恶啊，所以过恶呢都是人自己造的啊，他只是啊依照人造的去记而已啊，他自己没有意识啊。依人所犯轻重啊，就是依啊这个字，我们要。也要进一步去认识啊，所以这个也要不能，也要这个进一步啊去理解他的意思。他是依人啊，这里啊不是依神啊，那我们这个字要看清楚啊，是依人啊所犯的轻重。啊，不是依照神他的意思啊，啊，所以依人他所犯的轻重，啊，没有加一点，也没有减少一点，啊，你犯的轻，他就记轻；犯的重，他就记重，啊，他也不会啊，你犯的轻罪给你记重罪，犯的重罪给你记轻罪，啊，不会这样的，啊，都是依照人你所犯的轻重。如实的啊，去记过或者记功。那么依人所犯轻重啊，以夺人算啊，夺就是夺取啊，人的受算啊。这个中国啊，古代这个算术计数。用算盘啊，算盘啊，我小时候啊读小学记得啊这样学过啊，但是后来也忘记了，现在不会打算盘了啊。啊，就现在呢都用电子计算机了啊，不用算盘了。啊，在大陆啊，啊好像我在上海城隍庙还有看过那个算盘啊，在台湾啊城隍庙都有算盘的。那个城隍老爷啊，那个大门的挂一个大算盘，我记得在上海城隍庙现在还有一个大算盘啊。那算盘干什么呢？啊，给我们算做生意啊，赚多少钱啊？啊，我们做生意啊，就是哦，加减乘除啊，计算啊，啊，赚钱还是亏钱啊？用这个算盘来计算。那么我们人的福报寿命啊，也是用这个算盘来算的，它有加减乘除的啊，做好事就加啊，做坏事就减，这个扣掉，加减乘除啊，所以那个算盘啊，就记功过的，记功记过的。那么过
犯了过就夺人的算了。这个指讲里面讲，造犯罪的轻重来削减年寿，就是我们人的寿命，人活100天叫一算啊，我们在这个人间呐，活100天叫做一算。那么如果啊，比如说你犯过啊，减一算，就是把你100天的福报扣掉100天，扣掉100天的福报，算减值贫耗啊，不但啊，这个年寿被减。啊，好像啊，你这个寿命啊被减少100天呐、啊，寿命被减少100天啊，不但寿命减少100天啊，就是犯轻的过啊，减少100天，而且呢还罚他贫困损耗啊，就是你做什么生意啦、啊，都亏钱。人家做赚钱，你做就亏本，那很奇怪。同样做那个生意，那怎么他做赚，我做亏呢？他不知道啊，这个有思过之神啊，所以算减的贫耗啊，这个算啊减少，一直减少，那我们生活啊是很贫困。很多方面、啊、都损耗了，多逢忧患、啊、那么很多方面、啊、都遭遇到忧患的事情啊，患难的事情啊，纷纷而来啊，很多忧虑灾患都来了，身心呐不安了，身心呐不得安稳。人皆物之啊，那么大家呢看到他呢，都不喜欢他。行祸随之，那跟着呢刑罚祸害也跟着来。在人间的啊，这些官司啦，这些刑祸啊，随之而来。吉庆避之啊，那吉祥的事啊，就没他的份啊。好事他没份啊，不好的事情啊，他都有。恶星灾之啊，这个凶煞恶煞。使他呢受灾殃啊！我们一般讲啊，这个凶神恶煞啊，入家门呐、啊，那家里的人呐、啊，真的是很不安宁啊，很不安宁啊。那有的甚至这个冤亲债主来啊。那这灾祸就来了，过去生的冤亲债主啊，有的呢严重的着魔了。这个我在大概有10-20年了。好像97年97年啊，我到美国这个休斯顿啊，那么有一个阿桃啊，那个居士叫阿桃啊，跟我们高雄冈山那个阿桃一样啊，他每次达拉斯打火去，他都来做义工啊，从休斯顿开车到达拉斯啊来做义工啊，很花心呐。他一个儿子啊，读美国哈佛大学，读2年级。
那么

跑去奥斯丁啊，奥斯丁啊去学密，去学密宗，啊，学密法。晚上不睡觉的啊，这晚上念咒睡白天的，啊，晚上念咒，啊，念了不到半年了，着魔了，啊，精神不正常。那阿桃王呢，给他送到精神医院了，也治不好。后来我到休斯顿了，就问我怎么办，我说我也没办法，啊，我只能啊，到你家呢送一个无量寿星啊。给他的冤亲债主啊，回向回向啊，我也没办法。后来他就请我去他家啊，跟悟庄师啊，他们我们几个出家众啊，去他家送无量寿经。那我一进到他家里啊，就感觉啊，这个气氛都不对的。啊，会让你啊非常恐惧的。啊，在《阿难问世佛吉凶经》啊，这是佛经啊，小圣经典啊，我们净老和尚早年讲过。啊，《阿难问世佛吉凶经》，吉凶经里面讲啊，恶鬼屯门呐，那个凶恶的鬼神啊，都到他家里来了。啊，就是此地讲的恶星灾子啊！啊，我进去啊，全身不对劲。啊，让你心生恐惧，啊，那感受到啊，那个经典上讲的恶鬼屯门了。啊，那么他这个修密啊，是没有基础。没有基础，啊，他这个晚上念咒啊，睡白天的。我在台湾碰到过一次，啊，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家，啊，那个时候我才差不多二三十岁啊，三四十年前，三十几年前，啊，那个时候我母亲出家了啊，出家住在戏子啊，弥勒内院。啊，我放假呢，都是看我母亲啊，我就去骑个机车啊，就去寺院挂单啊。啊，然后那一次去呀，啊，寺院就安排我睡一个通铺啊，睡个通铺啊，跟一个居士睡啊。那个时候我也是居士，我也没出家。啊，那么这个居士啊，他修密的，修密宗的。那个居士就给我讲，哎呀，晚上啊，你跟我睡觉啊，恐怕我会吵到你啊。我说那也没办法了，那个寺院安排我跟你睡，我也只好跟你睡了啊。他说我晚上都念咒的，念到天亮的啊。我说那也没办法，那就你念你的嘛，我睡我的了啊。就睡在一个通铺啊，睡在一间啊。哦，他真的很会念咒啊！啊，那么他给我介绍啊，他是奇人啊，奇人大家知道吗？奇人就是满族的啦，大陆叫满族的奇人。他说我是奇人，姓那，哪里那个那？他说晚上念咒，我是修密法啊，我要供养鬼神。我本来睡觉品质就不好，你说在那么念咒我能睡吗？我都在做噩梦啊！啊，那么念咒，哇，他念，真的念到天亮啊！啊，我这边躺在那边啊，也没睡啊，就听他念咒念到天亮，啊，念咒啊念得还很不错，所以我知道呢，那个阿桃那个儿子啊，去奥斯丁啊。邪密啊，是念晚上的。我碰到过一次啊，念晚上的。白天睡觉，啊，日夜颠倒。那么咒语啊，大部分是鬼神的名字，你把它招请来了，
你就把他找来了。啊，在我们俗话里面讲啊，请神容易啊，送神难呐。啊，你把他请来啊，你能不能把他送走啊？请来你送不走，你就麻烦了。啊，所以你没有这个善的基础啊，啊，你修道、修佛、修什么都不会成就的。啊，一天到晚干坏事，你还想升天堂吗？啊，没那个道理嘛。所以这个一定要明白。啊，所以结那个密宗也是大乘教啊，那也不是小乘，大乘教。啊，你没有基础，你又没有德行，那个鬼神请来啊，他看到你，他就生烦恼，他就找你麻烦。啊，如果有德行的了，请他来啊，他会很恭敬，啊，他会来护持他。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所以造恶业造多了，都招感这个恶行来。所以他那个儿子啊，后来有比较好一些，但是也没有办法完全好，一个人一生就这样毁掉了，非常可惜。啊，下面这一句“算尽则死”，啊，那个算都没有了啊，一直扣扣扣到没有了，人就死了。到了年寿已都减完了。就是死期到了。那么这一章啊，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一人所患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必至，恶行在之，算尽则死。啊，人就死了。啊，那么这个修道家呢，要修长生不老，要修长寿。干坏事能够长寿吗？那不会的啦。那修什么法术也没有用。啊，算尽了就死了。所以这个是对这个修道的人讲的啊，但是对我们一般人讲也是一样的。我们再看下面这章，监察章第三。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那么这个一段有四句啊。那么第一句啊，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又就是说，这个天地上面一章啊，说天地有思过之神啊。那么这一章又给我们说明啊，有什么神啊，在监察我们啊？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啊，这个三台这个指讲里面下面讲，三台神经掌金玉、禄位、土田；北斗神经掌延伸、柱死、祸福。啊，这三台啊，这个神经呐，啊，只是掌管啊金玉。就是我们人在世间呐，啊，你得到的财富啊，金银珠宝啊，得到多少？那么禄位啊，他的地位啊，我们现在讲啊，啊，在社会上的身份地位啊，叫禄位。土田呐，啊，就你有的土地。啊，你这个田园有多少？这个我们现在讲的不多。

你的不动产啊，也能得到多少？他管这个，这是三台神经管的，北斗神经掌管了、啊、延伸处所，就这个人啊，要延长他的寿命，还是呢，注定啊，他哪一天要死了，管这个，啊，还有这个掌管这个祸福是北斗神经。那这个在我们佛门啊，《地藏菩萨本愿经》讲啊，讲的就更多啦。啊，讲的就更多。那么讲的这个啊，《地藏经》啊，讲有主命鬼王、主财鬼王、主祸鬼王、主情鬼王、主寿鬼王、主吉鬼王，那什么都有鬼王在主管。啊，你人要生病，你要生什么病，都有人在管。啊，所以过去我们老上讲《地藏经》啊，啊，我们有病啊，去拜拜主吉鬼王啊，看看我们到底是什么因果啊。啊，还有行病鬼王，这个都有鬼王。那主命鬼王就主人的生死，生跟死都他管的，所以这个北斗神经啊，就是地藏经讲的属于主命鬼王啊这一类，因为主命鬼王他是大鬼王，他下面还有很多小鬼王。在人头上，路人罪恶。所以我们俗话讲啊，起头三尺有神明，就是根据这一句来的。啊，以前我小时候啊，常常听我母亲讲，不要做坏事啊，起头三尺有神明啊。啊，那老人啊，老人都是听老人讲的。啊，我父母就是听他的父母讲的，他的父母又是听他的父母讲的。那现在的父母他不会讲这些了啊，不会对儿女讲这些了啊。现在的父母啊，都认为这个是迷信啊，不符合科学精神啊，不符合科学精神，认为啊那个迷信。但是活菩萨圣贤啊，那绝对不会教导众生迷信的啊，这一点啊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那么在人头上啊，路人罪恶啊，夺取计算啊，这个十二年啊叫一计，如果犯这个重大的罪过，大的罪过呢，那就减掉十二年的寿命，寿命啊扣掉十二年，啊，这是大的。啊，所以这个一计啊就是十二年。再看下面啊，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夜会之日，造神亦然呐。啊，又呢，说不止上面讲的啊，三台北斗神经啊，还有这个三尸神啊，这三尸神这个注解里面呢、啊，只讲有讲。上师神彭聚，中师神彭子，下师神彭巧，昏机人体脑胸腹部啊，就是我们这个三师神在我们身体里面啊，身体里面分布在头部

啊是上师，啊我们胸部是中师，下部腹部啊就是下师。那么每到庚申日，啊，这个庚申日就是每60天有一天，那天叫庚申。啊，这个现在讲大家不懂了，大家都讲西元了，2017年呐、啊，今天是10月10号啊。那不知道这个我们的中国传统的民历啊，中国传统的民历啊，现在讲叫阴历啊，有叫农历啊。实在讲啊，这个讲法都不对啊。啊，阴历啊，阳历啊，那个历啊，历法没有分什么阴阳的，历就是历嘛。啊，这个历法呢，啊，这个西方的历法跟东方，啊，各有不同。那么在中国这个历法呢，属于夏商周啊。我们现在呢看到了，我们称为农民历啊，我都随身都带一本，我都有带一本，啊，带一本啊，我来对照。我现在写信给人啊，都写夏历，啊，夏商周啊，夏朝制定的啊，孔子认为啊，夏朝制定的历是标准，夏历，啊，夏天的夏历，夏商周嘛，夏朝，这个庚申日啊，60天有一天庚申日。那么我在日本啊，我在东京，我那个小精舍啊，我那个住的地方后面有一间药师寺啊，我去日本啊，都会去拜啊，拜药师佛啊，生病啊，我就想到药师佛啊，去拜一下啊，啊那个药师寺啊，啊去年啊，我眼睛有病。得了眼角膜很严重啊，啊，那去年呢、啊，我说哎呀，来了这么多年了、啊，都从来没有去药师寺拜过啊，赶快去拜一拜啊，拜药师佛。去了刚好他们贴一个说，啊，那个庙寺面里面啊，说这个9月份啊，秋天啊，又是下雨的时候啊，来拜药师佛啊，那个眼睛的病就好了。刚好啊，我那天去拜啊，下毛毛雨，又是秋天，又是9月，拜药师佛，所以啊，我回来台湾啊，没有多久，眼睛的病就好了啊。所以现在去啊，我都有时间去拜一下啊，去上个香啊。那个日本人的寺院啊，不像我们中国寺院啊，他那个是家族的寺院，家族寺院呢，他都给人家放骨灰的。放牌位的，那么去拜的大部分是放骨灰牌位，那些家属才会去拜。啊，怎么跑来一个中国和尚来拜呢？啊，他们感到很惊讶啊，说我们这佛教啊，这个日本的佛教都是中国传过去的啊，啊，你在中国看不到唐朝的寺院啊，去日本看，通通是唐朝的。啊，他那个从中国拷贝过去的啊，一直保留下来。那么我有看到一个牌子，那、啊、他连那个感应篇他也有哎、欸，啊，他说这个庚申神呐、啊，庚申日有3司神，我还把那个照片照下来。啊，这个3司神。那么道家呢？读这个感应篇啊，过去我们中国这些道士啊，也有一个修法，啊，他说：“哎呀，那么我们到庚申的那一天晚上啊，就不睡觉，啊，为什么不睡觉呢？就守三司，
就让这个三世神啊，不要跑到天上去啊，报告我们的。

的罪过啊，所以我们晚上不睡觉，他就跑不掉。啊，也有这个守三世的啊。那这个心态就不对啊！啊，你如果你没有做坏事，你怕

啊，这个心态就不对了嘛。啊，你断乐修善，那你怕什么三世神？就不用怕了。啊，你这个造了恶业，又怕三世神去报告，那不是又更加重罪业吗？啊，所以这个是错误的啊。啊，应该啊要去断恶修善啊，不是去守三思啊，不要让他去啊。啊，所以三思神他是六十天呐、啊，他都是上谕天朝，都是到玉皇大帝啊，在基督教啊讲上帝啊，到上帝那边去报告。言人罪过啊，这是讲人啊有什么罪过啊，检举啊人的罪过啊，我们现在呢大陆叫举报啊，他去举报啊，报你的罪过。夜会之日啊，夜会就是每月最后一天，那么这里讲的都是根据中国夏历讲的啊，我们现在讲农历啦，最后一天叫夜会之日，夜会这夜会就是每一个月最后一天，灶神亦然，灶神也会去报告，去上帝那边报告。啊，灶神啊，检举一家的罪过，啊，那就是你这一家人呐、啊，啊，哪个人造什么善，造什么恶，他都有记录，啊，灶神也会去报告。这个灶啊，是我们过去啊煮饭的啊，煮饭啊，做饭啊，做饮食的。这个灶有灶神，在中国南方都有拜灶神，北方大概没有啊。北方在南方啊，拜灶神的很多。啊，所以这个《了凡四训》后面的附一篇啊，《于敬义公与灶神记》，他遇到灶神了。啊，这个我在2006年呐、啊，请台湾一个王导啊，请北京陈小旭居士啊，啊，他们公司啊来申请啊拍。于敬义公与灶神记，啊，那陈小旭帮我找演员，啊，我去找台湾一个导演，啊，去拍这个于敬义公与灶神记，啊，那个时候还到天目山去拍啊，啊，那个，啊，拍的啊，后面呢 啊也很多人啊看。啊，拍这个一镜一共一照成绩啊，所以这个那个时候大陆同学供养我一些钱啊，我就得拍这个啊，来供养大家。那么一镜一啊，这个是真人真事啊，真人真事，生了九个儿女啊，死了七个，一个失踪。啊，他的太太啊，哭儿女啊，哭到眼睛瞎了，哭到眼睛瞎了。那么他的考功名啊，怎么考都考不上。他很有学问啊，文章很好啊，头脑也很聪明啊，而且呢又做善事，啊，开个文昌社，啊，每个月啊举办放生习志。啊，劝人啊断恶修善啊，他得到这种果报啊，他真的是怨天尤人啊，心里非常不平啊。到47岁那一年啊，他每一年啊都烧那个书文，好像我们做法会啊念书文啊，他每一年啊都在灶神那边啊，就是除夕那一天啊，就是灶神啊，一般

讲就是12月24号就上天去了，上天去报告啊，人间这个家庭的善恶了，上天去。所以在中国南方民间啊，也有八节造成的啊。我听说呢，用那个汤圆啊，就对黏那个造成的嘴巴啊，要让他吃的甜甜的啊，到玉皇大帝那边说一说好话，不要给我们说坏话，不然会受到处罚。那个跟道士守三施是一样的道理嘛。啊，坏事多做一点，然后呢，用个汤圆呐。灶神要上天的时候，给他粘在嘴巴里面，让他吃得甜甜的，高兴了啊，上去就不报告我们做坏事了啊。啊，大概灶神不会接受这个贿赂啊。所以现在这个中国南方啊，还有这个习俗，我要听同修讲说什么要粘灶神的嘴巴了啊，上天做好事，啊，下凡报平安啊。那么于敬义他很不平，他就烧这个书文啊，他那个书文写的啊是满胸的不平啊，做这么多好事得到这个果报这么惨，老天还有眼吗啊，他就很不平啊，当然心里不平啊，写出来那个书文他怎么会心平气和呢，写出来肯定也是怨天尤人的一些言辞啊。后来呢，他真的感应到灶神来了啊！那天除夕啊，真的穷的啊，跟他的眼睛瞎了的妻子，还有一个女儿，坐在那个很孤单、很寂寞、很悲惨啊！人家过年都高高兴兴的，他们家都很凄惨的。那灶神啊来了。那点个蜡烛开门，看，哎呀，这个头发半苍，一个像书生一样的人，啊，一进来啊，就给他讲，那我知道你家的事情很久了，他觉得这个人，哎，好像很特别啊，就请他里面坐，啊，所以啊，灶神就指出他，你做好事都是应付的，不是真的。啊，而你那个恶是真的，那个意恶太重啊，意念那个恶太重，把它挤出来，一桩一桩给它挤出来。啊，你说放生啊，人家去放你就跟着放，人家不放你也不放啊。啊，而且呢，啊，平常家里啊，鱼虾还是照吃。啊，一面杀生吃肉，一面放生。啊，所以善事啊都不落实，都是希望。啊，他说，不但我来检查你家呢，上帝也派这个，你是个书文都报上去了，也派那个日游神、夜游神都来看，没有一桩好事可以记呀，不是不给你记呀。啊，只有看到了只有恶业，没有善业的。啊，所以灶神给他讲了之后啊，说你如果不改过来啊，灾祸不止这样啊，你再这样怨天尤人下去，那个罪业更重，后面的灾祸就更惨了。啊，这个于敬义啊，毕竟他还是读书人，有善根，他觉悟了。啊，求他指点啊，所以灶神啊就一一给他指点。啊，给他指点完了。往他家里面那个灶啊，烧柴火的地方走进去就不见了，他才知道啊，原来是灶神。啊，后来真的发愤啊，断恶修善。那刚开始的时候很难，啊，跟了凡一样很难。哎呀，要把这个恶的扭转过来啊，哦，费好大的劲，啊，但是啊，发愤勇猛啊，把那个恶习气。转过来。

所以他改造命运比严了凡快，他三年就整个大转变。啊，47岁啊，改到50岁啊，大转变，整个命运扭转过来。他跟严了凡同一时代，他年纪比较大，所以他中进士啊，严了凡还没有中进士。所以这个讲到灶神呐、啊，我就想到这桩事情啊，拍了一部《一敬一恭一灶神记》呀、啊，啊，这个家里都有灶神啊，但现在没有人烧灶了。那过去我们有疑问了，那现在大概没灶神了吧？现在都是瓦斯。啊，你家里只要有烧火起火，灶神是管这个的，饮食的，管饮食的。只要有，就有灶神。好，我们再看下面，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凡人。啊，这个凡这个字啊，哦，有两个讲法啊，啊，一个讲法呢是凡是人啊，啊，凡是人有过。啊，那凡是人，那只要你是人，啊，那就不管是中国人、外国人了，啊，就是这个意思。那凡是你是人啊，那无论是中国人、外国人都一样的啊，啊，没有例外的。啊，中国人造恶业，那得到不好的果报；外国人干坏事，他的果报也不好啊，那你都可以看得到嘛。啊，这个都一样的嘛，这个是事实真相嘛。啊，所以呢，《地藏菩萨本愿经》讲哦，做什么造什么业，堕无间地狱啊！啊，《地藏经》不是讲得很清楚啊？啊，无论啊，这个什么江湖夷狄。就是中国外国人都一样，不管你是哪一个族群的人啊，造的业都是一样的，有这个果报啊，造善得善报，造恶得恶报啊。那凡是人啊，都包含在里面了啊，人间的人啊，地球上的人类。那么另外一个讲法就是凡人啊，我们凡夫俗子啊，凡人啊，凡人那个孔子讲啊，人非圣贤啊，孰能无过啊？我们凡人那不是圣贤人啊，那凡人呢、啊，那怎么会没有过呢？啊，都有过，啊，重要啊，要知过改过，啊，所以这个凡人有过，凡人啊，这个两个讲法啊，两个讲法，啊，一个就是凡夫的人，啊，我们现在是凡人，啊，所以严了凡啊，他说他要了啊，啊，他要了了脱这个世俗啊，做凡人的，啊，要超越这个凡人，叫了凡。啊，那么另外一个讲法就是，凡是人，中国人、外国人都一样的啊。啊，那中国有灶神，外国有没有呢？外国也有啊，啊，外国也有家庭啊，他也有烧火啊。啊，外国有外国的灶神啊。啊，那么有过呢，大则夺计，罪过比较重大的，减掉12岁啊，这叫一计，一计就是12年。啊，12年的寿命没有。

0: 有了。
1: 小则夺算啊，罪过比较小的，消减100天叫一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啊！啊，那这一段很重要。这个道家呢，他是求长生不老，啊，延年益寿。啊，有很多人啊，他喜欢啊修仙。啊，我小时候啊，还没有学佛啊，我也很羡慕神仙。那小时候也不懂，小时候在乡下呢，我们住在马路旁边，我们家就住马路旁边。那人死啊，要抬个棺材。后面呢、啊，跟了一群的家亲眷属，哭哭啼啼的，披麻戴孝啊，哭哭啼啼的。啊、我们家呢，我们门一打开，我就常常看到了。他说：“我小时候我就想，哎呀，我就问我父亲呐、啊，那是什么了？他说人死了，装在棺材里面呐、啊，弹去埋了啊。”啊，后来我在想。哎呀，那人很可怜啊，人死得多可怜啊，啊，这么多人那么伤心，那人怎么会死呢？啊，人能够不死吗？啊，我就常常想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从小就思考这个问题。那释迦牟尼佛出家，他也是看到人生老病死，他就是回到皇宫就。哎呀，闷闷不乐啊，就是常一直在想这个人怎么就生老病死，他也看到这个啊，啊，怎么解决这个生死的问题呢？啊，想到这个问题啊，啊，后来小时候啊，我在想啊，小时候我母亲都带我，我们过年就带我，我们到一个我外婆家呢，有一个小庙。一个尼师啊，已经往生了啊！啊，那个时候啊，就那个尼师啊，穿的衣服啊不一样啊，又拿一个拂尘啊。那每这个过年啊，我母亲回娘家，初二啊，我们都要跟她到外婆家去啊，去看外婆啊，看看舅舅啊，领个红包啊，然后就去那个寺庙啊，吃一个午。灾患啊，然后我从小就看到那个哇，这个师父啊，穿的衣服跟我们不一样啊，这个生死的问题啊，他肯定知道的啊。那我自己想的啦，我也没有去问，我也不会问。哎，这个人一定不一样，他穿的衣服跟我们不一样啊。啊，后来呢，比较大一点了、啊，我看到有一些出家人呐、啊，穿着长衫啊。那个风一吹啊，飘飘若仙哦，我就更羡慕了。哎呀，好像蛮自在的啊。啊，后来听我父亲的朋友讲故事啊，我父亲呢、啊、有同朋友常常到我家来喝酒啊，爱喝酒一喝啊，啊，他就给我们讲故事了啊，他就讲我这个八仙啊，啊，怎么修的啊。这个啊，如果你将来要修仙啊，要给你祖宗讲一讲，说你要到麓山去修仙啊啊啊，那我听了又很向往，哇，修仙可以长生不老啊！啊，后来读书之后啊，又去找啊，看那个漫画啊，《西游记》啊，漫画啊，那《西游记》啊，看到那个孙悟空啊。吃的王母娘娘那个蟠桃啊，哦，就长生不老，他都不会死，啊，我就更羡慕了。哎呀，啊，那个时候小时候啊，就看那个《西游记》啦，因为我那个时候我家搬到台北啊，我母亲啊卖菜，一方面又租那个小武侠小说还有漫画的，啊，然后我就帮助看那个店啊，那我就不管有没有人来。租这个书了，我自己先看了啊。

边那些书啊，我自己都先看过一遍，武侠小说啦，啊，还有漫画的，啊，古代的、现代的，我看了很多，啊，什么《七侠五义》啦，《小五义》《水浒传》《封神榜》，我都看过。啊，后来呢，这个是，哎呀，心里一直想，哎呀，这个怎么去？这个生死怎么这个问题怎么处理呢？啊，后来16岁才接触到佛法。那么这个求长生也是很多人想要得到这个果报啊。修道家呢就求长生。那么我跟这个道教也有个因缘啊，我2007年啊，10年前啊。在我家乡啊，接一个拱北殿啊，就是仙公庙，李洞宾的，啊，他那个是三教的，中间供李洞宾，后面供八仙，还有老子，啊，右边是释迦牟尼佛，左边是孔子啊，所以很符合我们老萨这个儒释道啊，三教多元文化啊，啊，所以我也莫名其妙啊，被请回去当主持。挂一个名当主持，啊，这个庙也100多年了，清朝的时候建的，100多年啊。如果大家有到台湾来啊，啊，我再带你去拜拜仙公啊，去八仙呐，去八仙洞啊。那个以前呢，都给人家睡仙梦的。如果你问什么事情啊，去那边挂单，然后有一个房间给你睡觉。啊，你求仙公给你指点了、啊，你要问什么事情，他在梦中就会给你托梦啊。啊，所以这个道家呢，也有一点渊源啊。那现在呢，学了佛了啊，那就更圆满了。啊，这里讲啊，过大小有数百数啊，后面讲的有170条，我们。要求长生，啊，要求身体健康，啊，我们学佛啊，要求往生极乐世界，也要先须必至，啊，所以我们念佛修净土的人啊，也不能啊，这个图侥幸的心理啊，这个也是不对啊，啊，不能看到啊，观无量寿经讲，哎呀，无逆十恶都能往生啊，那还怕什么呢？啊，我造的业又没那么重，现在呢拼命造啊，多造一点，啊，到临终的时候啊，地狱相现前，我们再念个十念，不都去了吗？啊，如果存这样侥幸的心呐、啊，恐怕这一生又去不成了啊。啊，我们还是要按照啊《无量寿经》啊这个。48愿里面讲啊，有罪过要忏悔，要忏悔啊，要改过啊，这样信念念佛往生，这样比较保险啊，这样比较保险啊。存侥幸的心理啊，也不是说绝对不能往生，但是不保险啊，怕临终啊你颠倒了，那就不行啊。这个我们老和尚啊讲经讲的很多啊，所以我们念佛人啊还是要重视这一个啊，啊，这印光大师啊念佛专家给我们提倡的啊，我们一定要重视。好，这个监察章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啊，现在时间到了，我们是用五斋时间，祝大家忏业为实，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敬中同学修行守则常理举要。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请大家翻开课本。敬中同学修行守则第93页，好，我们从第二行庆调。昨天呢、我们学习到这一段。这个昨天前面雪茹老人讲的我们也跟大家学习了一遍了，我们现在接着看这个第一条庆调第一条，参加吉礼，不谈衰伤话，不欺荣，不提气。参加吉礼这个吉礼指的有好几条，祭祀是这些礼节的第一条礼，所以叫吉礼。结婚出嫁也在吉礼之中。这一种现在很流行，古时候是徽礼。什么东西呢？做寿都归于吉礼一类。这个一段雪茹老人讲做寿不能算吉礼。古时候这个做寿是徽礼就是不是合乎这个礼的。所以现在人把这个做寿也归到吉礼了。这古时候就是不合乎这个吉礼庆调有应办可以不办，这里说的是应办的礼。

清掉啊，有一些应该要办啊，有一些可以不必要办的。这里啊说的是应该办的这个礼啊，就是应该要办的。参加吉礼或者嫁娶或者做寿，请你去参加吉礼，到那里谈话得说吉祥话，得说好话，这叫人情世故啊，就是参加人家喜庆的啊，这些吉礼啊，啊，嫁娶也好啦，啊，或者现在说这个庆生呐、啊，做寿，那请你去参加呢，那一定要说好话了，啊，要说吉祥话，啊，不能说啊衰伤话了啊，你说那些人家听的、啊、就不吉利的话啊，那个不能讲。啊，这个是人情世故。啊，他们今天结婚啊，如果你在那儿说某人家人口今日不好，去年儿子结婚，到了第二年儿子就死了。你原来是说别家，可是人家家里现在正在办这一套。啊，你这套是瞎住持，啊，还是故意在咒骂呢？或者谈得不高兴，自己在那唉声叹气说倒霉，真糟糕。人家在那里行吉礼，你说谁倒霉，谁糟糕？谈着谈着，自己在那里都哭了，人家也没叫你来吊孝，这都是不近人情。那这个人家那个办喜事啊，这个吉礼啊，不要去讲那些不好的、不吉利的。在那边呢，啊，不要去谈论啊，某某人儿子结婚呐、啊，第二年他儿子就死了，那讲得很伤心呐、啊。那你那在那个场合，你不适合说这种话了。啊，这个都是不近人情啊。啊，人家是在办好事啊，不是办丧事啊。啊，那些不吉利的话、衰伤话，在这个场合啊，避免了、啊、不能说。学这些东西，无非是世故人情。今日之下，世故不懂，人情也不懂。世故人情都不懂，能给国家办事，无此道理。学这个礼啊，雪庐老人讲啊，无非是学一个世故人情啊。啊，今日之下呢，世故不懂。啊，这个世间啊，啊办的这些事情啊，不懂。啊，对人情啊，人的这种感受啊，也不懂。所以对世故人情都不懂，你说他能给国家办什么事情呢？啊，说能给国家办事啊，没有这个道理了。啊，好在我是百无禁忌，要是我有禁忌，那就不得了了。上我那儿去，有认识或不认识的人，千奇百怪的一些人，我是越忙越会遇上这些怪事。啊，这一段雪庐老人讲了啊，他这个是没有禁忌的啦。啊，你在他那里啊说一些不吉利的话啊，他没有忌讳啊，他没有禁忌。那如果他有禁忌，那可不得了了。为什么呢？认识的人或者不认识的人啊，到雪庐老人那边去啊，千奇百怪，什么样的人都有。啊，那当然这些人都是不懂世故人情啦，啊，没有学过礼啦，他不懂啊。啊，有一些话该讲的，有一些话不该讲的。
讲一些不吉利的话，而且呢越忙就越遇到这些怪事，如果血路老人他有忌讳， 那可不得了，那怎么受得了呢？好在啊他老人家呢没有忌讳了，你怎么讲都可以啊，他不放在心上。但有些人有忌讳了，那就不行了。不谈衰伤话，不欺龙。什么叫欺龙呢？皱眉头，很衰伤的样子，这个样子也不行。人家是办喜事，大家一见呢就笑嘛。那愁眉苦脸也不行。你自己心里有什么委屈，你到旁边去愁眉不展，你不要在人家这个礼堂里面，大家在这里喜气洋洋，那你在那边这个脸愁眉不展，让人家看了，那这个人怎么这样呢？大家会觉得很奇怪啦。所以不欺龙，那个面貌表情不要表现愁眉不展的样子。不提气，就是别在那里哭泣了。主人看见你这个样子，你临走时主人不送客，这还是好的。你前脚走，后脚人家就骂你，真丧气。今天碰见这么样一个人，这个人出门就该死，你自找的嘛。人家办喜事，你在那边哭泣，哭什么呢？那这个很不得体啦。如果是这样的那你前面走，人家后面就骂你了。这个是自己找来的这个都是不懂礼所以这条参加吉礼，不要谈衰伤话，不欺龙，不提气这个要特别注意。第二，居丧不参加吉礼，只送遗物。居丧不参加吉礼，居丧家有丧事。从前胡商有年限，中国是三年，后来官场中为了还要办公等等，简称27个月，这27个月都在丧中，27个月居丧，现在大家也不讲了，连一年期限大家也不讲了。这个古礼就守丧三年了。这个《弟子规》讲这个这个父母过世这个三年这个是守丧的期限在古礼。那以前这个做官的，如果父母过世了，你做再高的官都要辞职回家呢守孝，为父母守丧三年。后来呢这个官场当中为了要办公室所以在清朝的时候有缩减到27个月。等于减少几个月了。这27个月当中都在丧中。那现在的人不要说27个月那个27个月就两年多了，现在连一年也没有，甚至现在呢连七七49天都没有。还有说浓缩的把49天浓缩成7天那就解决了。这个是没有对父母守丧。父母出丧几年呢那这个是
从前我上学时，民国十年前还是个样子，父母死了，求所丧面，胡子不修饰，脸也不洗，就跟监牢内的贼寇一般。若缩短居丧时间，以100天守父母之丧。清朝时居丧期间100天内，头不洗不剃，胡子也一概不洗剃，头发留得很长。到了民国居丧时，整个剃光头，光头也尽让它长去。民国十年前百日之内居丧，连胡子加头发还这个样子，都看得出来。五四运动以后就变了，今日之下更认不出来。从前居丧认得出来，看百日之内穿的衣服，衣服样式有变化，衣服是粗的布匹，连下布都不喜穿。那么这个在过去呀，我们这个时代啊，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呐，对这个父母之丧还是有这个礼啊，就是在这个100天呐，就是不剃头的啦，胡子也不刮。穿着校服，那蓬头垢面啊，就好像那个囚犯啊，被关很久了。在我这个年纪年轻那个时候也都有这个礼像我祖父、祖母这些父母过世的时候还有那现在呢，就好像没看到了。那么这是古礼，那么现在呢，居丧只可凭良心用事了。从前人居丧时不参加吉礼，居丧期间就是家里父母过世啦，在这个丧期还没有到，不去参加人家的喜事了。亲戚朋友家里有吉礼当然会给我们帖子，人家也是尊敬我们。不参加怎么办呢？只送遗物，这是事故。就是你送这个礼物寄过去就好，自己本人就不去参加。你家有喜事，我家正遭逢不幸，我送你去就好。吉礼所以送了红包红套上旁边写上字字那么就是说很抱歉了因为我在为父母守丧不能亲戚去参加送一个礼过去现在人虽然不在乎这个不能居丧100日可是在49日以内没有满期就不参加吉礼。现在的人虽然不在乎这个了可是呢在49日以内没有满期就不参加人家的吉礼了。起码你要守个49天。如果你在守丧期间人家结婚满堂红你穿了一身素，那给人感觉很不吉祥。从前在家庭之中，女子只要有丈夫，不管你长得多么丑，早晨起来洗脸后，胭脂粉必得用上，但不是为漂亮而化妆，为的是丈夫与父母。你要是脸上没有胭脂，或许丈夫不挑剔。公婆看了就不高兴会叹气说哎，什么事啊我还活着呢那也就是说过去这个公婆看到这个媳妇这个
早上起来啊，没有车，打扮一下。

感觉就不舒服了。为什么今天不打扮呢？啊，我都还没死啊，还不用定手上啊，就是这个意思了啊。现在你得看情形，人家办婚礼，你七丧还是在七七49日内不参加比较好，但礼还是要送啊，这个人。

礼尚往来啊，你要送礼，但是呢自己不要去参加了。所以这条啊讲这个居丧啊不参加吉礼啊，只送遗物就好。第三啊，丧服不入宫门，不关吉礼啊。丧服不入宫门，宫门指各机关公家地处，不能以私会公。丧服是不是你平素穿的素衣服，而是披的麻衣？要进入宫门，只可在门外等地铁进去，说某人在此谢了，不能进宫门。宫门是公家的，胸服不能进宫门啊。这个宫门啊，就是公家机关呐、啊。那、啊、你穿的这个丧服啊，就是不能去公家机关。所以如果有事啊，那只能在门外等啊。那么第一个帖子啊，就是说了啊，某人在此谢了啊，不能进宫门啊。就是如果公家呢有同事啊啊，大家呢啊，这个啊来你家呢啊，也参加过这个丧礼啊。你要谢啊，送过去就好，不要进去啊。所以你穿着这个丧服啊，不要进去宫门。不关吉礼啊，那也不去参观啊，人家办的吉礼啊，人家在办喜事，你是穿着孝服啊，披麻戴孝啊，不但不能进去，连看都不行啊，去看看都不可以。但现在这个人也不懂啦，那父母死的，他也不懂得穿什么丧服，他是穿平常的衣服。那现在呢，比较简化了啊，好像一块小布啊，小麻啊，憋在这个衣服上面啊，但是那个憋着也等于是穿一个孝服了，那人家看到了，哎，你衣服有憋上那一个啊，他们在办喜事，你去呀、啊？那感觉不吉利，那所以都不要去看。第四，贺婚在众宾前持不邪念啊，这个是出席祝贺人的婚礼啊，记得向人家呢祝贺婚礼，说些开玩笑的话，自古以来。这种风俗流行很久，是一种迷信。啊，这个啊，我们在台湾 也常常看过，啊，可能大陆上也有。啊，去给人家祝贺这个婚礼啊，啊，那个有的开开玩笑了啊，跟新郎新娘啊开开玩笑。那有的人呢、啊，开得太过火了啊！这个我们看到过。还有晚上送入洞房时啊，新郎白天行礼照应客人，晚上必得伴郎送进去，都有规矩的。京戏龙凤配，刘玄德上洞房，还要周瑜送他，送到相当地处，刘备。不让他走，周瑜说：“你看那里来了一个人啊！”刘备往那里一看，周瑜就趁机偷跑了。啊，这都有规矩的。伴郎把新郎送进去，就得退出来，就可关门休息了。另有闹房的风俗，要是不听不闹，子孙不旺。这是迷信啊，闹洞房啦啊，这个在社会上啊很流行啊，都没有去闹一闹啊，这个子心呐、啊、不会兴旺啊，邪路老人讲，这都是迷信呐 啊，没有那回事情啊，所以祝贺啊还是比较
正规一点啊，

不要讲那些很过分离谱的邪念话啊，就是开玩笑了啊，不要开得太过啊。原来昏没有女字旁啊，是在黄昏行词里。后来改时辰，多半是在白天。在台湾有三天不分大小的宴礼，白天行完了礼，亲友不分老少，三天可进去看看。啊，这个婚姻的婚啊，这个原来是没有女字旁的啊，是黄昏那个昏呐。那么在台湾呢，三天呢，就是白天行完了礼啊，那就亲友啊，不分老少啊，三天呢都可以进去啊，新郎啊房间看看。国家要是懂这个礼，不必撒传单宣传。台湾人不是中国人，难道还是日本人？是美国人？越说越倒霉啊！他讲的话，供的祖先的牌位一律都是内地。他说的北方土话、济南土话都是那的。看看古印，懂得反切音，自然就明白了，用不着说废话啊！这个的确是台湾呐啊！在以前到现在啊，有很多人都说他不是中国人啊。那现在呢，更是有一些人啊都不认同他是中国人啊，而且还编教科书啊，教下一代啊，教他们不要认同自己的父母祖先啊，不要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啊。所以现在呢，有很多医生啦，什么是这个什么族群的啦，那个验那个基因啦，来教人啦，不要认同祖先啊。那过去到现在呢，有一些人都是这样啊。那现在呢，那更是变本加厉啦，更离谱啦。那这个都是教人不忠不孝了，不要认同祖宗，不孝嘛，大不孝嘛。你的姓从哪里来那父母给你取的那父母的父母自己供的祖先牌位我们的风俗习惯我们现在讲的话，闽南话。这里学徒老人讲有很多是济南的土话了。如果你懂得这个古印懂得这个反切音，你自然就明白了。那我们的历史文化都来自中国大陆。这一点不能否认的啦，是事实摆在眼前嘛。所以学徒老人讲不用说那些废话了那个越说越离谱了。所以台湾人供的魁星那吒三太子诸葛亮关公，这些都是哪里来的你看我们像行天宫、妈祖、城隍庙、玄天上帝、土地公庙那这些呢，从哪里来的？都中国大陆来的还有仙公庙、李洞宾八仙，不都是中国来的吗？所以怎么没有供伊藤博文呢？所以现在人这个也是蒙着眼睛说瞎话了不学无术就难以讲话了当不学习
那胡扯乱讲，那这个就没有办法跟他讲了。现在人就是这样，台湾现在有很多人都是这样。你讲祖先是中国来的他就不承认他说是南岛来的还有什么从阿拉伯来的什么从西班牙来的那可多了白天不分大小，可以随便看新娘赞叹几句。要不是这天结婚，长辈不可以跑入晚辈房间去，屋子都不入。京戏凤凰朝太监做和事佬，到门口不进去，因对方是晚辈的缘故。现在我还上学，京戏就是我的老师，多亏了看京戏，他教了我，若不是结婚日，进去看别家的女人，说长得真漂亮，这是大毛病。要是从前就给一个耳光，滚出去。这些话不是你应该说的。她漂亮，关你什么事？这是邪念。那么这一段就是说，这个有时候你讲话幽默一点，那当然是可以啦。但是不要太过分了太过分了，那这个就变成邪念了开玩笑开得太过头了这个就不好。今日之下，结婚礼堂里来宾赞叹几句，双方父母都在场，介绍人要如何介绍？如介绍说这对新人在赤坎楼公园在那干什么？你叫那两人不知羞耻，老人家如何坐得住啊？这个就是介绍人也非常重要了所以结婚礼堂来宾赞叹几句啦那这个介绍人也要懂得怎么介绍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不能介绍的让人家听得不舒服那么下面这一段呢是写卢老人讲当时的当时他是讲他讲这个常理几要讲记昨天五月三十日星期日是卓文君生日。卓文君与司马相如两个人偷偷的离开了父母，后来他们收场很好，这是当街扯皮条。京戏上的司马相如说话很庄严，却上花脸。他做了一篇《长门赋》，那是扯皮条的一篇文章。要是我选文选，我都勾掉了。这个司马相如如做了官，回去见他父母摆架子，父母都不敢惹。卓文君头一扭，不理这个。司马相如这真是不忠不孝，没有一点好。全世界就只有台北给他盖情人庙，这是台湾的奇耻大辱。要怎么个提倡礼教化？现在人只要到美国，虽不做官，没有得博士，也不认父母。父母不敢惹他，只得说软话。那现在儿女的确是这样啦。那去了一趟美国啦那回来你父母都不敢惹他了对他儿女都要讲软话啦。所以这个是指出

现在这种社会风气啊，啊，完全呐、啊、违反啊这个礼法了，教人呐、啊、不忠不孝，啊，专敲这个，啊，那国家社会啊风气，那一直败坏下去。慈不邪念啊，在礼堂上啊，当着人家的父母面前开玩笑，啊，教人家怎么下台。这是指现在而言，结婚之后离开礼堂，你说几句玩笑话没有关系，你不能在礼堂内亵渎，男女都在场，你是在唱淫戏吗？啊，这个以前呐、啊，啊，我看过人家这个结婚呐、啊，啊，那的确啊，这是玩笑开得太过了。啊，玩笑开得太过，啊，这个就不适合了啊。所以这个参加婚礼啊，啊，在大众啊宾客面前呐、啊，那慈不邪念啊，不要讲得太离谱的啊，那些开玩笑的话。第五，临丧不孝。说的是丧事，不论是上他家里去或上殡仪馆，只要灵柩所在之处就算临丧，到那不孝，人家死了人，死人是好事还是坏事，总是要表示人情，临丧不孝。出殡呢、啊，我们去送啊，现在讲告别式，那现在人呢、啊，没有学这个礼，也不懂啦、啊，啊，所以有一些认识的朋友啦，啊，或者我们佛门啊，同修见面呐、啊，大家还见面了、啊、都笑啊，那这个我们大家都要学习了，啊，我们学的这个常理举要啊，啊，如果说同修有父母过世啦，那我们去哦参加他这个告别式，啊，我们到那个告别市场啊。我们大家见面了、啊、大家不要笑啊，念阿弥陀佛就好啊，不要说见了笑笑啊，哎呀，你今天好吗？还在那边啊，这个啊，笑脸啊啊来谈话啊，这个在过去是不可以的啊，那现在人不懂这些了啊，那你。到这个告别式去笑，那什么意思呢？啊，是不是他死得很好啊？啊，他该死啊！哎，你这么开心呐、啊？啊，人家家里死了人呐、啊，我们还去那边那么开心，哎，这个不合乎理。啊，你要笑啊，离开那个告别市场，你再去笑。啊，在那里不要笑啊！所以这一点也请我们同修啊，大家要多注意。啊，因为我常常去啊，给一些同修的家属诵经做告别式啊，看到一些同修互相见面都在笑了啊，那甚至我们出家人自己也不知道，也不懂啊，也跟着笑啊，那这个啊不合理啊，那我们还是保持一个比较肃穆啊，念佛。啊，如果讲话呢，就是讲叫不要笑啊，所以临丧不孝。第六呢，礼有宾不向歌啊，啊，礼有宾就是礼指咱这个街上邻居啊，宾表示这天发丧，棺材还没有出去，在家里谓之宾。古时一切都不变，粮食都得自己生产。都有唱歌，为什么？因工作很辛苦，推磨揉面，这一天这个人心绪很难的，所以做什么事情都有歌，插秧也歌，揉面前也一个膀子，随敲随唱。古人的歌都有用意，他的心就在歌。

上，你要他不唱歌，便胡思乱想。胡思乱想是人的大毛病。你把我这句话记住。啊，这个梨呀、啊，也就是我们现在讲邻居的、啊，在这个街上啊，啊，这个宾呐、啊，就是他这个棺材还没有抬出去啊。不过现在呢，也很少啊，在家里放棺材了。啊，以前传统啊，家里有长辈父母过世啊，啊，棺材都放在家里大厅。啊，现在都是公寓的啊，没地方放。所以现在呢，人死的，那特别是在医院里面过世的，啊，送到太平间，然后就往殡仪馆送了，啊，这个也就没有啊。但是呢，那总是如果听到啊这个邻居啊那个有人过世的啊，虽然他那个棺木没有在家里啊，那我们。也不要唱歌了啊，不要播那个音乐了啊，啊，像现在大楼啦、公寓啦，啊，有人过世了啊，我们知道了啊，我们就避免啊，那不知道啊，就没办法啊，因为现在这个礼渐渐就没有了啊，以前就说他家有了过世啊，会贴个白纸，然后其他呢邻居啊会给人家贴红纸。现在这个也还有，但是比较少了，特别在都市里面。啊，他家里有人过世，他也不贴白纸啊，也没有给人家家里贴红纸啊，有的地方还有。啊，那如果我们知道了啊，那我们这个时候啊，避免了啊去唱歌了。因为呢，啊，人要有同情心呐，啊，人家有人过世的啊，我们要感到哀伤啊，哇，那你唱歌好像很高兴的样子，啊，人家家里死人了，你还那么高兴，啊，让人家听的啊，心里啊也很不是味道，啊，所以这个我们要啊。这个记住啊，咱们三藏经典也没念完，就算你都念完了，一言以蔽之，不胡思乱想，什么事也完了。不胡思乱想，就空空如也，就成了空了。就是学三大阿僧祇劫也办不到，不胡思乱想。不胡思乱想啊，的确很难办到。那我们不胡思乱想啊，就破无明了。那不起心动念嘛，你才能做到不胡思乱想。你还会起心动念啊，肯定会有胡思乱想。那这个许多老人在此地讲啊，学三大阿僧祇劫也办不到啊，不胡思乱想，这是真话了。因为你还有起心动念啊，起心动念没有了，破无明了啊，那才能办得到。你有边不唱歌啊，在街上走着唱歌，现在警察禁止，从前不禁止啊，在乡间更是不免。只要我们邻里乡党家还没有出殡，我们在街上就不唱歌。啊，知道人家邻居啊有丧事啊，你就不要在那边街上啊去唱歌了。啊，那你自己家里啊也不要放那个收音机啊，放得很大声啊，那整条街巷大家都听到。啊，这个也要避免。这样的风气，你想想是厚还是薄？这些邻居跟我们是一家还是不一家？孔子说过，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你们大家想想，这个民主团结是不团结，光撒传单没意思，没用处。

这个学儒老人也讲啊，讲这个比较务实的啦，就是这个风气啊。我们想想看啊，现在是厚还是薄啊？啊，人情厚还是薄？啊，这些邻居啊，跟我们是一家还是不一家呢？啊，就是说邻居，我们要看作一家人呐。啊，所以这里是一个问话了啊，是跟我们是一家还是不是一家呢？就引用孔子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啊！”你看哪、啊、是啊？人到国外都是兄弟啊，都一家人呐、啊！啊，所以他家有丧事，就等于是我家里有丧事一样，那样的心情啊！啊，这样人情啊才厚啊！啊，如果他家死人，他家的事情了、啊，啊，跟我没有关系。啊，那这个人情就很薄了，啊，人情很薄，啊，所以你们大家想想啊，这个民族团结是不团结啊？要怎么团结呢？啊，你没有从这个理呀、啊、去教啊，啊，光是撒传单啊，一些标语，没有意思，没有用处。这写儒老人讲，的确啊，你撒那个传单有什么用呢？啊，你不从这个根本来提倡啊，那根本就没有意思了，没有用处。第七，患于商家，久不择言。你在商家帮忙，你家住得远，不能回家吃饭啊，在商家帮忙就在那吃饭。内地办丧事，出殡这一天。众人等着送宾，宾客也多吊丧完后，等着起灵送宾，不吃饭是不行的。啊，这个在我们传统啊，也是都有的啊，人家来帮忙啊，啊，这个左邻右舍、亲戚朋友啊，这个家里有丧事。啊，那么如果有的人他家住得远呐、啊，那也赶不回家吃饭，啊，那么在商家帮忙啊，就会留在那里吃饭。啊，这个商家也要准备啊。啊，所以内地啊办丧事，在我们台湾也是一样啊。出殡这一天呐、啊，众人等着送殡，啊，在以前比较传统了、啊，那现在也没有，现在都是租那个礼堂啦、啊。啊，这个送完了、啊，也就大家就散了。现在呢，传统还有比较少，啊，就人家来帮忙呢，啊，这个灵送出去了，那这个来帮忙的人呢、啊，请他们吃饭了啊，啊，你不给人家吃饭，这个不行啊。那你来帮忙啊，你是客啊，人家恭敬你。啊，在商主啊会递酒，啊，那商主本身他不饮酒，啊，这个《弟子规》也讲嘛，这个啊，丧三年酒肉节嘛，啊，这个守丧三年期间呢、啊，不喝酒不吃肉啊，啊，这个商主他自己是不喝的，但是你是来帮忙啦、啊，你是客人啦、啊，要给你们喝酒啦，那这个做客人呢也要懂礼呀、啊。啊，这个喝酒啊，啊，不要啊，喝得太多了啊，大略意思意思就好了，啊，大略喝一点就好，啊，不要喝到啊脸红红的，啊，这个折啊折当红讲，红着脸，啊，那这个商主出来看啊，这个人没品性，不懂礼，那这个办丧事啊，不是办喜事啊，啊，酒喝到脸红，那个就。不合理了，就失礼了。不但是喝酒喝到脸红不行，在商主家虽可以吃饭，但是孔子时以有丧者之策，未尝饱也。连吃饭都不肯吃饱，不忍而咽不下。这讲的是真是诚。

啊，这个是讲啊，不但喝酒不能喝到脸红，啊，就是在商主家吃饭呐，啊，也不肯吃得饱了，啊，也是吃一点了。啊，所以这个记住孔子讲啊，食以有商者之策啊，啊，人家在那办丧事，我们在这里吃饭呐，未尝饱也啊，啊，他还是有恻隐之心呐，啊，同情人家呢，人过世了，很伤心呐，啊，所以在那里吃饭呐，他也不会吃饱了，啊，吃一点呐，意思意思啊，啊，所以连吃饭都不肯吃饱，啊，那个是真心呐，诚意的，啊，表达这种同情哀伤啊之情。第八，佩会葬徽章者，礼中及谢气，不佩戴他往。啊，送葬徽章种种不一，如白布或花等等。都有符号啊，在灵前佩戴，表示哀悼之心。要是行礼完了，就把所戴徽章摘下来啊，不可忘了带到别的地方啊。那个徽章啊，我们去参加过告别式啊，那像有个别针呢啊，别在胸前。啊，那就是表示啊，是来参加这个丧礼的啊。那别在胸前啊，或者别在这个手背上啊，这个都是送葬的一个徽章啊。那这徽章很多种啦，有的用白布啦，或者用花啦啊，那它都有一个符号啊，代表这个是丧事。啊，是在灵前啊佩戴的啊，参加这个告别式啊，表示啊哀悼之心呐。那么要是这个礼行完了，这个礼已经完成了，那我们离开啊那个告别市场，那个就拿下来了啊啊，不可以忘了啊，因为往往有时候我们带了就忘记拿下来，跑到别的地方去，啊，跑到人家家里去，啊，人家家里那一家没有办丧事啊，啊，人家看到那个啊，他就不高兴了，啊，那这个怎么把这个送葬的徽章啊也带到我家里来，啊，人家家里又没有死人呐，人家看了当然心里啊不舒服，啊，纵然没有讲啊，心里也不是滋味了。啊，咱家有丧事，邻居家门拿一块红布用钉子钉上，为什么？大家讲不上来，怕鬼魂走错了门。啊，咱家就是我们家里啊有丧事，啊，那邻居的家门啊拿一块红布啊钉上，啊，这个也是一种习俗啦。那这个应该是这个商家要去给人家贴红纸了啊，这个在台湾习俗是这样啊，表示说啊，这个你们家啊是吉祥的啊。啊，中国是礼仪之邦，在地球上5000年了，是不会亡族的，以后可不敢说。孔家店要是永远打倒，中国五伦还存在着，也是不会亡族啊。那这个喜禄老人呐，啊，讲到这里呀，啊，讲到中国啊，是礼仪之邦了啊，那个。中国传统文化在地球上已经有5000多年了。那么这个5000多年来啊，啊，这个改朝换代啊，那个非常多了。啊，那总是这个文化啊，

些礼仪啊，还是有流传下来啊，所以不会亡族啊。但是以后我就不敢说了啊，以后那真的，我们先看看现在这个样子啊，真不敢说了。五四运动啊，要打倒孔家店啊，那个。如果中国啊，这个五轮呐、啊，这个轮常啊，还存在着啊，也是不会亡族啊。五轮呐、啊，夫妇、父子、兄弟、朋友、君臣啊，这个五轮呐、啊，关系如果维系下来啊，也是不会亡族啊。所以这个伦理道德教育、因果教育啊。那特别重要。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刚好学习到这里啊，这个庆调啊，这个到这里就告一个段落。那后面最后一个单元是称呼啊，这个称呼啊，我们就下一次啊。再来学习，那今天就先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131页，旁边的页码131页。

我们昨天学习到这个七难第三难这个第三难就是大火烧国万姓烧尽。那第一难是日月。这个太阳出现了不寻常的情况第二难是星宿位置不对了很多变怪灾变特别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全球气候不正常这个大火烧国最近澳洲森林野火烧得很厉害烧了四个多月这些无尾熊没地方躲了袋鼠也都热死了很多这个蝙蝠七十几万只都飞出来了烧得非常厉害听说现在还在烧这个火扑不灭这个火很多种鬼火、龙火、天火、山神火、人火、树木火、贼火如是变怪亦读说此经这个是第三难那么澳洲这个是树木自己会起火人火是人为纵火还有其他的这个鬼神这个天火贼火种种的你像这个火山爆发了这些都属于火那么有这个以上这个三难都是要读说此经读这个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说是讲说说明那我们今天从131页第四行看起从第三个字大水漂没百姓时局缓逆冬雨下

雪，冬时雷电霹雳，六月雨水霜雹，遇赤水、黑水、清水，遇土山、石山，遇沙砾石、江河逆流、湖山流石，如是辨识，亦读说此经，为四难也。啊，这是第四种灾难，第四大类。这个第四大类啊，是水灾了。啊，这个水灾我们常见。啊，在我们台湾大陆啊，还有其他国家地区啊，我们从新闻报道啊，时有所闻啊，水灾，而且这些年啊，特别多。那现在最麻烦的啊，这个是南北极啊，冰山啊快速融化。啊，这个全世界啊，这个海平面啊都会上升好几米。这个沿海地区啊，那很多房屋啊会被淹没。啊，这是现在啊有一些科学家呢很担心的。担心的这桩事情啊，所以这个气候暖化了，在联合国啊这些国家呢啊也组了一个巴黎协议啊，就是大家呢这个节制啊发展这些科技。啊，缓和啊，这个温室效应，这是大家现在呢已经意识到这个危机了。那么这里讲的水灾啊，我们也常常见到，这个冬雨夏雪。就是时节呢缓逆，就是不正常了。夏天呢也下雪，那夏天啊绝对不会下雪的，夏天呢下雪了。那现在呢我们在地球上啊有一些地方啊原来很冷的，现在变成不冷了。那最明显就是南北极了，南北极那个是冰天雪地，那北极熊啊住的地方啊，那现在那个冰啊都融化了，变成水了，北极熊啊连站的地方都没有了啊，所以该冷的地方不冷，该热的地方不热啊。那冬天呢是不会有打雷。雷电霹雳的，那冬天呢又打雷了，这个打雷是在夏天的，啊，一般你要到春天啊，春雷响，到夏天呢，啊，雷雨最多，那冬天呢这个打雷就不对了，啊，六月啊雨水霜雹啊，那六月也下了。大雨，啊，这个雨水啊，好像用倒的，用灌的。这个雨下来啊，有红的，赤水是红的，也有黑水，也有清水，那个颜色也不对了。所以几。我们现在呢，在世界上啊，看到很多地方啊，真的那个水灾
就料想不到的，好像在4、5年前呐、啊，这个澳洲图恩巴，图恩巴那是高山呐、啊，啊，我们怎么想也那个地方不会闹水灾啊，闹水灾是在那个平地啊，像布里斯本那个城市，平地啦，靠海边啦，啊，那个雨下大了会积水，会淹水。啊，那个是常见，但那个山上啊，大家怎么想啊，也想不到那个山上会淹水，啊，所以那一年啊，那个雨水呢、啊、像倒的一样，因为澳洲啊干旱十几年，缺水，所以那边都限制用水，不可以用水洗车、浇花都不可以，啊，都限制用水。干旱了，啊，我估计啊，整整10年有，啊，那么那一年呢、啊，旱象解除了，下大雨啊，结果这个雨啊，下得太大了，啊，下到呢山洪爆发，啊，结果把那个图恩巴市啊，那个整个市区都淹掉了。所以这个是花水灾啊。那么石山以沙砾石，江河逆流，湖山流石啊，这个就是我们台湾常常看到了土石流了啊，在大陆啊叫泥石流啊，我们这里叫土石流啊，就是啊整座山呐、啊、被那个水啊冲掉了啊，所以我们台湾几年前啊这个。在山区啊，啊，好像在花莲啊，在这个南投啊、高雄啊，都有一些村庄啊，被那个土石流啊，啊，整个冲走啊，就是此地讲的湖山流石啊，啊，整个冲走了，啊，整个村子都被冲走。那这个是属于水灾啊，水灾啊，这个我们就很常见了啊，特别在我们台湾啊，每一年啊台风来啊，啊大家都会预防啊，除了预防风灾啊，还要预防水灾。那么这个水灾啊，一来啊，实在讲啊，损失的财物啊，也是相当可观的。特别是农作物啊，还有那个养鱼的鱼温啊，都被冲走了。那务农的人啊，辛辛苦苦啊，种了半年啊，指望啊要收成，一场水灾来啊，那全部都泡汤了，那农作物也就没有了。啊，所以每一次的水灾啊，损失都相当的大。那么这些灾难，实在讲啊，是不正常。啊，不正常才会有灾难，正常就没有灾难。啊，正常就是。我们常讲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啊、那才是正常的。那为什么这个地球上啊会有不正常的灾难？因为人心不正常嘛。啊，人心不正常造作极重的恶业。就感应啊，自然界的灾害了。其实自然界怎么会有灾害？都是人制造出来的啊！人啊，去破坏地球的自然生态环境啊，人为啊去破坏。那怎么破坏呢？啊，发展这些科技、高科技啊，
都是在破坏地球自然生态。那古时候啊，没有这些这么高端的科技，灾害有啊，但是没现在这么严重啊，也没现在这么多啊。那现在呢，比起古代啊，我们去查这个历史，那的确啊，这个灾害啊，自从这个400年科学技术的发展啊，的确啊，灾难啊特别多啊，也特别严重啊。就如同我们敬老和尚常讲，这个世界越来越乱，灾难越来越多，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所以这个03年的 SARS 我们感觉都很严重了。那今年这个武汉的肺炎大家想一想回顾一下恐怕严重好几倍这个的确是灾难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那为什么呢因为众生没有悔改，我们地球的人类没有反省的能力，不知道反省不知道我们做错了什么一波灾难过了继续造恶业造得更多更重，那后面的灾难当然就更多更严重了这个《太上感应篇》第一句话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人自造出来的人自造了，不知道是自己自造的都把责任推给大自然大自然很冤枉人为什么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呢？不读经嘛古时候的人发生灾难他懂得要忏悔改过，他那个灾难很快就结束了现在人不懂得忏悔继续造恶业灾难不但不能解除越来越严重总是把老祖宗的这些经典经教认为是迷信不符合科学精神那科学能解决这些灾难吗能叫灾难不要发生吗大家呢要好好去思考这个问题所以都是不读经之过，不听老人言所以我们老上讲灾难这么多这么乱找老人老人是谁呢？经典是老人，古圣先贤流传下来的典籍经验都是老人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好，我们再看132页第一行从第二句看起这个为四难，这个第四种灾难水灾也要读说此经才能消灾免难。大风吹沙万姓，国土山河树木一时灭没，灰石大风黑风赤风青风天风地风火风，如是辨识亦读诵此经。

为五难也啊，这个第五种灾难是风灾了。那么在地球上，这个风灾也特别多啊。我们台湾啊，啊大陆沿海啊，包括日本啊、菲律宾呐、啊，这些韩国啊，这些地区啊。啊，几乎每一年都有台风啊，那台风啊是一种风灾。那么在美国啊，他们有飓风、龙卷风啊，特别是龙卷风啊很厉害。啊，龙卷风一来啊，那路上的行人啊、车子啊都被卷上去了。啊，那大陆这些年呐、啊、又有沙尘暴。啊，这个都是属于风灾。啊，这个风啊，灰石大风啊，那也是灰石，就是不是正常的时候啊起风啊。啊，这些风灾。也会带来严重啊，这个人的生命、财物的损失。遇到这个灾难啊，那么也要读诵此经啊，要读诵这部《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读诵。啊，有一些经文呐、啊，我们看不懂啊，用读的啊，赤诚恭敬读，它就有功德。哦，这是第五难啊，讲风灾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条啊，天地国土抗阳，炎火动燃，百草抗旱，五谷不登。土地赫然，万姓灭尽，如是辨识亦读说此经。那么这个为六难也，六难就是第六种灾难。这个第六种灾难呢、啊，就是干旱旱灾。啊，那么旱灾啊，这个种这个五谷杂粮就种不起来了，啊，大家缺水喝了，啊，这个世界啊，有很多人在担心呐、啊，这个缺乏粮食，缺乏饮水，啊，那将来啊的战争啊。会因为抢那个水资源而战争，啊，抢粮食而战争，这个缺乏啊，那干旱啊，这个收成就欠收了，那这个世界啊就危急了，啊，五谷不登啊。那么人没有五谷，那没有粮食吃，那就饿死了，就闹饥荒了，饥馑了，这是旱灾，抗旱了，整个土地啊，晒得都裂开了，这个旱灾啊，自古以来都有，现在呢更多。像在大陆上啊，因为地大人多啊，所以各种灾难呢、啊、相对的也多啊，有的省份在闹水灾，有的省份在闹旱灾。这个都是属于难啊，灾难啊，那么这是种干旱啊，五谷不登啊，粮食欠收的灾难。
啊，那万幸啊，是人民啊没有粮食吃，那不都饿死了嘛？啊，那么遇到这个抗旱，也是要读说此经啊，读这部经，说这部经啊，这是第六难。我们再看下面第七难：四方贼来侵。国内外贼起，水火贼、水贼、风贼、鬼贼，百姓慌乱，刀兵劫起，如是怪时，亦读诵此经，为七难也。啊，这个贼来侵啊，那么这个第七难是刀兵劫，刀兵劫就战争了。啊，那么这个战争啊，啊，各种贼起，四方贼来犯。四方就是啊，我们这个国家呢，四面八方啊，外国来侵略，要来侵占侵略，那这个是四方贼来侵。啊，国内外贼起，啊，国内国外的贼，啊，外国来侵略，那是国外，啊，引起战争，那自己国内也引起战争，啊，我们一般称为内战。啊，自己国内啊，自己打自己，啊，有人要造反，啊，你看现在这个中东啊，啊，这个叙利亚，啊，那有政府军，也有叛军，啊，一天到晚打，那现在呢，还继续在打，啊，真的啊，自己内战。那么外国的势力啊介入啊，那么这是外贼啊，外国人啊趁这个机会啊，他来介入，所以国内外贼起，国外的贼，国内的贼，那这个国家就不保啦啊。那么再加上啊，火贼、水贼、风贼、鬼贼啊，那这个就是自然界的啊，这个水火风啊，还有鬼怪啊，这称为鬼贼。百姓慌乱了，那百姓啊，遇到这种战争逃难呐，啊，你看现在呢，中东有些国家战争啊，难民很多啊，逃难。啊，那这个逃难呢，也是我们没有经历过那种战争的逃难啊，不知道逃难的恐怖啊，我们体会不到。那有经历过那个逃难的人啊，啊，知道很恐怖。啊，所以过去在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那每一个星期天呐，啊，都有念一天的佛，啊，早上也是8:30到下午5点，那也一个月打一次佛七。那有一些老菩萨啦，啊，大陆来的老菩萨，那讲到逃难呐，啊，他们真的心有余悸啊。那我们没有去经历过那种灾难啊，没有感觉，我们体会不到。但是他们经历过啊，给我们讲啊，我们听起来真的也是，哎，很恐怖的。啊，有一年我到加拿大那个温尼培那个城市，
那有个姓曹居士，一个曹居士是越南华侨，啊，他们是从越南啊逃难出来的，哦，他给我讲那个逃难的过程啊，真的是惊心动魄啊，啊，他跟他太太分开了，乘两艘船，啊，那么他们要去哪个国家都不知道啊，就随那个船去漂流。那么专门船啊载人逃难的啊那些人啊要赚钱啊，而且啊在海当中还会遇到海盗。你看啊，那个国内战争啊，自己国家内战逃难了、啊、逃到外国去，在这个海上啊又会遇到海盗啊，真的是冒着九死一生啊。他给我讲跟他太太两个分开了，那个时候他太太年轻啊，也怕这个万一遇到海盗啊啊被抢劫强暴啊，所以用那个木炭啊给他太太脸涂得黑黑的啊，那两个分开了，也不知道能不能再见面都不知道，坐两艘船逃了。那、啊、后来他们那个船啊也不知道目标啊，后来一直开到加拿大去了啊，难民啊，还有到法国巴黎啊也是看那个柬埔寨的啊，那些华侨啊啊难民啊逃到那边，他们现在都还没有身份证。啊，那个时候啊，他们要求要来台湾啊，啊，台湾不收。啊，台湾那个时候戒严啊，不收。啊，大陆也不收，台湾也不收。啊，后来啊，跑到法国啊，法国把他们收容，啊，收容啊。发一个难民证给他们啊，所以他拿给我看了、啊、难民证啊，这变成没有国籍了啊，难民证。那么这个都是属于刀兵劫啊，百姓慌乱啊，那个听他们讲啊，我听的都感觉很恐怖了，那亲身经历啊更恐怖啊！那个柬埔寨那个老菩萨给我讲，那是福建的人啊，他们福建会馆，他们是移民到那边去的啊，从大陆啊移民到那边去的，所以这个这些老菩萨呢，逃难过的呀、啊，讲到逃难啊，他们真的非常恐慌啊。知道这个战争很残酷，非常可怕啊，所以在《安世全书》里面啊，啊，引用佛经佛讲的啊，佛讲啊，这个。从这个机警刀兵死亡的大多数堕三恶道啊，机警就是闹饥荒了、啊、饥荒就是没得吃，那没得吃呢他会去偷会去抢啊，或者自己那个囤积食物那不给人啊，那是造恶业了。那刀兵呢？战争，在战争当中啊，啊，你死我活啊，那彼此都要对方死，那个嗔恨心呐、啊，到了极度了，啊，互相毒

所以死了啊，大部分堕三恶道。那如果极易死的呢，大部分升天上，啊，极易就传染病了啊，像这个现在这个肺炎啊，传染病。那传染病啊，那同样得传染病的人呐、啊，有一句话常讲，同病相怜呐、啊，他互相慰问，互相同情。那么死了，他那个善心所生起来，死了，大部分升到天上去。啊，这个是佛在经上讲的，在《安世全书》啊，佛在经上啊讲了这个事情。啊，所以这个刀兵啊，战争打胜仗、打输，通通下地狱。那是在讲没有赢家了，啊，从因果来看呢、啊，凡事啊，引起战争的、发动战争的，都要下地狱。啊，你看一个战争啊，要死多少无辜的人民？啊，就是人民倒霉了。啊，战争就是人民倒霉啊，这个我们要很清楚。啊，所以战争都是下地狱。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经当中常讲。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常讲啊，啊这个。啊，希望啊，我们这个地球啊，把这个战争给开除了。啊，人类啊，有战争啊，真的不如动物了。啊，所以人啊，比动物坏啊。啊，发明这些杀伤力这么强的武器啊，特别现在这种核子武器，大家想一想。毁灭人类啊，毁灭地球啊！啊，这个都是属于刀兵劫啊。如是怪时，亦读诵此经。那么有这个国内贼起啊，这个贼啊，就是都是不如法的了，也要造反。啊，犯上作乱，啊，国外呢来侵犯，啊，要来侵犯，啊，这些都是灾难了，啊，我们看现前整个世界充满的啊，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气氛啊，越来越浓厚了。那为什么呢？啊，这个大国啊，都在发展武器，军备竞赛。那个武器，制造武器，买武器。发明武器要干什么？要战争啊！啊，那战争结果是什么？死亡流离啊，瘟疫、传染病啊，这个经讲的水灾、火灾、风灾、干旱啊，所有的灾难啊，包括地震，通通来了。那不是重大灾难吗？啊，这是第七难，那、啊、刀兵劫啊，战争了。那么以上讲的七难要怎么化解？不是不能化解，
要读诵此经，要读诵啊《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啊，就能化解灾难啊！依照这部经来修学，就可以化解种种的灾难。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133页第三行：大王是般若波罗蜜，是诸佛菩萨一切众生心事之神本也，一切国王之父母也，一名神符，一名辟鬼珠，一名如意珠，一名护国珠，一名天地镜，一名龙宝神王。啊，这个释迦牟尼佛啊，告诉十六大国王啊，这个佛讲完这个七难啊，有这七种灾难出现啊，要读诵此经。那么前面讲啊，佛把这个经交给国王，不交给比丘、比丘尼、轻信男、轻信女啊，就是我们一般呢、啊，出家在家四众弟子啊，不交给四众弟子，交给国王。那为什么不交给四众弟子呢？无王力故，他们没有权力啊，没有影响力啊。啊，那国王大臣呐、啊，他们才有影响力啊。啊，今天总统啊讲几句话，哇，那这个媒体啊，全国的媒体都会去报了啊。那我们去讲几句话，有几个人听啊？啊，那没人听啊，没有影响力啊，所以交给我们没用啊，交给比丘、比丘尼、轻信男、轻信女，他们没有权力。没有影响力，所以交给国王。那么从这个地方啊，要息灾免难，要国王来带头啊。古时候是当皇帝的，现在当总统了、啊，当主席的，他们要带头啊。啊，他们来提倡读诵此经，请法师讲说此经，那影响力大、啊，那影响力大。消灾的效果才大嘛，啊，等于是用国家的资源在办，那影响力大，效果就大嘛。那像我们小老百姓那个在那边讲啊，也没什么影响力啊，很有限啊。啊，所以佛把这个经啊交给国王。啊，但是问题现在的国王信不信呢？啊，接不接受啊？那如果把这个看作迷信，那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啊，那么这个是最可贵的，就是《是般若波罗蜜》这部经是《般若波罗蜜》。那这几天也跟大家讲了，般若啊是佛法的中心啊，没有般若那就不是佛法了，而变成世间法了啊。所以佛法世间法关键啊，般若很重要啊，所以佛一生讲经说法49年，般若经讲了22年，啊，几乎占一半的时间。那可见得啊，这个般若它的重要性。

般若就是智慧啊，自性的般若智慧。我们常常念心经啊，那心经讲啊，啊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啊，是六百卷大般若经的心经啊，只有260个字。啊，所以这个心经讲啊，这个般若经啊，般若心经啊，就代表600卷的大般若经啊，它是般若经的核心呢、啊。你看这个般若经是什么？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啊，就是此经这里讲的般若波罗蜜啊，是诸佛菩萨一切众生心事之神本也，啊，一切国王之父母也。那神本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本性啊。啊，我们的本性没有丧失掉，但现在呢，被这个五阴障碍了。所以《心经》讲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啊，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啊，照见五蕴皆空啊，那一切苦、一切灾厄，通通消失了，不见了啊！自性光明啊！现前了，这是神本啊，我们的本来面目嘛，啊，本来具足的，啊，这个般若啊，是我们每一个众生本来都具足的，啊，一切国王之父母嘛，啊，《金刚经》也讲啊，啊，一切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都是从般若生的，所以般若啊又称为佛母啊，佛的母亲啊，那个母啊是表法啊，能生的意思啊，能生诸佛。下面讲一名神符啊，这个符在我们中国道教啊，佛教也有符啊，在大藏经啊也有那个符。那道教啊，这个画符啊，道教是最多的啊。有时候啊，我们出门呐、啊、要保平安啊，去带个平安符，或者到神庙啊请个符啊挂在身上。啊，这个小时候啊，我母亲常常带我们去庙里拜啊，啊，常常挂啊，那、这个天上圣母啦，拜妈祖啊，一个符啊，啊，拜城隍爷也有一个符啊，啊，我记得我那个符挂了不少啊，因为我母亲呢、啊，啊，以前呢还没有信佛啊，反正有庙就拜，反正拿香的都要拜的啊，啊，那去当兵啊，也请一个符挂着啊，啊，才能够平安回来啊，啊，所以这个神符啊，神符这个就是保平安的了。那么这里讲这个神符啊，啊，那是保一切众生消灾免难啊，达到平安的。一名辟鬼珠，辟是辟除，鬼啊就是这个妖魔鬼怪啦、啊、鬼魅啊都会避开啊，这所以这个经它有辟鬼的

这种功用。一名如意珠啊，如意珠啊，就是你要求什么愿望都能如你的意，满你的愿。啊，那么我们这个人生啊，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求的愿望。那我们念佛人啊，那我们什么都不求了啊，我们是求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这个经啊，也能帮助我们满我们的愿。啊，关键啊，就是在般若啊。所以你求什么啊？求做佛都可以做佛了。那求世间这些人天福报，哪有求不到的？啊，当然啊，都能求得到啊。所以称为如意珠，一名护国珠。啊，这个护国的宝珠了。啊，那么珠也代表光明，啊，这个国家有前途，啊，国家有前途啊，就是这个国王啊要有智慧了，他才能啊领导全国人民啊走向啊一条光明大道，啊，如果这个国王啊没有智慧，没有般若智慧啊。啊，所定的政策都是错的，那这个会把国人啊带入灾难了啊，所以这个是护国珠，这部经啊就是护国珠，护国的宝珠，一名天地镜啊，照天照地。啊，在这个镜子当中啊，照万物，照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般若智慧啊，啊，就是照见嘛，啊，照见五蕴皆空。啊，像那天地镜一样啊，一名龙宝神王啊，啊，龙有很多宝啊，啊，这个神王啊，这个。是宝中之王啊，宝中之宝，宝中之王。那么这段经文啊，佛给十六个大国王讲啊，用这些来形容啊，般若波罗蜜。那么是最殊胜的啊，最殊胜的宝。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佛告大王，应作九色幡，长九丈，九色花高二丈，千枝灯高五丈。九亿香，九亿金，做一座七宝案，以经至上。那么这个就是做这个法坛了 啊，这个布置啊，这个坛场了 啊。这个大家如果有到那个寺庙啊，啊，寺院啊。要做这个人王护国法会啊，大家可以去看看。啊，以前台湾有很多寺院呢，做过这个法会。啊，我记得，好像在民国七十几年啊，这个蒋经国就任总统那一年呢，好像六十几年、七十几年。

啊，我们楼上啊，那个时候还没有图书馆啊，大概40几年前了。啊，40几年前，啊，在这个中国佛教会啊，在善导寺旁边啊，那么讲这个《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啊，那我们师父啊是讲这个经啊，那很早了，40几年，那有一些寺院啊。他们也是啊，庆祝这个蒋经国先生啊，啊就任总统啊，啊也办这个人王护国法会，他们是读诵这个经。那么要设坛啊，读这个经，做这个人王护国法会，那么就按照这个经啊来布置，啊按照这个经来布置。啊，那这个布置啊也是很庄严的，九色幡啊，九种颜色的幡啊，长啊要九丈，九色的花啊，高啊要二丈啊，1000支灯啊，高五丈，9亿香，9亿金，一座7宝庵啊，那把这个经啊放置在上面。那下面呢就是讲这个行法了。那么这个坛场布置好啊，那么要等于是这个仪规了啊，做这个法会的仪规。若王行时常施其前足100步，世经常放千光明，令千里内七难不起，罪过不生。若王住时坐7宝帐，帐中7宝高座，以经卷至上，日日供养，散发烧香，如是父母，如是弟子。啊，做这个坛场，把这个经放置在上面。啊，那国王啊，如果行的时候啊，行走，啊，常施其前啊，足100步。啊，这个经啊，常放啊千光明，100步啊，放1000个光明啊。啊，如果走了1000里啊，啊，那这个范围啊，这七难不起啊，罪过不生。啊，国王啊，住的时候啊，坐7宝帐啊，那么帐中啊，7宝高座。以经卷至上，日日供养，散发烧香，如是父母，如是弟子，啊，这样来供养。啊，那么我这个前年去斯里兰卡啊，那强地玛国师啊，去请我们去看舍利啊。啊，他们那个做的真的很庄严啊，那个以前是国王住的宫殿啊。啊，那真的是都是黄金呐、啊，那些去装饰的啊，还有散花，他们还是跟印度一样啊，散花。那我们中国是插花了啊，他们是散花啊。啊，所以我们读了这个经啊，你到斯里兰卡啊去看看呢、啊，那就知道啊是怎么做的了啊。啊，这个啊，我供养一尊铜像啊，他那个开光啊，强地玛国师给我讲啊，他在那个龙喜佛教大学啊，点了84000盏灯，哦，那个白天呢看不清楚，那我们每个人都要去点几个灯，那晚上啊，哇，那看起来那可壮观了、啊，84000盏灯。都点亮了啊，所以他这个可以去参考啊，这个布置

来供养这个经啊，经卷呢、啊、放在上面，然后日日供养、啊、散花，还要烧那个好香。那么供养这个经啊，就好像侍奉父母一样，

样的恭敬供养，那这个国中就不会起灾难。我们再看下面，大王，我今无眼明见，三世一切国王皆由过去世五百佛得为帝王主，是为一切圣人罗汉，而未来生彼国做大利益。若王府尽时，一切圣人皆未舍去，若一切圣人去时，七难必起。这段经文佛在告诉这个十六大国王啊，我今无眼明见，三世一切国王皆由过去世五百佛得为帝王主，这个释迦牟尼佛讲啊，无眼言明啊，那佛是无眼都记住啊，无眼啊明见了啊，这个三世十方啊，啊洞见三世十方啊一切啊，所以三世一切国王啊，啊就是三世十方一切国王，就是能够当国王的，都是由于过去啊有侍奉过五百佛啊，就是供养奉侍五百尊佛，那供佛就得福啊，啊，所以来生他就能够做帝王了，啊，得为帝王主，啊，做皇帝做国王，那供佛啊有这么大的福报，啊，是为一切圣人罗汉而为来生彼国做大利益。过去他有供养过佛，那这一生当国王啊，他才能感应佛来他这个国土应化在我们这个世界啊，有这个因缘啊，啊，所以一切圣人佛以下的菩萨阿罗汉，那么来生到这个国家啊，在这个国家呢做大利益啊。那么古印度啊是佛的释迦牟尼佛的视线的地方。那么在我们中国啊，大家都知道四大名山啊，四大名山呢、啊、四大菩萨。啊，这个文殊普贤观音这个地藏这四大名山，那么去年啊，我去奉化做三十七念啊，那个地方的同修给我讲了、啊，那个奉化这个是我们老总统的家乡啊，他、啊、这个奉化呢。是弥勒菩萨的视线的地方啊，弥勒菩萨。那么根据老总统他们家谱的记载，在宋朝时候，他们家曾经啊供养啊这个弥勒菩萨啊，弥勒菩萨化身的啊，那个时候化身两个身份，一个是副大师在家人，一个是布袋和尚啊，布袋和尚啊，他们祖先啊曾经请到他家呢去供养两天啊，啊有这么一个记载啊，所以那个是奉化，那个是弥勒菩萨的道场啊，现在呢盖得很庄严啊，我去看过啊，弥勒佛的道场。那除了这个之外啊，这个温州那个印荡山啊，印光祖师讲有五百罗汉在那个山上修行。那么在中国这个地区啊，啊这个菩萨罗汉视线的
很多，那包括那个唐朝乌达。

知啊，那个迦诺迦尊者是在四川，也应化在那个地方。那大理啊，这个鸡足山迦摄尊者的道场啊，另外还有天台山呐、这个智者大师的啊，这些名山宝刹都有菩萨罗汉示现。甚至佛都来示现了。你看那个风干和尚不是那个阿弥陀佛示现的吗？风干和尚。一些古佛来示现的。那么为什么来示现在中国啊，没有示现到其他国家呢？就是中国这个地方啊，这些国王啊，皇帝啦、过去都有供养佛啊，所以有这个福报因缘啊感应啊。那么这个菩萨罗汉啊，来生彼国做大利益，那么我们读到这里啊，或许大家会有疑问啊。那可能我们网络上啊，大陆同修很多在听我讲啊。那现在灾难为什么这么多啊？那活菩萨既然这么多啊，灾难为什么这么多啊？灾难减轻很多了啊。大家想一想啊，活菩萨这么多，那大家造的业多不多啊？大不大？相信佛的话吗？不信呐、那如果佛菩萨再没有住在这里，那早就不晓得变怎么样了。这个灾难只是个警惕呀、如果不回头，那后面还有更大的灾难啊！这不是危言耸听啊！人造业造恶业制造出来的啊，这对会员不是因为野生动物那这些杀生的嘛啊？那现在网络上啊有很多传言那些传言有的是不是真的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佛弟子三宝弟子经典佛讲的那肯定是真实的佛在地藏菩萨本念经不是讲得很清楚吗？地藏菩萨若欲杀生则说速殃短命报得短命多病恶病重病传染病天灾人祸第一个因素杀生。那先我继续观察呢，我世界走了一些国家看一看真的中国人造的杀业比外国人重，什么都吃那个餐厅像动物园一样比动物园的动物还多动物园动物还没有餐厅多什么野味蝙蝠都在吃乱吃只要能动的都吃了所以过去有人讲一句说这个中国人什么不吃呢？天上飞的飞机不吃了水里游的轮船不会吃了地上跑的火车不会吃了其他通通可以吃的那这个沙叶多那沙叶累积会造成瘟疫刀兵劫天灾人祸地震、水灾、火灾什么灾都有这佛在经上讲嘛，古大德也讲欲知世上刀兵劫但听屠门夜半声嘛。你听每天在屠宰场宰杀的过去古时候他宰杀动物他还有一个节制，现在没有我小时候好像记得政府好像一个月
净土一天，现在没听说了，天天杀，杀的比过去不晓得多少倍，三餐吃肉，杀生吃肉。我小时候啊，过年过节才有肉吃的，平常都是吃我母亲腌的那些什么咸冬瓜、咸萝卜啦，那个什么豆豉啦，饭都没得吃啦，哪有钱吃鱼吃肉啊？那吃鱼吃肉是要看节日的啊，所以小时候啊喜欢过年，你过年就有这些吃啊，平常没有。连初一十五啊，最丰盛的是拜豆干啊，那个台湾那个豆干很大，那个一块那个啊，初一十五拜拜。那平常我母亲自己种了一些菜啊，有时候就叫我拿去卖啊，自己吃那自己种的啊。所以过去杀生没有现在这么厉害，现在你看啊，吃三餐还不够，还要吃宵夜啊。你看啊，杀生吃肉造的业比过去多重。那这个怎么会没有果报？那还好啊，有这些活菩萨罗汉啊在这里啊给我们消业障啊，不然啊就更严重啊。那么下面这句话呢就非常重要，若王府尽死啊，一切圣人皆为舍去，若一切圣人去死，七难必起。你看啊，必就是必定，你现在还没有发生这个七难呢，是这个国王啊他还有福报啊还没有尽呢。这个福报啊尽没有了，那是圣人就走了。国王什么叫福报尽，什么叫未尽呢？这个王啊如果信奉佛法，那福报他还没尽，他就有福了。如果不信他也不接受，拼命造恶业，那福报享尽了这些圣人想帮也帮不上忙了，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不能接受佛的教诲不能依照佛的教诲去依教奉行，那你过去生修的福报如果享尽了，想尽月报就现前了所以一切圣人皆为舍弃，不是圣人舍弃了是众生舍弃圣人圣人佛菩萨没有舍弃我们，我们舍弃他嘛？怎么舍弃呢？不接受，不信，就是你舍他嘛。若一切圣人去死圣人为什么去？为什么不留下来留下来没有用给你讲你不听他只好走了嘛。好像你在教人人家不接受人家不听你不走你怎么办让他更生烦恼，造更重的业。所以圣人去让你少造业了，也是慈悲，来也是慈悲总是佛菩萨的去来都是慈悲，众生不能接受那就去了，就离开了众生能接受他就来了那么圣

人去时啊，灾难必去。啊，我们不接受圣人、佛菩萨的教诲，那灾难必定生起来，那肯定有灾难。啊，这个不用看相算命啊，不要听什么预言呐、啊，你就从这里看呢、啊，人接不接受佛菩萨的教诲，啊，叫我们断恶修善，我们接不接受？啊，如果把这个认为是迷信，那圣人就只好离开了嘛，啊，大家都不听啊，不接受嘛，啊，来了没用，啊，等到哪一天你这个苦头吃尽了、啊，回头了再来，啊，只能这样嘛，啊，其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啊。大王，若未来世国王受此三宝职，我使五大力菩萨往护其国，以金刚吼菩萨手持千宝相轮往护彼国。二，龙王吼菩萨手持金轮灯往护彼国。三，无畏十力吼菩萨手持金刚杵往护彼国。四，雷电吼菩萨手持千宝罗网往护彼国。五，无量力吼菩萨手持五十剑轮往护彼国。五大士、五千大神王以汝国中作大作利益，当立相行而供养之。啊，这个一段经文啊，啊，佛在告诉十六大国王啊，若未来是国王受持三宝，受是接受，啊，持就是能够依教奉行，啊，三宝啊，佛法身。啊，能够护持三宝，啊，自己依三宝指导，啊，来办理国家的政策，啊，这个就是受持三宝了，依三宝的最高指导原则来制定国家的政策，啊，施行仁政，那这个佛就会派这个五大力菩萨来护这个国家了。啊，这个五大士啊，五千大神主啊，在你这个国中啊，做大利益啊，应当啊立相行来供养之，那也要照这个相啊来供养。那这个就是护法神呐、啊，啊，我们一般讲护法神。啊，护法菩萨啊，但是要受持三宝，关键你要受持三宝啊，你不接受三宝，不接受佛法，不接受佛在经典的教诲啊，那这个五大护法神就帮不上忙了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大王，吾今三宝护主汝等一切诸王，交萨罗国、毗舍离国、侍卫国、摩羯提国、波罗奈国、迦夷罗卫国、鸠斯那国、鸠闪弥国、鸠留国、季宾国、伽罗前国、前陀卫国、沙陀国、僧伽陀国、前拿觉舍国、波提国，如是一切国受持般若波罗蜜。那么这个佛在护主啊，这无尽三宝护主汝等一切诸王啊，啊，这交护交代给啊，都你们这些大国王啊，你们要护持三宝啊，啊，要依照三宝啊来修行。

啊，依照这个人王般若波罗蜜经来修学啊，那么这个如是一切国受持般若波罗蜜，那国王带头来学般若波罗蜜，那下面的大臣啦、长者啦、人民啦，他们也都会受到影响，一起来学了嘛。啊，那国王在上位啊，一呼百应嘛，影响力大嘛，影响整个国家嘛。啊，国王带头啊，这个非常重要啊。这头带的对了，那真的是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带的不对啊，那就种种灾难现前。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十诸大众阿须伦王，这个阿须伦啊，就是阿修罗了啊。闻佛说未来世七可畏，身毛为树，呼声大叫而言，愿不生彼国。十十六国王及国士护地，出家修道，观四大四色甚出相，四大四色不用四空入形相，三十人出地相，第一地九地相，是为大王使凡夫身入六住身，使七报身入八法身，正一切行般若波罗蜜。啊，那么这个经文到这里就是十六大国王听了佛讲这个般若经都发心出家了那出家呢，把这个国事这个就让给他弟弟了让给他弟弟去做了就出家修道去了。那这个真的是真正是开悟了那才做得到一般人做不到你想那个国王大家自古以来中国外国想尽办法要争那个位置那国王权威很大的，大家要争要争夺甚至有时候造反不择手段，就是要争取那个位置争都想争来了那像我们台湾这个民主选举你看每一次选举不争得头破血流吗？不择手段那还要拱手让人，你说那个有那么容易吗？但是觉悟的人就是跟一般人就不一样那迷惑颠倒才会去争觉悟的人他自己有了他要让不但不争他还让把国位置让出来所以自古以来这个兄弟在争国的都有争到呢这个兄弟像仇人连冤家对头不要说一个国家啦就一个大企业，你看那个企业，他那个爸爸死了，那个下面的儿女呢，真的就像仇人一样，不容易那么这个要看破放下，那没有般若波罗蜜实在讲看破放下呢，我们实在讲是看不破也放不下因为没看破，所以我们是放不下。般若波罗蜜帮助我们看破放下对我们念佛特别是更重要的。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那我们明后天还有两天，那我们希望这个进度快一点这个希望这两天就给它圆满这个经讲了四五年中间停的时间太长希望这次佛期能圆满。好，那我们来念佛回向。好，我们明天晚上见。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请大家掀开经本182页，我们从最后一行看起。最后一行啊，经文。光目问言：“地狱罪报，其事云何？”弟子答言：“罪苦之事，不忍称说，百千岁中逐百难尽。”光目尼问地狱罪报之事，弟子回答：“地狱罪苦之事，太苦了。”苦到不忍说，而且100年、1000年也说不完。光目闻已，涕泪豪气而薄空界，愿我之母永脱地狱，必于13岁，更无重罪，极力二道。光目尼听了这个事情之后，痛哭流涕，对着天空发愿：但愿我的母亲永远脱离地狱，在人间13岁寿命结束之后，能把罪业忏除，不再经历恶道，受无量苦。那么他发这个愿：十方诸佛慈哀悯我，听我为母所发广大誓愿，若得我母永离三途，即施下贱，乃至女人之身永绝不受折，愿我自今日后对清净莲花目如来向前，却后百千万亿劫中，应有世界所有地狱及三恶道诸罪苦众生，誓愿救拔，令离地狱恶趣、畜生、恶鬼等，如是罪报等人，尽成佛境，我然后方成正觉。这段经文是祈请十方诸佛慈悲哀悯我，替我证明世寿，听我为母亲发广大誓愿。假如我的母亲能永远脱离三恶道，即下贱婢子之身，甚至不再投胎为女人，我今日对着清净莲花目如来化相发愿，自今而后百千万亿劫中，尽虚空遍法界所有世界之地狱及三恶道诸罪苦众生，誓愿救拔，令地狱恶鬼畜生等所有苦难众生悉皆成佛，然后自己方成佛道，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地狱空了，恶鬼畜生道当然也空了。可见他愿力之强，不仅是一时一处，不是只有在一个时间、一个地方。时间无限，空间是尽虚空遍法界，所有世界的这个三恶道众生都要发愿度他们成佛，他自己才成佛。所以这个地藏菩萨本愿这一句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这一句非常有名。这段经文就是地藏菩萨最初发心。地藏菩萨在佛门代表孝亲尊师，
所以《地藏经》啊，称为佛门的孝经。原因就是在此地，光目尼是地藏菩萨的前身，他母亲确实永脱二道。何以故？因母亲堕地狱受苦，激发孝女发大宏愿，他母亲以此功德而永脱恶道。假使没有这桩事情，他决定不会发心，也不会设斋供养、舍财造像、念佛。他母亲给他是逆真上缘，真的是存亡皆得大利，不可思议的利益。如果我们也能以地藏菩萨所发的愿作为自己的本愿，那就是地藏菩萨的化身，功德不可思议。不仅自己过去的父母眷属能永脱恶道，而且一直成佛九祖升天，九代祖先皆能脱离恶道之苦，升天享天福。化誓愿已，具闻清净莲花目如来而告之曰：光目如大慈悯，善人为母发如是大愿。孝感诸佛，这个孝心感动诸佛菩萨，显感显应。他在佛像前发愿是显感，立刻得到佛显应，明显去感，也得到明显的回应。他听到佛的声音，佛告诉光目：如大慈悯，你这是真正诸佛如来的大慈大悲，普度一切众生。善能为母发如是大愿，这个愿心大慈悯心，是因为母亲堕落二道的因缘而发的。无关如母十三岁毕，舍此报矣，身为梵志，寿年百岁，过世报后，当生无忧国度，寿命不可计劫，后成佛国，广度人天，速如恒河沙。母亲承蒙光目孝女念佛塑像花心之力，转变业报，十三岁寿命终了，再去出生为梵志。梵志在古印度是婆罗门教的修行人，寿命百岁，舍此梵志之报，那么这个百岁寿命到了，当生无忧国土，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我们在无量寿经这个也看到这个光目尼的母亲下面的经文会讲到。那么他在修道时有殊胜的因缘，闻到佛法，并发心念佛求生净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受同阿弥陀佛，成佛之后广度人天，速如恒河沙。佛告定自在王：尔时罗汉弧度光目者，即无尽意菩萨事。

方木母则即解脱菩萨是，方木尼则即地藏菩萨是。佛告诉定自在王菩萨，当时教导光目的罗汉就是现在的无尽意菩萨。无尽意菩萨我们在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这个佛啊讲这个经、那对这个无尽意菩萨讲、那么这里给我们讲啊，这个无尽意菩萨呢，就是过去教导光目尼的这个阿罗汉后来他也从这个阿罗汉提升到菩萨了。光目尼的母亲就是现在的解脱菩萨。这个解脱菩萨呢，大家读《无量寿经》会读到这尊菩萨。那么这个就说明那么光目尼的母亲呢、生到无欲国土就是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去生到极乐世界就做佛了就度无量无边众生。光目尼就是现在的地藏菩萨。过去久远劫中如是慈悯化恒河沙愿广度众生。过去久远劫中，地藏菩萨生生世世遇到这些苦缘，激发他的悲怨，生生世世发愿，发恒河沙愿，发愿次数这么多，所以愿心这么强，愿力这样广大。救度对象是尽虚空遍法界苦难众生。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未来世中若有男子女人不行善者，行恶者，乃至不信因果者，邪淫妄语者，两舌二口者，毁谤大圣者，如是诸业众生必堕恶趣。若遇善知识，劝令一坛子间皈依地藏菩萨，是诸众生即得解脱三恶道报。未来世只距离佛灭度三千年后的现在有一般的男子女人不行善而行恶，不信因果，他就自意为非作歹他不相信有因果报应，邪淫妄语，两舌二口，是社会一切动乱灾祸的根源这个在现前整个世界都是造这个业所以现在呢整个世界都在动乱，灾祸频繁所以这个是动乱灾祸它的根源，就是这个造恶业邪淫妄语，两舌二口，毁谤大圣说佛法是迷信，断绝许许多多众生闻法的机缘这个是毁谤大圣那 有很多人被这些言论所误导了，造作这些罪业的人多，果报免现前果报在三恶道，花报是现世报先现前，花报就是今天社会动乱灾难频繁，天灾人祸苦不堪言，众生如果继续造

业不知回头，必堕恶趣，必定堕三恶道。若遇善知识，他真诚慈悲亲切的教诲，使我们明了因缘果报的道理及事实真相。一弹指间，形容时间之短暂，皈依地藏菩萨。皈是回归，依是依靠。皈依不是形式上的皈依，有样子而没有诚意，做一个皈依式没用处。要对事理透彻了解，真正皈依的心才发得起来。从前造作一切罪业，现在回头不造了。依靠地藏菩萨的教诲修行，开发自信德能。地藏菩萨的教诲在哪里？就是这部《地藏经》。这部经我们每天能读诵、解义、依教奉行，这叫皈依地藏菩萨。依照这部经来修行，那这个才是真正皈依地藏菩萨。四处众生即得解脱三恶道报，这些众生过去造无量无边的罪业，现在他脱离三恶道苦报，原因是他的恶缘断了。我们过去造作的业习种子永远存在，善有善果，恶有恶报，永远不能相抵。这个善恶因果不能互相去抵偿的，不能代替的。但是若想把善果提前，是可以做到的。也就是说，从缘上下手，断一切恶缘，恶业的种子虽然在，没有缘它不起现行。从今而后，我们一定要断一切恶，修一切善。断一切恶，就是将恶缘终止。若无恶缘，恶因不会结恶果。修一切善，令善缘增长，善果就先现前了。所以这个改造命运的原理也是在这个缘上去改。过去造了善因恶因都已经造了，那没办法改。所以在缘上改。因为有这个因又加上缘，那么它果报才会显现。那不给它缘它那个种子在，但是果报不会现前。所以从缘上改。那么我们不要得到恶果，就不要去加上这个恶缘了。恶缘等于是在培养的。好像这个种子种在地下那这个你没有给它浇水施肥给它阳光养分那你从用石子压在上面天天用车子压来压去，种子在，但是它都长不出来。那么你希望这个好的果报那个好的种子你就要去照顾给它加上善缘给它照顾，那么它就慢慢的不断成长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能自心归净及瞻礼赞叹，香发衣服，种种珍宝，或护饮食，如是奉事者，未来百千万亿劫中，常在诸天受胜妙乐。若天福尽，下生人间，有百千劫，常为帝王，能益宿命，因果本末。这是讲文明供养利益。

受持读诵，为人演说。下面举几个例子，瞻礼赞叹。这个供养礼拜佛菩萨形象，称名为人演说是赞叹。读地藏经，称地藏菩萨名号，就是赞叹地藏菩萨。香发衣服是供养具，香表五分法身，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花表因行，供花是提醒道场大众修因，因殊胜，果报一定殊胜。古人用金银七宝之物做成花，以此供佛，表达自己的敬意。今人啊，无暇每日买鲜花供养，也可以买品质上好的假花供养。衣服不是我们现在裁缝之衣，而是指整批布。3000年前印度人穿的衣服是用一块很大的布包在身上。如今供衣就是供袈裟。衣表忍辱，种种珍宝，珍宝种类繁多，皆表自己的敬意。珍宝为世间人所喜爱，有了珍宝，生活就有保障。佛法中珍宝表法宝，世间之宝只能解决贫穷之苦，不能帮助众生出离三界六道之苦。佛法僧三宝能帮助众生出离六道，脱离轮回苦海，此乃珍宝，非世间之宝所能比拟。所以这个三宝它的可贵之处就在这里。不是世间的这些宝物可以相提并论。祸福饮食，饮食是世间一切人佛命的物资，出家修道亦不例外。这个供养修道人以饮食、衣服、卧具、医药，事事供养为原则。我们出家修道的人要过最简单的生活，一心向道，为世人做最好的榜样，事事供养具足，安心办道，不必想明天后天。果真明天后天无人供养，自有佛菩萨供养，不必操心。在虚云老上莲谱记载，虚老发心朝五台山，三步一拜，三年才拜到五台山，路上生病，在荒山以外人迹罕至，随去救助，文殊菩萨救他，文殊菩萨化身为乞丐，一路照顾他。虚老每次遇到困难都会碰到这个乞丐，为他熬姜汤、煮稀饭、配医药，精心照顾。这个在虚老的脸谱有记载。所以这个真正发心都有佛菩萨来照顾所以不要担心没有供养没有人供养，佛菩萨会来供养。自心归敬，一心向道佛菩萨岂有不照顾的道理？遇到急难，佛菩萨自然化身来帮助。如是奉事者

未来百千万亿劫中，常在诸天受胜妙乐。如是供养地藏菩萨，再扩展到供养一切众生，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令一切众生觉悟回头，他得这么大的福报，常在欲界天、色界天享天福。这不仅是福德，念念利益众生不为自己，已经从福德变成功德。若天福尽，下生人间有百千劫，常为帝王。天福享尽还有余福，到人间做帝王。帝王是人间福报最大的。所以要知道，地藏菩萨之志是广度众生。我们对地藏菩萨的瞻礼恭敬，能够转过来对一切众生，这才是真正自心归敬，而不是去巴结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所关心的是一切苦难众生，我们念念也能关心帮助这些人，这就是自心归敬地藏菩萨。看这部经，地藏菩萨怎么做的，我们学他这个做法就对了。这样的修学果报，才是常在诸天受胜妙乐，而不是画个地藏菩萨形象，天天拜他、念他、香花供养而已。你心量窄小、自私自利，恐怕得到的果报还是三恶道。能益宿命因果本末，这是自心归敬地藏菩萨的功德，这句非常重要。如果不能益宿命因果本末，一想糊就糊涂了。想糊涂糊报，没有不造业的，造作罪业，后果不堪设想。知宿命，明了因果本末，享福还能继续修福，福报就享不尽。一提到地藏，一定要明了心地本具的德能，这叫真正皈依地藏菩萨。一切诸佛如来都是自心归敬地藏菩萨，修行才能证无上菩提。事出世间一切法，皆依心地法门而建立，能顺性德，则成就一切善果；违背性德，就变六道三途，变二境界。知宿命因果本末，是佛菩萨威神加持，众生有感，佛就有应，心地真诚清净，能与佛菩萨相感。若心不诚不净，甚至心有邪思，造十二业，就与二鬼二神相感。定自在王，如是地藏菩萨有如此不可思议大威神力，广利众生，汝等诸菩萨当记此经，广宣流布。佛将灭度后，教化众生之事，付托地藏菩萨。参与此次法会的菩萨很多，佛借此机会要求与会的诸大菩萨共同协助地藏菩萨广利众生。佛嘱咐大菩萨做一切众生的善知识，当记世经，广宣流布。记住这部经，要广泛的为一切众生宣说、流通、散布。世尊在刀立天宫的嘱咐，与会菩萨必定是依教奉行，他们都是法身大士，哪有不弘扬宣讲地藏经，
令一切造作极重罪业的众生回头是岸，不堕三途。常言的享人天福报，这是地藏经的功德利益。而净土经典是度根俗众生，令其脱离三界，往生作佛。那么地藏经也是往生净土的一个基础。这个一般人还没有发愿要了生死，地藏经就很重要了。没有发愿要求生净土，那么在六道里面必定要依地藏经来修行，才不会堕三恶道，才能常在人天两道享人天的福报。因缘成熟，那么地藏菩萨也会帮助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法讲随喜功德，以清净平等心随喜，所得的功德是圆满的。我们果真用清净平等心随喜，地藏菩萨无量劫所修的功德，我们就圆满得到。何以故？因为我们与地藏菩萨同心、同德、同愿、同行，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不仅地藏菩萨所修的功德，乃至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所修的功德都圆满得到。问题是自己敢不敢承担。真正通达明白，一切诸佛是自性诸佛，一切菩萨是自性菩萨，一切佛土是自性佛净土，唯心净土，自性弥陀，弥陀是自性，哪一尊佛菩萨不是自性所现？自性现，自性修，自性成就，皆归自性。你要是见了自性，通通都得到。言理如是，真正明了之后，我们信心才建立，真心纯善，无一丝毫恶念之心会现前。自性无定则那是不了解事实真相，自信心无法建立。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定自在王薄佛言：世尊愿不有力，我等千万亿菩萨摩诃萨必能成佛威神，广演世经，以圆菩提利益众生。对于佛的护主，定自在王菩萨直下承担，愿佛不必挂虑。我等千万亿菩萨摩诃萨，菩萨是指三贤位菩萨，摩诃萨是十圣位菩萨。定自在王菩萨代表已会无量的菩萨，在世尊面前接受嘱咐，必能成佛威神。这句话很重要，是表菩萨谦虚，菩萨教化一切众生一定得佛力加持，不是自己有能力做。等觉菩萨当然能讲经说法，能度苦难众生，这么做法是做给我们看教我们要谦虚礼敬所以你看这个经文这些地方我们都要留意的去看广演世经，以圆菩提利益众生。弘经利益的范围是尽虚空变化界，什么可以局限在圆菩提？要晓得释迦佛这次示现在圆菩提，说圆菩提

就是说，尽虚空遍法界了。啊，对阎浮提众生的关怀爱护，以对十方其他世界一切众生的关怀爱护没有差别平等，绝不是活菩萨有偏心啊，而是意缘不同。这个地方缘成熟，先得度啊，这个地方啊，能接受啊，就先度他们。还不能接受的地方啊，等待因缘成熟，再去帮助他们。世尊嘱咐这些大菩萨们啊，我们要有勇气直下承担，我们也要入他的法会啊，也要成为啊大会里面的一份子，这就无量功德啊！千万不要把自己认作一个外人啊，好像这个跟我没关系与大会不相干。这里面殊胜的功德利益，你就一分都得不到啊！要肯定认为我是大会的一份子。释迦佛嘱咐这些大菩萨，也是嘱咐我，我也是诸菩萨之一。地藏会上，如果我们是大心凡夫，我们跟菩萨摩诃萨也能亲近，也能加入他们的团体。定自在王菩萨薄世尊已，合掌恭敬作礼而退。啊，定自在王菩萨呢，向释迦牟尼佛请教。啊，到此圆满结束。退回到自己的座位。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尔时，四方天王俱从坐起，合掌恭敬薄佛言：“世尊，地藏菩萨于久远劫来发如是大愿，云何至今犹度未绝，更发广大誓言，唯愿世尊为我等说。啊，那定自在王菩萨请问圆满退下之后，啊，那么这个时候啊，四大天王啊，就从自己座位起来了，合掌恭敬向佛请法。四大天王提出疑问。为什么地藏菩萨久远劫以来，常常发大愿要度尽一切众生，可是，一直到今天，众生还没有度尽，还时时刻刻在那里发愿，希望世尊能为大家开示。久远劫时间太长，无法计算。地藏菩萨所发之愿是自性本具的德能，自性本具无始无终，无始无终才是久远劫的真实意。地藏菩萨久远劫来无间断重复的发愿，因为阎浮提众生性事无定，很健忘。我们早晨发了愿，晚上就忘了，甚至在活菩萨面前刚发愿，出了大殿门就忘掉。唯有贪嗔痴慢忘不掉。因此，地藏菩萨示现教导我们，愿要天天发，时时发，加强熏习，起心动念即是愿力，不再造罪业。才能把贪嗔痴三毒转变成三德啊！这个注解讲法身德啊，三德啊，第一个法身德是佛常住不灭、无不周遍的法性身啊。这个法身啊，每一个人都有，

遍一切处。般若德是佛的无量无边智慧，解脱德是佛所证得的最胜妙法。我们虽然每天在念众生无边誓愿度，有口无心，我们无量劫来受烦恼习气的熏习太久，而今初闻佛法，纵然过去是有树根缘不足，还是恶缘多，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皆是恶缘，这个缘不好了，那么都是接触到恶缘，恶缘呢，引起我们贪嗔痴慢，没有把善缘呢，没有这个善缘呢，把四弘誓愿引发出来，这个缘呢很缺少，在生活中我们依旧随顺烦恼，把烦恼无尽誓愿断也忘得干干净净了。邪精教懒惰懈怠不能精进，把法门无量誓愿学也忘得干干净净。我们不学地藏菩萨这个办法怎能成就，明白这个道理我们才晓得不断发愿的重要性。不断发愿就是不断的提醒了。不能中断。佛告四天王，善哉善哉，吾今为汝及未来现在天人众等广利益故，说地藏菩萨与娑婆世界阎浮敌内生死道中慈哀救拔度脱一切罪苦众生方便之时，告示上对下。世尊告诉四天王，善哉善哉，这是两个赞叹。佛说法字字句句含义深远，第一个善哉赞叹他问得好，利要有情问；第二个善哉赞叹他们是善护世间的护法神，无论世人学佛不学佛，是善人是恶人，是行善是造恶，他们都护持，令世间人断恶向善。恶人造恶是愚昧无知啊！如果不得护法神护持，堕落得更苦，所受的恶报不止眼前这个状况。换句话说，护法神已经帮他减刑了，减少这个苦报了。然而世间人不知感恩，反而毁谤侮辱，破坏护法神的形象。那么这个是世间人的无知，那么才会这么做。护法神皆是菩萨示现，虽然愚痴众生不能深信，还是耐心等他回头，真是大慈大悲。天人众等就是六道众生，由于四天王的祈请，佛不仅为四天王宣说，同时也是为未来现在一切天人等大众宣说。未来现在一切天人等大众，涵盖尽虚空遍法界所有一切诸佛刹土六道众生，广利益故。那这个利益很广，不是小利益，是广大的利益。唯有地藏法门能度今后末法九千年的众生，娑婆世界阎浮提内，特别指我们这个地区，以此为例，生死道就是六道轮回。地藏菩萨在娑婆世界六道轮回里面
他用

的是什么心，他做的是什么事情。慈哀救拔，从清净平等心里面升起的大慈悲，救济拔除一切众生的灾难痛苦，度脱一切罪苦众生方便之事。度脱就是关怀众生，爱护众生，全心全力帮助众生，解除一切众生的苦难。一切受苦受罪的众生，受罪苦是果报，果报必有其因，要帮助众生啊，消除苦难的因。菩萨度众生靠教学，众生听了肯接受肯回头，断恶修善，就从六道出来了。若是怀疑不能接受，只要继续受苦。末法众生刚强难化，地藏菩萨以无尽的慈悲，无量的智慧与方便，化身在这个世间。他的化身在社会上，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都有，不是明眼人见不到，明眼人看得清楚明白，以无尽的方便在那里做。菩萨不一定是示现出家身份，示现在家身份的很多都是劝善归过。四天王言：唯然世尊愿要一闻。唯然是非常恭敬的答辞，这种祈请诚挚的态度是我们要学习的，愿要一闻才能得受用。愿是真心情愿，欢喜听闻，欢喜接受，接受就要依教奉行。佛告四天王：地藏菩萨久远劫来弃智于今，度脱众生，犹未毕愿，慈悯此世罪苦众生，不观未来无量劫中因慢不断，以是之故，又发众愿。那地藏菩萨久远劫来啊，广度众生的大愿啊，至今尚未圆满。何以故？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我们秉承佛的遗教，有缘读诵大圣经典，这就是地藏菩萨度我们，把我们从三恶道度到人天，度到活菩萨的法界。然而末世众生性是刚强难化，离开讲堂刚刚合上经本又堕落了，劳累地藏菩萨久远劫来天天发愿，悯念罪苦众生，我们的愿力啊薄弱，信心脆弱，抵不过烦恼习气。无量劫中因慢不断，比喻我们的烦恼习气造业受报，轮回无尽，像蔓草一样重生，很难除尽。以是之故，又发众愿，因为这个缘故，不断的发这个大愿。百戒千儒，那是事实真相啊！每一个法界里面都有十法界，我们从真诚心里面一念阿弥陀佛，是佛法界，一念地藏菩萨是菩萨法界，一念贪嗔痴是三恶道法界，十法界业因果报在念念中转变，这是轮回的现象，
轮回基本的业因。地藏菩萨在此地现身说法，教我们要不断的发愿。凡夫业障习气深重，内有妄想分别执着，外有五欲六尘的诱惑，若不天天读经，天天发愿，必定依旧搞生死轮回，堕三恶道。我们在洪流急浪当中要站稳脚跟，若稍有不慎，就会被巨浪卷走。如何才能站稳脚跟？要学习地藏法门。如是菩萨以娑婆世界阎浮提中百千万亿方便而为教化。阎浮提就是我们这个地球啊，跟地球上众生缘生，菩萨的身语意三业，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只有一个目的，利益一切众生。佛一再教诫我们，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受持，我们要接受佛在经上讲的道理、方法、境界；持是保持，接受之后要保持，不能失掉。佛所讲的道理，能变成自己日常生活中的思想见解。我们真接受了，我们的想法、看法跟佛经上讲的一样，没有违背。我们接受佛的这些理念，佛讲的这些方法，变成我们生活行为，把它做到。佛在经上讲的境界，变成我们自己现前的享受，入佛的境界。这个多自在，多快乐。我们的生活展现出来，就是别人的榜样。言是表演，说到要做到，做给别人看，确实是社会大众的表率。学为人师，行为示范。我们必须把佛法回归到社会教育，佛门四众弟子是社会教育的工作者。这样啊，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文化种族，他也喜欢学佛了，佛法才能普遍利益一切众生。如果佛法是宗教，其他宗教就不能接受佛法。我们把宗教界限突破，佛法是社会教育，任何宗教都可以学佛，都可以做佛的弟子，并不违背他所信仰的宗教。正如同华严里面所显示的婆罗门，婆罗门教不是佛教，遍行外道他也是其他宗教，也不是佛教，都是菩萨。菩萨事件在他那个行业上教化那一类的众生，我们要懂这个道理。我们敬老和尚见到基督教赞叹见到牧师和长李静称一声牧师菩萨见到伊斯兰教穆斯林和长恭敬称一声阿訇菩萨，都是菩萨他来问敬老和尚，你称我菩萨是什么意思？有智慧觉悟的人就叫菩萨你是不是有智慧？是不是觉悟他点点头你就是菩萨。你现在的身份是阿訇，就是阿訇菩萨。你现在身份是牧师，你就是牧师菩萨在佛经里面，你的身份是童男、童女、童子菩萨、童女菩萨。你的身份是宰官、宰官菩萨，凡是有智慧觉悟都称菩萨。菩萨绝不是泥塑木雕供在庙里让人拜拜的那个想法就想错了，那个是表法的。菩萨是佛的，不是死的，
人人都做菩萨，

天下就太平，灾难就化解。所以佛陀教育这个究竟圆满的社会教育，能在这个世间推行，终究的目标是转凡成圣，所有一切人都成菩萨，各行各业通通是菩萨，这个社会哪里还会有灾难？境随心转，我们要明白这个大道理。诸佛菩萨用无量的方便法门来帮助这些苦难众生，菩萨随机说法，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度就是帮助，应该用什么样的身份帮助他，你就示现什么样身份，应当给他说什么法门，你就给他宣说什么法门，关机重要。我们会不会看街道公共汽车上广告图案年轻人穿的衣服，让世间人六根所接触到的都是妖魔鬼怪的境界，他过的是妖魔鬼怪的生活。菩萨看到这个现象，怜悯心升起来，如何救度我们做 T 恤上面印阿弥陀佛，印佛菩萨名号，我们在外面大型的讲演送衣服，让年轻人个个都穿，满街都是阿弥陀佛，满街都是观音菩萨。那么古大德云知命者不怨天，知己者不怨人现在社会上怨天尤人的人太多，都觉得自己没有过失，都是别人错，不但不知天命，连自己都不认识。佛法的教学是让我们认识宇宙人生的真相，宇宙是生活环境，人生就是自己，能把这个真相搞清楚明白，你就是菩萨，你就是佛。佛菩萨是一个明白人而已，一个明白人决定不怨天不尤人，才能接受佛陀的教诲，才会欢欢喜喜依教奉行，在极度苦难逆境之中，他要做个好样子，念念舍己为人。菩萨看出社会大众的弊病，大众贪财，菩萨示现舍财；大众争名夺利，菩萨示现放下名利。这个做法就是教学，表演给他看。菩萨生活在世间，不为自己，一切为众生，是来演戏的，希望这场戏让观众觉悟回头，这就是大慈大悲，这就是地藏菩萨的精神。好，这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请大家掀开经本182页，我们从最后一行看起。最后一行啊，经文。光目问言：“地狱罪报，其事云何？”弟子答言：“罪苦之事，不忍称说，百千岁中逐百难尽。”光目尼问地狱罪报之事，弟子回答：“地狱罪苦之事，太苦了。”苦到不忍说，而且100年、1000年也说不完。光目闻已，涕泪豪气而薄空界，愿我痴母永脱地狱，必于13岁，更无重罪，即立二道。光目尼听了这个事情之后，痛哭流涕，对着天空发愿：但愿我的母亲永远脱离地狱，在人间13岁寿命结束之后，能把罪业忏除，不再经历恶道，受无量苦。那么他发这个愿：十方诸佛慈哀悯我，听我为母所发广大誓愿，若得我母永离三途，即施下贱，乃至女人之身永劫不受折，愿我自今日后对清净莲花目如来向前，却后百千万亿劫中，应有世界所有地狱及三恶道诸罪苦众生，誓愿救拔，令离地狱恶趣、畜生、恶鬼等，如是罪报等人，尽成佛境，我然后方成正觉。这段经文是祈请十方诸佛慈悲哀悯我，替我证明世受，听我为母亲发广大誓愿。假如我的母亲能永远脱离三恶道及下贱婢子之身，甚至不再投胎为女人，我今日对着清净莲花目如来化相发愿，自今而后百千万亿劫中，尽虚空遍法界所有世界之地狱及三恶道诸罪苦众生，誓愿救拔，令地狱恶鬼畜生等所有苦难众生悉皆成佛，然后自己方成佛道，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地狱空了，恶鬼畜生道当然也空了。可见他愿力之强，不仅是一时一处，不是只有在一个时间、一个地方。时间无限，空间是尽虚空遍法界，所有世界的这个三恶道众生都要发愿度他们成佛，他自己才成佛。所以这个地藏菩萨本愿这一句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这一句非常有名。这段经文就是地藏菩萨最初发心，

地藏菩萨在佛门代表孝亲尊师，所以《地藏经》啊称为佛门的孝经。原因就是在此地，光目女是地藏菩萨的前身，他母亲确实永脱二道。何以故？因母亲堕地狱受苦，激发

假使没有这桩事情，他决定不会发心，也不会设斋供养、舍财造像、念佛。他母亲给他是逆增上缘，真的是存亡皆得大利，不可思议的利益。如果我们也能以地藏菩萨所发的愿作为自己的本愿，那就是地藏菩萨的化身，功德不可思议。不仅自己过去的父母眷属能永脱恶道，而且一直成佛九祖升天，九代祖先皆能脱离恶道之苦，升天享天福。化誓愿已，具闻清净莲花目如来而告之曰：光目如大慈悯，善人为母发如是大愿。孝感诸佛，这个孝心，感动诸佛菩萨。显感显应，他在佛像前发愿是显感，立刻得到佛显应，明显去感，也得到明显的回应。他听到佛的声音，佛告诉光目：如大慈悯，你这是真正诸佛如来的大慈大悲，普度一切众生。善能为母发如是大愿，这个愿心大慈悯心，是因为母亲堕落恶道的因缘而发的。无关如母十三岁毕，舍此报矣，身为梵志，寿年百岁，过世报后，当生无忧国度，寿命不可计劫，后成佛果，广度人天，速如恒河沙。母亲承蒙光目孝女念佛塑像花心之力，转变业报，十三岁寿命终了，再去出生为梵志。梵志在古印度是婆罗门教的修行人，寿命百岁，舍此梵志之报，那么这个百岁寿命到了，当生无忧国土，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我们在无量寿经这个也看到这个光目女的母亲下面的经文会讲到。那么他在修道时有殊胜的因缘，闻到佛法，并发心念佛求生净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受同阿弥陀佛，成佛之后广度人天，速如恒河沙。佛告定自在王：尔时罗汉弧度光目者，即无尽意菩萨事；光目母者，即解脱菩萨事；光目尼者，即地藏菩萨事。佛告诉定自在王菩萨，当时教导光目的罗汉，就是现在的无尽意菩萨。无尽意菩萨，我们在《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这个佛讲这个经那对这个无尽意菩萨讲那么这里给我们讲这个无尽意菩萨呢，就是过去教导光目女的这个阿罗汉后来他也从这个阿罗汉提升到菩萨了。光目女的母亲就是现在的解脱菩萨，这个解脱菩萨呢，大家
读《无量寿经》

会读到这尊菩萨。那么这个就说明啊，那么光目林的母亲呢、啊，生到五蕴国土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么去生到极乐世界就做佛了啊，就度无量无边众生。光目尼就是现在的地藏菩萨，过去久远劫中如是慈悯，发恒河沙愿广度众生。过去久远劫中，地藏菩萨生生世世遇到这些苦缘，激发他的悲怨，生生世世发愿，发恒河沙愿，发愿次数这么多，所以愿心这么强，愿力这样广大，救度对象是尽虚空遍法界苦难众生。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未来世中若有男子女人不行善者，行恶者，乃至不信因果者，邪淫妄语者，两舌二口者，毁谤大圣者，如是诸业众生必堕恶趣。若遇善之事，劝令一坛子间皈依地藏菩萨，是诸众生即得解脱三恶道报。未来世只距离佛灭度三千年后的现在，有一般的男子女人不行善而行恶，不信因果，他就自意为非作歹，他不相信有因果报应，邪淫妄语，两舌二口，是社会一切动乱灾祸的根源。这个在现前整个世界都是造这个业所以现在呢，整个世界都在动乱，灾祸频繁所以这个是动乱灾祸它的根源，就是这个造恶业邪淫妄语，两舌二口，毁谤大圣说佛法是迷信，断绝许许多多众生闻法的机缘这个是毁谤大圣那 有很多人被这些言论所误导了，造作这些罪业的人多，果报明现前果报在三恶道，花报是现世报先现前，花报就是今天社会动乱灾难频繁，天灾人祸苦不堪言，众生如果继续造业不知回头，必堕恶趣必定堕三恶道。若遇善知识，他真诚慈悲亲切的教诲，使我们明了因缘果报的道理及事实真相一坛子间形容时间之短暂，皈依地藏菩萨，皈是回归，依是依靠，皈依不是形式上的皈依有样子而没有诚意，做一个皈依式没用处，要对事理透彻了解，真正皈依的心才发得起来，从前造作一切罪业，现在回头不造了，依靠地藏菩萨的教诲修行，开发自性德能，

地藏菩萨的教诲在哪里？就是这部《地藏经》。这部经我们每天能读诵、解义、依教奉行，这叫皈依地藏菩萨。啊，依照这部经啊来修行，啊，那这个才是真正啊皈依地藏菩萨。四处众生即得解脱三恶道报啊，这些众生过去造无量无边的罪业，现在他脱离三恶道苦报，原因是他的恶缘断了。我们过去造作的业习种子永远存在，善有善果，恶有恶报，永远不能相抵啊，这个善恶因果啊，不能互相去抵偿的啊，不能代替的。但是若想把善果提前是可以做到的，也就是说从缘上下手，断一切恶缘，恶业的种子虽然在，没有缘它不起现行。从今而后我们一定要断一切恶，修一切善。断一切恶就是将恶缘终止，若无恶缘，恶因不会结恶果。修一切善，令善缘增长，善果就先现前了。啊，所以这个改造命运的原理也是在这个缘上啊去改。啊，过去造了善因恶因都已经造了，那没办法改。啊，所以在缘上改啊，因为啊有这个因，要加上缘啊，那么它果报才会显现。啊，那不给他缘呐，他那个种子在，但是果报不会现前。啊，所以从缘上改。那么我们不要得到恶果，就不要去加上这个恶缘了。啊，恶缘缘等于是在培养的。啊，好像这个种子啊，种在地下啊，那这个。你没有给它浇水施肥啊，给它阳光养分啊，那你从用石子啊压在上面啊，天天用车子压来压去，种子在，但是它都长不出来啊。那么你希望啊这个好的果报啊，那个好的种子啊，你就要去照顾。要给他加上善缘，给他照顾，那么他就慢慢的不断成长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能自心归净，即瞻礼赞叹，香花衣服，种种珍宝，或富饮食，如是奉事者，未来百千万亿劫中，常在诸天受胜妙乐。若天福尽，下生人间，有百千劫，常为帝王，能益宿命因果本末。这是讲文明供养利益之事，转变果报。归是归依，敬是礼敬，自心是真诚心，无丝毫虚妄。以真诚心依教奉行，佛所讲的修学法门，我们完全照做。受持读诵，为人演说。下面举几个例子：瞻礼赞叹，啊，这个供养礼拜佛菩萨形象。称名为人演说是赞叹，读地藏经称地藏菩萨名号就是赞叹地藏菩萨。香花衣服是供养具，香表五分法身，戒定慧解脱之戒。花表因行，供花是提醒道场大

众修因，因殊胜，果报一定殊胜。古人用金银七宝之物做成花，以此供佛，表达自己的敬意。今人啊，无暇每日买鲜花供养，也可以买品质上好的假花供养。衣服啊，不是我们现在裁缝之衣啊，而是指啊整批布。3000年前，印度人穿的衣服是用一块很大的布包在身上。如今供衣啊，就是供袈裟，衣表冷露，种种珍宝，珍宝种类繁多，皆表自己的敬意。珍宝为世间人所喜爱，有了珍宝，生活就有保障。佛法中珍宝表法宝，世间之宝只能解决贫穷之苦，不能帮助众生出离三界六道之苦。佛法生三宝能帮助众生出离六道，脱离轮回苦海，此乃珍宝非世间之宝所能比拟。所以这个三宝它的可贵之处就在这里。不是世间的这些宝物可以相提并论。祸福饮食，饮食是世间一切人佛命的物资。出家修道亦不例外。这个供养修道人以饮食、衣服、卧具、医药，事事供养为原则。我们出家修道的人要过最简单的生活，一心向道，为世人做最好的榜样，事事供养具足，安心办道，不必想明天后天。果真明天后天无人供养，自有佛菩萨供养，不必操心。在虚云老上年谱记载，虚老发心朝五台山，三步一拜，3年才拜到五台山，路上生病，在方山以外人迹罕至，随去救助，文殊菩萨救他，文殊菩萨化身为乞丐，一路照顾他。虚老每次遇到困难，都会碰到这个乞丐，为他熬姜汤、煮稀饭、配医药，精心照顾。这个在虚老的脸谱有记载。所以这个真正发心都有佛菩萨来照顾所以不要担心没有供养没有人供养，佛菩萨会来供养。自心归敬，一心向道佛菩萨岂有不照顾的道理。遇到急难，佛菩萨自然化身来帮助。如是奉事者，未来百千万亿劫中，常在诸天受胜妙乐。如是供养地藏菩萨，再扩展到供养一切众生，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令一切众生觉悟回头，他得这么大的福报，常在欲界天、色界天享天福。这不仅是福德，念念利益众生不为自己，已经从福德变成功德。若天福尽，下生人间有百千

燕杰常为帝王，天福享尽，还有余福，到人间做帝王，帝王是人间福报最大的。所以要知道，地藏菩萨之智是广度众生。我们对地藏菩萨的瞻礼恭敬，能够转过来对一切众生，这才是真正自心归敬，而不是去巴结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所关心的是一切苦难众生，我们念念也能关心帮助这些人，这就是自心归敬地藏菩萨。看这部经，地藏菩萨怎么做的，我们学他这个做法就对了。这样的修学果报，才是常在诸天受胜妙乐，而不是画个地藏菩萨形象，天天拜他、念他、香花供养而已。你心量窄小、自私自利，恐怕得到的果报还是三恶道。能益宿命因果本末，这是自心归敬地藏菩萨的功德，这句非常重要。如果不能益宿命因果本末，一想糊就糊涂了。想糊涂糊报，没有不造业的，造作罪业，后果不堪设想。知宿命，明了因果本末，享福还能继续修福，福报就享不尽。一提到地藏，一定要明了心地本具的德能，这叫真正皈依地藏菩萨。一切诸佛如来都是自心归敬地藏菩萨，修行才能证无上菩提。世出世间一切法，皆依心地法门而建立。能顺性德，则成就一切善果；违背性德，就变六道三途，变二境界。知宿命因果本末，是佛菩萨威神加持。众生有感，佛就有应。心地真诚清净，能与佛菩萨相感；若心不诚不净，甚至心有邪思，造十二业，就与二鬼二神相感。定自在王，如是地藏菩萨有如此不可思议大威神力，广利众生，汝等诸菩萨当记是经，广宣流布。佛将灭度后教化众生之事，付托地藏菩萨。参与此次法会的菩萨很多，佛借此机会要求与会的诸大菩萨共同协助地藏菩萨广利众生。佛嘱咐大菩萨做一切众生的善知识，当记是经，广宣流布。记住这部经，要广泛的为一切众生宣说、流通、散布。世尊在刀立天宫的嘱咐，与会菩萨必定是依教奉行。他们都是法身大士，哪有不弘扬、宣讲地藏经？令一切造作极重罪业的众生回头是岸，不堕三途。常言的享人天福报，这是地藏经的功德利益。而净土经典是度根俗众生，令其脱离三界，往生作佛。那么地藏经也是往生净土的一个基础。这个一般人还没有发愿要了生死，

地藏经就很重要了，啊，没有发愿要求生净土，那么在六道里面呢，必定要依地藏经来修行，才不会堕三恶道，才能常在人天两道，享人天的福报，因缘成熟，那么地藏菩萨也会帮助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法讲随喜功德，以清净平等心随喜，所得的功德是圆满的。我们果真用清净平等心随喜，地藏菩萨无量劫所修的功德，我们就圆满得到。何以故？因为我们与地藏菩萨同心、同德、同愿、同行，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不仅地藏菩萨所修的功德，乃至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所修的功德都圆满得到。问题是自己敢不敢承担？真正通达明白，一切诸佛是自性诸佛，一切菩萨是自性菩萨，一切佛土是自性佛净土，唯心净土，自性弥陀，弥陀是自性，哪一尊佛菩萨不是自性所现？自性现、自性修、自性成就，皆归自性。你要是见了自性，通通都得到。言理如是，真正明了之后，我们信心才建立，真心纯善，无一丝毫恶念之心会现前。自性无定则，那是不了解事实真相，自信心无法建立。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定自在王薄佛言，世尊愿不有力，我等千万亿菩萨摩诃萨，必能成佛威神，广演世经，于阎浮提利益众生。对于佛的护主定自在王菩萨直下承担，愿佛不必挂虑，我等千万亿菩萨摩诃萨。菩萨是指三贤位菩萨，摩诃萨是十圣位菩萨。定自在王菩萨代表已会无量的菩萨，在世尊面前接受嘱咐，必能成佛威神。这句话很重要，是表菩萨谦虚，菩萨教化一切众生一定得佛力加持，不是自己有能力做。等觉菩萨当然能讲经说法，能度苦难众生，这么做法是做给我们看，教我们要谦虚礼敬。所以你看这个经文这些地方我们都要留意的去看。广演世经于阎浮提利益众生，弘经利益的范围是尽虚空变化界，什么可以局限在阎浮提？要晓得释迦佛这次示现在阎浮提，说阎浮提就是说尽虚空遍法界了，对阎浮提众生的关怀爱护，以对十方其他世界一切众生的关怀爱护没有差别平等，绝不是佛菩萨有偏心，而是意缘不同，这个地方缘成熟先得度，这个地方能接受就先度他们，还不能接受的地方等待因缘成熟
再去帮助他们。世尊祖父这些大菩萨们啊，我们要有勇气直下承担，我们也要入他的法会啊，也要成为啊大会里面的一份子，这就无量功德啊！千万不要把自己认作一个外人啊，好像这个跟我没关系啊，与大会不相干。这里面殊胜的功德利益，你就一分都得不到啊！要肯定认为我是大会的一份子。释迦佛祖父这些大菩萨也是祖父我，我也是诸菩萨之一。地藏会上，如果我们是大心凡夫，我们跟菩萨摩诃萨也能亲近，也能加入他们的团体。定自在王菩萨薄世尊矣，合掌恭敬作礼而退。定自在王菩萨呢，向释迦牟尼佛请教，到此圆满结束，退回到自己的座位。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尔时四方天王俱从坐起，合掌恭敬薄佛言：世尊，地藏菩萨于久远劫来发如是大愿，云何至今犹度未绝，更发广大誓言，唯愿世尊为我等说。那定自在王菩萨请问圆满退下之后那么这个时候四大天王就从自己座位起来了，合掌恭敬向佛请法。四大天王提出疑问：为什么地藏菩萨久远劫以来常常发大愿要度尽一切众生，可是一直到今天众生还没有度尽，还时时刻刻在那里发愿，希望世尊能为大家开示。久远劫时间太长，无法计算。地藏菩萨所发之愿是自性本具的德能，自性本具无始无终，无始无终才是久远劫的真实意。地藏菩萨久远劫来无间断重复的发愿，因为阎浮提众生性事无定，很健忘。我们早晨发了愿，晚上就忘了。甚至在佛菩萨面前刚发愿，出了大殿门就忘掉。唯有贪嗔痴慢忘不掉。因此地藏菩萨示现教导我们，愿要天天发，时时发，加强熏习，起心动念即是愿力，不再造罪业，才能把贪嗔痴三毒转变成三德。这个注解讲法身德三德第一个法身德是佛常住不灭无不周遍的法性身。这个法身每一个人都有遍一切处。般若德是佛的无量无边智慧，解脱德是佛所证得的最胜妙法。我们虽然每天在念众生无边誓愿度，有口无心，我们无量劫来受烦恼习气的熏习太久，而今初闻佛法，纵然过去是有树根缘不足，还是恶缘多。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皆是恶缘，
这个缘不好了。

那么都是接触到恶缘，恶缘呢引起我们贪嗔痴慢，啊，没有把善缘呐，没有这个善缘呐，把四弘誓愿引发出来，啊，这个缘呐很缺少，啊，在生活中我们依旧随顺烦恼。把烦恼无尽誓愿断也忘得干干净净了。邪精教懒惰懈怠不能精进，把法门无量誓愿学也忘得干干净净。我们不学地藏菩萨这个办法怎能成就？明白这个道理，我们才晓得不断发愿的重要性。啊，不断发愿，啊，就是不断的提醒了，啊，不能中断。佛告四天王：善哉善哉，吾今为汝及未来现在天人众等广利益故，说地藏菩萨以娑婆世界阎浮敌内生死道中慈哀救拔度脱一切罪苦众生方便之时，告示上对下，啊，世尊告诉四天王：善哉善哉。这是两个赞叹，啊，佛说法字字句句含义深远。第一个善哉，赞叹他问得好，利要有情问；第二个善哉，赞叹他们是善护世间的护法神。无论世人学佛不学佛，是善人是恶人，是行善是造恶，他们都护持，令世间人断恶向善。恶人造恶是愚昧无知啊！如果不得护法神护持，堕落得更苦。所受的恶报啊，不止眼前这个状况。换句话说，护法神已经帮他减刑了，啊，减少啊这个苦报了。然而世间人不知感恩，反而毁谤侮辱，破坏护法神的形象。啊，那么这个是世间人的无知啊，那么才会这么做。护法神皆是菩萨示现，虽然愚痴众生不能深信，还是耐心等他回头，真是大慈大悲。天人众等就是六道众生，由于四天王的祈请，佛不仅为四天王宣说，同时也是为未来现在一切天人等大众宣说。未来现在一切天人等大众，涵盖尽虚空遍法界所有一切诸佛刹土六道众生。广利益故，啊，那这个利益很广，不是小利益，是广大的利益。唯有地藏法门能度今后末法九千年的众生。娑婆世界阎浮提内，特别指我们这个地区，以此为例，生死道就是六道轮回。地藏菩萨在娑婆世界六道轮回里面，他用的是什么心，他做的是什么事情，慈哀救拔，从清净平等心里面升起的大慈悲，救济拔除一切众生的灾难痛苦，度脱一切罪苦众生方便之事。度脱就是关怀众生，爱护众生，全心全力帮助众生，解除一切众生的苦难，一切受苦受罪的众生，受罪苦是果报，
果报必有其因，要帮助众生啊消除苦难的因。菩萨度众生靠教学，众生听了肯接受，肯回头断恶修善，就从六道出来了。若是怀疑不能接受，只要继续受苦。末法众生刚强难化，地藏菩萨以无尽的慈悲、无量的智慧与方便，化身在这个世间。他的化身在社会上，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都有，不是明眼人见不到，明眼人看得清楚明白，以无尽的方便在那里做。菩萨不一定是示现出家身份，示现在家身份的很多都是劝善归过。四天王言：唯然世尊愿要一闻。唯然是非常恭敬的答辞。这种祈请诚挚的态度是我们要学习的。愿要一闻才能得受用。愿是真心情愿，欢喜听闻，欢喜接受。接受就要依教奉行。佛告四天王：地藏菩萨久远劫来弃智于今，度脱众生，犹未毕愿，此名此事最苦众生，故观未来无量劫中因慢不断，以是之故又发众愿。那地藏菩萨久远劫来啊，广度众生的大愿啊，至今尚未圆满。何以故？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我们秉承佛的遗教，有缘读诵大圣经典，这就是地藏菩萨度我们，把我们从三恶道度到人天，度到活菩萨的法界。然而末世众生性是刚强难化，离开讲堂刚刚合上经本又堕落了，劳累地藏菩萨久远劫来天天发愿，悯念罪苦众生。我们的愿力啊薄弱，信心脆弱，抵不过烦恼习气。无量劫中因慢不断，比喻我们的烦恼习气造业受报，轮回无尽，像蔓草一样重生，很难除尽。以是之故又发众愿，因为这个缘故不断的发这个大愿。百戒千儒那是事实真相，每一个法界里面都有十法界，我们从真诚心里面一念阿弥陀佛是佛法界，一念地藏菩萨是菩萨法界，一念贪嗔痴是三恶道法界。十法界业因果报在念念中转变，这是轮回的现象，轮回基本的业因。地藏菩萨在此地现身说法，教我们要不断的发愿。凡夫业障习气深重，内有妄想分别执着，外有五欲六尘的诱惑，若不天天读经天天发愿，必定依旧搞生死轮回，堕三恶道。我们在洪流急浪当中要站稳脚跟，若稍有不慎就会被巨浪卷走。如何才能站稳脚跟？要学习地藏法门。
如是菩萨以娑婆世界阎浮提中百千万亿方便而为教化。阎浮提就是我们这个地球啊，跟地球上众生缘生，菩萨的身语意三业，起心动念，言理造作，只有一个目的，利益一切众生。佛一再教诫我们，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受持我们要接受佛在经上讲的道理、方法、境界，持是保持，接受之后要保持，不能失掉。佛所讲的道理能变成自己日常生活中的思想见解，我们真接受了，我们的想法看法跟佛经上讲的一样，没有违背。我们接受佛的这些理念，佛讲的这些方法，变成我们生活行为，把它做到。佛在经上讲的境界，变成我们自己现前的享受，入佛的境界。这个多自在，多快乐。我们的生活展现出来，就是别人的榜样。言是表演，说到要做到。做给别人看，确实是社会大众的表率，学为人师，行为示范。我们必须把佛法回归到社会教育，佛门四众弟子是社会教育的工作者。这样啊，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文化种族，他也喜欢学佛了，佛法才能普遍利益一切众生。如果佛法是宗教，其他宗教就不能接受佛法。我们把宗教界限突破，佛法是社会教育，任何宗教都可以学佛，都可以做佛的弟子，并不违背他所信仰的宗教。正如同华严里面所显示的婆罗门，婆罗门教不是佛教，遍行外道他也是其他宗教，也不是佛教，都是菩萨。菩萨事件在他那个行业上教化那一类的众生，我们要懂这个道理。我们敬老和尚啊，见到基督教赞叹啊，见到牧师和长礼敬，称一声牧师菩萨啊，见到伊斯兰教穆斯林和长恭敬，称一声阿訇菩萨，都是菩萨啊。他来问敬老和尚，你称我菩萨是什么意思？有智慧觉悟的人就叫菩萨啊，你是不是有智慧，是不是觉悟啊？他点点头啊，你就是菩萨。你现在的身份是阿訇，就是阿訇菩萨。你现在身份是牧师，你就是牧师菩萨。啊，在佛经里面，你的身份是童男、童女、童子菩萨、童女菩萨。你的身份是宰官，宰官菩萨。凡是有智慧觉悟，都称菩萨。菩萨绝不是泥塑木雕，供在庙里让人拜拜的啊，那个想法就想错了，那个是表法的。菩萨是佛的，不是死的。人人都做菩萨，天下就太平，灾难就化解。所以佛陀教育这个究竟圆满的社会教育，能在这个世间推行，终究的目标是转凡成圣啊，所有一切人都成菩萨，各行各业通通是菩萨，这个社会哪里还会有灾难？境随心转，我们要明白这个大道理。诸佛菩萨用无量的方便法门来帮助这些苦难众生。菩萨随机说法，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
度就是帮助，应该用什么样的身份帮助他，你就实现什么样身份，应当给他说什么法门，你就给他先说什么法门，关机重要。我们会不会看啊？街道公共汽车上广告图案啊，年轻人穿的衣服，让世间人六根所接触到的都是妖魔鬼怪的境界，他过的是妖魔鬼怪的生活。菩萨看到这个现象，怜悯心升起来，如何救度啊？我们做 T 恤上面印阿弥陀佛，印活菩萨名号，我们在外面大型的讲演送衣服，让年轻人个个都穿，满街都是阿弥陀佛，满街都是观音菩萨。那么古大德云，知命者不怨天，知己者不怨人。现在社会上怨天尤人的人太多，都觉得自己没有过失，都是别人错，不但不知天命，连自己都不认识。佛法的教学是让我们认识宇宙人生的真相，宇宙是生活环境，人生就是自己，能把这个真相搞清楚明白，你就是菩萨，你就是佛。活菩萨是一个明白人而已，一个明白人决定不怨天不尤人，才能接受佛陀的教诲，才会欢欢喜喜依教奉行，在极度苦难逆境之中，他要做个好样子，念念舍己为人。菩萨看出社会大众的弊病，大众贪财，菩萨示现舍财；大众争名夺利，菩萨示现放下名利。这个做法就是教学，表演给他看。菩萨生活在世间，不为自己，一切为众生，是来演戏的，希望这场戏让观众觉悟回头，这就是大慈大悲，这就是地藏菩萨的精神。好，这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一、修身以勤俭。11、古言非典义，学士不以精心，士非田商，农夫不以乱业，器非实用，工人不以措手，物非事之，商贾不以事事，事失其训，农失其物，工失其用，贾失其长，是以上用足而下不愧。这一条出自于卷49副子。精心是留心留意的意思。古这个字啊，是指做生意的人，商人。这个事就是去了，往，去那里做生意。事是去的意思。这条讲古时候

0: 言谈不符合经典义理的，学士不会留心。学士就是读书人啦、啊。古时候啊，有市民啦、啊，士农工商。士是第一个，士就是读书人，读圣贤书的人。那么如果言谈啊不符合经典义理啊，这个读书人啊他就不会留心留意了啊，这是真正的读书人啊。所以古时候的读书人啊，讲话那必须有经典的依据，所谓引经据典啊，必定啊要符合经典义理的啊这些言论啊，他才会留意了啊。如果不符合经典义理的一些言论啊，那这个读书人就不会留心了，不会把它放在心上了。符合经典义理的，他才会留意，放在心里。啊，这是讲古时候的读书人，啊，跟现在读书人不一样了。啊，现在读书人啊，都没有依据啊经典，所以现在这个言论啊，那可以说非常复杂，非常乱了。啊，讲的呢，都不符合经典的义理。这个在古时候的读书人啊，不会留意啊这些话、这些言论啊，包括文章啊，这是讲读书人，真正的一个读书人，不是耕田养蚕之事啊。农夫不因之而扰乱本业，农夫就是务农。跟农业有关的，那农夫他才会去重视了啊。如果不是跟农业有关的，他不会去做，不会去做那些事情啊，来扰乱啊自己的本业啊，扰乱自己应该做的啊这些农业啊，就是跟农业没有关系的，农夫不会去做。那么器具不适宜当时使用的，工人就不动手去做它啊，这是做工的工匠。这个工匠啊，那必须用这些器具了、工具了啊。工具呢啊，如果不是当时他要用的，那当然他就不会动手去做它。那总之做的跟当时要用上的、需要的，那才会去做。那这个叫工，工人。物品不是社会需要的，商人不把它运到市场，那这个也是必定的。啊，我们现在讲经商啊，要看看市场、社会的需要。啊，如果社会市场不需要，商人他就不会把那些东西运到市场去卖，卖也没人要啊。所以必定是当时社会大家需要的，那么他拿去卖，到市场去卖才有市场啊，才有人买啊。啊，所以这是讲商人。那么世人想着圣贤的训诲啊，世人就读书人啊，心里总是想着圣贤的教训教诲啊，都不敢离开经典。那农民呢，想着务农啊，就是他自己本业啦啊，跟自己农业有关系的，总是想这个。工人呢，想着器物的实用 啊，他的工具啊，他现在用得到用不到，啊，要好用要实用，总是想这个啊，跟自己这个行业相关的。商人呢，想着经营常用的物品，啊，做生意的人呢，啊，就想到市场现在的需要，啊，要卖哪些东西，啊，这是商人，啊，因此啊，在上者用度充足，啊，在上面呢，啊，用是足够了，百姓的需要也不缺乏。那么这个就是勤俭了，啊，也就是不浪费，不去浪费啊一些跟我们生活上不相干的事情。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一修身，丙成分。12损，君子以成分治义，这一条出自于卷一周易。成分治义啊，这个因啊，成功的成，治啊，就是克制愤怒，抑制嗜意。君子看到《易经》的损卦，就是看到损啊这一卦啊，损害的损，君子就知道啊，应当善于掌控自己的愤怒了。也就是我们平常讲啊，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克制自己的欲望啊，这个欲望啊没有止境啊，欲望啊是属于贪爱贪欲。那成愤，愤怒，愤就是嗔恚了，嗔恨心啊，所谓怨恨恼怒烦呐，啊，这个是我们凡夫啊很熟悉的，遇到这个境界啊，就控制不了自己，啊，自己喜欢顺自己意识的，那就升起了贪欲，希望得到，得到了又怕失去。贪得无厌啊，这个欲望啊不断的增长，而且是激烈增长。现在的时代啊追求这个物质享受啊，这个欲望是激烈的增长。那求不到呢，违背自己的心力啊，这些名利求不到，那就升起愤怒了，嗔恨心了啊，这样啊就造业了。所以现在这个时代啊，全球人类啊都讲求竞争啊，竞争就是为了追求物质的享受，那物质的享受是没有止境的，所有一切科技的发展，为了经济，为了追求物质的享受，追求物质的享受啊，那没有止境，多要更多，

0: 那么要追求物质享受，那就要去争了啊！如果不能如他的意，就竞争。所以现在全世界都在讲竞争啊，这跟西方人学的。西方人啊，从小就教竞争啊，竞争升级就斗争了 啊，你又得不到就不择手段，斗争再得不到，那就战争。战争就造成了地球人类的大灾难了。那这个都是从贪欲、愤怒而来的。那战争就是嗔恨心啊、愤怒了、到最后就造成世界大灾难了。所以这个根本啊，从我们自己啊，这个嗔恨自欲做起。如果全球人类都能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啊，大家呢能够克制自己的欲望，控制自己的愤怒心，那么这个世界才能真正达到和平。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一修身，丙惩愤。13秦始皇之无道，岂不甚哉？视杀人如杀狗子，狗子人人用之犹有节。始皇之杀人，触情而已，其不以道如是。而李斯又身行峻法，随其子而妄杀人，秦不二世而灭，李斯无疑类。这条出自于卷49父子。狗字，这个念字。触情就是触发情绪。就是我们现在讲情绪化了。他不高兴那就杀人。不管有没有道理。这个身形就是言行。言行酷法。疑类，这个疑类就是指残存者，就是遗留下来的。无疑类，就是没有后代了。这条那么讲到秦始皇，那这个是历史上有名的皇帝了。秦始皇统一六国。秦始皇呢，他能够统一六国，但是呢，残暴无道了。残暴无道是太严重了。这里一开始讲秦始皇残暴无道岂不是太严重了吗？就是他的残暴无道呢，实在太过分了，太严重了。看待杀人如同杀猪狗。这个杀人跟杀一条猪一只狗一样的。那么就是不把人的命看作是人命。像杀猪杀狗一样的。这样杀人。猪狗，这个说杀猪杀狗人人就是有仁慈心的人使用他们尚且有节制。一般讲杀猪啦杀狗啦使用有一定的节制。也不会去乱杀啦。那么秦始皇杀人呢，他没有什么理由只是因触怒了自己而已就是让他不高兴而已只要他一不高兴，那就把人给杀了。秦始皇他不按照这个道义、道理行事，乱杀人，达到了如此的程度了。那就是秦朝开国皇帝秦始皇这个残暴无道了。那么李斯呢，又进一步施行严刑峻法。这个李斯建立秦始皇，在诸子百家呢启用法家。法家呢就是严酷的刑法法律来治国。那么李斯按照自己的意图乱杀人。胡乱的杀人，妄杀人，该杀的也杀，不该杀的也杀，都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思，也没有真正的依法都是依他自己的意思这样在杀人。在历史上这个李斯害死他的师弟韩非子，这个历史上也是有名的。 结果呢，这个秦朝啊，不到两代就亡国了。这个秦朝的国祚呢，只有15年了，不到两代。这个是啊，历史上啊，我们看到的太过残暴了，他很快就亡国了。如果不是这样呢，那不可能这么快就亡国啊。那么李斯也全部的家族都灭绝了，这个国报也不好了，下场也不好。我们一般讲断子绝孙呢。所以历史上啊，是在讲啊，这些历史的记录啊，每个朝代的兴衰，都是离不开因果啦。善因善果，恶因恶果啊。离不开善恶因果报应。那么这个是成混，这个讲到秦始皇啊，也是我们一个借鉴啊。所以人啊，不能依照自己的情绪化来办事啊，一生气啊，那像现在企业老板啊，你一生气也不能随便乱骂人啊，乱开除人啊，那你这个公司很快就倒闭了。所以秦始皇、李斯是我们的借鉴啊，所谓前车之鉴啊，我们的借鉴。所以这个他就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愤怒情绪，导致亡国、断子绝孙这样的果报。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一修身，丁谦善，14。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这条出自于卷9论语。孔子说，看见贤人，这个贤人啊，那么做的事情啊，说的话啊，思想、言语、行为，都是应当啊向他看齐学习的啊。所以见贤思齐啊，看到贤人啊所作所为，那是很好的一个示范榜样，就应当想着啊，向他看齐，向他学习，向他效法，要学的跟他一样，这是见贤思齐啊。那么这个是看到别人啊，他做的好事，做对的事情，好的行为，那我们就要想到他是我们的榜样啊，要向他学习。那么下面是讲，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看见不贤的人啊，这个不贤的人啊，就是他做的事情都不好啊，思想、言语、行为啊不对啊，很多错误。那我们看到了，要反过来啊，向我们自己内心反省。看到不贤了的人，他的所作所为啊，我们就应当自我反省啊，内自省啊，就向自己内心反省自己啊，有没有跟他一样啊，他的错误，他的缺点，我有没有？那有则改之啊，无则加勉啊。所以贤人不贤的人，都是我们的老师。贤人啊，就是教我们向他看齐，向他学习。不贤的人呢，那是警惕我们啊，有没有向他犯的错误，如果有我们要改，没有那就要继续保持，不能学他那个样子。所以贤不贤啊，都是我们的老师。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熏道。一、修身。丁，谦善。十五，太上乐善，其次安之，其下亦能自强也。这条出自于卷35曾子。这个太上乐善啊，就是人最高的境界是乐于为善。我们俗话也讲啊，

0: 乐善好施，乐就是喜欢了、喜欢做善事、这个是在我们这个人道、是最高的。其次安之，其次就是再次一等的是习惯为善，就是做善事成为一个习惯了。我们一般讲啊，例行性的就是要做善事了，这个是其次，就安于为善，这个是其次的，次一等的。其下亦能自强也，其下是能够勉励自己努力为善，其下呢就是第三等的了。第三等呢就是要一点勉强了，自强啊，自己勉励自己，就带一点勉强，就是还不习惯了做善事，但是听人家劝善了，觉得善事应该要做，所以就勉励去做，开始啊不习惯。不自然，那当然也不是很乐意的去为善。但是呢，如果能够勉励自己努力为善，就像了凡四训讲的，始则勉强终则泰然。刚开始从来没有做过善事，现在开始做善事呢，很不习惯，也常常会忘记。但是要勉为其难常常提起，勉励自己，每一天做一桩善事，日行一善，那这样来要求自己为善。那开始呢，当然不习惯，很勉强，但是做了一段时间那就习惯成自然了，那这个从下就可以提升到这个。习惯为善了，再提升呢，他就是很喜欢做善事了。好，这个谦善这一小节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一修身，勿改过。16义，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矣。这条出自于卷一周易。君子看到易卦，易啊，利益的易，看到这个卦象，就知道呢，见到别人的善言善行，就应该努力效仿别人呐、他好的言语、好的行为。啊，我们要努力的向他学习，有过则改矣。那别人呢也有过失，那我们看到啊，别人有过错就要立即改正啊。就是我们如果有犯同样的过失啊，我们就要改过来，有则改之啊，无则加勉啊。所以这个见善

0: 则谦，就是谦善改过，这是我们做人啊学习的态度啊，这个是易经的教诲啊。那么一个人他有他的优点，有他的缺点啊，优点啊我们向他学习，缺点我们避免改过啊，如果有我们就改过来啊。就同样一个人啊，他也有善也有过啊，我们学习他善的这一方面啊，他那个错误过错的那一方面我们要避免啊，要改过啊。这是讲别人啊，同样一个人，那不同的人，那这个也是一个说法，不同的人，有的人啊他是比较好，有的人比较不好。当然啊，我们向那个比较好的那个人啊来学习啊，比较不好的人啊我们要避免跟他犯同样的错误。那么这样啊啊，任何人啊都有优缺点啊，都有善有过，都是我们学习的对象。善的我们效法学习，过失我们避免改正啊，这个就是易经啊，易这个卦啊，如果这样啊来学习，那么任何人对我们都有利益，都有帮助。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一修身勿改过。17人随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这条出自于卷五春秋左氏传中。那么这个一条啊，也就是说我们人不是生下来就是圣贤啊，不是圣贤人啊，就是一般的凡人。一般凡人哪一个人没有过失呢？哪一个人不会犯错误呢？那这个必定啊会有过错，这个是一定的。那么犯了过错没有关系，只要能够改正，那么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善行了。就是能改过啊，就是最大的善，最大的善行。所以自古以来啊，古圣先贤在经典里面啊教人啊，就是改过迁善。那么改过就是止恶，这个过恶停止，那就是善。所以改过啊，那这个善是最大的。那么改过这个道理啊，在经典里面啊讲的很多啊，我们佛教净宗啊13代祖师印光祖师啊特别提倡啊这个道家的太上感应篇

0: 还有明朝颜了凡先生家庭世训，一般称了凡世训，安世全书。那么在了凡世训啊，他这个四篇文章啊，第一篇立命之学，第二篇就是改过之法，第三篇才是积善之法，第四篇是谦德之相。所以这个一部了凡四训讲改造命运，首先就是改过迁善。那么我们现前啊，这一生呢就能够改造命运，所以这个是最大的善事了。那么在了凡四训这个顺序的排列啊，第一篇是立命之学啊，是讲这个改过修善啊，得到改变命运的经验谈。那第二篇就是改过了，改过之法。第三篇积善之方。那么这个改过排在第二个，积善排在第三个。积善必先改过啊，所以改过迁善啊，那这个是最大的善的。那详细的道理啊，都在了凡四训啊，大家可以去参照，我们就知道啊，我们都一定有过。那一般人呢、啊，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什么过失啊，那个是我们被蒙蔽了。被自己的这个过恶啊蒙蔽了心智啊，读了这个经典啊，圣贤的教导，依照这个标准来修正自己的错误，这个才是圣贤教我们的。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一修身，勿改过。18太上不生恶，其次生而能速决之，其下护而能改。这一条出自于卷35曾子。这个数字啊是早的意思。太上不生恶，人最高的境界是没有恶念。这个太上啊就是最高。在三字经讲啊，人之初性本善。每一个人啊他的本性都是纯净纯善的。那么这个善啊不是善恶的善。是本性本善。本性本来啊就是纯善纯净。不会有恶念。那么性相近就是本性大家都一样。但是呢习相远呢、习是习性，那习性就不一样了。那习性啊那就有善恶。这个善恶啊就是相对的。那么有了习性那有善有恶。那其次呢生而能速决之。就是有了过错能够早早的断绝。很早啊就能够把这个恶断掉。那断恶那就是善的。这个是其次的。那么有了过恶就要早一点把它改过来。把它断绝。那这个就是其次了。那么再其次呢就是其下护而能改。其下是错误互换。就是不断的换了很多次的错误。到最后终于能够把这个过恶给它改过来。那是其下了。所以这一条主要也是勉励人要能够改过。因为呢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前面我们讲过了。一个人他不是生下来就是圣人贤人。也没有天生的圣人。所以一般人生下来就是凡人。那凡人那怎么会没有过失呢？但是有过没有关系。只要能改过那就善莫大焉了。就是没有比改过这个善更大了。所以活菩萨圣贤鼓励能改过，赞叹改过，没有赞叹无过，因为人都有过失。人能够改过，那圣贤他就赞叹了。所以鼓励勉励大家要改过。在佛门里面叫忏悔。你看这个普贤菩萨十大愿王，普贤菩萨是等觉菩萨，就快成佛了，他还要忏悔改过。普贤十大愿第四愿就是忏悔业障。忏悔就是改过的意思。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一修身，勿改过。19，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有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这条出自于卷9《论语》啊，这个勿惮改，这个惮啊是怕的意思，怕改过啊，畏惧，就不要怕改过。孔子说，君子内心和外表不庄重，便没有威仪，学问都不坚固了，所以这个威仪啊，也是出自于内心。所谓啊，诚于中，行于外，所以内心外表啊，都一致，才能庄重。如果内心外表都没有庄重啊，那我们就没有威仪了，那这个学问呢就不坚固

0: 这是讲啊，要有威仪啊。亲近忠信之人，主忠信呢、啊，啊，就是这个人呢、啊，他讲忠信，那我们以他为师，就是跟他交朋友，他主忠信，那么我们要跟他学习了。不和与自己志不同、道不合的人交朋友，你主忠信，那他也主忠信，那这样就志同道合了。大家呢都是忠信之人，都是主忠信的人，这样就是志同道合，可以作为朋友。那这个不能啊，跟那个不主忠信的人啊交朋友了，不跟不主忠信的人交朋友啊，也不是说不理他、远离他了，就是不向他学习，是这个意思。那主忠信的人，我们要向他学习，我们要学主忠信了。做人啊，要有忠，要有信用。有了过失，不要怕改正啊，不要怕改过。勿惮改，就是惮是畏惧了，怕害怕啊。改过啊，那是当然啊，开始很勉强，很难受，但是要勉为其难呐、啊，来改。这样啊，我们道德学问呐、啊，才能提升进步啊。如果不改过啊，这个道德学问啊，就不能进步了，甚至于啊，退步了。那么这条主要啊，就是给我们讲，我们学习做一个君子，要庄重才有威仪，不庄重就没有威仪，这样学问呢、啊、就不坚固，不庄重学问就不坚固，要主忠信。要跟主忠信的人做朋友，有过恶不要怕改过啊，要努力改过，在佛家叫忏悔。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二敦亲。二十，行于敌区，至于兄弟，以利于家邦。这一条讲到敦亲，这个敦亲两个字我们常听到敦亲睦邻。那首先呢、对自己的亲人呢、要敦厚。修养德行，首先给自己的妻子做个好榜样。这个嫡啊就是妻子啊，嫡妻啊。首先啊，这个是要给我们最亲近的啊，这个亲人啊，就是妻子，做一个好的模范了。那么处处呢以礼法相待。我们中国讲啊，夫妻啊要相敬如宾。那么上床是夫妻了，下了床啊，就像接待宾客这样的这个礼啊来。互相啊对待啊，这个妻子啊尊重先生，先生也尊重

弟子，要互相尊重，就是相敬如宾、互相尊敬，这个就是以礼法呢来相对待，依这个礼。那么由

0: 那这个一个家族啊，那就和谐了，上下就和谐了，进而就可以用来治理一家一国了。那自己最亲近的妻子、兄弟姐妹啊，以礼来对待，一个家和谐，进一步啊，就可以治理一个大家族。古时候啊，我们中国这个家呢，不是现在这个小家，就是自己的父亲、祖父，那还有呢，伯父、叔父，这些啊，大家都住在一起。所以小的家族啊，也有几百人，多的呢，这个一两千人的一个大家族都有。那么可以治理一个大家族，那就可以治理一个国了。这个国就是家的扩展，很多个家合起来就成一个国了。所以我们一般讲啊，国家国家。国是家合起来的，成为一个国。所以从自己一个小的家庭啊，能治理好，就能扩展到一个大家族，扩展到一国。那么从一国再扩展到全世界，那世界就能和平。所以这个也是四书里面啊，《大学》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敦亲再来睦邻，从敦亲开始。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2页第一行我们昨天跟大家学习到持诵大悲心咒得15种善身。昨天我们学习到第6个六则道心纯属这个讲到道心

有纯熟啊，这个纯就是纯而不杂啊，就是没有夹杂啊，所谓精纯。啊，熟是成熟。我们持大悲心咒，那么也得到观音菩萨的加持啊，让我们的道心啊，从原来啊还没有纯熟啊，帮助我们达到啊成熟啊，这个非常重要。啊，我们在学佛的一个过程当中啊，必须啊借佛力来加持啊，在冥冥当中啊来给我们帮助啊，否则我们凡夫啊在六道里面修行啊，退言多啊，进的言呐，很少，啊，帮助我们这个成熟道业的这个缘啊，非常难得。所以必须啊，求佛力加持，啊，让我们的善根福德因缘呐，啊，不断的成长。啊，不断的增长，啊，一直到成熟。那么道心纯熟，它就不会退转。道心还不纯熟啊，不纯就是它还有夹杂，啊，还不成熟啊，它就容易退心。那么道心纯熟也是需要时间啊，耐心来培养啊，这是我们净老和尚常讲的啊，所谓一门深入，常使熏修那么我们跟一个善知识啊，真正的善知识啊，我们有缘遇到了。如果我们自己还没有跟他学习呀、啊，还没有达到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我们就不离开善知识啊。那么这个不离开呢，也不是说一天到晚跟着他身边啊，主要是说跟他学习啊，依他所指导的啊这个理论方法来修学。啊，我们暂时啊，先不听其他法师大德讲的，啊，这样长时间来熏习啊，我们才有一个入处。啊，如果今天听这个法师讲，明天又听那个法师讲，啊，今天亲近这个道场，明天亲近那个道场，那是不纯。啊，那么一个法师讲的方法理论也不同。啊，这个当中啊，还有真有假，啊，我们自己还没有慧眼啊，也很难辨别，啊，往往啊，学到假佛法，啊，这也大有人在，啊，所以这个关键在自己的一个选择。还有好的同参道友啊，前面讲的善友，这个也很重要啊。有好的老师，还要有好的同参道友啊，互相勉励、互相提醒啊，互相帮助啊，这样啊，我们一生当中啊，在这个道业上啊，才会有所成就。那么道心啊。我们由不纯熟要达到纯熟，首先我们要知道啊，什么叫道心？啊，这个道心呐，就是修道之心。

修行啊这个道心。啊，往往我们刚学佛啊，所谓啊，这个初发心学佛啊，成佛有余啊，初发心学佛啊，这个道心啊非常坚定，但是学了一段时间呢，就慢慢就退了啊，所谓啦，学佛一年呐，佛在眼前啊，学佛两年呐，佛在天边。啊，学佛三年呢，佛就化云烟了啊！这个我们佛门常讲这句话。那么这个也是事实啊，因为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五浊恶世啊，佛出现在世间3000年前呢，佛就讲这个世间已经是五浊恶世了。啊，那3000年前比我们现在3000年后这个末法时期。那好太多太多了。那个时候啊，佛出现在世啊，正法时期。我们现在是佛的末法时期啊。我们现在的五浊恶世，那浊恶到相当严重的一个程度啊，可以说人人都感受得出来了啊。佛出世那个时代啦，我讲弥陀经讲五浊恶世啊，可能当时的人呐，还意识不到这个浊恶。啊，但是已经呈现这个五浊的现象了，啊，还不是很明显。到3000年后呢，啊，我们看看《弥陀经》讲五浊恶世呢，啊，真的提到这个世界啊，浊就是污染啊，严重的污染，精神的污染，心理的污染，生理的污染。啊，思想见解的污染，啊，那真的，整个世界呢，这个浊恶啊越来越严重，啊，这个大家呢一提啊，大概没有人会反对的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啊，你说我们修道要不退转？实在讲啊，是相当相当非常困难的一桩事情，啊，因为大环境、大染缸啊，你那个道心能保持吗？啊，非常困难。啊，那么有个小道场啊，大家依众靠众啊，这个勉强啊，大家还能维持啊。如果离开道场，那自己出去。啊，自己建道场啊，或者是住人家的道场，那就靠自己了。啊，这个修道之心很难保持。这个道心啊，如果没有天天熏习精进。啊，还有佛的这个戒律啊，没有天天呐、啊、这样的熏习啊，我们老和尚啊天天讲经啊，他也做一个示范给我们看啊。他出家之后啊，到台中去学经啊，因为他在家就去学了啊，学了之后出家啊，那么出家呢，他想再去学经。结果这个常住寺院呢、啊、就不能接受。那么净老和尚啊，他也不能接受经忏佛事，所以也就不能住寺院。啊，回到台中啊，跟李老师继续学，啊，住在台中慈光图书馆，啊，住了10年呐、啊，到台北来弘法啊，当然寺院呐、啊、都不会请他去讲经。啊，所以那个时候住在韩馆长木栅那个家里，啊，韩馆长给他找地方啊，让家师去讲经啊，弘法。啊，那么他一个人啊，也离开僧团，啊，离开老师啊，一个人到台北来讲经，啊，唯一依靠的
保持道心不退的就是经教，天天啊提醒，天天熏习啊。啊，那么到现在呢，已经50-60年了啊，讲经还不中断。啊，唯一呢靠这个经教的熏习啊，深入经藏啊，这样啊，他这个道心啊不断的增长啊，到现在呢已经纯熟。靠的就这个啊！如果一天没有学习经教，一天不讲经的，很容易啊，这个烦恼习气起来啊，又退了，又忘记了，很容易忘记了啊！所以佛门为什么天天做早晚课啊？但是现在做早晚课呢，都做个形式。啊，不知道啊，它的内容啊，不知道呢，它这个做早晚课啊，它的作用啊，它的用意啊，早课提醒我们修行的，一天当中啊，提起观照功夫啊，先做到除烦恼啊，进一步再断烦恼啊，那么晚课啊，反省啊，回向。啊，这是佛门的、啊、做这个早晚课，它的主要啊用意啊。但现在做早晚课呢，好像是应付的啊。住在寺院呢、啊，没做不行啊。做的又很没有法味啊。啊，为什么不想做呢？因为他没有尝到法味啊，做的枯燥无味，得不到法喜，他就不想做。那么为什么得不到法喜呢？还是不明道理啊，不知道为什么做这个啊。那么对这个功课的理论方法境界都不知道，不懂啊，无法提起这种观照功夫啊。因此啊，做久了他就累了啊，因为得不到法喜，枯燥无味嘛，做久他就累了，就退了。那么个人的善根福德因缘也不同啊，所以很多事情啊还是随顺因缘啊。所以在我们道场出家的出家众啊，我都建议他们啊，这个净老和尚的经啊，最好一天最少听2个小时啊。啊，你再忙啊，最好能听2个小时最好。啊，那么刚开始听，有的可能听不懂啊，但是你要有耐心，多听几遍，慢慢你就听懂了啊。你听懂了，你就有法味啊，你就有兴趣啊，再继续听啊，不要怕听不懂啊，多听几遍就懂。那么如果不听不明理，那么我们凡夫啊，一天到晚。内心都是烦恼起现行啊，贪嗔痴这烦恼，你不要刻意去提起啊，它自己都会冒出来。那么断烦恼、除烦恼，要在人世当中去除去断。离开人世，你到哪里断？啊，你就躲在山洞啊，没烦恼了啊。那烦恼在不在呢？烦恼一样在 啊，所以跟大众相处在一起啊，依众靠众啊，我们才发现我们的烦恼啊。你一个人躲在山洞，你有烦恼，你自己没发现啊。自己一个人静修啊，那是一个阶段性的啊，一个闭关啊，阶段性的。那么这个当中也有理论方法，也要懂啊，你去修才有成就啊，才有效果啊，这些都要明白。那么现在呢，如果你不听经不闻法，你不明理，
说实在的，出家跟在家也没什么两样。

这也没什么两样。啊，那么不听经，不闻法，那么遇到一些顺境逆境啊，顺境你就起贪心，逆境你就起嗔恚心，那一定是这样的。啊，你自己这个心呐，很难去摆平。啊，所以这个遇到一些境界啊，不平的，这个都会有，走到哪里都有，啊，这个娑婆世界啊，不是平等的世界，啊，都是不平的，啊，你在这个环境不好，那你去选一个环境，啊，选那个环境是不是更好？啊，那看个人的福报，啊，你有福报啊，你能找到比较好的环境，啊，如果没有福报呢，啊，自己去找啊，可能更不理想啊。啊，而且呀，这个环境啊，我们出家修行啊，这个环境啊，在家修行也是一样道理。这个环境啊，它是不是能帮助我们增长道心？这个很关键。啊，那么你跟这些人相处，这些人他是不是善友？啊，他修的是不是比你好？啊，如果好的话呢，那你跟他亲近了，那他对你有帮助。啊，如果跟你差不多，对你也没什么帮助。啊，比你更差，可能你受他影响。啊，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啊，呼吁我们现在呢，利用这些科学工具啊，天天来熏习精进。那么这个精进的熏习啊，你慢慢越深入了，明白这个道理，你就心开意解，遇到什么问题、什么困难呢、啊，你就很容易可以化解。不然你遇到问题，你想不开、想不通。啊，那真的会得忧郁症、躁郁症。那现在这个太多了。啊，现在得忧郁症、躁郁症呢，大部分什么人呢？吃饱没事干，吃饱了没事干啊。所以印光祖师啊，在文钞开示啊，当时他给居士开示啊，这个对这个富贵子弟啊，啊，那吃饱了没事干呐、啊，家里都是佣人呐、啊。啊，这个印主啊，教这个居士都教他的儿女啊，你家不要请佣人啊，你什么事自己做，自己煮饭，自己洗衣服，自己扫地。啊，那么你人有工作一忙啊，他就不会在那边胡思乱想，打妄想。啊，如果都请佣人呢、啊，吃饱饱的，坐在那边没事干，那他干什么呢？打妄想。啊，这个忧郁症就这么出来的。啊，最近台东净宗协会那个胡会长啊，他的大伯啊，介绍我们到迪化街给个中医看啊，益品堂啊，这个中医啊，那个中医很特殊啊，他这个啊，这个不随便给人看的啊，介绍他去看病的人呐、啊。就说他的病被他医好了，才有资格介绍人去啊！如果你的病还没有给他医好啊，你不可以介绍别人去啊。那么、有一次我去看病啊，就一个小姐啊，问她是忧郁症，那个医生就给她讲，那你都没事干，当然忧郁症。她说你都做家事啊，你做了这个忧郁症就好了啊，那的确是正确的。啊，所以人呐、啊，我们一般凡夫不能无所事事，不能无所事事。那你一个人坐在那么静静的，你能够静坐，能够入定，它有相当的条件，
相当的功夫才可以。啊，不然你一个人这么做呢，那不是入定了，是打妄想。啊，胡思乱想，坐在那边胡思乱想。啊，那个没有意义啊。啊，所以我们每天如果没有经教的熏习啊，包括这个戒律的提醒啊，啊，真的出家人啊，现在修的真的是不如在家居士啊，真的是这样啊。你看，还为这个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在起烦恼啊，那必定是这样。啊，你不熏习经教，那必定是这样。啊，不要说道心衰退，是一点道心都没有。啊，出家的目的是什么呢？啊，希望得到名利啊。啊，那这个就没有道心了啊，这个是完全没有道心啊。啊，所以。这些注重啊，大家不听经不闻法，那么很多问题出现啊，当然我可以理解啊，也不会感到意外。那必定是这样嘛？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很奇怪啊。那不是这样，那你不是佛菩萨再来，那起码也是修行到相当的程度了啊。那必定是这样的。彼此大家在一起就生烦恼嘛，啊，必然是这个问题，这种现象。那么能够接受的人呢，他就能够提升，能够改善，啊，不能接受呢，那他必定会退转。啊，如果我们出家修行啊，在计较这些名利的事情。啊，计较工作的事情，啊，怕自己做多了吃亏了，啊，别人他都不做占便宜了啊。那么这个也都是没有听经闻法啊。实在讲，就是过去我们十二年住在华藏图书馆啊，什么事情都要做，那没有人嘛，什么事情都要做。那么为什么我们能够坚持下去？啊，我们有很多师弟啊，都受不了走了啊。我为什么能坚持下去？没有别的，啊，天天听老和尚讲经开示，啊，老和尚常常给我们讲修福啊。啊，这个。以前老和尚常讲福慧双修啊，要先修福再修慧。那么一直教我们不要怕吃亏啊，吃亏就是占便宜啊。为什么呢？他那个福有机会给他修，他不修，那让我们修了，我们对他还要感恩啊，让我们增长福报啊，真的还要对他感恩。那么明白这些因果的道理呢，就不怕吃亏了啊，不怕吃亏啊，遭受人家误会、诽谤，甚至陷害啊。我们经老和尚讲经常讲，这个业障消得快啊，比你去拜忏啊消得还快啊。你能够忍受啊，啊，那这些人呢、啊、替你消业障啊。啊，要明白这个道理才行啊！明白这个道理呢、啊，他很乐意的。遇到这些逆缘啊，消业障啊，有什么不好呢？很好啊，还要感恩他们呐、啊。啊，比我们去拜忏啊，这个业障消得还快啊！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那难免啊，心就不平了。那么彼此在那边呢、啊，就是会斗争呐、啊。

那就造罪业，道心呢、啊、也就没有了。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啊常常讲要讲经说法，听经闻法啊。那么他老人家一生示现给我们看的，啊，也是给我们做一个榜样。劝我们不要看电视啊，不要看新闻，不要看报纸，不要看杂志，啊。啊，如果我们能够接受老和尚这些劝导啊，真的我们心非常清净。啊，如果不接受啊，啊，那么我们可以说自找麻烦啊。啊，那些我们不要听，不要看，啊，啊，天天都是好日子啊，天天是天下太平啊，知道太多啊。知识多时烦恼多啊，世人多时是非多啊，那些人无理取闹啊，你对他也没办法啊，佛菩萨都没办法，我们哪有办法啊？各有因缘啊，啊，我们也管不了啊，你生烦恼有什么用呢？啊，又不是我们生的烦恼他就改变了，那我们生这个烦恼还值得？我们生的烦恼他还是这样。那何苦呢？啊，先度自己啊，先照顾自己的清净心啊，照顾自己的道心，这个重要啊。等到我们往生西方做佛了，再来度他们也不迟嘛。啊，个人因缘呐、啊、不一样嘛。啊，自己呀、啊、先求得度啊，等到众生呢、啊、他的缘到了。时节因缘成熟了，再来度他们。啊、那个时候他们也是道心成熟了啊。那个时候再帮助他们啊。啊，所以我们这个要保持这个道心啊，让这个道心能够成熟啊。听经闻法，一门深入，常时勤修，这个不能断。啊，还有戒，为什么要我们要？常常讲，你看佛在这个戒经给我们讲，以前说半夜半夜诵戒，就半个月诵一次戒，啊，这个是提醒的意思。那古时候3000年前啊，半个月诵一次，那现在人恐怕半个月太久了，恐怕天天要诵一次啊。啊，现在我们净老和尚提倡的四个根啊，这个就是根本戒啊。儒家《弟子规》，道家《太上感应篇》，佛家《十善业道经》啊，出家众啊，再加个沙弥利啊，这个就是出家人是四个根啊，在家人三个根啊，这个就是戒啊，这个也要天天提醒。那么大家在一起呢，啊。主要要学习啊，这个道心才不会退转啊。如果不学习啊，大家好啊，来忙啊，来忙工作来做啊，啊，忙忙碌碌的啊，这个经教啊都不欣喜不提醒啊，那问题就很多很多，很难处理，大家都不明理嘛。啊，所以我现在呢装了这个要大家听啊，包括我们来这里工作的职工也好，义工也好，大家听，大家那个听经的意愿还是不高啊，我都装好好的啊，像五楼办公室啊，我在的时候有啊，那这几天就不行了，我那个扩音机打开啊。啊，都是噪音啊！老和尚讲经的一个字也听不到啊！啊，现在我讲的有点累了啊，讲的好像人家不高兴啊！啊，现在人呐、啊，你也不能讲他啊，来讲他，那明天他不来了啊，那明天呢，师傅，那你自己做啊，我不干了啊！现在人是这样，所以你讲的不能讲啊，还要对他们客客气气的啊。现在是这样的啦。
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那么我是想帮助他啊，那么我自己啊也很想早一点往生啊，那到极乐世界去多好，在这边何必在这边受气呢？我们就先办自己的事情啊，这个世间呐，随缘就好啊，能够保持自己的道心啊，这个重要。那么持大悲心咒啊，这个观音菩萨帮助我们道心纯熟，这个也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依照印光祖师的指示念佛之外啊，念兼念观音啊，遇到什么问题、什么事情都求观音签啊，这是印光祖师传的啊，那我们老和尚再传给我啊。啊，有时候啊，我们凡夫智慧达不到啊，求观音菩萨指点指点，啊，也得到很多啊菩萨的暗中的一个加持帮助。啊，所以这个第六条啊，道心纯熟啊，第七条呢，不犯境界啊。那么这一条跟上面这一条呢有相关啊，有相关啊，因为有道心，他就不会犯这个境界啊。会犯境界呢，总是道心啊退转啊，道心退转，那么他才会犯境界啊。这个境界。戒有三大类啊，三大类。那么从狭义的来讲啊，就是佛制定的啊，这个律仪戒，律仪戒啊，像这个三规五戒啦、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那么这个都有戒律条文的啊，一条一条。一条一条，啊，这个境界啊，这个是属于律仪戒，这是一类啊。另外一类是摄善法戒，啊，摄善法戒就是佛没有明文规定啊，但是那个事情是善，那么我们就要去做啊，去遵守啊。比如说五戒，佛只有戒不喝酒，但是没有戒不抽烟。他没有戒不抽烟，那烟可以抽了啊！啊，因为佛没有规定嘛，啊，不能抽烟啊。但是抽烟大家都知道了，对身体也有害啊。现在呢，全世界啊，有一些公共场所还不允许抽烟，说明这个抽烟呢有害啊。那么你戒烟呢，啊，这个也是善。所以这类呢，归在摄善法界。凡是好事，佛没有明文规定，但是好事你都要去做，去遵守。啊，第三类是饶益有情戒，啊，就是对众生有利益、有帮助的事情啊，我们有这个因缘，有这个机会，就要去做。啊，不做呢，就没有慈悲心。啊，这个有这三大类。啊，这个不犯境界啊，这个戒啊，范围也很广那么讲到这个戒律啊，我们净老和尚提倡这四个根啊，这个四个根如果我们能做到呢，实在讲就现代的圣人了。那、啊、现在能做到这四个就不得了了啊！现在呢，我们很惭愧啊。还是在一个学习阶段，啊，还没有办法去做到，啊，那么我们总是要有一个过程啊，让大家学习，不可能说我们这个一提出来，大家马上都100%去做到啊，这个也不可能，我们能够啊，慢慢的一点一滴的来修，啊，像这个。张家大师给我们净老和尚教的啊，他也没有教他去戒坛受戒，啊，他不鼓励他去受。

他是给他讲一个实质的啊，他说你先学剑，你学会一条啊，就去做一条，那是真正的持剑啊。如果你不学剑，你不懂得借力的开车吃饭，对吧？你去受了戒，又做不到，那你受那个戒就没有意义。

也没办法啊，这随顺世间法啊。现在呢，大家去出家人啊，去受三坛大戒啊，在家人有受三皈五戒，有受这个在家菩萨戒啊。其实啊，菩萨戒啊，也没有分在家出家。啊，菩萨戒呢，在家出家应该是共通的。啊，但在中国佛教传戒，啊，传这个戒啊，出家众啊，受这个菩萨戒呢，是以这个《梵网经》啊，10众48条清戒。啊，那么在家众受菩萨戒是《璎珞经》的26众28轻啊，6条重戒，28条轻戒。那么在中国佛教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啊，区分啊这个啊，在家受菩萨戒，出家受菩萨戒，啊，出家众受菩萨戒依这个《梵网经》，啊，在家菩萨戒呢依这个《璎珞经》，啊，那么在家菩萨戒呢比较少，啊，出家众的菩萨戒比较多。啊，是有这样的一个啊一个方式啊，在受戒。那么菩萨戒实在讲啊，啊梵网戒在家居士也能受啊，那璎珞戒呢，出家众也能受啊，因为菩萨戒呢，它是论心不论事的，论心的。啊，不是论这个形象的，啊，不是论这个形象，啊，这个形象啊，比如说你这个形象的身份不一样啊，出家众啊，出家男众、女众啊，身份就不一样，啊，沙弥、沙弥尼，那女众还有加一个四叉摩那尼啊，那这个在形象上啊，这个是小乘戒啊，这个有不同。啊，所以你不是那个身份，那你就不能受那个戒。啊，比如说你不是出家众，那你去受沙弥戒，去受比丘戒，那这个就不合乎啊身份，啊不合乎身份，啊你在家众啊，可以受五戒，啊可以受这个菩萨戒，啊还有八关斋戒。啊，八关斋戒呢也通在家出家啊，出家众也可以受。啊，这个弘一大师有讲过啊，他是根据《药师经》讲的。啊，出家众呢，本身这个沙弥戒都有10条戒了，啊，八关斋戒在沙弥10戒都有了，而且还比多了一条啊。那为什么还可以去受八关斋戒呢？那么弘一大师讲啊，这再受啊是增益戒，增是增长，益是利益，啊，就是说你在这个戒上面呢，哎，再加一重啊。那么这个小乘戒都是属于遮戒，遮戒就是预防的。那么你发愿在佛前啊，来受这个戒啊，有受戒的一个。受戒持戒的一个功德啊，如果你不发愿啊，皈依三宝啊，受这个戒，那么这样修呢是善，算十善啊，十善啊，那么十善十恶呢，它属于是性啊，本性，它的性质啊。你有没有受戒？啊，犯了都有罪，啊，你信不信佛都一样的，啊，那个因为它是你本性的嘛，啊，本性你是善还是恶？啊，它的十善，它的性质是善的，啊，你修善它就有善报，啊，十恶它本身性质是不好的，啊，你造了12业，那就有恶报，啊，不管你信不信佛。

啊，他都有罪啊。那么受戒是我们在佛前发愿啊，如果不受戒呢，就是说啊，我来断食日修十善啊，那么他修的叫做善啊，不叫戒。啊，那么善能得人天福报，啊，能得人天福报。如果你再加上这个三规五戒，啊，你这个十善呢，加上三规五戒，啊，你在佛前发愿呢，受五戒，那它这个戒有它的功能，啊，它这个戒呢，能够帮助你超越六道，啊，它是功德，啊，出世间的福报。啊，如果你不受三规五戒啊，那么修十善业可以得人天福报有这个不同啊。所以受五戒啊，三规五戒呢，或者现在呢，很多道场也提倡八关斋戒。我觉得这个八关斋戒呢，像弘一大师讲的啊，不但说在家居士啊。现在连出家众，我觉得都很需要啊，也很方便啊。因为八关斋戒呢，它的时间只有一日一夜，24小时。那么你今天早上6点受，到明天早上6点，那这个24小时时间，你就要遵守这8条戒，1条斋啊，就过中不食。啊，那么你今天持的这一条斋戒不犯，哎，那你今天就一天的功德了。啊，如果你把这个功德回向到西方极乐世界呢，还能中品上身呢。啊，你看那个《观无量寿佛经》讲啊，中品上身。啊，这个善导大师在《观经释铁书》也有注解。啊，这中品上身品位也相当高了。啊，虽然他只有一天一夜啊，但是他那个用心很急，就是很恳切啊，所以他那个功德啊，比这个沙弥戒、比丘戒还要殊胜啊，反而受这个五戒八关斋戒是中品上身啊，是沙弥戒、比丘戒反而是中品中身啊。这个善导大师在《观经》有解释这个为什么啊，因为他一天呐、啊，大家会很珍惜。啊，就这么一天呐、啊，要好好的，就那个心态不一样。那、啊、你天天受了，哎呀，那天天那个心用的心又不一样。啊，所以这个八关斋戒呢，倒是可以提倡提倡啊。对，很多道场提倡啊，我们也随喜啊。但是受持这个八关斋戒，还是要学习，要如理如法，不然学到最后呢，也是受一个形式的戒。得不到戒，啊，就得不到那个效果啊，所以还是要学习。那么你真正如理如法的受持的一天一夜的八关斋戒呢？那么它就有它的作用跟功德啊。所以在经上讲啊，有一个国王夫人啊，病得快死了。病得快死了，求佛给他受八关斋戒啊！但他快临命终了，他受八关斋戒啊，佛很慈悲给他受了啊，受了他持的这个受了这个戒啊，往生了啊，往生到天道去了，他升天了啊。如果他回向西方啊，那就中品上升了啊，在9品呢、啊，他中品上升。啊，所以这个戒呢，它帮助我们超越三界六道的，啊，所以我们也不要小看五戒，啊，五戒你能持得好，佛在五戒相经讲啊，给他的，请舍利弗给他的父王讲的，讲这个五戒，啊，这个佛就讲了五戒，啊，持的将来。会成佛道啊！如果破。

破了戒呢，不忏悔呢，那会堕恶道但是也帮助你成佛道如果不受持这个三规五戒那么这个就没办法出离六道。那最起码这个三规一是非常重要，因为五戒是从三规得戒的三规一。所以三皈依是一个基本基本法基本的不管你什么戒大乘戒、小乘戒，总原则都离不开三皈依所以弘一大师引用偶遇祖师在戒经上讲的他说受三皈就可以剃度了，还不用受五戒三皈依皈佛、皈法、皈僧你受三皈就可以圆顶了，做出家人了。不用受五戒，那更不用受三坛大戒三皈可见的三皈是我们入佛门的一个基本法，基本法则要依据这个来修。你违背这个三皈依，那就不是佛法，你也得不到戒，一定是在这个三皈依这个原理原则这个基础上得戒的，成就一切佛法。那么讲到戒我们。可以先学这个五戒三皈五戒。那么持这个戒呢，有它的好处，这个我在山东跟这个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学习这个五戒相经精要，那么根据这个偶遇大师的签要他那个注解。住的比较精要。那么民国初年弘一大师又做补释、补充解释。那么我们近代台湾这个台中南普陀这个广化老法师他有做集注，收集一些经典资料，汇集的不错。那么他有。这个广老他也讲了一个故事，是民国年间的事情，但是抗战时期的事情，就是，他好像是听道安法师还是谁讲的一个老法师从大陆来台湾的，那么他们在大陆的时候，发生的事情。那么就是有一个小偷一个小偷那个干小偷就是专门去偷人家东西的那么这个小偷有一天经过试验看到试验很热闹进去一问说在做什么说这个在传五戒传三皈五戒那么传三皈五戒那个五戒呢有两种说法，一种就是说你一次就全部受五条戒圆满的受五条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个一次受五条。那么另外一种说法呢，五戒它可以不用一次就受。你五条戒，现在你能做到哪一条？先受那一条，或者你能做到两条看哪两条你能做到，那你先受那两条，其他还做不到，你先不要受所以有这个五戒全部受，叫满分戒，满分，满是圆满。他五条全部的，
都受持了。

婚戒。啊，那么如果能够受持三条四条啊，叫多分戒。啊，如果只能做到一条两条，叫少分戒。啊，有这样的区别。那么像啊，这个偶益祖师啊，他修旃檎忏得到比丘戒了，啊，后来呢，因为因缘呐的关系，啊，不能持这个比丘戒，他就从比丘戒退戒退下来，啊，退戒就舍戒了，退了，啊，退到呢菩萨戒沙弥，他呢只能做到菩萨戒，还有沙弥戒。那么他的学生呢，陈实法师，啊，是帮助偶益祖师整理他的遗著的啊。啊，他老师只称这个沙弥戒啊，他自己不敢称沙弥了啊，但是出家优婆塞啊，出家优婆塞就是出家人，但是持五戒。啊，那么出家的五戒跟在家五戒的区别就是。在家是不邪淫啊，出家是不淫，那他做到这五条戒啊，那五条戒，他的出家优婆塞。那到民国初年呢、啊，我们中国佛教界啊，大家公认的律宗祖师弘一大师呢，他自称呐、啊，出家多分优婆塞啊，多分呐、啊，他。五戒没有办法全部做到，啊，在演讲录啊，他有讲啊，他说不偷盗这一条呢，戒相很细，他没把握，啊，大的不会偷，但是小的方面呢、啊，自己无意当中犯了盗戒，自己不知道，啊，他没把握，他说有把握就是那其他四条，所以他说他是出家多分优婆塞。14条戒啊，所以五戒呢啊，可以分开受、分开持啊。那么这个五戒分开受、分开持，也符合张家大师啊教我们敬老和尚的啊，说你学一条，学会一条去做一条，学会两条做两条啊，那真正的持戒啊，也符合这一个。啊，所以五戒呢，在过去啊，在大陆的试验啊，在台湾现在都是一次都受五条戒了。啊，我在家的时候啊，我大哥硬把我拉去受五戒，我说我做不到啊，他硬把我拉去受五戒啊，拉到高雄啊，圆通寺去受五戒啊。啊，所以他可以分开受啊。你一条一条说，看你哪一条能做到，先说哪一条啊？那这个也是给大家方便。那么这个小偷呢，听到人家在那边传戒了啊，他去看啊，这个受五戒那看你要全部受，还是受三条四条，还是受一条两条？看你哪一条能做到，你先受哪一条。啊，那个小偷想一想啊，哎呀，他也想受戒，但是不杀生这一条他做不到，还在吃肉啊。那不偷盗，他就是干小偷的，他是专门干偷盗的，那这一条他肯定也做不到，因为他的行业就是小偷嘛。啊，这个不邪淫呢，他也没把握，做不到。不饮酒，他又爱喝酒啊，就是干这一行的，常常跟朋友喝酒吃肉。他想来想这五条呢，就不妄语那一条戒啊，哎，这条还可以，他就选择啊受不妄语这一条戒，就不可以讲话骗人啊，是受这一条戒。啊，那么他这条戒受完了，哦，受完了这个不可以讲话骗人哦，啊。啊，那从现在开始不可以骗人，骗人你就破这条戒了啊，你又犯戒了啊。那么那一天呐、啊，又跟那些小小偷的朋友啊，大家
商量好。

要去抢一个国军的啊，那时候国民党啊，他们小偷啊去打听，这个军队啊要发薪水、发薪饷啊，那个挑了很多钱啊，他们那些小偷啊、强盗啊就计划去偷那些钱。啊，那么在路上啊，跟几个小偷朋友啊，大家就结伴了，要去了，要去作案了啊。那晚上啊，要去作案，他半路呢被他叔叔碰到了，啊，他不碰到他说，啊，你们这么晚了，你去哪里啊？他当然不敢说，我们就去偷东西呀，去偷钱了，他不敢讲啊。啊，但是又以前没有受这个不妄语戒呢，他就是随便编个理由就很自然的讲了，你也看不出来的。那现在受了就，不行啊，我刚受了这个不打妄语啊，不能讲话骗人，那又不敢讲真话，又不敢编假话去骗他叔叔，就那边支支吾吾，支支吾吾，那他叔叔就看出来了，这个有问题，啊，就把他抓回去了，来跟我走，哇，你这个一定不干好事的啊，就把他抓回去。所以去那些同伴，他就没有跟那些同伴去，那些同伴就去偷啦，结果被发现了，全部被枪毙啊，全部被枪毙。啊，后来他听到这个消息，哎呀，我去受这条戒救了一命啊，不然我那晚上跟他去，我这条命也没有了啊。啊，所以这个广老讲这个说，哇，那个小偷啊，受一个不打妄语这条戒呢，那救了他一命啊，所以这个也有这个，它有这个功能在。你去受了戒不行，啊，以前没有受戒很自然啊，做的让你看不出一点破绽啊。啊，那么这个公案是发生在大陆。那么我在华藏图书馆呢，有一个小姐，一个不晓得什么公司的啊，一个小姐，她去受五戒回来了，她就很困扰来找我，她说悟道法师啊，我就受了五戒，那我们那个公司啊，那个老板呐，常常叫我去骗客户啊，客户来收钱呐。他明明在里面呢，他就交代我说不在啊，你去应付啊。他以前我没有去受戒，我讲得很自然了，讲的那些人都很相信我的话，就走了，就打发走了。啊，他说这个最近我去受了五戒回来，那些人来，我们老板又叫我去骗他们，我就不敢打妄语啦，我在那边就支支吾吾的讲不出来，然后被那个客户看穿了，然后我们老板被揪出来了。他说被我们老板臭骂一顿怎么办呢？这条戒要怎么持啊？他在这个公司怎么办啊，那么他被臭骂一顿，但是他持这个戒还是有功德啊。啊，那过去呢，他没有受这个戒呢，那他骗人的觉得很自然的讲的也看不出破绽啊，所以他受了这个戒啊，他有一个警惕作用在，这个就是他的戒体，他的功能。啊，所以受了这个戒啊，持这个戒啊，总是有它的好处。那么这个戒呀，我在山东跟大家学习五戒相经，发现佛持这个戒是合情合理合法，真的是通情达理啊。佛制定这个戒呢，它并不是宗教式的戒条来约束你的，来控制你的，不是的。他是帮助你的，如果你真做不到，那佛也允许说，那你先舍戒嘛，哪一天你能做到，你再来受嘛，

啊，那你舍戒，你之前持戒的那个功德还在吗？啊，没有给你丧失掉嘛，你还在嘛。啊，你持一天有一天的功德嘛，你持半天有半天的功德，那可以舍戒。啊，所以这个在十诵律里面要整个公案啊，这个迦旃连尊者啊。看到一个屠夫啊，杀生的啊，他天天都要去杀生卖肉啊，一个屠夫啊，天天就他的职业就杀生。现在我们这个社会上，跟这个杀鸡、杀鸭啦、杀猪的啦、杀牛的啦啊，甚至杀狗的什么的，杀鱼这个是。开这个餐厅杀生这种，造这个杀生业的职业，全世界都不少。那么这个屠夫啊，也是因缘不错啊，遇到迦旃连尊者，迦旃连尊者是阿罗汉呐、啊，啊，看看这个人，哎呀，这个怎么得了呢？天天在干这个杀生的事情，那将来果报不得了啊！就劝那个屠夫说。来受个不杀生戒吧，受个一条啊，不要杀。但我就是靠这个吃饭呢，你就不要杀生，那我吃什么啊？那没有办法，你叫转业我做不到啊，我怎么受戒呢？啊，我受了这个戒不杀生，我就没饭吃了。啊，那么迦旃连尊者就跟他讲，说那你做这个工作这个时间呢、啊、是什么时候啊？啊，那么这个过去杀生都是一大早，大概早上3、4点啊，这个以前我小时候知道那个屠宰场啊，都是一大早3、4点啊，杀鸡杀鸭，然后杀完了就是预备早上啊拿到市场去卖了，啊，这是算是白天啊，白天他就要干杀生这个。这个工作啊，白天呢就做杀生的工作啊，那么到下午之后，晚上他就下班了嘛，就没有再工作了啊。迦旃连尊者就劝他了，他说：“不能这样好了，你不能吃一天的，不能吃半天的也可以啊，你就吃半天嘛。”啊，就晚上。6点到明天6点啊，这个半天啊，这是半天戒啊。那白天你说要去造这个业要杀生，你要靠这个吃饭啊，要去赚钱，没办法。就啊，这个劝他瘦半天，那个屠夫想想，那半天还可以，反正晚上下班了休息了嘛，都没有再杀了嘛。还可以，就吃半天啊，半天戒啊，那么就发愿了，在佛前哦，这个受了这个戒啊，那么就是晚上这段时间，他就不造杀生之这个业了啊。后来呢，这个屠夫死了啊，这个两个时段啊，一个时段呢。白天呢、啊，就在地狱，晚上就在天堂，啊，他就是被人家看到，哎，怎么这个他两个时段的受的果报不一样啊？啊，就是因为他有持那一段时间的戒啊，如果他都没有发愿持那一段时间的戒，他24小时都要在地狱。啊，这个是迦旃连尊者啊，大慈大悲啊，这个不得了啊，不能劝他受个半天呐、啊，不然他不得了啊，将来在地狱24小时受罪啊。啊，这个屠夫还是有善根，他还是能接受。啊，现在我们去给人家讲啊，恐怕被轰出来了啊，
他说你是迷信啊，他不相信啊，那就没办法啊。你要帮助他，也要他有善根啊，才帮得上忙啊。所以持这个戒呢，觉得哎呀，佛持这个戒呢，真的是大慈大悲呀。那你做不到先舍戒啊。舍的戒你能做到了再去受啊，那你之前持的那个戒啊，哎呀，给你保持那个功德在啊。所以这个八关斋戒我一天一夜的，就是很有它的道理。你做不到吗？这个一天嘛，24小时啊。所以现在很多道场提倡八关斋戒非常好，哎，非常好，非常理想，也方便现代人。我天天持这个戒，恐怕我们不要说在家人了，都出家人都做不到啊！但是一天的啊，这个就可以了啊！你再忙啊，总有一个空档，一个假期啊，那么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啊，来修一天的斋戒啊，像《无量寿经》这个三倍往生啊。这个往生正因啊，这个修一日十日十夜一日一夜的，都可以往生啊，跟我们打佛七一样啊。所以这个戒呢，我们要学啊，要学戒，要学习，学会了再去受，受了才能去持这个戒，因为这个戒每一条都有开遮持法啊，开是开源。遮是预防啊，持就是要保持啊，犯就是犯戒啊，所以戒律啊，戒是境界，律是法律啊，这个法律啊就是来判断啊，根据这个律啊来判断你这个戒啊是开戒、知戒，还是持戒，还是犯戒？啊，那犯戒呢？犯的轻还是重？啊，像五戒呢，犯的最严重的啊，比如说杀生、杀人，那犯不可悔、不可忏悔。啊，不可忏悔的，在小乘戒不通忏悔，要大乘经才能忏悔，小乘经就不接受你再受戒了，你这个戒体破了。不能再受戒啊。那么如果杀牛杀羊啊，杀这个比较大的动物，那犯中可悔，可以忏悔，但罪比较重啊。那么如果杀死这个蚂蚁啦、蚊虫、蟑螂，这个叫下可悔，这个罪比较轻，看分这样分的啊。而且比如说杀人啊，你杀的对象啊，不一样啊，那个结罪也不一样啊。比如说杀父母，那也是人呐 那哇，杀阿罗汉，哇，那不得了啊，犯忤逆罪啊，那是逆罪啊。那么他这个杀人啊，他这个开遮持犯呐、啊，小乘戒就有一点类似世间法律啊，就是说你杀人，你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误杀的啊，如果误杀的他还是可以忏悔啊，如果故意那就不能忏悔啊，看动机。那么这些啊五条戒啊就够我们学了啊啊，每一条戒啊，不要说大乘，这个五戒有分大小乘嘞。那么又以小乘来讲，哇，这我们学的就，哦，内容就也相当不少了啊，啊，所以北京啊，那个传北京那个传统文化，一个李承祯居士，啊，他们就是在常常在参加那个传统文化那个论坛的啊，他接触到传统文化，改过修善了啊，那么他已经受了五戒。去年到香港啊，4月份去祭祖啊，做法。

会啊，他去参见啊，碰到我，悟道法师，我现在在网络上都抱着你那个五戒相经啊，天天在学习。他说我不知道五戒，我内容还这么多。他说我以前都不就那五条戒练一练嘛。啊，他听了我那个五戒相经啊，才知道哦，五戒的内容要怎么学，要怎么持啊，那种开车吃饭啦。啊，到底你在持戒还是犯戒啊？是开戒还是遮戒啊？你没搞清楚，你怎么持戒呢？啊，那么一个五戒你都要学习才会持啊。那更高的戒啊，是这个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那个层次更高了。啊，所以张家大师教导上啊，学一条做一条，那个是最实际的。啊，最实际的，你不学习，受个戒，那也不晓得怎么持戒，到底是犯戒，啊，那么开戒就是说他开眼，啊，开眼，开眼就是可以开的，啊，所以有一句俗话常讲说开杀戒，啊，开杀戒是。开，它就不叫犯戒，啊，在什么情况之下，那么你可以开，可以开这个戒，啊，那么不是这种情况，你就不能开，开了你就犯戒，啊，那么每一条戒它都有开有遮，遮就是你要去预防，预防的，啊，持要保持，啊，如果你不持就犯戒了。这个，比如说五戒不饮酒这条戒，那么这个开车吃饭呐、小乘的开戒啊，跟大乘的开戒啊，这个解释上又不一样。啊，小乘如果根据这个五戒啊来讲啊，我们看五戒相啊，这个不饮酒。啊，不饮酒，它就是说，如果你当药用的，非酒莫聊啊。这个沙弥戒也是这样讲啊，非酒莫聊啊。其他药没有用酒，治不了你这个病，那这个是可以开啊，可以跟大家说明啊，我这个是要用的啊，这个可以开，不犯。那么另外呢，就是这个。做料酒啊，在五戒里面讲做料酒啊，就料酒就是说你加在菜汤啦、加在菜啊。现在我们吃素的人呐、就往往说啊，怕这个菜太寒了，加一点酒啊。但是他吃的呢，人不会醉，那个无犯啊，会醉了就不行，加的太多了就不行啊，就是吃的没有什么感觉，不会醉啊。那个就无犯，加菜当佐料啊，这个不犯啊。所以他这个戒也不是说你就完全碰不得，也不是这样啊。就是在这个情况你可以加。那么这是小乘戒，因为小乘戒它是只有修自己境界啊，要求自己的。那么大乘菩萨戒呢，他不但要求自己，还要利益众生。啊，还要帮助众生，啊，这个属于饶益有情戒，啊，那么你有这个因缘，你不帮助众生，啊，不给众生种善根，就没有慈悲心了，就违背你菩萨戒的精神了，啊，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啊，这个，有一年呢、这个大概也10-20年前的事情了。他到北京去看房念祖老居士，啊，大概20年前了，啊，那时候房老在世啊，他就常到北京去啊，因为房老啊，在大陆啊讲《无量寿经》汇集本，那在海外呢，我们老上他讲《无量寿经》汇集本，啊，可以说是志同道合啊，所以常去北京啊。那么有一次住在宾馆，电梯啊遇到美国一个同修。他的儿子啊，就是大陆移民到美国，他的儿子啊结婚了，
那么娶的太太是日本的女孩子，啊，所以那天晚上啊，这个男方女方也都是社会上有头有脸的所以请了很多政府官员领导去。那在电梯碰到老上，哎呀，这么刚巧呢，什么师傅什么时候到北京来碰到哦，他今天他儿子晚上结婚很高兴就请老上去跟他做证婚人请老上去跟大家讲讲话祝贺祝贺那么我们老上就一口就答应了，他听到说哇，这个请了很多这个高层官员领导参加这个宴席还有中日双方男女双方的亲戚朋友齐聚一堂。那么老上他说机会难得那平常要找这些人来跟他讲佛法，也没有机会这个时候这个机会这个很殊胜所以老上就去了去了临时找他去的也没有办素桌了当然满桌都是鸡鸭鱼肉还有中国人就无酒不成席。宴席就没有酒，就不是叫宴席，就一定要有酒那么这个老上去，他也是跟大家敬酒不过老上的酒量是比我大，比我大。97年跟这个老上回他家乡到香港那个时候5月份夏天他离开50年了，要回去到香港很热，那我们就走到那个机场里面那个商店那个冰的啤酒他说到时我们去喝一罐啤酒，解解渴那岛上喝下去他好像喝开水一样，我喝一罐下去，我像关公一样岛上说哇，你看到时那个脸红的那个样子。我说我这个喝酒喝一滴都不能骗人的，没办法老丈喝的好像喝开水他没什么感觉那我喝下去呢，这个满脸通红脸热乎乎的所以我们老丈利用那个机会跟大家介绍佛法。给他们种善根种子所以在那个情况他喝那个酒叫开眼因为他利益大众的那么这个在小乘戒就他这个开戒没有讲到这里，小乘戒开戒就讲到说，可以放在这个菜或者你要用药身体需要才可以用不能其他情况就不行。那么这个是属于大乘菩萨戒，大乘菩萨戒，那你小乘戒只有，你看这个小乘的戒都是只有戒自己，没有讲到利益众生那一方面的只有讲自利这一方面。大乘戒是自利还要利他，有机会你还要利益众生你不利益众生你也犯戒你没慈悲心，违背菩萨戒的精神所以老和尚跟他们喝酒那个是。在大乘菩萨戒是开眼，他不是自己喜欢去贪喝那几杯嘛？那个我们都可以理解嘛。那如果你没有慈悲心那我要守这个戒那些人得不到闻法的机会当然也是你的事情在你自己来讲持了这个戒。但在利益众生来讲那么众生闻法的机缘又丧失掉一次所以你大乘戒来讲这个用四依法来讲就是依了义不依不了义那么大乘戒跟小乘戒，那大乘戒比较了义遇到这个有冲突要依了义的。做一个取舍，所以这个戒
学问也很大。

我们看这里就四个字啊，哎呀，我讲了三天呐、啊，也讲不完啊。但是不讲啊，我们实在讲啊，我们经就是很简单看过去，我们不知道它的道理，要怎么修持啊？就是这样念一念，也不晓得怎么做，你也感受不到，也不会很乐意说，哎，我们来持戒啊。听到持戒，哎呀，我们就怕怕的啊，但是我们对一般初级，我们的确是不要劝他去受戒持戒，不要劝。啊，这个李老师啊，在台中莲社讲经啊，他劝人来听经，啊，不劝人吃素，不劝人受戒，那更不劝人出家，他三不劝，啊，他绝对不会主动劝你这三桩事情。那劝你来听经，来学佛，啊，听经呢、啊，对这个道理明白了，啊，那要吃素，要受戒，啊，要出家，都是你自己的事情，啊，你明白了，那你自动自发啊，你自己去发愿，啊，他不主动去劝。啊，因为往往有些初级呢，你劝他，哎呀，你要吃素啊。他不敢来学佛，他说：“等到我以后退休哈，可以吃素再来。”他会这样跟你讲。哦，那你叫他持戒，那更不得了哇！被绑得死死的，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那我还能做什么？但是我现在还做不到，等到我能做到再来。他会这样回答你，他就敬而远之了，就跑得远远的。那么这个就断了他闻法的因缘。啊，所以要接引这些还没有深入的这个大众啊，要有善巧方便，善巧方便啊，先不要让他感觉有压力啊，做不到啊，他才乐意啊来接触啊，所以这一条啊，我们也要知道。那么我们已经明白知道这个好处了，当然我们要修。啊，我们修到有效果，修到法喜充满，啊，人家看到了，他也会很羡慕。哎，你怎么会这么快乐呢？啊，我怎么一天到晚生烦恼呢？啊，你就可以告诉他了。啊，自己要做出效果啊，那人家才会来学习。啊，所以这个不犯境界啊，这个戒。在三藏里面就占了一藏了。那我们不要讲太深的戒啊，光这个三皈五戒、八关斋戒啊、沙弥戒啊，这个就有相当的内容啊，让我们来学习。好，今天呢、啊、这两条啊也讲了一个晚上啊，时间又到了啊，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2页第一行我们昨天跟大家学习到持诵大悲心咒得15种善身。昨天我们学习到第6个六则道心纯属这个讲到道心有纯属这个纯就是纯而不杂就是没有夹杂。所谓精纯，俗是成熟。我们持大悲心咒，那么也得到观音菩萨的加持让我们的道心从原来还没有纯熟帮助我们达到成熟这个非常重要我们在学佛的一个过程当中必须借佛力来加持在冥冥当中来给我们帮助。否则我们凡夫在六道里面修行

会员多，进的员很少，帮助我们这个成熟道业的这个缘非常难得。所以必须求佛力加持让我们的善根福德因缘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增长一直到成熟。那么道心纯熟它就不会退转。道心还不纯熟不纯就是它还有夹杂。还不成熟它就容易退心。那么道心纯熟也是需要时间耐心来培养。这是我们净老和尚常讲的所谓一门深入常时熏修。那么我们跟一个善知识真正的善知识我们有缘遇到了。如果我们自己还没有跟他学习还没有达到明心见性大彻大悟我们就不离开善知识那么这个不离开呢也不是说一天到晚跟着他身边主要是说跟他学习依他所指导的这个理论方法来修学我们暂时先不听其他法师大德讲的这样长时间来熏习我们才有一个入处如果今天听这个法师讲明天又听那个法师讲今天亲近这个道场明天亲近那个道场那是不纯那么一个法师讲的方法理论的不同这个当中还有真有假我们自己还没有慧眼也很难辨别往往学到假佛法这也大有人在所以这个关键在自己的一个选择还有好的同参道友前面讲的善友这个也很重要有好的老师还要有好的同参道友互相勉励互相提醒互相帮助这样我们一生当中在这个道业上才会有所成就那么道心我们由不纯熟要达到纯熟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叫道心这个道心就是修道之心修行这个道心往往我们刚学佛所谓这个初发心学佛成佛有余初发心学佛这个道心非常坚定但是学了一段时间呢就慢慢就退了所谓啦学佛一年佛在眼前学佛两年佛在天边学佛三年佛就化云烟了这个我们佛门常讲这句话那么这个也是事实因为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五浊恶世佛出现在世间3000年前佛就讲这个世间已经是五浊恶世了那3000年前比我们现在3000年后这个末法时期那好太多太多了那个时候佛出现在是正法时期我们现在是佛的末法时期我们现在的五浊恶世那浊恶到相当严重的一个程度

可以说人人都感受得出来了。啊，佛出世那个时代啦、啊，我讲《弥陀经》讲五浊恶世啊，可能当时的人呐、啊、还意识不到这个浊恶啊，但是已经呈现这个五浊的现象了，啊，还不是很明显。到3000年后呢，啊，我们看看《弥陀经》讲五浊恶世呢，啊，真的提到这个世界啊，浊就是污染啊，严重的污染，精神的污染，心理的污染，生理的污染，啊，思想见解的污染，啊，那真的整个世界呢，这个浊恶啊，越来越严重。这个大家呢一提啊，大概没有人会反对的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啊，你说我们修道要不退转啊，实在讲啊，是相当相当非常困难的一桩事情啊，因为大环境大染缸啊，你那个道心能保持吗？非常困难。那么有个小道场啊，大家依众靠众啊，这个勉强啊，大家还能维持啊。如果离开道场，那自己出去啊，自己建道场啊，或者是住人家的道场，那就靠自己了。啊，这个。修道之心很难保持。这个道心啊，如果没有天天熏习经教啊，还有佛的这个戒律啊，没有天天啊这样的熏习啊，我们老和尚啊天天讲经啊，他也做一个示范给我们看。啊，他出家之后啊，到台中去学经啊，也他在家就去学了，啊，学了之后出家，啊，那么出家呢，他想再去学经，啊，结果这个常住寺院呢、啊、就不能接受，那么净老和尚啊，他也不能接受经忏佛事，啊，所以也就不能住寺院。回到台中啊，跟李老师继续写，啊，住在台中慈光图书馆，啊，住了10年呐、啊，到台北来弘法啊，当然寺院呐、啊、都不会请他去讲经，啊，所以那个时候住在韩馆长木栅那个家里，啊，韩馆长给他找地方啊，啊，让家师去讲经啊，弘法。啊、那么他一个人啊，也离开僧团，啊，离开老师啊，一个人到台北来讲经，啊，唯一靠的，保持道心不退的，就是经教，天天啊提醒，天天熏习啊，啊，那么到现在呢，已经50-60年了啊，讲经还不中断，啊，唯一呢靠这个经教的熏习。啊，深入经藏，啊，这样啊，他这个道心呐、啊，不断的增长，啊，到现在呢，已经纯熟，啊，靠的就这个，啊，如果一天没有学习经教，一天不讲经的，很容易啊，这个烦恼习气起来啊，又退了，又忘记了，很容易忘记了。所以佛门为什么天天做早晚课啊，但是现在做早晚课呢都做个形式啊，不知道啊它的内容啊，不知道呢它这个做早晚课啊它的作用啊它的用意啊，早课提醒我们修行的一天当中啊提起观照功夫啊，先

做到浮烦恼，啊，进一步再断烦恼。啊，那么网课啊，反省啊，回向啊，这是佛门的啊，做这个早晚课它的主要啊用意啊。但现在做早晚课呢，好像是应付的啊，住在寺院呢，没做不行啊，做了又很没有法味啊。为什么不想做呢？因为他没有尝到法味，啊，做的枯燥无味，得不到法喜，他就不想做。那么为什么得不到法喜呢？还是不明道理，啊，不知道为什么做这个，啊，那么对这个功课的理论方法境界都不知道，不懂，啊，无法提起这种观照功夫，啊，因此啊。做久了他就累了啊，因为得不到法喜，枯燥无味嘛，做久他就累了，就退了。那么个人的善根福德因缘也不同啊，所以很多事情啊还是随顺因缘啊，所以在我们道场出家的出家众啊，我都建议他们呐、啊。这个净老和尚的经啊，最好一天最少听2个小时啊！啊，你再忙啊，最好能听2个小时最好。啊，那么刚开始听，有的可能听不懂啊，但是你要有耐心，多听几遍，慢慢你就听懂了啊。你听懂了，你就有法味啊，你就有兴趣啊，再继续听。啊，不要怕听不懂，多听几遍就懂。那么如果不听不明理，那么我们凡夫啊，一天到晚内心都是烦恼起现行啊，贪嗔痴这烦恼，你不要刻意去提起啊，它自己都会冒出来。那么断烦恼，除烦恼。要在人世当中去浮去断，离开人世，你到哪里断？啊，你就躲在山洞啊，没烦恼了啊。那烦恼在不在呢？烦恼一样在。啊，所以跟大众相处在一起啊，依众靠众，啊，我们才会发现我们的烦恼。啊，你一个人躲在山洞，你有烦恼，你自己没发现。啊，自己一个人进修啊，那是一个阶段性的啊，一个闭关啊，阶段性的啊。那么这个当中也有理论方法，也要懂啊，你去修才有成就啊，才有效果。啊，这些都要明白。那么现在呢？如果你不听经、不闻法，你不明理，啊，说实在的，出家跟在家也没什么两样啊，这也没什么两样。啊，那么不听经、不闻法，那么遇到一些顺境、逆境啊，顺境你就起贪心，逆境你就起嗔恚心，那一定是这样的。啊，你自己这个心呐、啊，很难去摆平。所以这个遇到一些境界啊，不平的，这个都会有，走到哪里都有。啊，这个娑婆世界啊，不是平等的世界，啊，都是不平的。啊，你在这个环境不好。那你去选一个环境，啊，选那个环境是不是更好？啊，那看个人的福报，啊，你有福报啊，你能找到比较好的环境，啊，如果没有福报呢，啊，自己去找啊，可能更不理想啊。
啊，而且啊，这个环境啊，我们出家修行啊，这个环境啊，在家修行也是一样道理。这个环境啊，它是不是能帮助我们增长道心？这个很关键。啊，那么你跟这些人相处，这些人他是不是善友？啊，他修的是不是比你好？如果好的话呢，那你跟他亲近了，那他对你有帮助。啊，如果跟你差不多，对你也没什么帮助。啊，比你更差，可能你受他影响啊。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呼吁我们现在呢，利用这些科学工具，啊，天天来熏习精进。那么这个精进的熏习啊。你慢慢越深入了，明白这个道理，你就心开意解，遇到什么问题、什么困难了，你就很容易可以化解。不然你遇到问题，你想不开、想不通，啊，那真的会得忧郁症、躁郁症。那现在这个太多了，啊，现在得忧郁症、躁郁症呢，大部分什么人呢？吃饱没事干。吃饱了没事干啊，所以印光祖师啊，在文昌开示啊，啊，当时他给居士开示啊，这个对这个富贵子弟啊，啊，那吃饱了没事干呐，家里都是佣人呐，啊，啊，这个印祖啊，教这个居士都叫他的儿女啊，你家不要请佣人啊，你什么事自己做，自己煮饭，自己洗衣服，自己扫地。啊，那么你人有工作一忙啊，他就不会在那边胡思乱想、打妄想。啊，如果都请佣人呢、啊，吃饱饱的，坐在那边没事干，那他干什么呢？打妄想啊。啊，这个忧郁症就这么出来的。啊，最近台东净宗协会那个胡会长啊，他的大伯啊，介绍我们到迪化街给个中医看啊。一品堂啊，这个中医啊，那个中医很特殊啊，他这个啊，这个不随便给人看的啊。介绍他去看病的人啊，就说他的病被他医好了，才有资格介绍人去啊。如果你的病还没有给他医好啊，你不可以介绍别人去啊。那么啊，有一次我去看病啊。就一个小姐啊，问她是忧郁症，那个医生就给她讲，那你都没事干，当然忧郁症。她说你都做家事，啊，你做了这个忧郁症就好了，啊，那的确是正确的。啊，所以人呐、啊，我们一般凡夫不能无所事事，啊，不能无所事事。那你一个人坐在那么静静的，你能够静坐，能够入定，它有相当的条件，相当的功夫才可以。啊，不然你一个人这么坐呢，那不是入定啊，是打妄想，啊，胡思乱想，坐在那边胡思乱想，啊，那个没有意义啊。啊，所以，我们每天如果没有经教的熏习啊，包括这个戒律的提醒啊，啊，真的出家人呐、啊，现在修的真的是不如在家居士，啊，真的是这样。啊，你看，还为这个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在起烦恼，啊，那必定是这样。啊，你不熏习精教，那必定是这样。啊，不要说道心衰退，是一点道心都没有。啊，出家的目的是什么呢？啊，希望得到名利啊。啊，那这个就没有道心了啊，这个是完全没有道心啊。

所以这些注重啊，大家不听经不闻法，那么很多问题出现啊，当然我可以理解啊，也不会感到意外。那必定是这样嘛？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很奇怪啊。那不是这样，那你不是活菩萨再来，那起码也是修行到相当的程度了啊。那必定是这样的，啊，他彼此大家在一起就生烦恼嘛，啊，必然是这个问题，这种现象。那么能够接受的人呢，他就能够提升，能够改善啊，不能接受呢，那他必定会退转。啊，如果我们出家修行啊，在计较这些名利的事情啊，计较工作的事情啊，怕自己做多了吃亏了啊，别人他都不做占便宜了啊，那么这个也都是没有听经闻法啊，实在讲就是，过去我们12年住在法藏图书馆啊，什么事情都要做。那没有人嘛，什么事情都要做。那么为什么我们能够坚持下去？啊，我们有很多师弟啊，都受不了走了啊，我为什么能坚持下去？没有别的，啊，天天听老和尚讲经开始，啊，老和尚常常给我们讲修福啊。啊，这个以前老和尚常讲“福慧双修”啊，要先修福再修慧。那么一直教我们不要怕吃亏啊，吃亏就是占便宜啊。为什么呢？他那个福有机会给他修，他不修，那让我们修了，我们对他还要感恩啊，让我们增长福报啊。真的还要对他感恩啊！那么明白这些因果的道理呢，就不怕吃亏了啊，不怕吃亏。遭受人家误会、毁谤，甚至陷害啊，我们听老和尚讲经常讲，这个业障消得快啊，比你去拜忏呢、啊、消得还快啊，你能够忍受啊。啊，那这些人呢、啊，替你消业障啊！啊，要明白这个道理才行啊！明白这个道理呢、啊，他很乐意的，遇到这些逆缘呐、啊，消业障啊，有什么不好呢？很好啊，还要感恩他们呐、啊！啊，比我们去拜忏呐、啊，这个业障消得还快啊！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那难免呢、啊、心就不平了，啊，那么彼此在那边呢、啊，就是会斗争呐、啊，啊，那就造罪业，啊，道心呢、啊、也就没有了，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啊常常讲要讲经说法，听经闻法啊，那么他老人家一生示现给我们看的，也是给我们做一个榜样。劝我们不要看电视啊，不要看新闻，不要看报纸，不要看杂志，如果我们能够接受老和尚这些劝导啊，真的我们心非常清净，如果不接受啊，那么我们可以说自找麻烦那些。我们不要听，不要看，天天都是好日子啊，天天是天下太平啊，知道太多啊，知识多时烦恼多啊，是人多时是非多，那些人无理取闹，你对他也没办法啊，佛菩萨都没办法，我们哪有办法？各有因缘啊。

我们也管不了。啊，你生烦恼有什么用呢？啊，又不是我们生的烦恼，它就改变了。那我们生这个烦恼还值得？我们生的烦恼，它还是这样，那何苦呢？先度自己啊，先照顾自己的清净心啊，照顾自己的道心，这个重要。啊，等到我们往生西方做佛了，再来度他们也不迟嘛。啊，个人因缘呐，不一样嘛。啊，自己呀，先求得度。啊，等到众生呢，他的缘到了，时节因缘成熟了，再来度他们。啊，那个时候呢，他们也是道心纯熟了啊，那个时候再帮助他们啊。啊，所以我们这个要保持这个道心啊，让这个道心能够纯熟啊，听经闻法，一门深入，常时心修，这个不能断。啊，还有戒，为什么要我们要常常讲？你看佛在这个戒经给我们讲，以前说半夜半夜诵戒，就半个月诵一次戒，啊，这个是提醒的意思。那古时候3000年前啊，半个月诵一次，那现在人恐怕半个月太久了，恐怕天天要诵一次啊。啊，现在我们净老和尚提倡的四个根啊，这个就是根本戒啊。儒家《弟子规》，道家《太上感应篇》，佛家《十善业道经》，啊，出家众啊，再加个沙弥利，啊，这个就是出家人是四个根啊，在家人三个根啊，这个就是戒，啊，这个也要天天提醒。那么大家在一起呢，啊，主要要学习啊，这个道心才不会退转。啊，如果不学习啊，大家好啊，来忙啊，来忙工作来做啊，啊，忙忙碌碌的啊，这个经教啊都不欣喜不提醒啊，啊，问题就很多很多，很难处理，大家都不明理嘛。啊，所以我现在呢装了这个。装了这个要大家听啊，包括我们来这里工作的职工也好，义工也好，大家听，大家那个听经的意愿还是不高啊。我都装好好的啊，像五楼办公室啊，我在的时候有，啊，那这几天就不行了。我那个扩音机打开啊，啊，都是噪音，啊，楼上讲经的一个字也听不到啊。现在我讲的有点累了啊，讲的好像人家不高兴啊。啊，现在人呢，啊，你也不能讲他啊，那讲他，那明天他不来了啊，那明天呢，师傅，那你自己做啊，我不干了啊。现在人是这样，所以你讲了不能讲啊，还要对他们客客气气的啊。现在是这样的啊，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啊。那么我是想帮助他啊，那么我自己啊也很想早一点往生啊，那到极乐世界去多好，在这边何必在这边受气呢啊？啊，你我们就先办自己的事情啊，这个世间啊随缘就好啊，能够保持自己的道心啊，这个重要。那么持大悲心咒啊，啊，这个观音菩萨帮助我们道心纯熟，这个也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依照印光祖师的指示，念佛之外啊，念兼念观音啊，遇到什么问题、什么事情都求观音签啊，这是印光祖师传的啊。那我们老和尚再传给我啊。啊，有时候啊，我们凡夫智慧达不到。求观音菩萨指点指点，啊，也得到很多啊菩萨的暗中的一个加持帮助。
所以这个第六条啊，道心纯熟啊，第七条呢，不犯境界啊。那么这一条跟上面这一条呢有相关啊，有相关啊，因为有道心，他就不会犯这个境界啊，会犯境界呢，总是道心啊退转。啊，道心退转，那么他才犯境界。啊，这个境界，界有三大类啊，三大类。那么从狭义的来讲啊，就是佛制定的啊，这个利益界，利益界。啊，像这个三皈五戒啦、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那么这个都有戒律条文的啊，一条一条啊，一条一条啊，这个境界啊，这个是属于律仪戒，这是一类啊。另外一类是摄善法戒啊，摄善法戒就是佛没有明文规定啊，但是那个事情是善，那么我们就要去。做啊，去遵守啊，比如说五戒，佛只有戒不喝酒，但是没有戒不抽烟啊。那没有戒不抽烟，那烟可以抽了啊。啊，因为佛没有规定嘛，啊，不能抽烟啊。但是抽烟大家都知道了，对身体也有害啊。现在呢，全世界啊，有一些公共场所还不允许抽烟。说明这个抽烟呢有害，啊，那么你戒烟呢，啊，这个也是善，所以这类呢归在摄善法界，凡是好事，佛没有明文规定，但是好事你都要去做，去遵守，啊，第三类是饶益有情戒，啊，就是对众生有利益、有帮助的事情啊，我们有这个因缘，有这个机会，就要去做。啊，不做呢就没有慈悲心。啊，这个有这三大类。啊，这个不犯境界啊，这个戒啊，范围也很广。那么讲到这个戒律啊，我们净老和尚提倡这四个根啊，这个四个根如果我们能做到呢，实在讲就现代的圣人了。啊，现在能做到这四个就不得了了啊，现在呢。我们很惭愧啊，还是在一个学习阶段啊，还没有办法去做到啊。那么我们总是要有一个过程啊，让大家学习啊，不可能说我们这个一提出来，大家马上都100%去做到啊，这个也不可能。我们能够啊，慢慢的一点一滴的来修。啊，像这个张家大师给我们净老和尚教的啊，他也没有教他去戒坛受戒，啊，他不鼓励他去受戒，他是给他讲一个实质的啊，他说你先学戒，你学会一条啊，就去做一条，那是真正的持戒，啊，如果你不学戒。你不懂得戒律的开车吃饭，对吧？你去受了戒，又做不到，那你受那个戒就没有意义啊，只有形式，没有实质，有名无实啊，落空了啊，受那个戒啊，那个没有意义。但现在呢，也没办法啊，这随顺世间法。啊，现在呢，大家去出家人啊，去受三坛大戒啊，在家人有受三皈五戒，有受这个在家菩萨戒啊。其实啊，菩萨戒啊，也没有分在家出家啊。菩萨戒呢，在家出家应该是共通的啊，但在中国佛教传戒啊，传这个戒啊。
出家众啊，受这个菩萨戒呢，是以这个《梵网经》啊，10众48条清净啊。那么在家众受菩萨戒是《璎珞经》的26众28清啊，6条众戒，28条清净。那么在中国佛教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啊，区分啊这个。啊，在家受菩萨戒，出家受菩萨戒，啊，出家众受菩萨戒依这个《梵网经》，啊，在家菩萨戒呢依这个《璎珞经》，啊，那么在家菩萨戒呢比较少，啊，出家众的菩萨戒比较多，啊，是有这样的一个啊一个方式啊在受戒。那么菩萨戒实在讲啊。啊，梵网戒在家居士也能受啊。那璎珞戒呢，出家众也能受啊。因为菩萨戒呢，它是论心不论事的，论心的啊，不是论这个形象的啊，不是论这个形象。这个形象啊，比如说你这个形象的身份不一样啊，出家众啊，出家男众、女众啊，身份就不一样啊。沙弥、沙弥尼，那女众还有加一个四叉摩那尼啊。那这个在形象上啊，这个是小乘戒啊，这个有不同啊，所以你不是那个身份，那你就不能受那个戒。啊，比如说你不是出家众，那你去受沙弥戒，去受比丘戒，那这个就不合乎啊身份，啊不合乎身份，啊你在家众啊，可以受五戒，啊可以受这个菩萨戒，啊还有八关斋戒，啊八关斋戒呢也通在家出家，啊出家众也可以受，啊这个弘一大师有讲过。他是根据《药师经》讲的，啊，出家众呢，本身这个沙弥戒都有10条戒了，啊，八关斋戒在沙弥10戒都有了，而且还比多了一条啊。那为什么还可以去受八关斋戒呢？那么弘一大师讲啊，这再受啊是增益戒。增是增长，益是利益，啊，就是说你在这个戒上面呢，哎，再加一重啊。那么这个小乘戒都是属于遮戒，遮戒就是预防的。那么你发愿在佛前呐、啊，啊，来受这个戒啊，有受戒的一个受戒持戒的一个功德啊。如果你不发愿啊，皈依三宝啊，受这个戒，那么这样修呢是善，犯十善啊，十善啊。那么十善十恶呢，它属于是性啊，本性，它的性质啊，你有没有受戒啊，犯了都有罪啊，你信不信佛？都一样的啊，那个因为它是你本性的嘛，啊，本性你是善还是恶啊？它的十善，它的性质是善的，啊，你修善它就有善报，啊，十恶它本身性质是不好的，啊，你造了12业，那就有恶报，啊，不管你信不信佛，啊，它都有罪。那么受戒是我们在佛前发愿啊，如果不受戒呢，就是说，我来断十恶修十善啊，那么他修的叫做善啊，不叫戒啊。那么善能得人天福报啊，能得人天福报。如果你再加上这个三皈五戒。啊，你这个十善呢，加上三皈五戒，啊，你在。

佛前发愿呢，受五戒，那他这个戒有他的功能啊，他这个戒呢，能够帮助你超越六道啊，它是功德啊，出世间的福报啊。如果你不受三规五戒啊，那么修十善业可以得人天福报有这个不同。啊，所以受五戒啊，三规五戒呢，或者现在呢，很多道场也提倡八关斋戒。我觉得这个八关斋戒呢，像弘一大师讲的啊，不但说在家居士啊，现在连出家众，我觉得都很需要啊，也很方便啊。因为八关斋戒呢，它的时间只有一日一夜。24小时。那么你今天早上6点受，到明天早上6点，那这个24小时时间，你就要遵守这8条戒一条斋啊，就过中不食啊。那么你今天持的这一条斋戒不犯，哎，那你今天就一天的功德了啊。如果你把这个功德回向到西方极乐世界呢？还能中品上升呢，啊，你看那个《观无量寿佛经》讲啊，中品上升，啊，这个善导大师在《观经释体书》也有注解，啊，这中品上升品位也相当高了，啊，虽然他只有一天一夜啊，但是他这个用心很急，就是很恳切，啊，所以他那个功德啊。比这个沙弥戒、比丘戒还要殊胜啊！反而受这个五戒八关斋戒是中品上升啊，是沙弥戒、比丘戒反而是中品中升啊。这个善导大师在《观经》有解释这个为什么啊？因为他一天呐、啊，大家会很珍惜啊，就这么一天呐、啊，要好好的，就那个心态不一样。那、啊、你天天受了，哎呀，那天天那个心用的心又。不一样啊，所以这个八关斋戒呢，倒是可以提倡提倡啊。对很多道场提倡啊，我们也随喜啊。但是受持这个八关斋戒，还是要学习，要如理如法，不然学到最后呢，也是受一个形式的戒，就得不到戒啊，就得不到那个效果啊。所以还是要学习。那么你真正如理如法的受持的一天一夜的八关斋戒呢？那么它就有它的作用跟功德啊。所以在经上讲啊，有一个国王夫人，他病得快死了啊，病得快死了，求佛给他受八关斋戒啊，但他快临命终了，他受八关斋戒啊，佛很慈悲给他受了啊，受了他持的这个受了这个戒啊。往生了啊，往生到天道去了，他升天了啊。如果他回向西方啊，那就中品上升了啊，在9品呢、啊，他中品上升啊。所以这个戒呢，它帮助我们超越3界6道的啊。所以我们也不要小看五戒啊，五戒你能持得好，佛在五戒相经讲啊，给他的。请舍利弗给他的父王讲的，讲这个五戒啊，这个佛就讲了五戒啊，持了将来会成佛道啊。如果破了戒呢，不忏悔呢，那会堕恶道啊。但是也帮助你成佛道啊。如果不受持这个三规五戒啊，那么。这个就没办法处理六道，那最起码这个三皈依啊是非常重要，因为五戒是从三皈得戒的啊，三皈依啊，所以三皈依呢是一个基本啊，基本法基本的啊，不管你什么戒啊，
大乘戒、小乘戒，总原则都离不开三皈依。啊，所以弘一大师引用偶遇祖师在戒经上讲的啊，他说受三皈就可以剃度了，还不用受五戒三皈依啊，皈佛、皈法、皈僧啊，你受三皈就可以圆顶了，做出家人了。啊，不用受五戒，那更不用受三坛大戒啊，三皈啊，可见得三皈依啊，是我们入佛门的一个基本法，基本法则啊，要依据这个来修啊，你违背这个三皈依，那就不是佛法啊，你也得不到戒啊，一定啊。是在这个三皈依啊，这个原理原则啊，这个基础上啊，得戒的啊，成就一切佛法啊。那么讲到戒啊，我们可以先学这个五戒啊，三皈五戒。那么持这个戒呢，有它的好处。啊，这个我在山东啊，跟这个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学习这个五戒相经纲要，啊，那么根据这个偶遇大师的纲要啊，他那个注解注的比较精要。那么民国初年呢，弘一大师又做补释，补充解释。啊，那么我们近代啊，台湾这个台中南普陀啊，这个广化老法师啊，他有做集注，啊，收集一些经典资料，汇集的不错。那么他有这个广老啊，他也讲了一个故事，还是民国年间的事情，啊，但是抗战时期的事情。啊，就是，啊，他好像是听道安法师还是谁讲的啊？一个老法师从大陆来台湾的，啊，那么他们在大陆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啊，那么就是有一个小偷啊，一个小偷啊，那个干小偷就是专门去偷人家东西的啊。那么这个小偷有一天呢，经过试验。啊，看到试验很热闹啊，进去一问说在做什么？说哎，这个在传五戒传三皈五戒。啊，那么传三皈五戒，那个五戒呢有两种说法，一种就是说你一次就全部受五条戒，啊，圆满的受五条戒，啊，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啊，这个一次啊，受五条。那么另外一种说法呢，五戒它可以不用一次就受。啊，你五条戒，现在你能做到哪一条？先受那一条。啊，或者你能做到？两条啊，看哪两条你能做到，那你先受那两条，其他还做不到，你先不要受啊。啊，所以有这个五戒全部受，叫满分戒，满分啊，满是圆满啊，他五条全部的都受持了啊，满分戒。啊，那么如果能够受持三条四条啊，叫多分戒。啊，如果只能做到一条两条，叫少分戒。啊，有这样的区别。那么像啊，这个偶遇祖师啊，他修旃檎忏，得到比丘戒了。啊，后来呢，因为因缘的关系。啊，不能持这个比丘戒，他就
从比丘戒退戒退下

啊，退戒就舍戒了，退了，啊，退到呢菩萨戒、沙弥，他呢只能做到菩萨戒，还有沙弥戒。那么他的学生呢，诚实法师，啊，是帮助偶遇祖师整理他的遗著的。啊，他老师只称这个沙弥戒啊，他自己不敢称沙弥。

跟在家五戒的区别就是，在家是不邪淫啊，出家是不淫。那他做到这五条戒啊，那五条戒，他的出家优婆塞。那到民国初年呢、我们中国佛教界啊，大家公认的律宗祖师弘一大师呢，他自称出家多分优婆塞，多分他五戒没有办法全部做到。在演讲录他有讲他说不偷盗这一条呢，戒相很细，他没把握。大的不会偷，但是小的方面自己无意当中犯了盗戒，自己不知道，他没把握。他说有把握就是那其他四条，所以他说他是出家多分优婆塞14条戒。所以五戒呢，可以分开受，分开持那么这个五戒分开受、分开持，也符合张家大师教我们敬老和尚的说你学一条，学会一条去做一条，学会两条做两条那真正的持戒也符合这一个所以五戒呢，在过去在大陆的试验在台湾现在都是一次都受五条戒了。我在家的时候我大哥硬把我拉去受五戒，我说我做不到他硬把我拉去受五戒拉到高雄圆通寺去受五戒所以他可以分开受你一条一条受，看你哪一条能做到，先受哪一条那这个也是给大家方便。那么这个小偷呢，听到人家在那边传戒了他去看。他这个受五戒那看你要全部受，还是受3条、4条，还是受1条、2条？看你哪一条能做到，你先受哪一条。那个小偷想一想他也想受戒，但是那不杀生这一条他做不到，还在吃肉啊。那不偷盗，他就是干小偷的，那是专门干偷盗的。那这一条他肯定做不到，他的行业就是小偷嘛。这个不邪淫呢，他也没把握，做不到。不饮酒，他又爱喝酒就是干这一行的，常常跟朋友喝酒吃肉。他想来想这五条呢，就不妄语那一条戒这条还可以，他就选择受不妄语这条戒，就不可以讲话骗人是受这条戒。那么他这条戒受完了，受完了这个不可以讲话骗人那从现在开始不可以骗人，骗人你就破这条戒你又犯戒了那么那一天又跟那些小偷的朋友大家商量好要去抢一个国军的那时候国民党他们小偷去打听这个军队要发薪水发薪饷那个挑了很多钱他们那些小偷强盗就计划去偷那些钱。那么在路上跟几个小偷朋友大家就结伴要去了，要去作案那晚上要去作案，在半路呢被他叔叔碰到了，他不碰到他说，你们这么晚了，你去哪里他当然不敢说，我们就去偷东西去偷钱了，他不敢讲但是又以前没有受这个不妄语戒呢，他就是随便编个理由就很自然的讲了，你也看不出来的。那现在受了就不行我刚受了这个不打妄语不能讲话骗人，那又不敢讲真话，
又不敢编假话去骗他叔叔，就那边支支吾吾，支支吾吾，那他叔叔就看出来了，哎，这个有问题。

哦，就把他抓回去了。他跟我走，问你这个一定不干好事的啊！我就把他抓回去。啊，抓回去，那些同伴他就没有跟那些同伴去了，那些同伴就去偷啦，啊，结果被发现了，啊，全部被枪毙啊，全部被枪毙。啊，后来他听到这个消息，哎呀！我去收这条，就救了一命啊！不然我那一晚上跟他去，我这条命也没有了啊！啊，所以这个广老讲这个说，哇，那个小偷啊，做一个不打妄语这条戒呢，那救了他一命啊！啊，所以这个也有这个，它有这个功能在。你去受了戒不行，啊，以前没有受戒很自然啊，做的让你看不出一点破绽。啊，那么这个公案是发生在大陆。那么我在华藏图书馆呢，有一个小姐，一个不晓得什么公司的啊，一个小姐，她去受五戒回来了，她就很困扰来找我，她说悟道法师啊，我就受了五戒，那我们那个公司啊。那个老板呐、啊，常常叫我去骗客户啊，客户来收钱呐、啊，他明明在里面呐、啊，他就交代我说不在啊，你去应付啊。他以前我没有去受戒，我讲得很自然了、啊，讲的那些人都很相信我的话，就走了，就打发走了。啊，他说这个最近我去受了五戒回来，那些人来，我们老板又叫我去骗他们。我就不敢打妄语啦，我在那边就支支吾吾的讲不出来，然后被那个客户看穿了，然后我们老板被揪出来了，他说被我们老板臭骂一顿了，怎么办呢？这条戒要怎么持啊？他在这个公司怎么办呢？啊，那么他被臭骂一顿，但是他持这个戒还是有功德啊。啊，那过去呢，他没有受这个戒呢，那他骗人的觉得很自然的啊，啊，讲的也看不出破绽啊，所以他受了这个戒啊，他有一个警惕作用在，啊，这个就是他的戒体它的功能，啊，所以受了这个戒啊，持这个戒啊，总是有它的好处，那么这个。戒呀、啊，我在山东跟大家学习五戒相经，啊，发现呐、啊，佛持这个戒是合情、合理、合法，啊，真的是啊，通情达理啊，啊，佛制定这个戒呢，它并不是宗教式的戒条啊，来约束你的，来控制你的，不是的。他是帮助你的，啊，如果你真做不到，那佛也允许说，那你先舍戒嘛，哪一天你能做到，你再来受嘛，啊，那你舍戒，你之前持戒的那个功德还在嘛，啊，没有给你丧失掉嘛，你还在，啊，你持一天有一天的功德嘛，你持半天有半天的功德，那可以舍戒。啊，所以这个在十诵律里面要整个公案啊，这个迦旃连尊者啊，看到一个屠夫啊杀生的啊，那天天都要去杀生卖肉啊，一个屠夫啊，天天就他的职业就杀生。现在我们这个社会上，干这个杀鸡、杀鸭啦、杀猪的啦、杀牛的啦，啊，甚至杀狗的什么的，杀鱼这个，开这个餐厅杀生这种，造这个杀生业的职业，全世界都不少。那么这个屠夫啊，也是因缘不错啊，遇到迦旃连尊者。迦旃连尊者是阿罗汉呐、啊，

看看这个人，哎呀，这个怎么得了呢？天天在干这个杀生的事情，那将来果报不得了啊！就劝那个屠夫说，来受个不杀生戒吧，受个一条啊，不要杀。但我就是靠这个吃饭呢，你就不要杀生，那我吃什么啊？那没有办法，你叫转业我做不到啊，我怎么受戒呢？啊，我受了这个戒，不杀生，我就没饭吃了。啊，那么迦旃念尊者就跟他讲，说那你做这个工作，这个时间呢，是什么时候啊？啊，那么这个过去杀生都是一大早，大概早上3、4点啊。啊，这个以前我小时候知道那个屠宰场啊，都是一大早3、4点啊。杀鸡杀鸭，然后杀完了，就是预备早上啊，拿到市场去卖了。啊，这是算是白天啊，白天他就是干杀生这个工作。啊，白天呢，就做杀生的工作。啊，那么到下午之后，晚上他就下班了嘛，就没有在工作了，啊！迦旃连尊者就劝他了，他说："不能这样好了，你不能吃一天的，不能吃半天的也可以啊，你就吃半天嘛。啊，就晚上6点到明天6点啊，这个半天啊，这吃半天戒啊。那白天你说要去造这个业要杀生，你要靠这个吃饭啊，要去赚钱，没办法，就。"啊，这个劝他受半天，那个屠夫想想，那半天还可以，反正晚上下班了休息了嘛，都没有再杀了嘛，还可以，就吃半天啊，半天戒啊，那么就发愿了，在佛前哦，这个受了这个戒啊，那么就是晚上这段时间，他就不造杀生之。这个业了啊！后来呢，这个屠夫死了啊，这个2个时段啊，一个时段呢，白天呢就在地狱，晚上就在天堂啊。他就是被人家看到，哎，怎么这个他2个时段的受的果报不一样啊？啊，就是因为他有持那一段时间的戒啊，如果他都没有发愿持那一段时间的戒，他24小时都要在地狱啊。这个是迦旃连尊者啊，大慈大悲啊，这个不得了啊，不能劝他受个半天呐、啊，不然他不得了啊，将来在地狱24小时受罪啊。啊，这个徒还是有善根，他还是能接受。啊，现在我们去给人家讲啊，恐怕被轰出来了啊！他说你是迷信啊，他不相信啊，那就没办法啊！你要帮助他，也要他有善根啊，才帮得上忙啊！所以持这个戒呢，觉得哎呀，佛持这个戒呢，真的是大慈大悲呀、啊！啊，那你做不到先舍戒，舍了戒，你能做到了再去受啊。那你之前持的那个戒啊，还要给你保持那个功德在，啊，所以这个八关斋戒，我一天一夜的，就是很有它的道理。你做不到吗？那个一天嘛，24小时，啊，所以现在很多道场提倡八关斋戒，非常好。哎，非常好，非常理想，也方便现代人。我天天持这个戒，恐怕我们不要说在家人了，就出家人都做不到啊！但是一天的啊，这个就可以了啊！你再忙啊，总有一个空档，一个假期啊，那么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啊，来修一天的斋戒啊，像《无量寿经》。这个三昧往生啊，
这个这往生正因啊，这个修一日十日十夜一日一夜的，都可以往生。啊，跟我们打佛七一样啊。所以这个戒呢，我们要学啊，要学戒，要学习，学会了再去受，受了才能去持这个戒，因为这个戒每一条都有开遮持法。啊，开是开源，遮是预防，啊，持就是要保持，啊，犯就是犯戒，啊，所以戒律啊，戒是境界，律是法律，啊，这个法律啊，就是来判断啊，根据这个律啊，来判断你这个戒，啊，是开戒、知戒，还是持戒，还是犯戒？啊，那犯戒呢？犯的轻还是重？啊，像五戒呢，犯的最严重的啊，比如说杀生、杀人，那犯不可悔、不可忏悔。啊，不可忏悔的，在小乘戒不通忏悔，要大乘经才能忏悔，小乘经就不接受你再受戒了，你这个戒体破了。不能再受戒、啊、那么如果杀牛、杀羊啊，杀这个比较大的动物，那犯中可悔，可以忏悔，但罪比较重、啊、那么如果杀死这个蚂蚁啦、蚊虫、蟑螂，这个叫下可悔，这个罪比较轻，看分这样分的、啊、而且比如说杀人啊，你杀的对象。啊、不一样、啊、那个结罪也不一样、啊、比如说杀父母那也是人 啊, 啊那哇杀阿罗汉哇那不得了啊犯忤逆罪、啊、那是逆罪、啊、那么他这个杀人、啊、他这个开遮持犯、啊、小乘戒就有一点类似世间法律、啊、就是说你杀人你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误杀的、啊、如果误杀的他还是可以忏悔、啊、如果故意那就不能忏悔、啊、看动机那么这些、啊、五条戒、啊、就够我们学了、啊啊、每一条戒、啊、不要说大乘这个五戒有分大小乘类啊、那么又以小乘来讲哇这我们学的就、哦、内容就也相当不少了啊。啊所以北京啊那个传北京那个传统文化一个李承真居士啊他们就是在常常在参加那个传统文化那个论坛的啊他们接触到传统文化改过修善了啊。那么他已经受了五戒。去年到香港啊，四月份去祭祖啊，做法会啊，他去参加啊，碰到我，悟道法师，我现在在网络上都抱着你那个五戒相经啊，天天在学习。他说我不知道五戒，我内容还这么多。他说以前这不就那五条戒练一练吗？啊，他听了我那个五戒相经啊，才知道哦，五戒的内容要怎么学，要怎么持啊。那种开车吃饭啦、啊、到底你在持戒还是犯戒还、啊、是开戒还是遮戒、啊、你没搞清楚你怎么持戒呢、啊、那么一个五戒你都要学习才会持、啊、那更高的戒、啊、这个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那个层次更高了啊、所以张家大师教导上啊，学一条做一条，那个是最实际的啊，最实际的。你不学习，受个戒，那也不晓得怎么持戒、啊、到底是犯戒啊。那么开戒就是说他开眼啊，开眼啊，开眼就是可以开的。

啊，所以有一句俗话常讲说"开杀戒"啊，开杀戒是开，它就不叫犯戒啊。在什么情况之下，那么你可以开这个戒啊？那么不是这种情况，你就不能开，开了你就犯戒啊。那么每一条戒它都有开有遮，这就是你要去预防预防的。啊，持要保持啊，如果你不持就犯戒了啊。啊，这个，比如说五戒不饮酒这条戒，那么这个开车吃饭小乘的开戒啊，跟大乘的开戒啊，这个解释上又不一样。啊，小乘如果根据这个五戒啊来讲。我们看五戒相，啊，这个不饮酒，啊，不饮酒，它就是说，如果你当药用的，非酒莫了啊，这个沙弥戒也是这样讲啊，非酒莫了啊，其他药没有用酒，治不了你这个病，那这个是可以开，啊，可以跟大家说明啊，我这个是要用的啊，这个可以开。不犯。那么另外呢，就是这个做料酒啊，在五戒里面讲做料酒啊，就料酒就是说你加在菜汤啦，加在菜啊。现在我们吃素的人呐，这往往说啊，怕这个菜太寒了，加一点酒啊。但是他吃的呢，人不会醉，那个无犯啊，会醉了就不行，加的太多了就不行。就是吃的没有什么感觉，不会醉啊，那个就无犯，加菜当佐料啊，这个不犯啊。所以他这个戒也不是说你就完全碰不得，也不是这样啊，就是在这情况你可以加。那么这是小乘戒，因为小乘戒它是只有修自己境界啊，要求自己的。那么大乘菩萨戒呢？他不但要求自己，还要利益众生，啊，还要帮助众生，啊，这个属于饶益有情戒，啊，那么你有这个因缘，你不帮助众生，啊，不给众生种善根，就没有慈悲心了，就违背你菩萨戒的精神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个。有一年这个大概也10年前的事情了他到北京去看房念祖老居士，大概20年前了。那时候房老在世他就常到北京去因为房老在大陆讲无量寿经汇集本，在海外呢，我们老和尚他讲无量寿经汇集本，可以说是志同道合所以常去北京。那么有一次住在宾馆，电梯遇到美国一个同修，他的儿子就是大陆移民到美国，他的儿子结婚了，那么娶的太太是日本的女孩子，所以那天晚上这个男方女方也都是社会上有头有脸的所以请了很多政府官员领导去。那在电梯碰到老和尚，哎呀，这么刚巧呢，什么师父什么时候到北京来碰到他今天他儿子晚上结婚很高兴就请老和尚去跟他做证婚人请老和尚去跟大家讲讲话祝贺祝贺那么我们老和尚就一口就答应他听到说哇，这个请了很多这个。高层官员、领导参加这个宴席还有中日双方男女双方的亲戚朋友齐聚一堂那么老和尚他说机会难得平常要找这些人来跟他讲佛法也没有机会这个时候这个机会这个很殊胜所以老和尚就去了去了临时找他去的也没有办素桌了。当然满

桌都是鸡鸭鱼肉啊，还有中国人呐、啊，就无酒不成席，宴席就没有酒，就不是叫宴席，就一定要有酒啊。好，那么这个老和尚去，他也是跟大家敬酒不过老和尚的酒量是比我大比我大啊。97年呐、啊，跟这个老和尚回他家乡到香港。那个时候5月份啊，夏天，他离开50年了，要回去到香港很热。那我们就走到那个机场里面那个商店那个冰的啤酒他说到时候我们去喝一罐啤酒，解解渴那老上喝下去他好像喝开水一样。我喝一罐下去，我像关公一样然后上说哇，你看当时那个脸红的那个样子我说我这个喝酒喝一滴都不能骗人的，没办法老上喝的好像喝开水他没什么感觉那我喝下去呢，这个满脸通红脸热乎乎的所以。我们老和尚利用那个机会跟大家介绍佛法，给他们种善根种子所以在那个情况他喝那个酒叫开眼因为他利益大众的那么这个在小乘戒就他这个开戒没有讲到这里，小乘戒开戒就讲到说，可以放在这个菜或者你要用药身体需要才可以用不能其他情况就不行。那么这个是属于大乘菩萨戒，大乘菩萨戒，那你小乘戒只有，你看这个小乘的戒都是只有戒自己，没有讲到利益众生那一方面的只有讲自利这一方面。大乘戒是自利还要利他，有机会你还要利益众生你不利益众生你也犯戒。你没慈悲心，违背菩萨戒的精神所以老和尚跟他们喝酒那个是在大乘菩萨戒是开眼，他不是自己喜欢去贪喝那几杯嘛，那个我们都可以理解嘛那如果你没有慈悲心那我要守这个戒那些人得不到闻法的机会当然。也是你的事情在你自己来讲持了这个戒但在利益众生来讲那么众生闻法的机缘又丧失掉一次所以你大乘戒来讲这个用四依法来讲就是依了义不依不了义。那么大乘戒跟小乘戒，那大乘戒比较了义，遇到这个有冲突要依了义的做一个取舍。所以这个戒学问也很大我们看这里这4个字我讲了3天也讲不完但是不讲我们实在讲我们经就是很简单看过去，我们不知道它的道理要怎么修持。就是这样念一念，你不晓得怎么做，你也感受不到，也不会很乐意说，我们来持戒，听到持戒，我们就怕怕的但是我们对一般初机，我们的确是不要劝他去受戒持戒，不要劝。这个李老师在台中莲社讲经他劝人来听经。不劝人吃素，不劝人受戒，那更不劝人出家，他三不劝。他绝对不会主动劝你这三桩事情。那劝你来听经，来学佛。听经对这个道理明白了。那要吃素，要受戒，要出家，都是你自己的事情。你明白了，那你自动自发，你自己去发愿。

不主动去劝啊，因为往往有些出家呢，你劝他，哎呀，你要吃素啊，他不敢来学佛。他说，等到我以后退休哈，可以吃素再来。他会这样跟你讲。哦，那你叫他持戒，那更不得了哇，被绑得死死的，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那我还能做什么？但是我现在还做不到，等到我能做到再来。他会这样回答你，他就敬而远之啦，就跑得远远的。那么这个就断了他闻法的因缘啊，所以要接引这些还没有深入的这个大众啊，啊，要有善巧方便，善巧方便啊，先不要让他感觉有压力啊，做不到啊，他才乐意啊来接触。所以这一条啊，我们也要知道。那么我们已经明白知道这个好处了，当然我们要修啊，我们修到有效果，修到法喜充满啊，人家看到了，他也会很羡慕。哎，你怎么会这么快乐呢？啊，我怎么一天到晚生烦恼呢？啊，你就可以告诉他了啊，自己要做出效果啊，那人家才会来学习。啊，所以这个不犯境界啊，啊，这个戒啊，在三藏里面就占了一藏了。那我们不要讲太深的戒啊，光这个三规五戒、八关斋戒啊、沙弥戒啊，这个就有相当的内容啊，让我们来学习。好，今天呢、啊、这两条啊啊也讲了一个晚上啊，时间又到了啊。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太上感应篇，诸位同学，请大家翻开经本129页。倒数第三行，第29页倒数第三行，七善章第四。是道则进，非道则退，不离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七善章啊，这一章经文是给我们讲哪些是善事。善我们要累积，要是做善事。这章第一句，是道则进，是道就是合乎道义的事，合乎道理，合乎常理，这样的事情啊，就应该勇往直前去做。我们一般讲啊，道德仁义，这个是道。那么道这个标准，经典讲的，这个圣贤讲的，这个都是道。这个道啊，也指正道啊，就是正确的道路啊，亦应尊而修之。圣贤佛菩萨讲的啊，都是正道啊。我们佛法里面呢，有八正道，经典就是正道。第二句是非道则退啊，非道啊，就不合乎正道的啊，就是不正确的、不合道义的事啊，违背啊道德仁义的事啊，这个就做不得。退啊，有悬啊悬崖勒马而不为的意思啊，知道啊，这个是非道，非道啊，那不是正道，我们就不要去做。

以前不知道啊，做错了，现在学习佛菩萨圣贤的经典，现在知道错了，那赶快回头。所以对于学道啊，应退而弗修啊，就是邪知邪见的啊，错误的，这个应该啊要赶快啊退下来啊，不要再去修学了。那么这个道啊，道理很深啊，啊，我们从这个浅显的啊，一个善恶来下手，啊，慢慢呢由浅而深。第三句，不理邪见，啊，邪呢就是。不走邪恶之路，偏邪。在佛法讲啊，邪知邪见啊。现在呢，这个邪境啊非常之多啊。这个境也是道路的意思，路的邪境啊，就误入歧途了。啊，可能这一生就回不了头了，可能还会啊影响到生生世世啊，都是走错误的路啊，这个也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我记得啊，早年啊，台中莲寺啊，李炳南老居士啊。他也讲了一本书啊，叫《歧路指归》啊，啊，歧是歧途，给大家讲啊，什么是正路，什么是歧路，为什么会误入歧途呢？去走那个邪径呢？也不认识，他不知道。啊，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佛给我们用比喻，啊，那个邪路啊，好像啊有虎狼猿蛇，啊，这个猛兽、毒虫啊，这条道路，啊，这条道路啊，人一走进去。那就有生命危险了。啊，那为什么走进去那条邪径呢？不知道。啊，这个路人啊，这个路人啊，他不认识那一条路有危险，他不知道。忽然啊，遇到一个善知识啊，劝他不要进去，啊，劝他进，跟他讲啊，你进去那条道路啊，那你有什么办法去制服那些猛兽、毒蛇啊？你有什么办法呢？啊，所以《地藏经》啊，用这个来比喻啊，比喻啊，我们这个造作恶业。把那个恶业啊当作好事，就误入歧途了。造了恶业啊，将来啊堕三途恶道，堕地狱啊，受恶报啊，那个就是邪境。凡是不好的事情，用这个来比喻啊，就走入邪路了。啊，我们形容一个人啊，在社会上啊，
做了不好的，误入歧途，走入邪境，用这个来比喻。不期暗示，这个暗示就是没有人知道的，自己独处。

也不敢啊欺骗自己。这个在儒家讲叫慎独啊，慎是谨慎，独是自己啊，独自一个人啊，你在暗室里面啊也不敢胡作妄为。下面这一句讲积德累功，积是累积啊，德啊，这里只讲里面讲啊，阴德，力行好事，多积阳功阴德。这个功有功劳的意思，我们很勤劳的去做好事，那就有功了啊。所以我们一般讲功劳，功劳啊，你有劳才有功啊，没有劳就没有功啊，所以叫功劳。那么阳功好事呢，有分阳功跟阴德。这个阳功就是做好事，大家都知道的，大家知道啊，他做好事啊，或者呢做好事啊，自己也多方面啊去宣扬啊，让大家知道啊自己做了什么什么好事啊，就如同现在呢，这个社会上啊有这个人做好事啊，在报纸啊登报纸广告啊，让社会大众啊知道某某人啊做了什么善事。那么在寺庙里面啊，捐钱啊，这个捐献，那么他要名字打上去啊，比如说在这个寺院呢、啊、捐这个钱呐 啊，那么他啊那个名字要刻在那个墙壁上面啊，让大家都知道哦，他捐了多少钱啊。那这个都属于阳功啊，阳就是明显的。大家都知道，那阳功在《了凡四训》讲叫阳善，《了凡四训》讲阳善，阴德啊，阳善啊，得世名啊，在世间上啊得到好名声、好名誉。那么一个人有得到好的名声，也是福报。啊，所以阳善享世名，他享受啊世间的名望。那阴德是什么呢？做好事呢，没人知道啊，也没有人认识你，也没有人赞叹你啊，人家不知道的啊，这个叫阴德。那阴德的果报啊，比阳善要殊胜啊，阴德天报之啊，那将来啊那个果报啊就非常殊胜了，叫做阴德天报之。有一些人积善啊，那么人家不知道啊，还要受到人家的诽谤五路啊，这个啊事情啊也有啊。但《了凡四训》里面讲啊，这样的人啊，他明明是好人啊，还受到这个人家的诽谤，往往他的后代啊就发达了啊，他的后代啊发达，人家给他诽谤啊，就是给他消业障，替他消业障啊。那么他的

善事啊没有报掉啊，人家不知道。后来啊，这个果报现前就非常殊胜，比扬善呢、啊、要殊胜。那这个阳功阴德啊，都要修。啊，过去啊，我们净老和尚讲经啊，也常常讲啊，我们多积阴德啊，做好事啊，最好不要让人知道。啊，我们干坏事啊，最好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啊。一个人骂一句啊，我们业障很快就消了啊。那么有一次啊，这个有同修就问了这个问题了啊，说他做了好事了，但人家知道了，那怎么办？他坐立不安啊，他要积阴德，但是人家知道了，啊，给他名字登出来了啊。他就很烦恼啊。那像这样的事情啊，也不要放在心上啊。人家知道要报就让他报嘛，我们只要不执着就好了啊。所以也不必要刻意啊，说怕人家知道啊，也不要刻意啊，说一定要人家知道啊，这样就好啊。这样功德啊，都是无量的。那知道了，知道就让他啊去报啊，我们自己啊不执着就好。所以这个都不需要刻意的啊。这里讲积德累功，就是善事功德啊。都要长时间来累积啊，一般呢讲要累积三年啊，三年呢，他这个就会有感应啊。像这个一净义工啊，修了三年，了凡他也是修了三年就有感应啊，他的命运呢就改变了。我们如果认真修三年啊。也会有很大的改变。如果要做的大的功德啊，可能不需要三年啊，你一件善事啊，就抵得一万件善事啊。像了凡居士他这个当县长的时候啊，一个政策做对了啊，利益万民。他发愿一件善事啊，就超过一万件善事。他刚开始啊，发愿啊，遇到银谷禅师给他开示啊，发愿啊，改过修善，要累积这个善事啊，他发了三千件善事。啊，要报天地祖宗之德。修多久呢？修了十几年。修了十几年。那么为什么修那么久呢？啊，因为刚开始在修啊，恶业多，善业少，那个要加减乘除，不能只算善业，恶业不算的。啊，他要扣除。做了十件善事，但是今天也造了九件恶事，那十减九剩下一件，那是这样算的啊。有时候还要倒贴，所以他那个三千件啊，做了十几年才完成。那第二次再发愿，这个。三千件善事，啊，做多久呢？做三年就完成了，啊，第二次就比第一次快了，啊，第三次啊，当上宝坻县长了，啊，宝坻就是现在那个北京旁边有个宝坻啊，宝坻县，一个政策，
他发了10000件善事，一个政策就圆满了。啊，他自己还不敢相信。啊，做了一个梦啊，梦见这个有一个神人呐、啊，来给他托梦。啊，因为他发了10000件善事啊，他的太太啊，他的太太叫忧愁了。他说以前呐、啊，他在家呢，他发这个愿啊，他的同修啊，我们现在佛门叫同修，他太太啊，他的妻子叫忧愁啊。以前在家呢，我帮你修啊。啊，有时候布施给穷人，有时候放生，啊，那做什么好事，他帮忙修，他说3000件善事啊，这样才圆满。那现在在衙门里面啊，接触不到外面的穷人，啊，他说这个10000件要修到哪一年呢？啊，所以他们两个夫妻啊，都为这个10000件善事啊，在忧愁。啊，后来呢，梦到这个神人呐、啊，给他托梦啊，他说：“你减粮这个政策啊，10000件已经圆满了，超过了。”他还不敢相信，他就这么简单吗？啊，他在他来讲啊，这好像是举手之劳嘛，就是减税金呐、啊，啊，让人民呐、啊、不要负担那么重。啊，他也的梦到这个梦，也不敢相信。后来呢，五台山的范仪禅师啊，到他家来啊，给他供斋。啊，他是信佛的啊，给他供斋，就请教范仪禅师这个梦境啊，这个到底啊，这个可信不可信？啊，所以范仪禅师啊，再给他说明。他说：“你功在万民呐、啊，这个一个政策啊，不止利益万民呐、啊，这个10000件善事啊，实在讲是超过了啊，你不用怀疑了啊，你这个10000件啊圆满了啊。”那个时候呢，他这个才真正相信宫门里面好修行。啊，做官的啊，要做善事的机会啊，比一般人多，比一般人做的善事大。但是反过来讲啊，要造罪业啊，也一机会比一般人多，造的罪业啊，也会比一般人大。啊，就看自己呀、啊，做的对不对了。啊，一个政策决策对了，利益万民；一个决策错误了，损害万民。所以当官啊，知道修善啊，那是很好的机会啊。如果不知道修善啊，造恶业啊，那个就果报啊，也很可怕。那么我们积功累德，如果在佛门积功累德啊，这个是最殊胜的。一般世间人啊，他不认识，他不了解。啊，在三宝里面啊，众福啊是最殊胜的。啊，这个一般人不知道。啊，那像吴董他就知道了啊，那盖的这个阿弥陀大饭店。这个饭店是也是一般的这种建筑物嘛，但是不同的就是那一块招牌嘛，哦，那一块招牌那可不一样了啊。啊，那么这个招牌也不是自己定的，这还要对政府申请啊，政府能批准，那个就跟了凡那个严了凡先生那个政策一样嘛，批准了这个啊，那个领导啊。你说他善事多少？
所以无

懂了，给我讲啊，有很多新基督教来住这里，都会念阿弥陀佛。然后你住在哪里啊？住在阿弥陀佛大饭店，他就念你去了。啊，你说他这个积功累德啊，啊，这个很会积的啊。所以在佛门啊，积功累德啊，是最殊胜的。那我们现在呢，来随喜，大家功德都一样啊。五董做得很辛苦啊，我们来就随喜功德啊，我们功德跟他一样啊，这个我们便宜就占大了。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慈心一物。啊，这个慈心就是发慈悲心爱护生物。啊，这个物他没有说讲人啊，这个讲物，物就是人，一切动物啊，包括植物，包括矿物，啊，这个物啊，它涵盖就很广啊，就是这三方面。那么对于动物、植物、矿物，都要有慈悲心，要慈悲心，啊，不能任意啊去伤害动物。那么也不能任意去伤害植物，啊，也不能任意去破坏啊大自然环境，啊，矿物啊，这个也不可以。那总之啊，就是要有一个慈悲心啊，啊，以这个慈心来对待万物，啊，对待一切。这个叫慈心一物啊！啊，不但对人，对动物、植物、矿物啊，都要以一个慈悲心来对待。啊，就不能够啊，任意啊去损害。下面这一句讲忠孝有悌。啊，这个忠啊，就是中文这个忠，这个是一个当中的忠，下面一个心，啊，就是这个心啊摆在当中，啊，没有偏右边，也没有偏左边，啊，那这个就叫忠啊。心啊是不偏，啊，叫做忠。这个。只讲下面讲尽忠国家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这个对国家忠啊，必定是对父母尽孝啊，孝顺父母啊，友爱兄弟姐妹，这样的人啊才能对国家尽忠啊，所以古代啊讲这个找这个忠臣啊，要去找这个孝子之家啊。如果一个人啊，他懂得孝养父母，友爱兄弟，他这个人啊，他在社会上啊不会犯上作乱啊，这个伦理上讲的。那在社会上啊会犯上会作乱啊。那这个人肯定是不孝啊！啊，他如果是一个孝子，他肯定不会这样做啊。所以找忠臣啊，必定是在这个孝子之家去找。所以古代啊，在中国这个政治啊，他有举孝廉这个制度啊，举是推举啊。如果你认识的，哪一户人家啊？啊，他的儿子啊，又孝顺又廉洁啊，这样的人呐，就要啊推荐给国家，啊，国家来重用他，啊，他能为人民服务，啊，对国家能尽忠，这是古代啊。
这个四个字啊，也是我们修善的一个根本啊。所谓百善孝为先，在我们观经三福啊，第一福第一句就是孝养父，所以从这个地方啊发展出来。因此啊，现在这个传统文化所教的，也这个四个字是根本啊，主要啊是这个四个字的根本啊。那么所有的善行都从这四个字啊发展出来。下面讲正己化人，先端正自己，然后劝化他人。啊，自己做的不正啊，就不能劝化别人。啊，自己没有做好，啊，劝人啊，别人他不相信，啊，他也不会接受。啊，所以我们要教化别人啊，就是要先端正自己，啊，自己呀，端正了。然后再劝化他的。啊，现在呢，我们一般呢，我自己也常常犯这个毛病啊，啊，听到一句好话啊，好的事要怎么做，就急着要劝别人去做啊，自己都不干啊，那劝别人去做，啊，恨不得呢，把别人都赶劝他赶快成佛啊，啊，自己做凡夫。那事实上啊是做不到的啊，别人看你不干，他也不干的啊。所以实际上啊，就是你自己要先做给人家看啊，人家看你在做了，你再劝他呢，他才会接受。下面这一句：金箍细寡。临习何救济孤寡无依靠之人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社会上啊慈善救济啊，这个金孤细寡啊，孤儿寡妇要同情他们啊，要帮助他们。这个都是社会上啊，这个可怜的人啊，要帮助他们。在《地藏菩萨本愿经》讲啊，金箍细寡啊，照顾这个孤儿寡妇啦、残疾啦、啊、生产妇女啦啊，如果国王长子啊，这个居士。花心啊，来做这个善事，把这个功德啊，回向佛道啊，将来都能做佛。啊，如果不回向佛道啊，会得人天福报，啊，所以差别就在这里，做的事情是一样，那个用的心不一样，果报就不相同。再看下面啊，敬老怀幼，尊敬老人啊，爱护他人的幼儿。敬老啊是美德啊，怀幼也是美德。在这个千佛忏里面啊，有一尊佛叫敬老佛啊，在过去啊，韩馆长在世啊，每一年这个春节啊都要拜三千佛明经，三千佛

我记得印象很深的，就一尊呢、啊，叫敬老佛啊，这一尊我没忘记，其他都忘记了啊。现在只有阿弥陀佛没有忘记啊。啊，那尊敬老佛啊，印象很深啊，因为年年拜啊，要拜三天，一天拜一千佛。所以敬老它是美德。那么敬老佛为什么佛我有这个名号呢？就是那个佛出现在世间的时代啊，那个时代的人都不懂得敬老啊，所以这个佛出现啊，都教大家要敬老。现在社会上啊也有做这个养老院，这个敬老啊，也不是说这个重阳节，在中国有重阳节叫敬老节啊，这个节日啊，去慰问老人啊。那这个当然啊，也是有需要。那么如果敬老要做得比较圆满啊，就是我们老上讲的这个弥陀村养老院啊，要给老人啊过一个幸福的晚年。那么让他呢心平气和啊，这一生啊往生之后啊往生到善道去。啊，现在老人啊很多心都不平的。啊，不平等不平衡啊。为什么呢？他辛辛苦苦一辈子养了儿女，现在老了啊不能动了，那把他送到养老院去，儿女还不照顾啊，送到养老院啊，养老院啊儿女比较好的啊偶尔啊会去看看啊，有的呢一送进去他甚至几年了、啊、没去看过一次啊，有的父母死啊，他也不回来看。啊，这个我都看过很多啊。啊，那你说这个做父母的人，他的心情会好吗？他不一定不好的了。那肯定不好啊！你纵然呐、啊，这个物质生活啊，照顾得很好，但是他精神生活啊，非常苦闷。不快乐啊，那不快乐，心情不快乐，不好。有吃有穿，他也不快乐。啊，所以照顾老人啊，不但要照顾物质生活啊，精神生活啊，也要照顾。那么精神生活，就是这个让老人啊，这个日子啊。啊，过得很充实，啊，不要呢，让他感觉呢，送到老人院，啊，有吃有穿，啊，住的地方也有，医疗设备也很好。那吃饱了之后做什么呢？等死，坐吃等死。啊，今天呢、啊，看那个老人走了，抬出去。明天又看到那一个抬出去了，那自己想一想啊，那哪一天轮到自己抬出去啊？啊，他那个心情怎么会好呢？所以这个老人院的设计啊，也是要让老人啊能够开心的啊，能够开心，让他能欢喜。啊，所以这个老人最好是一个老人院啊，最好是结合这个社区，啊，有幼儿园呐，啊，有这个教学啊，老人有看到这个小孩，啊，看到年轻人呐、啊，他看到希望，看到生机。在中国古代，这个大家族就有这个好处，所谓享受啊天伦之乐，啊，能够享受天伦之乐。老人看到小孩

他心情就不一样。啊，那现在这个社会啊不一样了，这个住在老人院啊，都是老人，老人院我也去看过啊，中国外国的都看过，死气沉沉。那我们啊进去看的感觉就不快乐了，那住在里面怎么会快乐呢？啊，他也是不得已的，那没办法了，老了没有人要了啊。所以敬老啊，现在要做的社会这种善事啊，就是老和尚提倡那个弥陀村。那弥陀村呢，最好要结合幼儿园啊，那老人啊，还有这个娱乐的。啊，有他喜欢唱歌的，有唱歌的地方啊；喜欢跳舞，有跳舞的地方；喜欢下棋，有下棋的地方。啊，那么看一些啊杂技表演啊，还有这些生活上的娱乐。啊，这个传统文化就是可以充实这个很多内容，啊，让他呢有好的消遣。身体比较好的呢，每一年组团啊出国旅游啊，身体比较好的啊，而且老人啊他喜欢听歌，还要听他那一个时代的歌啊，所以过去我们老和尚啊叫我去准备一些啊，上一个世纪啊大概50年代的歌啊。他是参观老人院啊，那参观老人院啊，有一些年轻人啊，偶尔啊会去老人院啊唱歌跳舞给老人看，但是现在年轻人唱的那个歌啊，那些老人都听不懂啊。我现在我也是老人啊，我也听不懂啊，听不懂他在唱什么啊，听了就不会升起共鸣嘛，啊，所以要找他那一个年代的，找他那个年代的歌曲啊，他听了他才会生欢喜，所以这个也要注意，所以照顾老人啊，也要细心的去观察。那我们老和尚啊，在中国外国的老人院来看很多啊，观察入微啊，观察得很细。观察点细啊，以后有一年办老人院啊，就是弥陀村啊，你做的就会比一般的好了。那老人进去啊，他过一个快乐的晚年，他心情好，将来死了就会到好地方去嘛。啊，如果他心情不好啊，他满心的不平啊，他死的就到三恶道去。啊，临终啊，一念善念，他就到三善道；一念恶念，就到三恶道去。啊，所以这个关键，他来生去处，去好的地方还是去不好。那么怀幼啊，这个怀幼就是幼儿啊，要教育他，要教育啊，这是传统文化教育。所以我们老和尚啊，以前给这个前任的澳大利亚的总理啊，好像是陆克文啊，他有到台湾学中文啊，他中国话讲得很好啊。他做总理的时候，老和尚就给他建议啊，说你澳洲啊，只要办两桩事情，一个养老，一个育幼，啊，这两桩事情办好了，那这个澳洲啊是世界啊地球上第一个，啊，一个养老，一个育幼。那国家如果能够把这个两方面办好啊，那是非常大的善事，啊，而且你一个国家办好啊，它还可以影响